0: 出。
1: 然后抬起头来说啊，好，挺好，挺好。
0: 嗯，是好，大家都可以留言聊一聊当时老师跟您在一起的一些有意思的小的片段啊，包括在这个时候说出老师的名字，为老师送上祝福，一份特殊的祝福吧。
1: 对。过了八点时段，我们看整体省市区的通行状况。之前西二环北向南的那个多车事故倒是处理完了。目前压力比较大的两块吧，一个是北二环上西向东中华大街区域啊，之前也是多车事故造成的，它还影响了从中华大街右转上北二环东行的车辆啊。
0: 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比较这个少见的复兴大街有一段啊，复兴大街主路上北向南快，这是过了学院路隧道之后，
0: 是
1: 一直往前得到方兴路这块，有很长的压车。
0: 对，后方排队，您从哪儿呢？您过了塔北路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太好走了，然后一直到方兴路之后才逐渐好走起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有意思的留言，是关于教师节的，可能本人就是老师，或者说呢也是这个想要跟自己的老师说的话。他说我要祝老师节日快乐，平时上学的时候是不太好意思向他送出祝福的，毕业了在这里送出祝福吧。
1: 有一位老师特别可爱啊，
0: 我们刚才看了半天
1: 老师朋友留言我才看明白，他说今天不是教师节嘛，
0: 对，
1: 他应该说我就是一位老师哈。然后学校里教学楼那个门口呢应该是有很多学生啊已经列好队欢迎各位老师们，可能一会儿我从这经过的时候会有好多学生专门列队欢迎，你就觉得挺尴尬的。
0: 尴尬，其实老师也不好意思，
1: 对，
0: 是吧？
1: 然后这老师是个I人，他就觉得我干脆今儿我也不坐电梯，也不走那楼梯口了，去找后门爬楼梯，然后避开学生们的这个列队欢迎，避免自己很尴尬。
0: 他说我还是选择爬楼梯吧，还是祝我家的老师节日快乐。家人也是，还是我I人的尴尬恐惧症。
1: 哎，这挺有意思，就是老师本身性格比较内向啊，
0: 可能老师站在讲台上给我们就是滔滔不绝的传授知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下了讲台之后回到私人生活，
1: 也是个内向腼腆的，
0: 不好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学校之外的时候遇到老师，我们可能觉得哎，打个招呼老师是不是 不搭理我们呀？不是的，老师也很紧张。
1: 对，其实他也是更多的从替别人着想，不想给孩子们找麻烦哈，
0: 对，
1: 也想低调一点。我特别理解这种感觉
0: 啊。什么，
1: 其实你知道很多我们广播主持人大家觉得主持人每天电波当中和成百上千万的朋友们交流，那都应该是艺人吧，其实不是，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也是挨人。
0: 对，就是两个搭档之间啊，一出了直播间的门，哎呀，都不说话，
1: 瞬间闭麦啊。
0: 对，还有个朋友岁月安然在即时客户端说了，说上小学的时候，我跟老师是邻居，我一出门就能碰见老师。
1: 哦，那这个就不能避开了，只能每天面对了。
0: 对，还有更得每天面对的是3064，他说我的爸爸就是老师，我爸爸在学校就教我，我在学校呢称呼他为李老师。有的时候回家生气了，我也不喊他爸，我还依然喊他李老师。
1: 工作的时候称职务。
0: 哦，这好严肃的一件事啊。
1: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哈，欢乐的时刻，当然今天更多的是一种温馨的回忆哈。其实很多朋友们也是想起了自己和老师的点点滴滴，有的是趣闻，有的是温馨，有的是感动，甚至有的是怀念哈。
0: 大家都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去留言吧。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有请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未来几天省内各地呢只有云量上的增减，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早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霜冻出现，晴晒会是未来天气的主基调。比如石家庄今起未来三天最高温呢是在28度左右，随后还会上升到30度附近，并且这样的气温将会延续到15号前后。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比较晒，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那现在的热就是中午前后的那几个小时，白露之后呢昼夜温差在逐渐拉大，像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大多是在15度左右徘徊。频繁波动的气温对于身体健康的考验还是挺大的，容易引起身体不适，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穿脱，可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路上的一些提醒信息啊。很多朋友说到的是，我们走的是南二环啊。这位炸酱面说，出门说吧，哎，试一试哈，没有走南二环的辅路，我今天我就走着南二环的主路西向东。结果啊，从建通街开始开到体育大街，我走了20多分钟了。以后靠右走，中间就是车流量大。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呢，就能跑起来了。排队通行，不要乱加塞儿。也就是说，其实走辅路，您是不是更快能到达单位？
1: 实际上他说了，今天我出门是打算搏一

0: 我不走辅路了，我就闯一把南二环主路，我倒要看看堵不堵哈。这一段堵了20多分钟，其实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辅路会更好走一些。
1: 对，所以说要相信辅路的能力啊。
0: 好，更多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法很简单，微信回复早高峰，根据提示打开计时 APP 就可以了。
2: 邯郸涉县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

0: 早间8:11，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啊，复兴大街过了这个淮安路之后往南边啊，目前压车稍有缓解，在这个前方过了南二环之后啊，逐渐走起来了。不过在刚过淮安路，包括学院路隧道这一段，还是有些压力的。
1: 嗯，对，还有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北三环，就是北三环有一段路呢是出现了排队车多，是北三环体育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向东行方向，上了这个体育大街这个路口之后啊，继续往东边走，有一段距离车多，我们看一下，估计也就是上下桥口匝道有排队哈。大家如果走到这儿，可以帮我们看看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从这个月开始啊，各地都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大家呢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呢完成疫苗接种。那么为什么建议需要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优先应该接种呢？我们也跟随记者的报道给大家提示一下。
3: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3: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5: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6: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3: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 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早间的8:17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好多朋友们这个有曾经回忆起老师的趣事，还有曾经是老师的朋友们说说自己课堂的趣事啊。哎，等一下，你先说说你那边，因为我这掉线了。
1: 掉线了。好，我先说说，我先说说，大家再听听啊。我们先说这个吧。涛声依旧是位老朋友，他说我当时当老师的时候口头禅是什么呢？说你们都好好听课啊，别看我个儿不高，你们在下面干什么我都看得到啊，别把课外书这个。这课外书用课本挡住偷着看，我就不信你们看课本能看笑喽啊！表情是不骗人的、啊，
0: 这个、画面感极强。我这登上来了，看到这条留言，大家也想看看这个画面感极强的评论啊。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您打开看一看，微信回早高峰就能看到。
1: 对对，还有个十月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女儿啊，就是老师，她每次出门都是全副武装，就光露俩眼睛。她说总怕学生认出她来。她说呢，遇到同学啊，学生在大街上直接喊老师好。有点尴尬，
0: 就是课堂以外的场合，老师也需要一个内向的自己的空间哈。
1: 对，当然如果说就是生活在学校周边的话，免不了这出门的时候被各个年级各个时代的孩子们所偶遇啊。
0: 那得怎么伪装？因为学生他都是对于老师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就是从身形上就能看得出这是不是我们老师。
0: 所以说还是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份师生的缘分哈。富贵兔说了，说我这辈子注定跟老师有缘。上学的时候呢，受老师的教诲和管理，结婚之后继续受老师的恩爱和管理、因为爱人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 对，那他很辛苦啊、平时你要多担待一些家里的事情了。
0: 好的，那朋友

0: 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来说说啊，有一位朋友1436，这是一位新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吧。每天上班路上说开着车听着我们舅舅啊早高峰，不敢留言，默默的听着主持人和各位好朋友们有趣的互动信息。今天路上特有意思，我实在想分享一下。
1: 好啊。
0: 我前面车那车号是尾号998，右边车也是998。后来我从前面那个车变道走了之后，发现前面的车是989。然后我就赶紧发了三位数到即时留言专区发。那个即时好运
1: 哦，那我们就等等晚上有没有可能再中奖？就是8点之后你再继续发一遍，你认为有可能中奖的989，因为我们之前好像中过这个特别大数字的这个奖的号
0: ，ABA 这种格式的出过啊。
1: 对，
0: 然后我们那就借着您的这个就公布一下，今天咱们8点时段啊开奖号码刚好也出来了，跟您期待的这个号哈完全
1: 挺接近的，
0: 完全不沾边，
1: 逗你玩。
0: 继续参与啊，今天咱们的数字号码是315，
1: 那你看跟989是不是接近呢？
0: 好，那您这989期待着今天晚高峰没关系，晚6点还有500元幸运红包等着您哈。既然路上碰上这么巧合的缘分，那您不妨坚持几天留这个号啊。今天咱们的315这个数字是有6位朋友猜对中奖了。
1: 对，赶紧去联系我们这个中奖帖预留的领奖电话哈，赶紧去看一看。还有呢，帮帮团的群友们联系我们的群内帮主胖丫去领奖。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最近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标的车用燃料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1公里之内就有近20家黑加油站扎堆儿，而且打着所谓新能源替代能源的旗号加注劣质调和油。在山东东营、河南濮阳等产业园内，2家缺乏生产油品资质的这个化工企业，明目张胆炼制所谓的调和燃油。
1: 涉事地方连夜成立调查组，赶赴现场来核查封存油品，责令停产。这些黑加油点呢，紧挨国道，1公里之内有近20家。居民此前有多次举报，为什么要等央视曝光了才连夜行动呢？当地负责人坦言，从去年开始就已经

0: 已经在打击这些站点，但是效果不佳。非法生产企业经理更是直言，查到啊，最多挨两句训，罚点钱。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 大概小20年前的一天呀，自己正和几位朋友聊天，结果其中一位接了一个电话说汽油到了啊，然后我就好奇问这位朋友，你开始做汽油了啊？没听说你有这资质啊。他说是其他朋友的啊，其实是调和油。后来我问中石化一位领导，我才知道调和油其实就是假油，也就是说其实假油问题由来已久，央视曝光好像就好多回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敬一丹做的一期，但当时说的是加油站资质不够和偷油的问题，结果多年过后时代变迁，假油问题依旧存在，但假油之油已经由多年前几乎跟真油一样的假油品啊，变身为所谓新能源油了啊！你真不知道我们是需要夸这种技术变化呢，还是啧舌摇头。其次，假油之害犹如给重病的人输假血啊，这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不用多说。可问题是，这几十年了，为什么假油问题始终难以杜绝啊？甚至啊，已经由过去偷偷给一些边远的乡下的黑加油站送即可乱真的假油，变身为以新配方、新成分，竟然还能打上新能源三个字的假油了呢？个人看来，还是基层管理胆大不作为。新闻中我们看到淮南曹安镇的街两边密密匝匝竖着一些混乱的牌子，上面写上汽油燃料加注，好，这就是一个加油站了。话说这样近乎还不如一个卖菜的卖水果的看上去正规的门脸，竟然就可以被识别为一个加油站，大量的这个大货车在那等着加油啊！这样的景观不可能只是这些天南海北大货车司机才懂啊，当地的政府管理部门等等，难不成您不认汉字，不知道汽车燃料加注它起码不是卖酒的？你但凡有一点责任心的管理者也会懂得这1公里20多家所谓加注点里面有重大售假问题乃至更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啊。可为什么就没人来进行彻底查处呢？是记者到来之前当地曾经有一次所谓查处，但结果是没几天这些门脸又开张了。谁让这些门脸重新开张雨过天晴的呢？搞清这个何尝不是当地假油如此猖獗的真实原因呢？基于此啊，个人看来此次拘留100多人，希望不只是这些假油经营者啊、生产者乃至大吼要打记者那些人，更应该有那些让这些门脸雨过天晴的人啊，毕竟他们才是造成如此乱象的重要根源之一。其三，前不久啊，本人到山东等地出差啊，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也叫中国某某这样的加油站啊，也在营业，很大啊。说到这名字，我其他地儿没见过，本身就值得怀疑。乃至还有什么什么油什么网站的网啊，也能开加油站。一个网你开什么加油站啊？不是说开加油站是很难的事儿吗？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乱七八糟名字的加油站呢？这些难不成不同样应该引来管理部门的关注，消除带给消费者甚至安全领域的重大隐患呢？
2: 早间8:27，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哈，路上的情况。有朋友蓝色记忆问说，省三院周边道路中山路文明大街这边东行啊、南行方向啊，也是过了10多分钟了，车流一直比较密集，都没走动呢。
0: 哎，还是车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哈。还有多位朋友跟我们说到的是北三环西向东挺大街堵车的原因，看到了，就是在高营大街桥上最内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不过提醒大家啊，过了事故点位之后，再往前走一路畅行。那事故是最内侧车道，那我们就提前。变道吧。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咱们的商城中秋好礼专区啊，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啊！咱们的中秋国庆双节马上临近了，而且今年这个周期比较长啊，两节临近，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好多丰富的现在大家几乎是刚需的产品啊。比如说大家问到的大闸蟹的礼券啊，稻香村的月饼，还有各种包括咱黄庄的月饼哈、张一元的茶叶，各种这个时令的水果、大石榴等等，寓意特别好的都给您备上了，应有尽有，而且全场满399减50的福利享不停，今天开始给大家额外的这个。 这个优惠啊。中秋好礼千万别忘了来提前逛一逛咱们的92爱商城。
0: 哎，是的，回复三个数字666啊，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你先看看，打开爱商城有很多的好东西。还有在这个季节啊，我觉得除了送月饼啊、大闸蟹啊、一些水果应季的水果之外，还有一个到秋冬季节非常好的一个好喝的，就是来自全燕的银耳燕窝羹。这个燕窝银耳羹呢，给大家送到了一份实打实的一个温柔的滋润，在这个季节，而且在我们爱商城的口碑也是非常好的，不用开火，不用炖煮，开水一冲啊，就可以来喝到非常胶质满满的滑溜溜的燕窝羹了。
2: 常年的一个爆款，而且曾经选过的朋友都是常年回购的。为什么呢？因为日常就平时喝这一口就特别的健康，秋冬季更加的适合啊，
0: 是的是的，
2: 非常的滋润。里边的配料很干净啊，印尼的燕窝、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满满一碗都是这些好物啊，没有其他的东西，而且呢也没有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所以说非常的零负担啊。
0: 对，市场上是98块钱一盒，我们爱商城的福利啊，三盒到手只需要118，还会有这个搭配给您一个礼袋，再加赠一个500毫升大容量的食品级的非常棒的一个不锈钢的焖烧杯，用来焖炖这个焖煮银耳粥非常的方便，而且还可以参加399减50的活动。
2: 别忘了一块凑单哈，除了刚才我们的好物之外，各种各样的产品您下单之前一定要先加到购物车里凑一凑单，能够享额外的优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3: 上午8:30，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提示一下省会市区啊，尤其刚才集中多位朋友的回复，北三环这儿我们暂时放心了啊，事故清澈完之后，过了这个事故点往东走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复兴大街之前北向南的那个学院路隧道之后的这段压力也明显缓解了，这一段已经走起来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很多朋友都说今天阳光灿烂。的确哈，今天白天来看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30度，都是比较舒适的。
2: 说到老师啊，很多朋友今天特别有话说啊，有一位朋友叫白头啊，就说到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刚好是我的学校的班主任，所以每回我有什么好的这个不好的情况需要改掉的时候啊，犯点小错误，那么在家里父母改不掉啊，屡次劝说不行，就会告诉我这个亲戚啊，也就是班主任老师，然后在教室里，在学校那个场合下，点出来这个问题，慢慢的帮助改正啊，这是个有点，
0: 其实是一个小妙。
2: 对，只是一个曲线教育孩子的方法。
0: 对，省得就是跟家长有正面冲突，反倒教育的效果可能不好。用老师的这个角度来教育孩子更加的直接。
2: 对，
0: 还有
2: 会让孩子感觉说老师说的你就一定得听，
0: 一定要听。
2: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在即时客户端留言说，我们家五口人有4个都曾经是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我最深的感触就是那句话，就是身教胜于言教啊，父亲就是用行动来教育我们怎么样做人做事的。
2: 所以说老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重要。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好的，8点32分，接下来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6: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环线的话呢，整体流量是有所回落的，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西二环需要稍微来留意一下南行方向的玉华路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东二环的北行方向，一个是在淮安路，另外呢是在和平路附近也是有特别短距离的一段缓行。其他的路段整体通行呢是比较顺畅的。重点呢，我们来 关注一下北三环在东行方向接近高新大街的位置，因为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缓行是到了体育大街了，所以通行这一段的朋友呢需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关注一下在快速路环路的话呢，现在中段部分的流量呢也在逐步退去，东行方向安平桥的上桥口，西行方向呢也是安建桥的下桥口的位置车速会放缓一些，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以及后方的北新街桥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比较繁忙的呢，一个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市中路下道的话呢，后方缓行呢是到了中储桥面了，还有南行方向的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以及裕华路到自强路之间也会有少许的排队现象。北行方向工农路这个路口、淮安路路口以及新市中路这三个路段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富强大街的北行方向裕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淮北路了，以及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也是到了世纪公园的门前。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廊坊辖区呢在京邛高速的保定方向122公里处呢是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呢是占据的第二车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大家呢如果平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也是大家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直播了。在这里你可以了解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动态，还有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状态，在这里还可以听到交通应急提醒以及定制化出行路线，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点36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很多朋友微信当中咨询说，今天车展咱们还有免费票吗？当然啊，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咱们线上版本的锁票，因为线下如果您直接现在去到咱们车展现场啊，这个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是要30元一张门票的。如果是在线上的话，咱们提前去之前做做功课啊，微信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提前来锁电子版的免费票，每天仍然限量992张。
0: 对，回复车展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就会在咱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天上午就是开展了。在这里你可以一次性看到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一个展出规模，在这里还有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你一站式就可以来逛齐了。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和纯电的车，全品类一次看齐。
2: 对，这两天呢是因为工作日，可能朋友们去的话需要安排下时间。没关系，工作日没时间，咱们周六日也可以，因为咱们要持续5天时间。 间，一直从今天到9月14号啊，都可以。不论您是安排周末全家人去现场玩一玩、逛一逛，还是这两天，比如说我单独在工作日协调好时间去专门的点对点看一看自己心仪的车，都是不错的选择。
0: 这两天的逛车体验会非常的好啊，而且天儿也不错，很舒适。在这里呢，除了买车之外，还可以参与到很多现场的游戏活动，赢取75寸的大彩电呀、还有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家电，以及很多潮玩周边的打卡限定版的啊，都可以看到，以及各家展台有一些专属的好礼，带着家人朋友除了看车之外，还可以去参与到活动当中。
2: 好的，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锁票。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天宫课堂。天宫课堂的港澳专场太空授课啊，昨天是举行了。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港澳学生带来了精彩的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那么这场课堂当中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呢？我们来听报道。
8: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9: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0: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宜佳怡。
1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8: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11: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8: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1: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12: 被准备了
13: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12: 均衡的
13: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物，
12: 面条
13: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12: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13: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11: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12: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13: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1: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
13: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8: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 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13: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8: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7: 还好及时刹住了，
1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8:47，我们来看一下梁张培听友刚刚给我们发来一个新近发生的事故的提示啊，在省会南二环高架西向东方向红旗大街位置，两车刚刚发生剐蹭，占用了内侧车道。这里原本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新的事故点发生，目前啊，从这个过了红旗大街这儿吧，就是快到文明大街这儿，开始迅速的有压力啊，主路出现排队了。
0: 但是过了这儿之后，马上就非常的好走了。包括您再往东边走的这个玉祥街的这个口啊，包括建华大街下口的位置哈，都不是没有拥堵，比较好走。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0: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在精准地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啊，当消费者支付了一笔费用去调节诉讼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地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那这些微信群里的这些律所的主任、法务人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的陷阱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1: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22: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21: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23: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21: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22: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21: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24: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21: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25: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26: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25: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26: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21: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26: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2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5: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27: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2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3: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家庭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每台节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啊，这时候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啊。
2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0: 一起来看一下，在时间来到8:53早高峰的这个接近尾声的时段哈，我们这路况还有一些特殊的地点需要和大家来提个醒。一个是复兴大街南向北过了新公路这个南二环之后啊，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排队压车的距离就是到了这个接近方兴路的位置了。
2: 另外再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多位朋友说到刚刚发生不久南二环西向东啊红旗大街位置的这个两车事故，后方呢也是队尾已经是开始压车排。对，过了红旗大街之后，接近这是快到这个友谊大街的位置了。
0: 是，还有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一个地点是在北三环啊，北三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体育北大街，就是北高原桥这个位置，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好像接连这个距离不算太长，就发生了2起事故，就是西向东行驶方向，都是在上下桥的匝道位置，可能啊是和今天早上起来阳光比较刺眼，然后在您并线的时候要多加的留意，慢一点开哈。
2: 对，另外今天除了刚才提示的这几个事故点位之外啊，其他的常规路段，这个点车流都已经快速下降当中，交通都陆陆续续恢复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的好物，咱们的好事例啊。老朋友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眼贴，面向咱们的河北听友啊，全省征集100名体验官，眼睛出现干涩、模糊、流泪等疲劳的症状，一定要试一试体验一下。里边的成分升级成纯天然中草药提取的，像丹参、黄柏、黄连等等这些提取物啊，效果更加突出，贴完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按摩一样，清清凉凉的，水润透亮又清晰。
0: 是的，现在呢也是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购买的朋友，每个人呢会多送给您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您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呢，还会再送您豪华版的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有3重好礼哈！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再来提示一则高速方面的情况，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西行方向121公里，大概就是距离崔庄服务区5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在高速上占用了一条车道，后方大约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大家走在这一段一定要留意减速避让一下。
0: 是的，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大家也可以继续为我们曾经的老师，现在正在教育我们的老师呢送上自己的祝福，也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已经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本周六晚上11点，省会赵佗路红星街道友谊大街桥西污水厂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开始施工，在施工期间，通行赵灵铺路、友谊北大街到中华北大街由东向西通行的机动车绕行石青路、赵灵北路、新苑路、古城西路；由西向东的机动车绕行玉红路、玉龙路、古城西路、北二环辅路。
0: 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教师证到石家庄地铁客服中心领取复职单程票，享受免费乘车。享受尊师交通卡免费乘车的教师人群仍可按原方式继续享受免费乘车，无需重复领票。
1: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即将活力启程，活动装备领取将于明天正式开启，领物共分为2天，请选手本人携带报名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按时领取装备，不要错过领物时间。
0: 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根据施工整体安排，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9月14号0点起停止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停车场停止对外开放，请各位车主提前将车驶离。
1: 邢台市交管部门将在中兴大街和守敬路交叉口、全北大街和兴达路交叉口、全南大街和开元路交叉口三个位置新增3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抓拍点位，对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电子监控抓拍。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环线上的流量压力呢都已经逐步退去了，现在各个路段呢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并且呢环路的话呢双向通行也都已经恢复了畅通。昨天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还会有少许的压车环行，以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这一段呢通行起来压力会偏大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工农路的交口后方呢是有少量的排队，以及南行方向的淮安路现在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的。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的交口后方是有短暂的压力的。另外在一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行方向展英大街的交口后方环行距离是比较长的。还有需要来关注一下复兴大街在北行方向信公路互通附近呢是因为有事故。

0: 醒各位车友，遇到缓行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啊，多加耐心跟随车流来缓慢的通行，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以及孟江站的北京方向是限行了货车上道。那么张氏高速的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是双向限行了货车上道。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野狐岭的张家口方向同样是限行了大件运输车辆上道。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
2: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觉得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8: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992大家帮，
8: 心向阳，接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直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如果您有图片语音或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

0: 明白，这是我们九九二大家帮在即时新闻上的一个置顶帖，也是啊实时参与互动的这么一个帖子，可以获得我们的多重礼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最近推出的安全带的肩套。
1: 对，
0: 只要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保持实时互动，都有机会。
1: 今天是教师节啊，看到好多的朋友借咱们的节目向老师们祝福节日快乐呢。标志3008说：“大家帮上午好，教师节快乐，两位主持老师快乐。”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老师。
0: 哎，
1: 就现在，对咱们可能。跟任何一个觉得比自己年长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的时候，你怎么能叫师傅，叫大哥大姐，都叫老师。我们今天祝福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些老师们哈。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哈，我们改一下啊，因为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都在打卡问候报道，说上午好大家帮六个字，咱们这样改一下，咱们今天啊咱们的通关密语就是老师您好。
1: 哎，
0: 或者说张王李赵，就是不同的老师您好，或者说你能够准确的回忆起来，或者特别想对某一位老师能够报出他的名字来，你也可以说某某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
1: 对，我们特别希望今天打满屏幕的真的是您，一说到教师第一个想起来的老师，您永远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当然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某某老师教什么的，哪个学校的，如果有这样的信息的话就更好了，向他们来这一声问候吧。每人就一个，我们就说你可能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有很多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我们就让您选一个，您会说出谁的名字。
0: 哎，那我打个样吧。
1: 好吧，
0: 我说哈，逆风飞扬老师你好，教师节快乐。因为他说我就是一名老师。
1: 哦，逆风飞扬，您是一老师，您我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学科的，因为你经常上午互动，你是不是已经退休了？
0: 哎，您是小学的、中学的还是大学老师啊？您贵姓啊？
1: 对，
0: 我们怎么称呼您啊？您的网名叫做逆飞飞扬。
1: 嗯，
0: 那您生活当中贵姓啊？
1: 逆老师你好。
0: 能透露一下吗？
1: 对，我觉得您这个时段有可能听节目的要么是退休老师，要么是大学老师，可能时间相对宽松，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点儿，如果咱们是小学中学老师，正是主课最忙的时候，是吧？正是上课的时候。好，大家赶紧，这不用想吧，就是您的老师叫什么，这个名字打一下。某某老师您好，如果能够介绍他一下更好了，这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来自某某中学某某学校就更好了，让我们记住更多的老师的名字。
0: 哎，夏天的雪说田老师您好。田老师
1: 能补充把那个田什么吗？
0: 哎，或者说这是您什么时代的一个老师？
1: 哎，
0: 小学中学还是大学？
1: 对，东方说了，马月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
0: 九九二铁粉他说我家有四口人，三个都是老师。
1: 哦，
0: 哇，教师
1: 家。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寻找哈，一个是我们给我们的老师送出祝福，再一个如果您身边就有这样的老师，您家人朋友是吧，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他们的故事，把您的祝福送给他们。当然这样有特殊故事特殊身份的朋友肯定更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了。
0: 再来看一下新石门客栈午间分站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原军械工程学院管理心理学的王海丹老师你好。王老师你好，祝你节日快乐。
1: 哎，我觉得这也算是个样是吧，就是哪个学校的哪个老师他教什么，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更重要的就是老师的这个名字，咱们今天看看有没有更多的朋友马上就能答出来。既然无价说老师你好，丁老师你好，来个扣吧，你这表达了多少层意思啊。
0: 再来看一下福禄，他说河北工程大学园林园艺系的祝您节日快乐，陈老师，陈静怡老师。
1: 哦，还一位朋友叫依稀，他说罗丽老师您好，节日快乐。哎，通过老师们的名字我们大致也就知道老师的年龄，大致是您什么时代的老师。当然就是如果咱们问候之后有想对老师说的具体的话也可以来表达一下。有位朋友这千年古梨树现在他保大车，但是我知道他原来是从事跟教师有关的职业。
0: 哎，
1: 他说上午好大家帮，首先祝福大家节教师节快乐，也再祝福我曾经的同事们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哎，
1: 他是在教育局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
0: 是的是的哈。再来看一下醉酒西红颜，他说2001年零售有一个乡叫做狗台乡。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兼一二班的数学老师，我们来看一下，祝您节日快乐。哎，这个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他姓什么？哎呦，这个姓比较少。
1: 听见什么？
0: 班。
1: 班。叫班级的班。
0: 对对对。
1: 哦。
0: 是吧？
1: 是呢。
0: 嗯。
1: 哎，还是姓那个折蛇的那个。
0: 哦。
1: 你看他后边是不是多打了一个字啊？
0: 嗯，哦，
1: 是吧？
0: 同时是兼任一二班的数学，然后是你们班的这个班主任是吧？
1: 哎
0: 哎，是这个姓，是他是姓这个姓吗？我们想问问，
1: 你是不是想打？你看，嗯、狗台乡中初一，你多打了一个初一一班，是不是这个意思？老师，这个是念蛇还是念蛰？我觉得应该在姓氏里念蛇吧，
0: 蛇灵香是吧？
1: 哎，我估计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名字。
0: 好、
1: 哦，这还让我们猜。你如果这样的板书，你那个考试的时候，这肯定要扣你分。你这个句逗，你完全都没有给分开，是吧？我们大致猜出来了。
0: 对，好，嗯、再来看一下白三儿，他说啊、哦，他的老师叫什么呢？姓赵。叫做赵素钗老师、
1: 嗯、
0: 他说这是我们的班主任、
1: 嗯、
0: 代数老师，
1: 代数老师，
0: 哎，代数和几何还分着吗？
1: 还分着呀，我们就是数学就一个。
0: 我们想问问，代数和几何分着吗？不都是一个数学老师吗？
1: 对对对呀、啊，这是还是就是你的数学老师是不是？
0: 嗯、
1: 哎，刚才醉醉星辉言说的是对，就是蛇老师，
0: 哦、蛇老师，
1: 蛇老师是吧、嗯？初一一班的蛇老师，
0: 荷、嗯、花的荷、啊，他说、嗯、魏红老师您好，节日快乐、
1: 嗯、啊！
0: 魏国的魏，红彩虹的红，魏红老师您好。
1: 衡水强哥说高峰老师您好。好，节日快乐！他们都是哪个学校的？教哪科啊？大家能不能把这个也给补充上？
0: 还有一位高老师，标志3008，他说、嗯、高凤林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今年80高龄了。
1: 哟，
0: 原石家庄市第111中学的老师。哎呀，高老师，祝您健康快乐。
1: 嗯，
0: 谢谢您的教导和栽培。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些退休的老师也是被祝福、被幸福环绕着。多少学生今天都给他们会打电话、发微信送祝福啊？张灯结彩说，祝我们74年在上北九班的班主任赵海荣老师节日快乐。我74年的老师的今年高龄啊，高寿了都已经。
0: 是的，
1: 还有联系吗，朋友们？好，朋友们继续哈，为自己最敬爱的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大大方方的要说出老师的名字。咱们叫老师肯定就是说一个姓是吧？你看有位朋友说姜老师节日快乐。
0: 嗯，
1: 今天咱们把他们的名字，咱们久久难忘怀的老师的名字，他的学校，他所教的这个科目都能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是最好的了。
0: 嗯，好，再来看一下伊安，他说今天是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第八天了。
1: 嗯，
0: 就读于党家庄小学一年级二班，班主任呢姓燕。哎，就是那个烟火的烟、
1: 哦、
0: 烟火的烟，烟老师，他说在接触这个班主任之前，我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姓氏。
1: 嗯，
0: 烟老师您好，节日快乐。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几何和代数是分开的，两个老师。
0: 哦，是吗？
1: 哎，
0: 比较少见是吧？
1: 这个配置还挺高端的、哎、
0: 对对对
1: 是吧？好吧，朋友们，一边说这是自己的老师，我们一般还要再考一个。哎呀，送分题。我们说的教师节节日快乐，今年是我们的多少个教师节、
0: 嗯、
1: 这个数字、
0: 哎、
1: 知道的朋友啊就赶紧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嗯、第多少个，
1: 对，第多少个教师节、嗯、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了。大家先答着啊，我们先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昨天有位好先生打电话反映了一个路况，还是刚刚行驶过那个路段，也有一段时间了，经常过哪儿，沧渝高速转石黄高速黄骅方向，在石黄高速匝道的地方，它有十几个很大的坑洼，有可能是打车颠簸造成的。还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当时都颠簸的，自动都锁定这个视频了、
0: 嗯、
1: 能不能修补一下？
0: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热线96122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哇，这个话委员相当的专业、嗯、也很敬业，特别的详细记下来这个情况，表示说呢也会转给相关的部门负责人。昨天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接到了宝仓高速的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回复电话，我们来听一下。
2: 哎，我是宝仓高速这，我咱们先过去看一下，看一下再带着快速修补的这个料，先过去看一下，不管是谁的呢，我们先布置的。你说应该是石黄胡同的加宽段，可能以前有协议，可能协议到期了，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这个协调这个事呢。
3: 责任产权比较明晰的话，可能早就修复了，是吧？
2: 不，一直也是我们修的，有这个坑洼的话，一直也是我们修。
3: 啊，就是咱们一直负责呢，是吧？
2: 对对对，现在他那坑洼也不太明显，都是有点下沉的，拼接部位那个位置。我知道这个地方、
3: 啊。行，那您知道就行了。那咱们到时候就去派人去施工一下吧，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哎，没错，就是那个拼接部位。
1: 嗯，
0: 其实啊，说实话，它那个匝道已经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的话，准备要并到这个哈、啊，就是主行的那个行车道。
1: 嗯，
0: 就在这么一段这个距离，的的确确有些坑洼不平。
1: 嗯，
0: 那好吧，那既然是有咱们的相关的部门来负责，那就再实地考察一下，看看 怎么再修补一下。
1: 对，这位工作人员我觉得也挺热情的，不管是哪儿的、哎、是吧，到底是宝仓的还是黄石的，既然就是我们一直反正负责这一块呢，那也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反应，我们就来把它填平了，填好了，就大家今天过闸的时候再注意观察一下，有施工或已经填补好了给我们反馈一下吧。
0: 咱们给宝仓高速的这位工作人员点个赞，
1: 嗯，
0: 包括昨天咱们96122的那位哈作息人员，咱们给他点个赞。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朋友们、嗯、昨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很多朋友感觉说怎么这样呢。
1: 对，咱们说的是邯郸管陶，然后他们的这个自来水公司哈，叫中水管陶水务有限公司，我们打了几个电话好吗，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么就是推诿说不给我们管，要么就是挺直的说我这儿收费的，你找别的电话，
0: 有的还夸嚓把电话给挂了。
1: 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赵先生打来电话，他是管陶的同乐小区算是商铺吧，他们小区呢就是这12个商户曾经统一花2000块钱装的那种自动读码器的智能水表，也是在咱们自来水公司买的，也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来给装的，可是最近呢没说什么原因，就是说可能不太准这个读取的数据，然后把这个表就都给拆走了。
0: 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想联系哈，有一位董经理，他姓董，董经理，后来啊就是一直联系不上我，所以说我们才打了哈其他的这个工作电话固话，就是发生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的推诿，有的挂电话，有的呢好像方言还挺重的，我们也听不太明白。那后来终于联系上了这位董经理，他说呀主动联系这个住户赵先生看怎么解决此事。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反映这个问题的赵先生，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接到董经理给他的一个回复。
3: 那个董经理给您回电话了吗？
4: 没有。
3: 他没有给你回电话？
4: 没有。
3: 你现在给他去个电话，你问一下他，你说上午的时候你不是这个在节目当中说了吗，你说跟我这个直接对接，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你问一下他。
4: 好嘞好嘞。
0: 那没多久哈，赵先生又给我们打来一个回复电话，我们来看一下有进展吗。
4: 我刚才打通了，打通了，他说他给把那个自动读码器那个块给他给赶上，他说都是又跟那个跟那赶上，我说你再给解决，他再跟那赶上，他都给说了个这。
3: 那你等等吧，等等他给你安上。
4: 等等看他给安不？啊，麻烦了啊。
0: 你看，
1: 又安上。
0: 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安，然后后来说不准。不准又拆，拆了之后现在又答应安，这何苦来呢？折腾折腾啥呢？
1: 到底哪个准哪个不准呢？这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原因是什么。好，赵先生你再等等看看最终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哈，反正现在还好又不影响用水哈，咱看看到底是怎么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再来关注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都答到了哈，今天是今天是42个教师节，还位朋友庄里人说了，许婉素，原石家庄市20中的语文老师，说祝徐老师节日快乐。
0: 好，再来看一下拥抱992，他说韩文老师你好啊，祝您节日快乐。韩啊，就是这个韩湘子的韩，文就是语文的文，韩文老师祝您节日快乐。他说这是我们的初中班主任。
1: 哎，你说韩文老师如果他叫英语叫英文这才有意思的是吧。
0: 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在霸州正在收听992，这是他的微信名网名，他说祝武义啊，衡水的武义宏达东方学校的全体教师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1: 好，你最想祝福哪位老师，也一定要说出他的名字，他是哪个科目的老师，他原来在哪个学校，咱们今天就真的点名的点对点的给老师送祝福。另外也看到有些朋友就说到自己难忘的老师，哎，就是一说到老师你会想到他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在课上最常说的不断说的，甚至他说了上句你就接下句的，一定是有这样的老师，您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哎，
1: 比如说我们的话一说到老师我就会想到我们的化学老师，初中的化学老师，他会几个元素反应，然后生成的一个物质是什么颜色，他总会说什么什么跟什么生成蓝色，这个蓝一定写蓝天的蓝，如果你写兰花的兰一分没有，总是一分没有这个我们就记得特别清啊，别看两个蓝差不多一分没有
0: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大概是6年级啊，有一位数学老师女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说你们就是昏昏然飘飘然吃老本啊，
1: 对
0: 啊，就是不能躺在这功劳簿上啊，因为我们这个小学大概是3-4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数学成绩特别好啊，然后他接手之后，他就老是说不能老是吃老本儿，
1: 就还要更进一步，百尺竿头是吧？所以每个老师真的就他们那种口头语，你别说这种口头语还挺 激励大家的，或者说能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如果您也能够像我们俩似的，一说老师就反映出哪位老师的哪句话来，您还深深的记着，也可以告诉我们哈。好，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老田说，祝石家庄六中的数学老师陈桂芝老师节日快乐。
3: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标志3008，他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建议给所有的老师们点首歌，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哎，背着呢？
2: 没问题，背着好几首呢啊，就大家想听哪首也可以点，我们一会儿时间允许的时候肯定要送出我们的祝福。一颗螺丝钉说，我们老师的一个口头语是，你们就是我教的最差的班，用这个激励你们是吧，但实际上是吧，没有更差，只有最差，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每个班都这么说，都激励是吧。
3: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脑袋耷拉的好像是在滴水，这是老师的口头禅吗？
2: 啊，呀，这个挺形象，这一定是语文老师说的，你们是吧，就是不抬头看，看见黑板就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老师之所以形成这么一个口头语，那真的是又形象又切中要害。
3: 哎，特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时候才会耷拉着脑袋？
2: 嗯，
3: 是吧？是不是老师准备提问的时候啊？
2: 不
3: 我来问问问题，谁来准备回答？请举手。这个时候不会的，肯定不敢正视老师。
2: 哎，
3: 啊，如果胸有成竹的，那肯定是我，对吧？哎，那就特别希望那个老师能够点到你的名。那如果说不会，确确实实，那眼睛绝对不能目视前方。
2: 不是，那是个打一个心理战，知道吗？越那样越应该心态平和，然后正视前方，要不然一定会点到你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真的是。
3: 那要不然就是影帝，要不然就是影后。
2: 对对对，还有就是特别希望老师点到自己，就站起来举手，我越那样的越点不上。好的，关于老师之间的这些趣事，老师的口头禅，想祝福那位老师，大家也可以继续说。哎，接下来更是一个送分题了，我们老说一个老师啊就教了那么多年了，这学生是吧，
3: 好礼满天下。
2: 哎，你说出来了
3: 啊。
2: 就想跟大家说的对，那就是三千学子啊，是吧？本来想说，哎，那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桃李满天下？这真是有出处的。为什么跟学生叫桃李？您知道这个出处吗？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查一下，
3: 对，
2: 把这个答案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3: 好的，
2: 咱们重温一下。
3: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注意哈，参与我们的节目，想获得我们的多重礼物，包括安全带的肩套，还有我们的车贴以及钥匙扣，您就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来到我们这个帖子下面了，然后呢跟随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互动。
2: 对，货车司机他说，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好几个人跟着我学开货车，他们都喊我张老师，我能不能今天也过一个节日呢，也祝我节日快乐呢。
3: 为什么不喊您师傅啊？
2: 对，我觉得这个还不太一样，他跟文化课呢不太一样，是吧？那真的就是师傅了。这个师傅呢，有的时候除了教技能，哎呀，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匠人的那个精神，那个风格你也得传承下去。
3: 对，其实我觉得哈，师傅一看是哪个字儿，一般来讲什么什么高师傅、王师傅，那个夫呢，比如说有时候读轻声是吧，他是那个夫，单立人那个夫，对吧，师傅。但是如果说师傅来讲的话，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也就是那真的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感觉了，
3: 那就是手把手的教了。
2: 嗯，
3: 或者说有的行当，有的行业里面，比如说礼仪行里面，
2: 对，
3: 那就是正式的哈，这个跪拜，就是拜师，对不对？那就是入了人家的门。我跟你说，那种情况之下，当师傅的，哎呦，对徒弟那可严了，太严格了，就是一招一式哈，就是一板一眼，那绝对。有任何的细微的这个小毛病，绝对不能容忍，
2: 那才是负责呢。就是想把你带出来，是吧？严师才能出高徒。所以今天啊，咱们也都说说咱们自己的严师。我们看线上赵先生有什么事儿哈，大家继续参与。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4: 那个就是八号凌晨12点多一点，我在那个正定县阳曲公路阳曲线，它也叫054县道，在那晚上在那天下着雨，从这儿过，它那个树从半截上刮折了，绑在路上了，然后对面大车，那个车灯挺晃眼，我没看着，给撞上了。撞上了，我报当时报那个事故科出现场了。他那个当时出现场，他说等他消息吧，等他消息，因为八号当天他就下班了，交班了。等到昨天头中午等不到消息，然后给他打电话，他说跟领导商量了，这个事故是我全责。但是我有点好，想不通，他这个树挡路上了，没人清理，这下着雨，根本视线就不好，然后怎么就成我全责了？然后让他给出一个事故说明，他也不出，他只给出了一个那个报警记录。
2: 报警记录，赵先生是凌晨几点的时候过这儿？
4: 凌晨就是12点10几分的时候。
2: 那有路灯吗？这个路段？
4: 那天下着雨，太阳能路灯不亮，
2: 不亮，
4: 它没熄光。
2: 对方，
4: 他那个，他就是那个树那一块那几个路灯都不亮。
2: 对方那个是用的大灯吗？你说谎言，大车。
4: 大车，对。
3: 大车的车灯这个位置也比较高，对吧？
2: 所以没看到，看到来不及了，
4: 看到了，就是刹车已经爆死了，来不及了，已经撞上了。
3: 哎，你当时您的时速有多少？大概？
4: 就是60左右吧，因为那是东边是107国道，从这边下来以后有个桥，上桥以后它这边还有个弯道，下着雨能跑多快啊？跑不了多快。
2: 我这就够快了，要是下着雨。
3: 60已经不慢了。
2: 对，我们是说你跑得有点快，你想视线又不好，又下着雨，在晚上。这个有点快，当然我觉得交警他说的你全责，他可能就说他不能说是树的责任吧，或者说他不好分辨咱们的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树的管护部门是不是有失责，还是因为是风雨，所以他没有办法，只能说你没看到，所以最终也没有给你出这个认定书。现在你是想怎么着让他出一个事故说明，然后你是要找这个树的产权方维护方去问一下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大概就是这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找谁，所以我给咱们节目打电话，帮助一下。
2: 这样，赵先生，你把当时那个情况照片你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大致看看这个情况，行吗？
4: 当时晚上我没照照片，我只是在车里照了一下那个树，
2: 可以。
4: 然后我白天的时候把这个车损都照了。
2: 你都发给我们就行了。就是发几张车损的，发一个那个数，我们大致看一看，我们判断一下找哪个部门。如果县道上的数的话，是不是找交通部门，还是找园林？我们好问一下，好吧？你发过来。另外，车损是多少钱呢？都哪儿坏了？评估了吗？
4: 我还没，车还没动呢，我不敢修。不知道找谁。
2: 就哪儿坏了？
4: 保险杠、大灯、机盖。车右后车门，然后玻璃、车顶，
3: 这么严重啊？
2: 那你
4: 说，当时我撞了，我往后倒了一下，我说看一下，要是毛病不大，我就自己弄着，就谁也不找了。然后倒出来以后一看，车损挺严重
2: 啊，
4: 然后我就报了警了。
3: 您这样。您这不是有照片吗？是不是从车里拍的那个树的那个照片？另外呢，你也等会儿可以把那个交警的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拍个照片，也跟我们一并发过来，我们来看看交警上。
4: 没有责任认定书，
2: 就是个报警记录，你说是吧？
3: 你不是说你的全责吗？
4: 他说是我全责，但是我感觉那个树没来得及清理，那个我不撞，后边也有
3: 就是没有出，后来没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吧？
4: 对，
2: 好嘞。
4: 他只给了那个报警记录
2: 啊，就什么时候你报过警，最起码能做一个证明，是吧？就是这儿却发生过这么一个情况。好嘞，这样你发照片吧，一会儿我们问一问情况，看看应该是哪个部门，最起码就帮您对接。

0: 到这个树的产权单位。那至于比如说你们彼此之间又几分责任，你有没有超速或者观察不到这占几分，你们再去协商，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好不好？
1: 行，好
0: 啊。你这个车本身也是有保险的，看来是吧？
1: 我别的保险都有，就是没入车损险。
2: 嗯，好，
0: 嗯，好吧。
2: 哎，
0: 你看看，
2: 您这是小车大车？
1: 小车，
2: 小车啊。你说的是零五四线到阳曲线上具体哪个段啊，或者哪个村附近啊？这是
1: 107国道往西走，就是吴兴村南那一块。
2: 哪个村南？
1: 吴兴。
2: 吴兴村南。高兴的兴，
1: 我高兴的
2: 兴啊，吴兴村南是吧？这一段，
0: 吴兴村南，
2: 好
0: 嘞，好
2: 嘞，
0: 好，我们一会儿问一下，您赶紧发照片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好吧？
1: 发过去了。
0: 哎，好嘞，好嘞，我们一会儿查收一下。
2: 对，
0: 朋友们，就听他这个描述，60的车速，然后是凌晨，确实视线也不太好，撞到了这个断落的树枝上，当天有风雨，这个树枝断落的，车损挺严重，您感觉？这个责任应该几成，或者说像这个刚才说的县道上的树，应该是哪个部门管护？大家如果知道的话，给我们来提个醒，我们一会儿来联络他们一下吧。
2: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周边的站口以及高速呢，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来看一下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上，去往保定方向122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距离崔庄服务区大概是5公里的位置，因为是有事故占据了一条车道，后方缓行呢是有1到2公里了。去往老辖区呢，京汉高速去往北京方向，在这个与辽宁这个省界附近孟姜附近的车辆是比较大的，所以从秦皇岛一直到孟姜之间北京方向的所有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预报显示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0: 又在缓缓回升。承德今天也是晴天，10到26度。
2: 张家口晴9到27度。
0: 秦皇岛晴15到30度。
2: 唐山晴15到29度。
0: 廊坊晴14到28度。
2: 保定晴13到28度。
0: 沧州晴14到28度。
2: 衡水晴16到27度。
0: 邢台晴13到25度。
2: 邯郸晴15到26度，
0: 北京晴14到28度，
2: 天津晴17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5到23度，
2: 郑州阴16到25度，
0: 济南晴15到27度。
2: 9点，石家庄 PM 二点五指数11 ，PM 十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哎呀，我们看到刚刚这位先生赵先生给我们拍来的
2: 发来的一组照片，包括这个前大灯，包括这个车的这个侧后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划痕，还有这个大灯，大灯已经碎了。肯定这是不能要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前保险杠这个地方，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前风挡是不是也有问题？
0: 是，
2: 对吧？
0: 因为前头这个树我们也看到了，它从车内拍的，挺大的。你要不说树是树枝，以为是棵大树呢，就倒伏着就横到路上了，就您这儿就完全黑乎乎的，就没看到它。其实这个树上还有那个绿色的枝叶呢，树叶呢，也没看到。
2: 凌晨的时候12点多。
0: 哎呀。好吧，就咱们一会儿呢，让场编辑咱们也做个关键词，让大家帮着看一看哈。就这种情况在县道上，这个责任几何呀？我们该找谁？另外也跟咱们老司机们再来求教一下。其实咱们有很多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经验。你比如说，你晚上视线不好的时候，咱们就从这个有没有积水吧，它可能会有一个秘诀是吧？比如说什么走黑，什么走白是吧？就是其实。咱看不清的情况下才需要更谨慎，或者根据咱们的一些经验，该走哪一部分，要不要慢行，要不要躲避一下。
2: 没错啊，一辈子的爱992，他说他是什么车型，他是小型车啊。还有位朋友九哥，他说按照他的叙述来讲的话，车损这么大无非是两部分原因，一车速非常快，二障碍物非常大。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描述，车速60车损这么严重的话，那撞上的至少是一棵倒伏的大树，如果不是，那只能是说明车速太快了。
0: 那这棵大树到底大不大？他说是一个枝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着反正也够粗的，
2: 对，
0: 也够大。
2: 顺其自然，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咱们这一位老朋友了，他说哈，还是跑得太快了。按照道交法第42条第二款的规定，夜间行驶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呀、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0: 所以大家一听这个60就觉得肯定也有你自己一部分原因，你这样的话就观察不力了，采取措施肯定就不力了。当然我们也先帮 帮着他来对接一下相关的部门，看看他们互相能不能分分责任，有没有是养护不到位这样的一部分责任。另外这棵树他们什么时候接到的这个通报，什么时候清理的，让我们厂编辑咱们问问啊，是哪个部门，是不是应该交通局啊公路部门来管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说到这儿也就再跟大家考考刚才的问题，如果是积水路面在夜间车灯照射下它是什么颜色，黑色还是白色。这个哈就是也给更多的新手朋友咱们普及一下，晚上看不清的时候，最起码咱们有一些经验在脑子里头。
2: 是的，好，我们再来帮个忙吧。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工农路中华大街体育公园门口。我们来看一下，是一辆白色的新能源车，车牌号是 GAD01599， 他电话是13933083198 13933083198。谁在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给对个话？谢谢了。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是夜间行车有积水的情况之下，灯光一打，它那个水面呈现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白色，咱们有经验的老司机肯定都知道。
0: 对，但是我发现好多朋友都答错了，所以这还真是有必要去普及，你别到时候真的走到水坑里去就麻烦了。
2: 是吧，
0: 好多答的都是不对的，白色，好多答黑色的。对，有那么一句谚语朋友们，就是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灰就是干燥的路面，白就是积水，黑有可能它有更深的这么一个积水啊。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朋友们这个怎么都答不对呢？如果那样的话，在路面积水的夜晚的话，有可能咱们就误到水里了啊。
2: 对，咱甭说开车了，咱就是走路对吧哈，包括前两天晚上下小雨有的地方下的比较大对吧，有那个积洼，有那个积水的时候，大家伙有时候就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本来觉得这儿应该它那个水应该浅一点，结果一脚下去鞋踩湿了，你就判断不准是吧。到底发亮我该走呢，我还是发黑该走。
0: 你看还有满园红月说，有水路段是明北岸路， 哎，这怎么理解？还有一如既往，对，大家就开始说这个，咱们的一些经验之谈，说快走沙，慢走水。
2: 对，对，
0: 这是对的。

0: 好，就咱们知道交通安全行车当中的一些这个老的，这算是老理儿、道理、谚语、俗语也好，也可以在这儿互相交流一下。
1: 对，关于刚才这个事儿哈，周先天下他说路上的石头绊到你了，你还得抱怨石头吗？嗨，他说限道如果说没有中间线，限速是40，有中心线的话，限速是50到60。个人认为，车主的全责。
0: 好吧，哎，我们厂编辑联系到了正定县地方公路站，咱们先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吧，看他们知道不知道这回事儿，树有没有清理？你好。
2: 哎，
0: 你好，咱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刚才一位赵先生打来电话，就是八号凌晨那天正在刮风下雨呢，是在正定的054县道，就是阳曲县这个位置，大约是在吴兴村南这儿有一棵那个大树，非常粗大的一个树枝给倒到路上了，然后他的车也是因为视线不好嘛，也看不到，然后就给撞到这个上头了。也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树枝的清理啊、维护啊，是咱们这儿管吗？有没有清理掉啊？这个隐患？
2: 当天就清理了。
0: 哦，咱们接到，有人报这个事情了，是吗？
2: 对，凌晨清理的。
0: 哦，哎，您接到的是咱们这位，比如说车辆受损的车主给您的，还是其他的部门？
2: 不清楚，那天晚上不是我值班。
0: 哦，但是您知道这个事儿。
2: 已经清理了，
0: 是这清理了，我们是问您，就是确定一下是您管辖，还有就是他这个车损的问题，能不能我们把他电话给您协商一下，他就认为可能你看也可能有自己的一部分原因观察不到，但是晚上可能视线确实不太好，另外就是他突然挡到整个路面上了，那就观察不及，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什么保险之类的呀？
2: 那我不清楚。
0: 不是你不清楚，不是您这儿有什么保险吗？对于这种意外发生，比如说一些树木倒伏啊，然后发生这样的车损呢、啊，咱们给这些入着一些保险吗？
2: 这个我不清楚，我们只是负责具体施工的清理的。
1: 嗯，
2: 那保险的我们
0: 那找哪个部门呢？那我们你给我们提供一下，咱们是哪个科室管这个？跟赵先生对接一下吧。
1: 嗯，
2: 你让他留个电话吧，
0: 留给您
2: 给他。
0: 啊，可以，可以，
1: 啊、可以啊、留给您，或者说把您的电话，这个电话，能不能给着他当事人？
2: 可以，我们只能给他反映、
0: 啊，您反映一下，就是咱们肯定有相关科室的，是吧？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把赵先生电话给您一下啊。
1: 对，咱们联系一下。
0: 哎，当时你知道这个情况，清理倒挺及时的。但是比如说因此发生了一些车损，刚才咱们说了，当然这个责任可能还会双方去协商，谁多谁少，谁有谁无。那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没有超速，可能就是你突然我行走在这儿，你断下来了，把这个车就给砸住了，那可能也就是说是这个树的维护方的全责的话，那又是哪个科室去管这个事儿呢？有没有一些保险来担负呢？相信咱们的这个管护部门应该是有这样的科室，有这样的预案的啊。
1: 是的，
0: 让他们来互相联系一下吧。我们厂编辑把这个关键词也做好了，大家也看一下树枝大不大，车损重不重。我们做的关键词叫车损，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车损这个关键词就能够看到了。我觉得大家也是吸取一下这个经验和教训吧。
1: 好，再来看一下网络提示哈，也是分享经验。他说哈，黑泥白水紫花路，紧走沙慢走水。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地随春动，他是这么说的：明水暗道紫花泥。
0: 哦，
1: 还有一位朋友笑看人生，他说快走沙慢走水，路口不超齐头车啊。对、
0: 哎、
1: 啊，对，后半句前半句啊都很重要。还有一位朋友，这是7644868，他说黑泥白石水反光。
0: 哦，黑泥白石水反光、哦、
1: 啊。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白天不走黑，走黑吃了亏；黑天不走白，走白湿了鞋。
0: 哎
1: 啊，这个鞋其实按古音来讲的话，它有可能读成鞋儿。哎，和那个白他就押韵了。
0: 是这样的。
1: 霞、对。
0: 哦，好，所以说老师傅们有哪些这个您的行车经验都行成顺口溜的，特别容易理解一下就记住的，赶紧哈咱们传递一下。行者也提了个建议，他说对面有大车远光灯，尤其是那个黄灯，小车根本就看不清路。所以这个是不是因为对方晃眼？对，这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当然速度也稍微快了点，再加上突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车损。
1: 特别提醒大家夜间行车格外要小心和注意安全，特别是遇到这种雨雾雪这种天气。
0: 对，
1: 因为已经入秋了嘛，对不对哈、这种可能到深秋时节的话，这种雾天就会越来越多了。
0: 对，腾龙提供了一个路况，说这个南二环西向东过了建华大街，他说怎么又开始堵车了，都这个点儿了。 他感觉不应该，想问问大家哪二环线。

0: 向东过了建华大街，前面是啥情况？这是彭龙被堵到这儿了哈，大家谁知道的话，赶紧来回复一下吧。
1: 他发来语音了，我们来听听。
2: 南二环西向东过了盘湖大街，就是快到了南二环东园本来就是下去的那个位置。右侧车道现在是三车追尾了。
1: 哦，三车追尾了。好的，好的，好，你看走着走着看到这个现场了。
0: 哎呀，三车追尾，你看任林松他有感受说，你看别的保险你都有，怎么就是没车损险？说这保险买的真好。
1: 哎，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小型车啊，强险肯定是有，它车损险按说来讲很多人都会入。
0: 对，
1: 那这车损险没有，其他有，其他有什么？就是座位险。
0: 对。车上人员什么损险是吧？就这种，
1: 就是这两大样吧。还有别的其实就比较小了。
0: 而且车损险是吧？就是你最容易用到的，
1: 对，是呢，
0: 刮刮擦擦的。你其他的险那就真的是发生事故之后
1: 啊，三责险有
0: 吗？对，但是是不是有的朋友觉得我的车龄反正比较长了，哎，这个车损啥的也不值当的了，是吧？就是自己，但是你看这车损一旦大了的话，如果跟对方协商。你自己的责任再占更大的部分，那这个就得自己去掏腰包了。
1: 有位朋友老五他说哈，自己入保险就应该把这个车损险给上。他说有了这样的情况，所有车道都可以管理，前方红绿灯直行，你自己不入车损险，你也不观察路上的情况，出了问题，你想找谁负责呀？这个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
1: 但是至少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交警到了现场之后的话，可能说来说去。虽然没有最终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说明暂时也没有出，但是交警的判断就是说属于他的这个选择，是不是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比如说刹车的痕迹啊，距离长短啊，
0: 对，
1: 你的制动，你的刚才他不也说了吗？他是基本上处于在抱死状态了，
0: 对，所以
1: 据他讲的话，时速大概是60左右，所以说呢，还得看。
0: 对，
1: 比如说路上有没有相关的监控，你到底时速车速大概开的有多快，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们只能说。
0: 对，就是还有那种能见度，即使正常的能见度车速的话，能不能提前看到，能不能躲过去。
1: 就应该更低一点，是吧，更小心为上。
0: 哎，已经给他们对接了哈，跟咱们的这个公路部门，他们肯定也会参照交警的一些判定，然后看看分分责任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协商吧，只能是这样。我们就对接成功了哈，就看他们的协商结果了。
1: 醉酒看红颜啊，醉酒惜红颜，他说几乎车龄大的都会只买强险跟三者险。
0: 还真是这样啊！
1: 车损险就这么放心吗？
0: 哎，还是说有的公司
1: 车损险不买，
0: 你车龄长了，车损就不给你入了？我们就再做个小调查，朋友们，车险里，朋友们举个手，你现在入的都是哪几项？我们看看，就是有除了通常的这几项，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额外的一些什么样的险种是有必要的？或者说？有多少车除了交强之外就是裸奔的，就其他的就都没入。我们问问大家，实话实说啊，这个只要入着只要交强啊，其他的那是您的自由，我们只是一个提倡是吧，不是说强制。咱们看看大家都是入着什么险种的，关于车险，您的车龄几何，入着什么车险，希望大家把这个问题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互动，依然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
5: 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3: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来看一下老五，他说严格来讲的话，为了自己减少损失哈，对自己负责，我的车呢交强险、三者险还有这个车损险我全都入，而且呢三者险我入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他说车损险呢是公司指定你的车用多少，但是我必须要入车损险，否则的话一旦出事我自己的损失就太大了。
0: 王栓说了，我就一个交强险，我四年没出过险了。当然这可能也倒逼你更加小心谨慎是吧。还是说反过来，你觉得我比较自信？我有一个交钱足够了，我小心行得万年车是吧？
1: 还有一个，你用车多少？就里程多少的这个问题。
0: 对，夜来风雨声，咱的老听友他说，我一个小车，一个货车，全都是全险。这可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你看他也是全险。
1: 花伟他说，前几天刚买完这个车险，强险、车损险、车船税三者险。300万，三者是300万是吧。
0: 还有老男孩他说车损险贵呀，车老了不值钱了，坏了也就不修了。那得多老了，一般的你看私家车大家虽然年龄长是吧，从外观的性能啊还都可以，不至于说咱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1: 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根据他的这个新旧程度啊，里程的多少啊，包括这个车况啊，
0: 有权衡吧。
1: 对，当然是你的自由啊，强险这是不是国家强制的。
0: 对，
1: 那还是话又说回来，商业险你入与不入都是你的自由。
0: 对，
1: 可是问题是他保的什么，保险吧，保的是什么，保的就是哈万一。
0: 对，你看潇洒走一回说，我汽车2018年的一直入的全险，他说除非人家不让我入车损了，我再不入被拒之门外了是吧。好吧，哎，咱问问大家，车损险哈，就哪个公司一般车龄多少了才会被拒绝，就是你想入都不给你入了，有没有这种经验的朋友哈，咱们指点一下。
1: 对，
0: 10年15年会不会有一些限制，还是分保险公司，大家有经验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再来回应一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先飞翔传了一张照片，哎，这是在什么地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支撑那个树的那个树桩子那个地方挂了一个书包，是谁落在这儿了吗？
0: 哎，这个不像学生的这个款式，
1: 不太像，对对对对，
0: 不太像。
1: 哎，我先飞翔，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具体路段？哎，听一下语音啊，发来了。
14: 哎，主持人，这个金利街这个汇丰路，这个红绿灯，往西走上20米，路北侧也是。哎，这个树上挂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包。这附近这是外边嘛没有。咱不知道这个包里边，咱不敢打开，一个崭新的一个包。
1: 是呢，我们看这个照片也感觉挺新的，它是一个什么颜色，算是灰黑相间的这么一个颜色是吧。
0: 对，就是灰米是主色调，然后拉链肩带它是黑色。
1: 哎，这是
0: 什么
1: 牌
0: 子啊，
1: 就是
0: TB
1: 酱是吗？
0: 咱不懂不知道 TB 酱。对， TB 这是两个字母后边是酱的拼音。
1: 对对对，这么一个包。
0: 它这是单，这是什么？是双肩吗？
1: 不是，
0: 不
1: 是，不
0: 是，
1: 应该是
0: 单肩的。
1: 对，单肩
0: 双袋单肩的。
1: 对，对，对，对。这我估计是有人捡到了，干脆就在这个地方捡到的，就挂在这个地方了。
0: 是不是骑电动车掉的？因为它一跑就是电动车的。
1: 有可能，对，当这个失主发现之后的话，你就去原地找吧。这个，哎呀。说这个为什么
0: 金利
1: 不会让别人拿走吧。
0: 咱相信咱的听友们都不会是这样的。
1: 金利街和这个汇通路北行20米处啊，这个在这个路的北侧。
0: 而且鼓鼓囊囊装了很多东西。
1: 是。
0: 哎，它上边那个不是帽子吧，最上边。
1: 这个
0: 是什么呀呢，
1: 这个
0: 不是吧。
1: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太像不太像。
0: 对，所以有可能就是骑电动车在这儿经过给颠下去的。
1: 对。
0: 哪位哈丢的，你也不原路返回找一找。有可能是吧，还没到单位没发现呢，有这种可能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好多朋友都在求咱们的这个肩套，有好多朋友说自己都多少这个多少年了，听了多少年了也没有，我们也都看到了朋友们啊。如果你没有肩套或者没有钥匙扣，没有车贴，直接在帮个忙办里边留言给我们索取就可以了，然后来索取一份贴心的关怀，大家都有机会，机会均等的。
1: 咱们还是这样一一对应起来哈，车贴的话就是一，咱们这钥匙扣呢就是2，
0: 好，
1: 安全带的肩套呢就是3，这是1、2、3，你想要哪个？有人答1、2、3。
0: 都要。咱还是着重一个，你最想要哪个，好不好？因为有位朋友说了，我能为我们家的三个老师争取一个贴加扣加肩套吗？您要的也够全的。
1: 哦、对，就刚才那个一家四口三个老师的是吗？
0: 对，人家想为这三个老师争取一个。嗯，没问题，机会都是均等的。今天
1: 能不能把你们的教师证亮一下？
0: 对，
1: 如果真的是四口人，
0: 一定有你，那就一定会给
1: 你。对啊，你四一共才四口人，三个老师，
0: 一定会给。我们会偏向于咱们的这个教师的群体。今天这样一日子，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小金豆，哎呦，这名字好，受欢迎。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就是我之前呢曾经发过一条信息，我想哈去北京，从石家庄去北京啊，看看能不能找一辆顺路车。”他说：“我可以无偿的帮车主全程来开车。”他说：“我这几天就去就走。”他说：“这个麻烦能不能看一下？我有 C1 本，以前在石家庄开过出租车，就是这个驾龄也很长了。”然后驾驶技术也很过关，属于这个无偿的互助，我来替他开车，这样顺路去北京，哎，有没有正好？你觉得你有可能是新手，或者说你不曾有过这种高速驾车的这个经验，或者对自己的车技不太放心，那正好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联系一下，好吗？到时候我们再。跟您和这个小金豆这个朋友来对接，
2: 哎，如果互相有需求，这正好是吧，一个组合，实在不行人家说了我就坐火车，就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正好有人想，哎，我是新手实习期呢，需要老驾驶员陪着，那就正好了。说到这儿就是另一个话题应运而生了，咱们如果没过实习期的驾驶员，得需要身边有一个同等驾龄多少年以上的老驾驶员陪同，才能走高速，把这个年份也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依然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对啊，几年以上才算是老司机，有经验的。
2: 对，哎，我们看这是有一位刘女士家人走失了。你好，刘女士。哎，你好，刘女士，您电话接通了。哎，刘女士，
1: 我们来看一下信号是不是不太
3: 好。哎，你好，
2: 哎，
1: 刘女士你好，这是要找谁呀？说一下。
3: 找我的父亲。
1: 多大年纪了？
3: 72岁。
1: 从什么地方走失的？
3: 那个昨天晚上我调监控是第二环石通路那个西南角那儿，调着他走到那一块了，后来就监控这儿没有，找不着了就。
1: 哦，石通路南二环西南角这一块。您说一下老人的体貌特征，穿什么衣服？
3: 他就是上身穿一个迷彩的，迷彩的上衣，然后戴一个迷彩的帽子，是那个圆的那个，
1: 戴帽檐吗？
3: 就是那个就跟渔夫帽似的那样的，迷彩的。
1: 那裤子呢？
3: 裤子穿的有点那个稍微发点白的那种裤子。
1: 体型呢？胖瘦？
3: 微胖。
1: 身高多高？
3: 1.7到1.75那样吧。
1: 老人家这是头脑不清楚吗？还是说
3: 他有点老年痴呆症？
1: 哦，阿尔茨海默症是吧？重吗？
3: 对，
1: 还是比较轻的。
3: 也不算太重。你跟他交流的话，你问他，有人主动跟他说话的话，他会跟你说。
1: 哦，哎，他知道。
3: 没人跟他说的话，他不说。
1: 他能说出自己是住什么地儿吗？哪个村？
3: 能。
1: 家是哪个村的？哪个村啊？
3: 永碧。
1: 永碧村啊，老人家叫什么呀？
3: 对，刘二姐，1-2的2。
1: 简单的简。
3: 简单的扁。
1: 刘二简，今年72岁了，是吧？
3: 扁。扁担的扁，
1: 对，刘二简，
2: 扁担的扁
1: 呀，我一个简单的简，
3: 对，
1: 扁担的扁，刘二扁，
3: 对，你就喊了这个名就行了。
1: 好
2: 嘞，好嘞，
1: 永碧村是吧？
2: 永碧村，然后。

0: 近期的老人的这个生活照，给我发一张好吗？
1: 我还是没有，我还没给他照过照片。
0: 哎呦，
2: 平时手机里没有啊？比如说
1: 没有，没存着，没有。
2: 哦，好吧，行，那我们就根据您说的这个特征，然后找一下有线索再跟您联系啊。
1: 啊，派出所我也都报案了。
2: 哎，好嘞，好嘞啊。
0: 嗯，
2: 好，有消息告诉您，再见。哎，没事没事，
0: 好的，
2: 再见。
0: 嗯，
2: 不客气。嗯，
0: 曾经出现在南二环，石铜路这边哈，新南角这边，然后再往西走了。
2: 嗯，
0: 老人家身高1.75米左右，稍微的胖一点，上身穿着迷彩上衣，下身是灰色的裤子，戴着一顶迷彩的帽子。老人叫刘二扁，扁担的那个扁。
2: 嗯，
0: 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么一个症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交流，能够说出来自己是永碧村的。
2: 嗯，朋友们就在路上帮着来留心一下吧。他当时也是昨天晚上6:30了，是石铜路南二环的路口往西走呢，现在走到哪儿了不太确定。嗯，大家帮着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迷彩的上衣和迷彩的渔夫帽，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您看到之后哈，然后来交流一下刘二扁，永碧村，他都能打上来。如果确认，赶紧跟我们联系，我们也跟家人赶紧对接。
0: 嗯。
2: 但是我们也不是责备这个孩子们，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手机这么方便。
0: 嗯、
2: 现在咱手机里的照片，您朋友们您看看，您都有几千张了存着的，就顺手一拍，就是有的时候你并不是刻意的，可能也会有。就问问大家，您手机里有家人的照片吗？
0: 嗯、
2: 就有家里老人的照片吗？
0: 嗯、
2: 没有的占几何呀？
0: 嗯、
2: 就是顺手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2: 有的时候。
0: 嗯，
2: 好吧，
0: 很方便。
2: 是。
0: 另外呢，一旦发现老人家有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症状，其实这种病，哎，说实话，太头疼了，就是它几乎是不可逆的，
2: 嗯、
0: 只能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
2: 嗯。
0: 一旦发现这种苗头，咱们加强陪护啊，看管。另外呢，该上这个科技狠活就得，
2: 嗯，
0: 比如说佩戴定位装置啊等等，这所有的就得跟上了。
2: 对，就是多投入一点儿、时间也好，或者是。精力也好，金钱也好，这样的话比你频繁的走失，在这样特别费精力的去寻找可能还要好一些。就平时的这个陪护，嗯，一定是要做好，大家帮忙寻找吧。找完之后哈，我们再给这个刘女士一些建议，比如说、看看老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了，需要怎么样的检查，需要佩戴什么样的一个装置，嗯，得想办法了。朋友们，就是有任何线索拨通96992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留言就好了。
0: 嗯，好。还有位朋友姓张，张先生啊，他说哈，正定车展，哎，您问着了。
2: 嗯，
0: 今天就开始了。
2: 嗯，
0: 对吧，
2: 已经开始了。
0: 9月10号、
2: 哎、您有票了吗？
0: 嗯，
2: 您那个一定要发一个车展的关键词，就这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免费领咱们的车展门票，但是每天咱们就放量992张。
0: 对，
2: 那如果你没领到，你现场今天去你还得30块钱买一张，这
0: 是
2: 一人一张啊。
0: 哎，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抢票了，每天992张。
2: 嗯，
0: 这次车展呢是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啊，大家都知道啊，在正定这边，
2: 嗯，
0: 河北规模最大的车展今年只有这么一个了，可以了解整个汽车行业，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都摆在你的面前，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一次看齐。
2: 对，而且逛车展的时候，咱们还有一个剪刀石头布的大奖的活动，如果你参与的话，有可能会赢得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都能跟着你回家。所以现在赶紧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领取门票。我们先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小红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看呢，现在环线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也是通行起来都是比较畅通。需要来关注一下几个路段，一个是在医院周边，尤其是在这个省三院周边的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的话呢，过文明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康乐街了。另外，文明大街。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开始一直过了中山路，持续到这个华西路这块南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这个新凯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省儿童医院清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后方缓行也是已经到了淮北路了。再来关注医大医院门前，现在的东港路东行方向过展英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 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那我们再来看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还有

0: 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
0: 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县县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本村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等我儿子上小学了，还是这个老师是他的班主任。
0: 哎呦，
1: 教了几代人的这个，
0: 是呢，
1: 你们共同的老师。哎呀，这个真的也是，可不是，你想想，有的时候咱们乡村教师就在一个地方，那可能就是30年，那可不是他的学生都可以再有自己的孩子，甚至能教三代人，都有这种可能。哎，告诉我们吧，这位班主任是叫什么，好不好？也向他送声祝福。咱们是哪个村小学的哪位班主任？咱们今天让更多的朋友，希望您送出祝福的时候一定要说出来老师的名字。
0: 其实说我们很难衡量说是小学啊、中学还是大学的老师最辛苦，或者说最有学术造诣，或者说对你的影响最大，这个每人的这个感觉和经历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换句话讲，从某一个维度上来讲，从这个尽心负责以及细致耐心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小学老师确确实实很苦。
1: 那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孩子他不懂事儿，不听话，不懂事儿，对吧？你就是有的时候哄着，还是说是打着，还当然现在不允许打孩子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恩威并施，有的时候 他这个度很难拿捏。
1: 他那个时候真的是你少不经事，你还得帮你培养那种习惯，
0: 对，
1: 让你坐得住，让你听得进去。哎呀，就小学老师这个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啊，我觉得挺特别感慨，就是这个幼升小是吧？说那个送到这个小学时候去的，不对，是幼升小，是进幼儿园，进幼儿园，就是说送进去的时候，呜呀呀的还哭呢，哈，哭这个哭天抹泪的是吧？但是呢，就仅仅过了一上午，过了一天，哎，这小朋友就会自动的排队了，就是揪着那个衣服是吧？就是这排着队，然后很有秩序了，后来就是家长也在感慨说，哎呀，老师用什么办法呀？
1: 所以就说好多你家长没办法的，人家老师真的就是有办法。有位朋友叫上山小麦说，祝我曾经的石家庄北新街小学班主任周霍凤老师，石家庄第9中。的班主任吴建勇老师，石家庄第35中的班主任潘彩文老师，教师节快乐！你把整个求学生涯的老师、班主任都记住了是吧？
0: 哎，你说实话哈，说到班主任老师了，任课老师确确实实，说实话，有些名字想不起来了，但是班主任，我还真的。
1: 都得记得
0: 住。从育红班到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我都记着呢，大学当时辅导员了，可以理解为班主任。
1: 对，好，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咱们在帮个忙吧里边参与，就希望大家不单是祝福咱们的老师，一定是把你印象最深的这个老师的名字把他说出来，他在哪任教，然后他教什么科目，如果说你有想什么对他说的印象最深的也可以哈，然后说出来。有位朋友说，我们老师的一个口头语，数学老师就说迎刃而解，就觉得迎刃而解，对，他会教你一些方法，我发现那些方法你只要懂了一下就开了窍了，所有的包括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初中的物理那个电路图，你看起来很复杂，但是真的老师教了你那个，你所有的不管多复杂的用那个方法全都对，包括配平，化学的配平。
0: 哎，特想问一下大家，现在这个数学，咱们说中学的数学大题解这个大题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字是解呀？
1: 对，都要写上这个，
0: 都要写是吧？还是
1: 不写还扣分呢？解，都得解。
0: 对，解冒号是吧？
1: 对，好像前一段时间还有大家还在说这个解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上一个解？这成了咱们的一个仪式感。你不写解，我不会做。解还得冒号，然后后边才能把这个思路把它整理出来。对，这个解它起到的到底是个什么作用啊，朋友们？
0: 好好，接下来要答。好，我们问给大家的问题你要答啊。
1: 对，
0: 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是新手，没有这个高速行车这个经验，你处在这个实习期，你不能单独上高速驾车开车，你自己不行。
1: 对
0: 啊，交警看到之后要罚款的啊，要处罚的。好，那你旁边啊，你的车上要坐着一个几年以上驾龄的老司机啊，这样的话可以，哎，比如说鼓励着你，或者是监督着你，
1: 对
0: 啊，这个指挥着你 几年以上驾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三年以上。
1: 对，这基本上都答对了哈，都是一个常识啊。刚刚还有一个桃李满天下的，给大家先公布一下答案吧。有好多朋友还是说觉得桃李啊特别容易活，特别容易果实累累，这可能是后人的这么一种理解吧。它更早，你猜出在哪儿呢？是叫《韩氏外传》，是战国时期魏国大臣的这么一个对话。
0: 哦、
1: 当然，你说那多早啊，是吧？另外呢，就是所谓桃李满天下这个。算是成语吧，是出现于白居易的诗里头。
0: 嗯，
1: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0: 嗯，
1: 所以这是它的由来，还真的很早很早啦、这个说法是吧、所以咱们祝愿这个育桃李的老师们今天都节日快乐。如果想为自己想为自己当老师的家人获得一份礼物的话，就继续在帮个忙办里边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祝愿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哈，老师您好，祝您节日快乐。
1: 嗯，
0: 任林松他说，孩子一说去幼儿园就哭，醒了就哭，就是不去、到幼儿园了还哭，该怎么办呀？任林松，这是您家的小宝贝吗？还是
1: 应该是
0: 那怎么办？朋友们可以支个招吧，
1: 就是你不忍心了是吧？但这个时候如果过来人可能给你说的就得狠下心来，要不然的话他这个适应期反反复复，这可能就是会更长。
0: 我看到有一个有一个当爹的爸爸就是怕孩子哭，你知道吗？趁着这个孩子还没 睡醒的时候、就朦朦胧胧懵懵懂懂的时候，没睡醒的时候啊，也不洗漱了啊，也不穿鞋了啊，也不刷牙了，
1: 好吗？
0: 就从这个床上
1: 捞起
0: 起来，对，从这个床上薅起来。还好他们家幼儿园就在他们小学楼底下，
1: 那还好。
0: 对，就是手抱肩扛，就直接送到幼儿园交给咱们的这老师。就抱进去的时候，孩子还没睁眼呢，
1: 就是、
0: 没睁开眼呢，
1: 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哎，你说那样，你孩子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我怎么睡着觉就跑到这儿？有没有就安全感的问题？
0: 他睁开眼以为做梦呢。
1: 所以朋友们，这是这个老话题。今年刚又入园的这个家长们又遇到了这个难题。有经验的朋友，咱们也不能说光狠心，这是只是其一，怎么能让他更平稳的过渡？是吧？就是朋友们如果有经验的话，给咱们这位听友来支支招哈。好，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哎，我觉得李俊杰李先生说的对哈，解是个过程，答是结果。
2: 哦，
1: 对，解冒号，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过程是吧？
2: 对。
1: 你怎么求得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啊？你得把它就是你一环扣一环，你不能少了步骤。
2: 少步骤会扣分的。
1: 对。
2: 你怎么就直接过渡到答案了？你是不是自己就背的？必须那个方法过程是对的，是吧？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今天刚注册的，哎，用户7644868。他答了一个123，您是新听友，看来就是车贴、钥匙扣、肩带都没有呢，是吧？好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这个注册日期，我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哈。教师节有没有想对您的老师说的？也可以继续哈，在帮个忙呗里面留言就行了。任林松，你看，说到孩子上幼儿园，他是9月1号才去，去了几天就感冒了，这周去了2天，今天早上哭得厉害，就又不去了，说我媳妇儿狠不下心送去幼儿园啊，狠不下心是吧？就是，哎呀，孩子一个是这阶段反应，再一个就是刚刚接触这个集体，他有时候一个孩子感冒就经常容易得病，
1: 是是是，
2: 这就是这么一个周期。
1: 对，
2: 就是确实让人看着很心疼，但是阶段都得过，怎么让他的阶段反应更小一点？有经验的家长们互相可以交流一下吧。
1: 对，给这个招啊。
2: 我们看线上赵先生，也姓赵，赵先生您好。
3: 哎，
2: 您说。
3: 那个，我前两天打的电话是什么？是这个五一这个东环106往阜城景县方向过不去了。他这个南边这边吧，有警察这个把路堵了，然后这边又把那个铁皮挡住了。就是，
2: 有一信号不好，
1: 就南环那边走不了啊。您说这边？
3: 问一下是怎么回
1: 事？啊，南环走不了，北，你说这边指的是北环吗？还是指的是哪环？
3: 对，106过去了以后右转，然后上这个五一的东环，那边用铁皮给挡住了，过不来了。然后南环这边呢是那个，写着修路，但是往里走，就是往景县或者阜城方向这边是，有警察那个挡住不让走了。
2: 说的是大车。
3: 我们回去，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是过不去了。
1: 哎，小车能走吗？
3: 小车能走，但是黄牌，你想我们往……
1: 哎，我记得好像以前曾经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
2: 说的是这儿吧？就是你现在武义的这几个环，东南西北都不能走吗？外环，咱们说的是
3: 他等于是武义的106，就相当于武义的西环往北走。他这个是斜着就是过去，然后就是一右转，就是相当于五一的东环。
1: 东环了，明白了。
3: 西环和北环就是一个106。
1: 明白了，
2: 知道了。
1: 东环、南环不让走是吧？有的用铁皮挡着，有的有这个交通管制。但是确确实实也没有正在修路，没有施工是吧？
3: 他写的是施工，但是他没看到有
1: 没有这样的工地啊？没有现场是吧？
2: 这
3: 是。他这一挡我们过不去，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怎么过去，就是说你就说可以不让走，你可以给我画出一条道来，你们让我们这车往哪走。
2: 就有远端的有绕行的地方吗？
3: 没有绕行的地方，你往那边走你只能去上高速或者是上哪儿，你要是绕行的话你不可能往阜城或者是景县走，我绕到阜镇再翻回来啊。对吧，现在是走不了。
2: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所谓施工啊，或者是人为的一个阻拦也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
3: 就是前几天刚把这个106这边堵上。
2: 刚把这堵上。
1: 前几天的事我想问一下，您这是比如说是送货的时候经过这个南环和东环，还是说家在这一段呢？
3: 我家在这个阜城东环往东一点那边走，
1: 所以说你回家也不方便，也得绕是吧？
3: 对我回家我过不去，我主要是回家回不去这一块。
2: 那以前呢，有过类似的阶段性的管控措施吗？
3: 以前他只是挡住了以后不让往南走，往南环这边，往这个豆腐大街这边不让往这边走，但是往北106可以去绕，可以能走。现在突然间他就是挡上铁皮了，就不让走了。
1: 东环那边走不了了是吧？
2: 挡上铁皮了。好嘞，你现场有交警问过他们吗？
3: 没有，就见到什么人，直接就上铁皮了，就过去就过不了了。后来有点就是从 从人那个加油站那儿过，现在加油站这边也都封上了，封了2米4，小车能过，大车根本过不了了就。
1: 哦，才2米4啊。另外，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铁皮是咱们的交管部门交警给设置的吗？还是说是其他的部门啊？
3: 那不知道，只前面只是拖了个牌子，那么施工啊，禁止通行，然后就没看见什么人，没看见过。
1: 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啊，说什么因为施工啊不让通行，确确实实他根本就没有施工，没有这个施工现场，没有大型的机械在作业，是吧？
3: 没有，他们这个现在人们就说的可能是，
1: 可能其他的原因是吧？
2: 对。

0: 对，赵先生，你不是说有一个路段是交管部门有交警在那儿吗？然后
1: 你说是南环吗？
0: 是哪儿啊？
2: 就是这个渡河大街这边又就南环这边又有交警管制
1: 啊。
0: 啊、南环是交警管制。
2: 反正我是晚上走的，不让过了、白天我不知道，这两天我没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现在是、就是晚上一是往那边走有铁皮，往右转从富顺回来的话、右转那边铁皮出不来，然后是往这边左转吧、是过不来、警察管制的。
1: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等会儿再帮忙问问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一个临时性的管控措施，还说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情况，好吗、
0: 好吧、
2: 好嘞
0: 再见啊。
1: 你看真的有对这个路段比较熟悉和了解的、有位朋友他说五一那个106的那个道口啊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他说我天天路过、但是我是小车
0: 啊、你能走
1: 小车就没事，他说我确实没有看到有施工。
0: 所以说这又是一个阶段性的措施嘛，就跟大家说明白，如果你有什么原因说明白，让大家理解是吧，或者给大家指一条路。我们问一下五一交警大队办公室，我们咨询一下。您好。
3: 你好。
0: 哎，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交卷大家帮，这不刚刚有位大车司机赵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他发现五一的这个106国道这边往景县阜城那儿走的封上铁皮了，就是大车没法走了，就发现说在施工，但是实际上呢你也没有见到施工的动向，也想问问您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时候解除？
3: 咱们这边是哪儿啊？
0: 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一开始就跟您说了。
3: 河北交通广播，您贵姓啊？
0: 我们是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是咱们大车司机打来电话问的，您给大家回复一下好吗？有很多大车司机可能也在等待这个消息，就是目前是什么原因，是阶段性的还是要到什么时候，他们应该绕行哪里，因为好多家在附近的。
3: 您是河北交通广播然后民生，
0: 你看您光关注这个了，我的问题您记清了吗？刚才的问题您记了吗？
3: 啊，您是想问为什么那儿就是隔断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3: 但是我们在电话中无法核实您记者身份。
0: 哎，又是这句话，我们太熟悉您这句话了。上级不给您的是吧？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咱们让赵先生给您打。有这么多大车司机在听着呢，而且这个问题是不需要核实身份的呀。那我就一个普通的大车司机或者是市民的身份问一下，哎，那为什么封上铁皮了？这是个阶段性的还是长久的呀？是什么时候就能够通行了呀？
3: 这样，您跟那个公安。政工宣传部门这边联系一下行吗？
0: 要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问您呢，就这个问题您知道那儿的情况吗？是封上了吗？又
1: 把电话捂起来
0: 了。哎呀，能解释的给解释清楚是吧、告诉大车司机们怎么过、别让大家带着满腹的疑惑。
3: 那您这样，我给您个电话，然后您跟那个公安政工宣传部门那边联系一下。
0: 好吧，那你说
3: 572-7912
0: 572-7912
3: 对。
0: 那如果是大车司机们想问路况的话，问你这儿可以吗？你能回复吗？如果你知道这个原因能回复，只是说你对媒体不便说让我们问，那我们让这个大货车司机问您，因为他给我们打过电话来，我们是个桥梁，您明白吗？
1: 对，让我们、
0: 不能替您回复，
1: 让这个大车司机到时候给您打这个电话，
0: 你跟他解释一下好吗？
3: 如果他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
0: 打您这个电话是吧？他是一个大车司机、他不必要去打咱们政工部门的电话是吧？好，那这样，那要不我们把他电话给您，您主动回一个好不好？我们有他电话，他刚打过来的，行不行？
3: 行，您说一下。
0: 那好嘞。
1: 您别放电话。
0: 场编辑来给留一下。
1: 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0: 看来好像是知道，
1: 我觉得是这样。到底是哈，近期这两三天才出现的啊、比如说东环那边有铁皮，南环这边有相关的管制，还是说如刚才有位听友所言，说差不多有半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但是问题是小车能走，大车不行啊。那边哈留的口只有2.4米，你想想大车肯定不行。可是问题小车能走，说明什么呢？说明。佐证了这段路它确确实实没有在施工，
0: 没修
1: 啊、没有在修路。那你
0: 你是在为施工做长足的准备吗？
1: 你还不如明明白白的
0: 告诉大家
1: 是为什么、
0: 我们现在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请大家配合，大约到什么时候您可以绕行什么路线，征得大家的理解，这多好啊。好嘞，马上要报时了，我们关注高速路况。
4: 上午10:30，
5: 992半点导航。
1: 来看一下智慧双峰给我们传了一张图，他说你们看看今天的天空，双峰，这是你拍的吗？
0: 哇，丝瓜花
1: 啊！我正想让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花儿，这是丝瓜花还是黄瓜花？
0: 黄瓜已经落架了，差不多，除非晚黄瓜。
1: 就是丝瓜花是吗？
0: 我就根据这个季节啊，感觉因为是丝瓜，可能。
1: 哎，双峰，是不是啊？林夕说，林夕脱口而出丝瓜花，
0: 当然也不确定，南瓜啥的，它也差不多都。
1: 好，我来问双峰答，这是什么花？
0: 哎，怎么像一个什么歌？我来问你来答，
1: 过河，
0: 这是对什么歌啊？你说到这个，我倒又想问问大家了。前两天有朋友查证了，所谓这个北瓜和南瓜之说，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分不清。朋友们，再考考你，什么是北瓜？这可真的是有出处的，也是咱们很早很早的一个古籍里就告诉大家，什么什么样的颜色的它才是北瓜。冬瓜、北瓜、南瓜、西瓜之类的是吧？好，大家可以继续答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6: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周边的高速呢，整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个路段呢也都没有事故发生。但是需要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龙高速呢去往保定方向是在120公里处，也就是龙城西口附近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后方缓行呢大概是有2公里了，现在龙城西、龙城以及雄县还有皮家营，另外一直到坝洲南这些保定方向的站口呢，是5个站口，去往保定方向都是关闭的。所以准备走金雄高速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走新荣高速，然后转京港澳高速去往荣城或者是徐水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在京哈高速上去往北京方向呢，受到车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秦皇岛北一直到孟江之间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传来语音路况，来听一下他在哪个路段高速上，我们来听一下啊。
7: 992那个京港澳高速北向南265到266中间，也就是马上到那个石黄高速互通的地方，它中间那个护栏那个铁丝网断了，它影响那个快车道方向。我刚从那开车过的时候，就是老远大老远看不到，走到中间走近了突然就能看到了。
1: 哇，小心剐蹭。好的，谢谢提示，谢谢。另外呢，我们赶紧把这个问题转告给咱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维护的部门，让他们过去也来检修一下。
0: 对，我们再来看各个城市天气。今天省会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1: 再来看一下承德，晴好天气，10到26度。
0: 张家口晴9到27度。
1: 秦皇岛晴15到30度。
0: 唐山晴15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廊坊晴14到28度。
0: 保定晴13到28度。
1: 沧州晴14到28度。
0: 衡水晴16到27度。
1: 邢台晴13到25度，
0: 邯郸晴15到26度，
1: 北京晴14到28度，
0: 天津晴17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5到23度，
0: 郑州阴16到25度，
1: 济南晴15到27度。果然太原的温差太大了。
0: 太原看个位数，它就是这样，跟它特殊的地形太有关系了哈。我们再看一下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11 PM10 的指数31，空气质量是优。
1: 哎，想问一下各位哈，有跑太马的吗？太原马拉松的吗？我今天早上刚刷到一个视频，说太原这个前两天这个寒露之后，白露之后，对不起哈，白露之后就开始降温了嘛，这个温差就变大了。有的那个早上起来开穿那个马甲了，棉的，
0: 棉的呀，
1: 对，
0: 那确实温差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你看一般的那个上午慢慢的，它又是到这个温差特别大，到中午又是最高的，你说那如果跑起来的话，也得要不断的换衣服吗？
1: 他肯定是，对，他跑一会儿就
0: 抛弃
1: 就出汗了，对，得结伴而行，对，有没有跑太原马拉松的哈？
0: 这个温差真是哈。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是知道这个，他说不光有铁皮，还有限高呢，那个106那个路段，那也就是专门就是卡大车的是吗？就暂时是不能走，限高也是新设定的嘛？那一会儿让咱们厂编辑回访一下赵先生，看看咱们。五一交警大队有没有给他回话？给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用再通过我们去辗转找什么正宫了，你公安局的正宫部门，你还得要把这个问题要问给交警大队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舍近求远，
1: 真的是这样，就为了走这么一个流程，而且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政策性的问题，直接回复就行了，这跟身份不身份有什么关系，是吧？这也不是因身份而异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一会儿问一下，我们看一下双峰说，他说是丝瓜，是那种不带棱的丝瓜，
0: 哎，对对对，
1: 带棱和不带棱的还真不一样，带棱的可以生吃，不带棱的只能是炒熟了吃，是吧？
0: 啊，还有生吃的丝瓜？
1: 对，可以凉拌，
0: 哦，
1: 就可以凉，就那个带棱的，带几棱的那个就可以凉拌的那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啊，在外漂泊的人，他说今天早上张家口张北这边都已经结冰了，
1: 哦，
0: 不是吗？
1: 那就得到零点了是吗？这个温度啊，
0: 9月10号张北那边都已经开始结冰了，
1: 巴上可能真的是这样子是吧？真的是这个温差是挺大挺大的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什么呢？他说扣扣扣222，哦，扣是二是吧？好嘞，我们知道了，朋友们，
0: 贴是一，扣是二。尖号是3，
1: 就123，大家对应一下，我们大约还有20分钟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就是各取所需啊，参与话题也好，直接要也好，回答问题也好，提供线索也好，都是可以的，有效参与，唯一的途径就在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办里边，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哈，我们稍后会抽选幸运听众，先进一小段广告。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8: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7: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8: 哎，给我留一张啊。
7: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他
10: 抗氢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刚才这位双峰跟我们分享了几张照片哈，那是丝瓜花，还真的挺漂亮的。哎，朋友们，此时此刻，哎，双峰，想问一下，你此时此刻拍这个丝瓜花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呀？今天这个天啊，真的是万里无云，
1: 哎，
0: 湛蓝湛蓝的。朋友们，你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此时此刻的这个天空，真的如双峰所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么深邃，这么纯净，这么蓝吗？蓝到极致了。
1: 因为昨天大家都晒那个晚霞来着，今天就肯定是个大晴天。哎，
0: 今天早上也有朝霞。
1: 是啊，
0: 对对对，你包括双峰刚才也晒了一下早上起来那个朝霞，也特别漂亮。
1: 哎，
0: 对，你看这不是朝霞吗？
1: 你说要有又有朝霞又有晚霞。那到底是不出门还是行千里呢？这个那说明天气可能还会有实时的变化，是吧？好吧，今天天气确实挺好的，温度又稍微回升了一点，真的是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也继续参与。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老师，我们也都看到了。哎，那也问问大家吧，你说这个老师还能跟他同样称呼的还能有什么？
0: 嗯哼，
1: 哎，
0: 嗯，
1: 就其实这个老师他是宋代才有的老师之说。
0: 哎，我先说一个吧，
1: 哎，
0: 先生。
1: 哎，对，我们就想的是这个。
0: 对，比如说教书先生。
1: 哎，还有什么？就是能够一说哦，也是指代老师的。是他的这个称呼的一种补充也好，严格也好，或者不同时期的叫法也好。
0: 对，你知道，教书先生在有个电影里面曾经出现过。张艺谋的一个电影
1: 啊，
0: 章子怡主演的
1: 《教书先生》是吧？
0: 对，
1: 哪部电影？朋友们，
0: 哎，
1: 那这么一说，你能想起来吗？
0: 哎，就是章子怡的那个演的那个角色，老年时期怎么样？哎，什么村里来了一个什么教书先生
1: 啊？
0: 哎
1: 啊，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哎，我估计咱俩说的应该也是一个，应该说贴窗花的那个吧。
0: 啊，对，
1: 有应该就是那个，
0: 啊，对，对，
1: 朋友们，应该是三个字吧？
0: 对
1: 啊，朋友们就把这个电影是什么，然后其实对咱们那个时代，其实就是上个世纪的时候，还有初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叫老师为先生，
0: 先生
1: 是吧？
0: 对，
1: 还能叫什么？把这个别称，老师的别称，以及这部电影也可以达到咱们帮个忙班里边。我们看一下，这是先生，有位尹先生打来电话，你好，尹先生。
16: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16: 就是在8月，我想想啊，应该是30号，8月30号。我当时啊，在那个百度上，找了一个那个叉车的一个服务电话，服务公司的电话，就是那个叉车。我因为我要卸一个设备，当时我找不着嘛，然后我就在百度平台上找了。找着一个电话，我打了，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他答应呢，就是他给我找车，然后我8月31号上午8点要用，然后我们就联系好了，联系好以后，等到8月31号我8点上班嘛，我那设备都到厂了，然后叉车没到，然后我就挺着急，我就开始联系这个人，当时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他还加了我微信，我一直联系不上，微信也打不通，是电话也打不通。后来我一看那个，我又去平台上找着他了，我一看哦，人家的工作时间是早起9点，哦，那就是人家还没上班呢，我特别着急，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别人的，通过朋友嘛，找了一个别人的车来卸了车了，等到9点多我再跟这个人联系的时候，微信已经联系上了，他说哎， 没车吗？没人跟联系吗？我说没有，我说我特别着急，我已经把车卸了，那个你他车我不用了，咱们就取消了合约了，把我当初我转你那700块钱你退给我。
1: 嗯，
16: 他说行，我给你问问啊，然后就这么着就挂了。等着好长时间，上午10点多吧，我再打这个电话，是个女的接的，开始是个男的跟我对接，后来是个女的，他就跟我说、嗯、啊，那个我给你问问啊，后来他就挂了。
1: 嗯，
16: 后来我就又联系这个微信，他就不回了。
1: 嗯，
16: 后来我当时挺生气嘛，
0: 嗯，
16: 对吧？然后我就给报了警了。
0: 嗯，
16: 我报的110。
1: 嗯，
16: 报完110了，那个当时那个我是在那个娄底镇，咱们栾城区娄底镇。
0: 嗯
1: 嗯，
16: 当时娄底镇的派出所那个民警同志啊，就跟我联系了，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什么情况啊？我就给他讲了讲。他说你有什么诉求吗？我说你看我疑似诈骗。
1: 嗯。
16: 因为当时啊，他给了我俩加了微信以后是一个企业微信，我俩加了微信以后啊，他就给了我一个二维码，让我转7000块钱，不是转700块钱，这事儿算成了。然后他让我提供这个就是那个叫啥，公司的这个账户，开发票账户，因为开票信息我都给他发给他了，他也收到了，他也说好的，然后哎联系不上了。我就疑似诈骗，我报警了。警察说、
1: 嗯、
16: 那你什么意思啊？我说那个用不用给他们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后来我一看，当我报警的时候，
0: 嗯，
16: 我一看我手机，
0: 嗯，
16: 哎嘚儿来了个微信，我一看，哦，就是那个微信那个说了，他说那个啊，你这个平台已经处理了，退款在5到7个工作日会原路退回，
0: 嗯，
16: 如果有什么问题再咨询微信的这个服务信息服务，
0: 嗯。
1: 啊！
16: 我一看人家发了个这个，后来我就跟你那个警察同志说了，警察说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咱等等是吧、
0: 嗯？
16: 也许人家确实有个工作流程。
0: 嗯，
1: 然后呢？
16: 我说
1: 退没退？
16: 然后我就等啊，我因为我特别忙，等等等忙忙忙忙这事儿了。昨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因为我对不上账了，我少了700块钱，700块钱哪去了？我一想，哦，那个钱没退。
1: 好、哦，这次又想起来了。
16: 啊，对，又想起来了。嗯
0: 哎，严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有几个小问题，我们想明确一下。第一，就说，你以前经常，比如说找这种查车吗？还是头一回？还是说、
16: 嗯、我会在平台上找一些这个物流的车啊，断不了找。
0: 对，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些熟人嘛，或者说哈、啊、关系比较这个靠谱的，嗯、就是咱们用老人是吧？用这个熟人多好啊，到时候。
16: 我倒想了，因为他这个。它是个10吨的叉车
0: 哦，10吨的叉车，
1: 不好找是吧？
16: 我随便找、
0: 嗯，
16: 我这附近都有，我都熟的不行。但是10吨的我也托关系了
0: 哦，
16: 费用特别高。
0: 您这是卸什么设备呀、啊？这是
16: 卸了一个加工中心，它的自重是6吨多
0: 哦，自重是6吨多
1: 啊、
16: 对，必须得用10吨的叉车才能叉
0: 啊。这是哪个行业的这个这么一个设备啊？
16: 就是机械制造。
0: 机械制造，
1: 嗯，
16: 哦、对，
0: 哦，您是。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做这个生意的，还是说这是个厂子的，还是
16: 是个厂子，
0: 是个厂子啊？
16: 对对对，
0: 我们感觉您像说书的，
1: 就您呢，把每个细节还有那个形声词，您都会说出来
0: 啊，惟妙惟肖的。
1: 对，咱简短截说，您通过是哪个平台？
0: 嗯。
1: 刚才说的是
16: 百度，百度，
1: 哎呀，这是第多少起了？在百度上随便一搜，
0: 嗯、
1: 你以为他是个中介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但也可能被骗。对，总之到现在700块钱没有给退回来，是吧？
16: 没有。
1: 另外，你说的说平台给你回复的是百度平台还是微信？
16: 回复的那个退款那个事儿吗？
1: 对，说几个
16: 他那个企业微信，我加他的那个微信
1: 啊，企业微信啊，就是说
16: 对，他是个企业微信。
1: 那这个是，
0: 但是电话你现在还有是吧？一打的话，他现在就是没人接呢，还是说是已经把你拉黑了？
16: 没有，你听我说啊，
0: 嗯、
16: 昨天
0: 下
16: 回我就给这个人打电话了又，又一打通了，
1: 啊，
16: 然后他说哎。钱没退给你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是哪个日期的？我给记成8月22号了。
0: 嗯，
16: 他就说我找了没有。
0: 嗯，
16: 我一翻记录，哦，我说错了。
0: 嗯，
16: 是8月30号。
0: 8月30号。
16: 他说哎，
0: 嗯，
16: 找到了，你是不是飞狼追梦？
0: 嗯，
16: 我说对，
0: 飞狼追梦。嗯，
16: 因为我的这个微信名叫飞狼追梦。
0: 嗯、飞狼追梦。
16: 对，
0: 嗯，
1: 好。
16: 他说你的尾号是不是2545？我说对、
0: 嗯，对，
16: 我的手机号确实是2545、
0: 嗯。然后下一步，嗯，
16: 他说，哎呀，没退你，那我了解了解吧。我说那个，你尽快。他说我打电话来，我说你别挂电话，我也听着。结果嘚儿，他给挂了。
0: 嗯，嘚儿
1: 嘚儿。你说您这个、嗯、对，就是咱们简短结束，要不就来不及了
16: 啊。
1: 最终怎么样？
16: 最终我就找警察了嘛，我又找警察，把那个警察叫到我单位，他要看这些详细的流水记录，我都有，
0: 嗯，
16: 包括电话录音我都有，
0: 嗯，
16: 然后。 他给这个警察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不是什么什么公司、
0: 哦、
16: 然后警察就听着我这个我跟他的通话录音、
0: 嗯、
16: 他还死不承认，干嘛听、
0: 嗯、
16: 他还死不承认，然后警察生气了，警察说这是反诈，我马上反映到反诈中心，
0: 对呀、啊、
16: 然后正好他接着个案子，
0: 嗯，
16: 那个警察说这个事儿吧你不要着急，
0: 嗯，
16: 那个我们会上报这个反诈中心，然后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也许这个钱你永远得不到了。我说没关系，其实我不在乎这700块钱，我只是在乎这个事儿，希望这个广大市民不要像我一样去特别相信他们。
0: 好，打住，
16: 上当受骗。
0: 打住啊，先暂停啊。目前警方还在受理过程当中，第一。第二，那现在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对方后来就是你打的那个号啊，霍浩特那个号啊，那个微信号还那个手机号，他最终最新的关于这个事儿的一个回复有没有？
16: 有。就是昨天头一把打通了，第二把他就不接了。
0: 哦，
1: 嗯
16: 啊，
0: 哎，你这
16: 样都有，
0: 你
16: 证据我都有。
0: 他那个企业的微信叫什么名啊？
16: 哎呦，
0: 您这边叫飞狼追梦，他那边叫什么呀？
16: 等会儿我看一下聊天记录。当时昨天有一个李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那的，我把资料加他微信都发给他了，叫李牧。
1: 啊
16: 哦，
1: 那是我们特报团记者，没事你也发我们一下，我们看一下情况。
0: 嗯、
1: 哦，我们记者也在关注这个事儿，是吧？好嘞、
16: 啊，对对对，昨天他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发给李牧了，你们可以跟李牧联系。我现在看手机不太方便。
1: 嘿，您不方便，这样吧，你对方电话不留下来吗？场边去，场边，我们抓紧联系一下
0: 对
1: 方。
0: 对
1: 你在线，你先别挂、
0: 嗯，
1: 咱们再看他怎么说。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怎么说也不代表他之后怎么做。
0: 嗯，
1: 他可能现在答应你之后也不一定怎么样。咱们先问问吧，最起码行吧？你在线 我们播一下，你别挂电话呢。
16: 啊，
0: 您先别放啊、
1: 嗯，我们试试。
0: 我们试一下啊，
1: 场边正在播啊，这个电话他对方姓什么呀？你知道吗？
16: 不知道，
0: 啊，姓什么也不知道，有时候是男的接，有时候是女的接。
1: 那你称呼他的时候，那个手机号，你称呼他什么呢？是称呼某某叉车，是称呼他公司的名字，还是称呼什么呢？
16: 你说什么呀？打电话的时候？
1: 对呀、
0: 啊。那这样，我们先试一下这个电话，您先别说话啊。
16: 嗯
1: 我们看通了吧？你好。哎、嗯，
17: 你好。
1: 哎，
1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的状态，
17: 再拨。
0: 哦。
1: 对，就是你给我们的这部手机。他是一个什么？你是称他公司的名字还是什么呀？
16: 因为我这人经常做业务嘛，所以说这些人我也不记名，
0: 嗯、
16: 我也不去打听。
0: 嗯，
16: 然后我告诉你，他这个名叫啥啊？
0: 嗯，对你翻一翻。
16: 长福财务的店铺，这是二维码的收款码。
1: 嗨，这是他的一个网名，对他不有个企业微信吗？总得有企业的名字啊，企业微信没有吗？
16: 呼和浩特市，
0: 嗯，
16: 塞罕区。长福信息技术咨询经营部。
0: 嗯，长福信息。嗯，
1: 长福信息。
16: 括弧个体工商户。
0: 嗯、
1: 哦，好嘞，
0: 呼市的是吧？内蒙古的呼市。嗯
1: 嗯
16: 嗯，
1: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啊，我们也帮您再问问啊。
16: 我这有一个交易单号，我不知道对您有用吧？因为这个钱是通过银行卡转出去的。
0: 啊、
16: 嗯
0: 哦，
1: 好。
0: 他不是说他能记住你这边的这个名字吗？是吧？哈，飞狼追梦，然后还有这个时间8月30号的事儿，是吧？
16: 对啊，包括电话号码、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你看，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一打过去的话，他那边哈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拒接，
1: 可能一回头我们再试试，
0: 嗯，
1: 好吧，
16: 啊，那个民警打、
1: 啊、
16: 也是一会儿接一会儿不接了，
0: 没事，回头我们再试，
1: 我们再试试啊啊，
0: 哎，另外呢，你那批货啊，就是6吨自重的那个设备，最终也是找的什么你的熟人给这个卸下来的是吧？
16: 对，我没办法了嘛，找了绕老远，
0: 这样
1: 了，行了，知道了。
0: 以后慎用某平台上的这些信息。
1: 对你不知道他提供的这信息准确不准确、
0: 嗯，
1: 另外也试着可以跟百度平台联系一下啊。好，我们回头再试试。
0: 嗯，
1: 有朋友说这是说评书的吗？说了半天，对，每个相声词都说的惟妙惟肖。
0: 嗯
1: 嗯，但是最终还是大意了。你在百度平台上，这是第几起了，朋友们？有的是查的救援电话，有的查的什么其他的电话打过去，那根本就不是他经营的，他可能给你外包转到哪儿，甚至有的干脆就是诈骗的。
0: 嗯，
1: 这个。
0: 但是我在想，这么精明的一个生意人啊，或者说一个老板，
1: 嗯，
0: 一个经营者，这个负责人，
1: 他也会这
0: 么
1: 大，
0: 也这么大，也百密一疏啊，这是。
1: 嗯，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可能也是比较难，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哈。我们的记者也在追踪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找到对方，在我们的督促下，能不能这个还能有去有还哈。好，我们再稍等一下。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8: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几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8: 哎，给我留一张啊！
18: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平海林峰啊，回应了刚才这个飞狼追梦，他说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吊车的啊，叉车的啊，这个租赁行业的，我有这8吨到130吨的吊车，
1: 你看，
0: 和3吨到10吨的叉车，我从1999年干到现在20多年了，没听说过预付款的，对吧？700块钱，你说说多嘛也不太多，但是呢，你想想啊，这个预付款就好嘛。咱们这位飞狼追梦，你现在追这700块钱的预付款吧，追不回来了。他说你以后要是再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系我。
1: 哎，你看是吧？咱这个其实你当地也有，或者朋友们还有什么比较正规的途径能找到这个大吨位的叉车的？那你只能百度，你搜的是哪儿的都未必是本地的，他在本地有这样的资源介绍给你吗？这不得打个问号吗？这个事儿啊，我们厂编辑说好像一直是处于不能接通的状态，我们在节目之后再尝试一下吧。哎，再来看好多朋友就达到的啊，对，先生、师傅、师长等等，还有朋友说园丁、春蚕、蜡烛、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就是一个比喻了，好多朋友都猜对了，答对了。但是也有好多朋友答的那个电影不对，包括我刚才一闪念我都闪念错了，
0: 山楚之恋是吧？
1: 我闪成了山楚大树了，
0: 其实我的父亲母亲，
1: 对对对，
0: 里面还有孙红雷。
1: 哎，还有朋友说一个都不能少，那也是老师，但是那跟章子怡没关系是吧？
0: 对对对，
1: 魏敏芝是吧？扮演
0: 对对对，张慧珂，
1: 对，好像人家在现在是在澳洲是吧？也是当导演。
0: 张慧珂是在精英集团。
1: 哎，对。好吧，很多朋友都答对了。今天啊，就是真的忙忙叨叨的，还没来得及送咱们的老师们一首歌，放到节目最后吧。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遗留作业之一。这首歌，那肯定一说到教师节，大家都会想起这首歌。歌的名字是什么？演唱者是谁？
0: 哎，先来公布一下哈，谁来获得咱们的这个安全带的肩套？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是蜈蚣。
1: 蜈蚣，
0: 请问一下，多少条腿？
1: 你要多少个安全带？
0: 好，再来看一下第二位肩套获得是7644868，恭喜恭喜！贴夹扣是送给了一位叫做992铁粉，还有一位朋友名字叫做誓言学梦清欢。
1: 恭喜几位！好，我们的遗留问题来了，这首歌是谁唱的？名字叫什么？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在8月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昨天，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的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的管理要求。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我们稍后呢会连线992小飞侠，为大家聚焦市区的通行内容。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呢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环路和河边路高架目前也是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来关注几个路段，一个在这个一大医院门前的中港路东行方向展英大街这个路段后方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后方也是有少量的排队现象，以及在胜利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的交口，现在通行这儿的话呢，大家还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在中山路西行方向过人民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到了西电街的位置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咱们家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温方面的提醒。13号的早晨，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3到4度。13号的早晨呢，张家口和北部和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1点继续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6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度到14度，其他地区呢11度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

0: 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点走进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呢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呢关于车的事啊，我们可以来在线探讨，随时把您关于车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呢和大家一起聊聊车的事哈。今天呢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呢正式拉开了大幕啊，为期5天的展会就与您正式见面了。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抢到我们的车展门票呢？当然如果说您今天啊没有打算去，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明后天啊，您趁着周六日啊想去逛逛展的话呢，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依然是有福利的，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这个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它有一回弹链接，您依然可以抢票。我们会在呢24小时之内啊为你呢进行这个发票，所以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抢票，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但如果说此时此刻哈，大家是在我们车展现场，也可以把现场的实况给我们发发视频呐、发发图片呐，都可以。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也为大家哈、先预告一下我们这个展会的一个情况。同时如果说您想看实况直播有没有方式呢？有，因为我们兵分两路哈，我在直播间呢为大家做这个日常的节目，同时做一些出行引导。还有呢，祥子此时此刻已经是到这个我们展馆去了啊，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看这个车展现场来了哪些新车，展出的内容如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去看一看，祥子呀带您逛展。明天呢是我哈、我会在现场呢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实地看看展会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会通过直播间啊，第一时间呢为大家来进行车展的一个综合介绍。这次展会当中呢大家看到的品牌啊也非常的多哈，比如说你走进1号展馆会看到这个比亚迪的阵营啊，比亚迪的王朝、海洋、腾势、方程豹齐聚在1号展馆。那在这个展馆当中呢，和他同台竞技的还有长安的深蓝汽车、上汽大众、广汽埃安、长安起源，所以是集中了7大品牌。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这个1号展馆看新能源车，一定不要错过了。你往前走呢，进入到2号展馆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一汽奔腾越野呀、广汽传祺呀、哈弗品牌、魏牌、坦克、长城炮、欧拉、北京越野。其实在

在这个展馆当中呢，其中的车型啊比较硬派一些，比如说你喜欢这种方盒子车可以去看一看了，像全新上市的哈弗的 H10 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看到。还有呢就是长安引力，它的燃油超情系列目前呢也是在蓝鲸超情啊也在这个展柜当中得到展示。东风奕派虽然相对偏门啊，但是呢它也有展出。还有极狐，朋友们经常在节目当中问说极狐 T1 怎么样啊，极狐的其他车怎么样，那都可以在这个展馆里边去看一看。另外就是一个大户吉利汽车，哎，吉利旗下的一些热门的新能源车燃油车也可以在这儿看到。同时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四号馆集中的都是一些主打智能科技的品牌，比如说鸿蒙智行，比如说蓝图，比如说跟华为有直接联系的意境、华境、启境，还有上汽奥迪。你看上汽奥迪呢，这届展会当中的 E7X 呀，包括 E5 Sportback， 还有什么 A5L， 包括 A7L、Q6 等等都得到展出了。而且他们的价格，尤其是一些老车型 Q5L e-tron 啊、 Q6 啊还有 A7L 啊，基本是属于一个清库存的状态，所以价格非常的这个有诱惑力。当然你要看新车型，对吧 ？E7X 包括 E5 Sportback 这些热门转型车啊，贴着这个标的，就是所谓的那种电子标的，哎，也在这儿得到展出了。此外呢，就是理想汽车今年那些新车型都在这儿出现了，还有传统的合资品牌东风日产、一汽丰田、Smart 也在这儿有展出。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关注的话呢，可以去重点锁定下四号馆。另外就是阿维塔啊，也可以在这看到。电咖说已经从车展出来了哈，怎么样啊，可以说说你这个观展的情况吗？还有呢，我们可以到五号馆去逛一逛。五号馆的话呢，集中的领克、别克、一汽大众、林肯、红旗、猛士、极途纵横、起亚、长安马自达、吉普、东风雪铁龙、大通汽车、凯迪拉克、iCar， 怎么样，这个品牌还算是够全吧。所以大家买车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哈。这届展会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精彩内容哈，包括在这个四号馆的舞台区上演什么呢，国际模特大赛啊，是河北赛区的总决赛。另外呢还有什么茅台专卖啊等等一些活动啊，包括在，当然这个活动是在12号啊，就是在周六的时候，这个就非常精彩了，大家一定不要去错过了。那么现在如果说想要我们车展门票的话呢，可以啊，直接在我们微信里面发送车展这两个字，依然可以抢票。你要是赶上周六周日，这现在绝对是能够抢到的啊！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免费的门票依然在福利的这个发放福利门票发送当中啊，现场售票，去过朋友都知道，这个是30块钱一张啊，现场有售票，您得现场售票排队，还得去兑换啊，这个非常的麻烦，所以不如直接去抢个电子票，免费去可以看，而且呢可以看到一些新车型。浮生浅笑说哈，这个车展宣传的广告是我录制的吗？这个你觉得声音像吗？哎，其实还真不是哈，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哈，这个是小庆啊，这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主播，声音非常的棒啊，他的配音水平怎么样，是不是得到你的认可了啊？还有呢这个未来汽车，哎，未来还真的好像没有展出，哎，没有看到未来的身影啊。电咖说动静大，我出来静一会儿。对，因为各个展台啊第一天啊同台竞技轮番表演啊，所以里边的话呢会相对热闹一些，当然也是大家看车型、比较车型、了解车市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和平台。所以大家呢想通过我们的展会啊，了解第一手的新鲜资讯，想看一些新上市的新车型、预售的车型呢，一定不要错过车展。好的，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展的事儿呢，您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您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直播，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哎，祥子啊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这个现场的实况直播，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为您在线啊这个提供服务，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可以聊一聊，稍后回到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刚才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我们的品牌啊，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关心。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说一些车型啊，你比如像比亚迪王朝海洋啊，对吧，在这个展会当中一些热门车，尤其是一些价格方面非常有影响力的车，比如像秦 MAX 呀，对吧，元 PLUS 呀，这类车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海狮，对吧，海豹，这个海狮06啊，海豹啊什么的，你像06前一段时间刚上市嘛，它其实整体呢也做了一些换装，尺寸非常的大，但是价格不贵啊，9万多，然后呢12万多，这是最新款的一个车，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了，你像深蓝，其实我们知道深蓝卖的比较好的车呢，像深蓝的 S05 啊，这属于它的销量的支柱啊，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合适，10万左右你能可以买到，10万多一点，而且是增程大空间，看起来也比较年轻。其实有些朋友经常拿它跟那个元 PLUS 做对比嘛，啊，所以包括广汽安安，对吧，推出安安 Y 啊，银河推出的银河 E5 啊，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区间。 S07 也其实也是可以，你往上上升一个层次，要支架要品质基本上比 S05 要更好一点啊。这是深蓝，当然深蓝的也有一些车定位比较高，比如20多万的像深蓝 S09 啊，6座的这种大 SUV， 但是卖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级别呢，就宁可就是他选择大6座20万左右，未必是把实用性作为刚需的，所以有人会去看，比如说这个 L8 呀、L9 啊，对吧？问界 M8。祥子已经开始直播了，朋友们啊，祥子已经开始直播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到视频号里边去看看祥子啊，在车展现场为你做的一些车型解读。我们线上的，如果说你不方便，也可以听广播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你看在深蓝展会当中，你还可以看到深蓝的 G318，对吧？它是在成都车展上前一段时间是正式上市，这是全新的一个有点硬派风格的一个车型，价格呢在从19万到23万多啊。它这次的主要提升呢，就是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支架，然后空气悬架、CDC 什么的也都有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都市全场景的一个越野啊，所以这个车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方程豹呢，其实目前比较火的像泰七，对吧，绝对爆款，在17万左右那些中大型 SUV 呢，主打大空间啊，强支架，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在大家看一号馆当中都可以看到的。空间大，然后呢有贴身之眼啊，华为的一些乾坤支架加持，所以整体呢还是不错，包括它有纯电版本，也有 DMS 系列啊，所以整个车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当然泰三呢是潮玩系列，年轻人喜欢，价格比较低，13-14万，对吧，纯电动，而且呢外观比较潮酷，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很多人就拿它跟什么艾克03呐，或者捷途旅行者去做对比，甚至比这个坦克300啊，但是它的特点还不太一样，它其实更加城市一些，更加个性，实用性还是不错的啊。同时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腾势呢，在这个展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腾势 D9 依然是它的中流砥柱，对吧，销量冠军 MPV 的版本，所以你可以看看最新款车型，对吧，而且它有一些高配版本甚至到了60万了，你可以看看它跟中低端的差距到底在哪儿。这是我们为大家盘点的一些车型，包括腾势 N9，对吧，这是接近于40万的一个大型的6座的 SUV 了，所以呢要气场要科技基本都有啊，价格大概从30多万到40多万都是有的。其实它呢就是一个技术的集大成者，比如像 E3 方技术啊，三电机啊，后轮转向，圆规掉头，这些啊楔形行走都是可以的，天生之眼臂啊，这是腾势 N9。 那么它在8月份的销量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还不错啊，1000多台，你其实对于一个40多万的车能卖到这个价位已经可以了，而且腾势本身它并不是特别强势。当然大家在现场还可以看到 Z9GT 啊，这些车啊，它属于这种豪华的性能轿车，看起来比较运动啊，而且呢各方面啊，后轮转向啊，轿跑列装造型比较吸睛。当然在这个对手呢其实有什么想界，对吧， S9 啊，宝马5系啊，还有这个奥迪 A6 啊，传统车型也会成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但是上汽大众呢是以燃油车为主的啊，就是领头的，你比如帕萨特啊，对吧，然后这个朗逸啊，主要是德系的那种传统车型，目前都属于一个清库存的状态，还有途观 L 在目前价位下探比较厉害啊，17-18万就基本上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然长安呢还有这个起源系列 Q05 啊，包括 Q06 啊 Q07 啊，其实主要是 Q07 啊，大空间的 SUV， 价格也不贵，当然还有 A07 这种大型的中大型轿车，主打长续航的也都可以看看。广汽埃安呢其实也有一些新品，对吧？比如说埃安的 i60 啊，当前的一个销量主力啊，因为它价格不贵，又是双动力啊，然后呢主打纯电和插混，价格也还可以，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广汽埃安，这是一个新产品。还有 N60 对吧，因为它主打智驾激光雷达，而且价格也是在130,000以里，所以以前大家认为广汽埃安呢是这种叫做网约车的身份比较浓重，但实际上在现场你会看到它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啊。那么主要竞争对手你看在这个级别，刚才谈到 Q05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 N60 它的什么长和银河 E5 呀啊，比亚迪的元 Plus 啊，都是它的竞争对手，你可以货比三家，你能马上能感觉出来。当然如果说优惠最高的还是那 INY 啊，因为它市场上升就是处于比较稳定一个状态。好，这一号广的跟大家简单盘点一些热门车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些新车型也可以关注啊。小胖子说一边看成哥的直播一边听看着翔哥的直播，这两头你都兼顾着是吧？但是现场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新车型的一些展示会比较亮眼，当然我在这儿呢会做一些车型的解读啊，也为大家呢提供一个方向，看展的不盲目。没有抢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票，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my thrills。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和大家呢在线来聊聊车，聊聊车展，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交流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问车吧当中的一位朋友，他说咨询一下，2020年9月份的白色艾力绅豪华版跑了84000公里，加装了中央扶手、无线充、冰箱、地板以及电尾门，有车衣过过一次户啊，左后门有一次划痕，24年过户的时候呢做过查博士，显示是 S 级，想问一下啊，这个现在这车值得入手吗？什么价位？这样啊，你那个我不知道你着急不着急，如果你不着急呢，我们稍后会请到二手车专家来跟你具体估估价格。值不值得入手是这样的，首先呢它的行情，你比如说20款24年，我觉得目前的价格，我按照我的经验应该是大概在10万这个样子，11万左右，就是看你如果想买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再高了，这个价位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艾力绅现在价格下探的太厉害了，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它至少得打一个5折，对，我不知道你当时买是不是也是20多了。那么对于它来讲的话呢，加装那些东西它是福利啊，但是它不会增加太多的价格，它会影响你好卖或者是这个程度啊。你是作为买家吗？我看哦，是买家对吧？那你就是去那个对方可能会说啊，我加装这些东西啊，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也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隐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改装的不到位啊，加装的不到位，可能会增加你后期的一些维修的麻烦啊。当然它如果说各方面都做的比较不错，那还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聊车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的交流，我们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关注半点导航，聚焦高速路况。
1: 半点导航，
0: 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金雄高速去往保定方向121公里处崔庄服务区附近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现在呢是在京港高速南行转入荣乌高速的天津方向呢，是在沪东匝道处有事故，但是这个路段呢暂时没有压车，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避让这个事故点位就可以。还有在京哈高速上去往北京方向，因为受到车辆比较大的影响，去往到北到孟江之间北京方向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其他的高速整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啊，大家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补充，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也提示大家继续啊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抢门票。现在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依然可以抢到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的免费福利门票，这是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那么在车展现场呢，我们也知道这届展会的规模非常大，刚才呢我是从总体上为大家盘点了一下品牌1、2、4、5啊这几个大展馆，加上室外展区，比亚迪呢还有一个科技开放日，一个室外的体验区，还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互动，比如说捡到石头不赢大奖啊，石家庄这个文旅头的一个巡游啊，还有这个模特大赛啊，这是一个河北赛区的总决赛，所以大家呢想这个看亮车的同时啊，看美女也是有一个机会的，所以可以感受不同的风景。您可以呢在现场呢去进行互动。车展呢现场门票售价呢是30块钱一张。现在呢听友啊，因为这我们是作为主办方之一，所以呢为大家争取到了免费的福利门票。您可以通过微信输入车展，每个电话呢领一张。在今天呢正式开幕了，10号到14号，也就是说呢会覆盖了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和下周一啊。周六、周日肯定是一个黄金期，所以呢您要是正好周六日有时间，您一定得抢票，到时候呢别一家人去了对吧，然后呢花个100多块钱买了个门票，那您不妨去现场买点美食什么的，给孩子买买玩具啊，到正定吃个饭什么的，省下这钱那多好呀对吧。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动动手就可以了，在微信里面输入车展，随时抢门票。好了，稍后回到正在说车，我们会跟大家说说二手车，也聊聊新车的问题。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
3: 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呢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啊。除了我们车展比较热闹以外呢，车坛的一些内容呢也非常的热闹啊。稍后来盘点一些重要的信息。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选车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好的，来盘点一下哈车坛的最新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销量的情况。目前呢，国内的销量刚出了一组数字，就会决定你今年到底是不是该买车。9月8号的时候呢，成联会发布了

0: 月份的一个车市的成绩单，全国的乘用车零售呢是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一到八月份的累计卖出了1171.6万辆，同比下跌了20.8%。可就在这个同一张表上，我们看到了乘用车出口达到了88.8万辆，同比暴涨了77.8%。厂商呢占厂商销量的38%啊，所以这个就说明呢。目前呢表层来看呢，国内车企基本上是属于海国内不行海外补上，大家看总体销量可能不错，但是实际上国内的销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挖掘。工信部呢第411批的新车呢公示了，目前有288款的新能源的型号哈集中亮相。在9月8号呢也是做了一个公布，阿维塔的九系啊，这个叫 T09 正式的面试，宝马新时代的 i3 国内的申报了一个加长版，理想 i6 换装了自研的 5C 的电池，这些呢都是新车型，还有阿维塔的 T09 二代蓝山新时代 i3 啊，目前呢都是在展这个目录当中出现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呢知己啊，刚才电卡也谈到了，发布了没有方向盘的车工程测试车，全新的 LC6 呢将会在这个10号啊，就是今天呢开启一个预售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还有吉利的银河 TT 9月10号，也就是今天会正式上市。那么此前它也发布了预售价格，预售价格呢是从14.59万到20.98万，属于一个中大型的纯电轿车，车长达到了4.999米，轴距是2.92米，续航呢有540、640、650三种公里续航。同时呢，两驱版本呢，它的功率可以达到245千瓦，四驱版本呢是425千瓦。它比较适合呢，如果说你的预算正好在15到20万，想要一个大空间的纯电轿车，而且是家庭的首购的用户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款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因为它把这个价格是从20万拉进了15万级啊，而且车长达到了4.999米，配备上一个2.92米的超长轴距。那么这个尺寸在3年前的话呢，应该是25万级的车型的一个待遇啊。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就是14万多的这个版本呢，它大概率对应的应该是一个低续航版本。那真正走量的，一般情况下是中配会最走量，也就是它640公里的版本，应该是卖的最多啊。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2027年的上海车展的定档了哈，定档在4月23号到5月2号，就明年，它也是首次设立了，智能展区啊，那么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带 AI 属性的全新的一些技术和车型啊，也会在那儿集中展出，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智能化会成为车展的一道亮点。还有就是比亚迪呢，最近回应了一个消息，闪充车型订单积压25万辆，啊，比亚迪回应说这消息不实啊，同时表态了 AI 能源解决方案是下一阶段的重点。那么这个消息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它实际上呢，一边啊关注了这个所谓订单的问题，一边呢又抛出了 AI 能源的战略问题，说比亚迪呢其实正在这个做一些调整啊，就是。但是官方所谓的不实，您在买车的时候也要跟店面去做确认，对吧？你比如说，是不是我买闪充车，迟迟提不到车，提车周期到底是多少？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了，不能口头承诺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好了，以上是这时段呢为大家准备的车坛的消息啊，跟大家说了一些行业跟目前的一个动态。稍后时间呢会和大家聊有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内容也可以一并发送，我们稍后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继续在线为大家来提供服务，看视频直播可以到

0: 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啊，您现在就是看视频号，祥子呢正在车展现场呢为大家做直播呢，啊，所以大家呢想看看今年这个秋季车展展出了哪些亮点车型，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哎，您可以在直播间里边问问祥子，对吧？为你在线来答疑解惑。好了，回到节目里边，我们跟大家聊聊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阿腾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刚才啊有一朋友呢是想买一个车估价哈，我们大致的描述一下吧，是一个2020年9月份的白色爱丽绅豪华版，跑了84000公里啊，加装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冰箱啊、地板呢、啊、无线充啊、电尾门呢、啊、还加了车衣了。说这车呢2024年的时候过户啊，做过查博士，显示是 S 级。问一问这个车如果我现在买还值得入手吗？大概什么价位？
1: 2020年的。首先说价格吧。咱们就按这个车是无事故、无泡水、无火烧。现在的行情大概应该在13万左右吧。里程的话其实也算正常一个里程。这种商务车都比较多。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第三方检测这个 S 级，不要光看这个报告。
0: 嗯，
1: 就是这个车四个门全换了，前后机盖也换了。
0: 嗯，
1: 也是 S 级。
0: 哦，明白了。它这 S 级是不是是说没有大事故，是这意思吗？
1: 对，只能是排除这个车的话，这个四梁八柱，咱们说的前后纵梁了，然后包括车身的结构件，这个没有问题。另外一个车没有泡水，没有火烧，只能排除这个问题。包括里程，真实的里程也不管，然后这个你的比如有换件，这个也是 S 级的，所以说不要被这个来蒙蔽啊。
0: 嗯，好，那个燕昌老师啊，也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二手车在这个评估当中，这个级别是怎么划分的？除了 S 级，对吧？这 S 代表什么？然后其他的级别又代表什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1: 其实这个的话，它是主要咱们就是市场上第三方有大概两个吧啊，咱们就按这个最多的一个就是 S 级，就是说它这个没有泡水，没有火烧，这是 S 级，还有一个是R 级的话，它是有这个事故，重大事故。还有一个是泡水，对，还有一个是火烧。火烧这个其实见的比较少，火烧的话，现在来说比较少吧。还有一个就是，就主要就这几个吧。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并不代表就是它细节上没有问题，你只能认清这一点，对吧？这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1: 对，买车的话，因为咱们也经常说，不要光看车商给出的一个差不多这个第三方报告。
0: 对，
1: 他出的报告只是有很多车商他是拿这个来蒙蔽，比如这个车的车况其实特别差，可能换过几个门，或者是这个甚至连气囊也出了，这个也可能过 S， 也可能是 S 级。
0: 哎呀，所以这个参考价值吧，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好像不是特别大，是吧？
1: 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不能
0: 排除了一些特殊车，其实其他的至于车况你还得自己判断，价格高低有时候你得找专业人帮你估一估，是那意思吧？
1: 对，比如说这个车它撞了，然后这个前面纵梁也没事儿，然后正好撞到这个前面气囊传感器，气囊崩开了，然后也没有出险，自己修的。这个在这个报告里边就体现不了。
0: 好嘞啊。然后呢电咖也问到燕昌老师，他说你看现在各种品牌新车型在新车端啊层出不穷，那我们作为二手车，你们比如说在专业程度上这个是怎么去补充这部分空白，对吧？尤其是新能源车型，你们的评估啊体系啊怎么去完善，这个你们线下都做哪些功课呀？跟大家也聊一聊吧。
1: 其实线下我们还是第一主要是看大的销量，这个车的销量，咱们都知道车的销量越高肯定是保值率越高，因为这样买卖的这个买卖的客户群体比较多，好出手，所以就保值比较高。再一个就是看新车的价格变化，很多车可能当时上市以后价格很坚挺，但是没有一两个月就价格就降得非常低了，啊，

0: 还有个就是看一些客户对这车的一个反馈，因为有些卖车客户，可能会开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半年，他就要卖，我们会问他为什么卖啊？来看，如果说这个车的体验特别不好，那我们在收车的时候也会适当来降低一些价格。
1: 好，
0: 一个综合考虑吧。
1: 对，其实还是跟最终的价格评估价格联系的比较紧密一点，是吧？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问的一个新车问题啊。他说，请大成老师来讲解一下战舰七啊、战舰七百、越七这样的泛越野中大型的 SUV， 和像什么，哈弗 H 九啊这个这样的车型去比较啊。其实你说的应该是坦克七百这类车对吧？然后呢，像传奇的越七是这意思吧？对比 H 九，其实是这样的啊，它的类型不太一样。就是人群有重合，但是你需要在基础的功能上对这个车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你比如说越七，这是广汽传祺推出的一个最新的车，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真正越野，因为它也带大梁，能够兼具越野和城市的这个驾驶，而且它采用了油电混合动力，能够让你比燃油车更省油，所以就比较适合什么呢？休闲自驾穿越长途，哎，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但是它的这套架构呢，说实话，它原来跟这个丰田合作过啊，有一些产品。但后来呢，丰田可能基于专利啊或者各方面考虑，又把它那套架构的权益呢收回了。因此呢，这个广汽传祺呢就自己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做研发，捣鼓出这么一套混合动力来。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实际上也比较复杂一点，那么稳定性呢，其实还是有待市场去验证。但是呢，它从整个定位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契合用户的需求的。那如果说你到了坦克七百，这个那就是高端车了，啊，那是它有各方面的兼顾越野，同时豪华性啊，越野能力都很强，所以这个就看你的一个预算。H 九呢，这就属于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了，主打的是一个燃油，而且呢，它维修啊各方面都比较便利，越野能力也很强，油耗呢也非常的稳定，啊，所以呢，整个车型呢，普适度、普及率相对会高一点。所以呢，这几个车其实，你说要是买的话呢，奇越这个传祺的越七对吧，很有诱惑力。啊，但是就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图稳当呢 ，H 九啊比较合适一点。好了，其他的朋友啊，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的交流。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燕超老师，稍后见。
0: 稍后见。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抗氢驻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刚才有朋友补充说，不是坦克机板，关注的是那个战舰。哦，我知道了，吉利银河战舰是吧？啊，想起来了。那个车也就得跟您重点说说了啊，就是吉利银河战舰那个七百呢，它其实有些朋友说这是不是不是越野车，它是属于什么呢？一种全新的方式。一般的大梁不都是那种很直接的嘛，就是底盘带大梁，然后相对通过能力比较强，但是它对车内空间有一定的侵占。它于是为了优化车内空间，采用了一个半承载内嵌大梁的一种车身。哎，所以它可以在舒适性和越野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吉利银河战舰七百在底盘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跟优势啊。所以呢，这种车型设计比较新颖啊，比较新颖，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其实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而且银河呢，现在底子很好，它早前推出的很多车卖的都还不错。现在我也推出一个新车型了，啊，而且有40多度的大电池，还800伏平台，它的性价比其实很高，冲击力也很强。所以这个三个车，越七、战舰七百，啊，包括说到的传统一点的 H9， 你要是论越野这块 ，H9。绝对是非常出色，但是你要论综合的优化，说实话，战舰七百是最综合的一个产品。越七呢，兼顾城市性更多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战舰七百，你要是接受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刚才那位朋友，好，继续聊车，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成老师好，
0: 好，我们接着来说说啊。接着来聊聊北京现代悦动2020年的一个车，白色混自动挡的，12万公里，这车没事故，还值多少钱？
1: 嗯，2020的悦动，哎呀，这个里程有点大了。对这个车来说，这个车一般家用的比较多。要是这个2020年的，就10几万公里，里程大，卖个3万2020年，3万一大关吧。卖个人的话，收车肯定是在3以下了。
0: 好，这个也可以价格做参考。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021年的白色 CRV 都市版，车况很好，没事故，跑了3万公里啊。
1: 嗯，2021年的 CRV 3万公里，2021年的这个看一下它几月出厂的吧。要是年底上牌出厂的话，应该是可能能出口，价格会稍微高点。要是上半年出厂的话，2021年的，现在在7万多吧。
0: 7万多的价格哈，也是
1: 对，
0: 把这个价格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吧。还有一位朋友崔啊，他说15万以里家用哈，选择这个纯电车，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在车展上，嗨，您就别在这儿这个空问了。我觉得你不妨到车展现场上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展会呢5天的时间，您抽一天，一下子就能够清晰要选择什么，对吧？你看刚才我们谈到的吉利银河，你15万左右的E5行不行啊？元 Plus 行不行啊？对吧？这车都是可以去作为一个对比跟参考的啊。所以这个到车展现场，你可能就更加的清晰自己应该选什么了。然后你挑了几款车，咱们在线聊一聊。明天我还去现场直播呢，啊，跟大家做视频方面的互动。二手车问题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发问哈，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及时告诉我们。

0: 我们说筛选一下啊，稍等。啊，这位朋友魏说，问一下燕昌老师，我6月2号卖的旧车，现在买新车还能享受置换补贴吗？这个有时间限制吗？
1: 嗯，可以的。这个6月2号卖的车，看它过没过户。如果已经过户的话，有个别的品牌你领不了这个厂家补贴了。因为有个别品牌是要求必须在这个 4S 店门头下边拍照才能享受厂家补贴，但是这个可以享受是省补，省补或者报废补贴是没问题的，
0: 还是可以的，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店面的要求，对吧？
1: 对对对，店面有些是可以享受厂家补贴的，已经过完户，有些是品牌是不需要啊，这个分品牌。
0: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远方的武林说，长城魏牌总部啊去意大利了，法拉利总部，长城会不会也要出 V12 发动机？还真有可能，我跟你说啊，因为长城其实在机械方面你看有自己的 V8 发动机，那保不齐会推出一个 V12。 但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东西难度很大啊，就燃油车的发动机的技术其实是很有难度的。你看很多的车型它可以做好 V6， 但不一定能做好 V8， 能做好 V8 不一定能做好 W12， 就是真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因为它增加两个缸或者增加几个缸，它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所谓有带磁差的这种，而且一定要经过前期市场验证才行。你看很多的成熟品牌，比如说那些超跑啊，或者是那种主打性能车的，它都是在赛道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的验证，那数据是实实在在跑出来的，不断的去修正，不断去优化，否则很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要出跑车将来那有可能，但是这东西一定是小众的，小众的，即便是在欧洲市场，那目前这种车型也依然是小众，你得考虑到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对吧？外国这个消费者也不是都是买跑车呀，你看那种小车代步的，对吧？性价比十足的，为什么我们国产车能够在外边崭露头角，卖得很好？我们有性价比啊，车造的也还不错，而且那是迎合了大多数国外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所以国内国外有时候还是要考虑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当然，厂家这么做的原因是要在技术方面有更深的探索，然后反哺到国内，或者将来有一些高端车、豪华车啊，甚至是一些高端技术下放。他能做这方面的一些尝试，而且你在国外市场有研究，他是能够实现更好的一个交流，你在那个环境里边自然而然你也就成长了啊。这个就像你要闭门造车，你永远造不出好车，走出去眼界开阔，人才开阔，这都是可以的啊。好了，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随时在线下来探讨。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燕昌老师，再见。
1: 燕昌老师，再见。
0: 好嘞，那明天的节目呢，将会哈、这个在线上呢，就是祥子来跟大家上节目了。然后我呢，会到这个车展现场去啊，然后跟大家去这个看看实车，对吧？也通过视频直播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祥子正在现场，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视频号啊直接来看。抢门票的朋友，再次提醒一下，温馨提示大家，现在仍然可以抢车展门票，每天发放992张。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发俩字儿就行了，车展，哎，您就直接抢票，这明天就能收到票了，直接去现场看一看。现场售价呢是30块钱一张，您就别花那个额外的钱了，对吧？虽然这个钱花的也是值得的，但是有免费的羊毛，你还不多薅点啊，朋友们。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聚焦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主干道的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尤其是在环线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观测到特别明显的缓行点位。市区内的主干道的话，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从中山路到自强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还有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个交口的后方也是有少许的压车的。另外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的话呢，就受到道路施工影响，道路变窄，在这个路口也是有少许的排队现象，其他的路段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天气好了很多呀，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也是有所回升，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
0: 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周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风和日丽啊，
1: 有一种万里无云的意思。有没有云啊？现在
0: 没有云，没有云。尤其早上出门的时候，哎呀，罕见的在我家客厅看见了阳光。
1: 你看，有朋友就说晴空万里，万里无云。
0: 这个天气咱已经多久没见到了，
1: 是、啊、
0: 这才是秋天该有的秋高气爽呀，
1: 大写的秋天。所以朋友们趁着秋光正好的时候，马上这不就周五周六周日了吗、
0: 哎、
1: 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周末，
0: 可以去看看电影。
1: 哎，
0: 怎么说呢，我们又在继续送电影票了啊，九月咱们活动还在继续，如果您也想获得免费的电影票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会弹个帖子出来，您进去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它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前提是您已经下载并且注册了、然后呢里头有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答案，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二三三个选项，
1: 是
0: 您留数字就行了，
1: 对，
0: 留在这条互动帖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答对问题您就自动进入咱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抽十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我刚刚打开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影互动帖啊。
0: 啊，今天的题怎么说？
1: 今天的题目依然是把电影和美食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
0: 因为咱九月的主题就是美食嘛，
1: 和咱们河北的美食进行了链接。而且今天的这个题目我认为大家又是一个必拿分的题。
0: 哦，
1: 因为他给的这个选项啊，彼此之间风格和气质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0: 哎呀，
1: 口感呢，做法呀，产地啊，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回复电影两个字，这分我都不允许大家不拿啊。
0: 今天这分我们就不给大伙儿搅浑水了啊，因为我也看了一眼题目，这我都可以随便答得上来，那更别说各位了。
1: 其中有两个可能是在咱家旁边的小超市啊，小卖部都能买着，但是有一个它的产地相对就比较特殊一些。我认为对于河北的朋友来说，扫一眼立刻能锁定正确答案。
0: 就是那俩选项啊，你看的时候可能会稍稍犹豫一下，但是第最就是剩下的那个选项，你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它。
1: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这一道美食问题，并锁定正确答案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今天呢，来到了9月10号啊，是教师节。
1: 我们要问候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0: 祝所有老师都节日快乐！那所有的老师朋友们啊，都可以持自己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的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
1: 今天一整天，只要地铁运营，您都是可以乘坐的。
0: 是的。
1: 哎，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的揭牌活动圆满举行。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呢，是雄安首批四所书解高校之一。明年雄安校区就会迎来首批书解招生了。
0: 哎呀，有很多学校啊，包括其实这四所大学里的其中一所北京林业大学。
1: 哎，
0: 今年我弟弟考上了。
1: 呦，那恭喜了。
0: 但是他跟我说，哎呀，这个学校宿舍怎么这么小啊？没事儿，明年
1: 雄安校区，你的雄安感受一下。
0: 哎，一开你就是雄安校区的第一批学生。
1: 哎呀，好地方，大家都常来啊。
0: 哎，是。那小的时候啊，咱总觉得这个老师讲台上念叨那些话，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是为了考试准备的。古人的诗，数学的定律，历史的事件，总盼着考完最后一门，咱就不用再背，不用再算了。可是啊，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慢慢发现，知识其实有一个叫滞后性的东西，总会在人生中的某一天突然和咱们产生共鸣。
1: 比如，就像今天，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今天这样的万里无云的朗朗秋天，
0: 哎，

0: 你说如果搁在咱们语文课本的那些古诗文当中，古人会怎么形容今天这样的一天呢？比如刘禹锡可能就会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哎呦，王维会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0: 哎，但如果是杜甫呢，他会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1: 哎呀，这个景和心态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你要放在元代，哎，马致远会跟你说，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每一个诗人，每一个词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所以面对同一片场景的时候，他们就会写下不同情境的这种诗词。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朋友们，你也跟咱家孩子说一下，你就背吧。
1: 对，
0: 知识啊，它真的能当钱。
1: 怎么说？
0: 哎，最近说这个南昌的滕王阁景区开展了背诵经典终身免票的古文背诵闯关活动
1: 呀，不是免你一次啊，是终身啊。
0: 他们选了三篇关于滕王阁的传世名篇作为考核的内容。这三篇我听听这名字大家熟不熟悉啊，滕王阁序、新修滕王阁记以及重建滕王阁记。
1: 我只会滕王阁序。
0: 你现在能立刻想到一句吗？
1: 我的天哪，滕王阁序第一句是啥呀？
0: 第一句我是想不到的，但是我能想到其中就是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1: 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哎，你看看，
1: 哎，
0: 参与者，就你怎么能够通过背诵名篇然后终身免票呢？你需要把这三篇古文逐一背诵。
1: 哎呦，那这个难度有点大了啊。
0: 确实有点大，而且你单篇你还得背的质量比较高，单篇得分要在80分以上才算你这一篇背的通关了。
1: 哎呀，
0: 三篇都到80分以上，你才可以享受终身免门票。
1: 这个对咱来说太难了吧，有人过吗？
0: 结果就在前两天的时候，说有一名3岁多的小男孩刷着身份证进入园区的时候，系统直接提示滴终身免票。
1: 意思就是他把三篇都背下来了，
0: 关键他也只有3岁呀。我说朋友们，
1: 哎，
0: 你瞅瞅这3岁就已经挣上钱了，连背三篇，你瞅瞅人家实力。
1: 还是小朋友的这个记忆力还是心脑子好使啊。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当年咱语文书上标注了不少需要背诵的课文，对吧？还有这个古诗文。
0: 对，
1: 那您现在还能脱口而出哪一句呢？
0: 哎，
1: 欢迎各位继续背两句发给我们分享。
0: 哎，其实有古文，比如说那些名篇，
1: 哎，
0: 还有像论语，
1: 哎，
0: 甚至有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名家名篇的古诗词等等。
1: 对，
0: 你现在立刻能够想到的是哪一句曾经出现过在咱们的语文书上，甚至出现过在你的语文课考题里的？
1: 这个各位想发语音可以发语音，想发文字可以发文字，直接跟咱背起来。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知识的滞后性，其实前段时间看这个《长安三万里》的时候，我很深有同感。
0: 你看看，
1: 因为里面很多古诗，你就总感觉我跟他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么多年不见，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
0: 这总之打了照面之后还是觉得
1: 在嘴边萦绕就是出不来。你知道吗？
0: 哎，你看你是属于在嘴边萦绕出不来。我记得当年《长安三万里》在影院里面热映的时候，好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那现场那叫一个热烈呀。
1: 哎，
0: 电影里边背完了之后底下小朋友也跟着背，所以那个场面让人看完之后真的是叫什么呢？热血沸腾。
1: 所以也问各位啊，您现在还能脱口而出哪一句当年曾经背过的，不管是短的那个古诗啊，长的古文呐，还是课文，微信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幸运92的节目互动帖。当然如果您想发语音过来的话，也欢迎各位直接语音发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好嘞，那我们继续为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交通方面。石家庄市西港头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新石北路已经在今天中午的12点，也就是刚刚试通车了。它是双向6车道的城市主干路，实现时光街到惠民路的贯通。
1: 有需要走的朋友，现在目前来说已经可以走了，它已经试通车15分钟了。那这个工程试通车之后，将补齐桥西区西南区域东西向的主干道，串联惠民路、时光街等城市路网，打通原有的城中村路网堵点。道路通用后呢，可以有效分流淮安路、南二环的过境车流，

0: 形成两条城市快速路之间重要的东西分流通道，显著提升区域的交通效率，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便利。
1: 近日呢，石家庄市交管部门在西二环主路南向北方向祥义路以南100米的位置新增了一处主路出口。最近有没有朋友从这个下口过过？是不是有效的缓解了西二环上的拥堵呢？让大家的出行也能够更加的通畅。
0: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儿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的热点。今年的9月8号，500万粉丝的博主张某，听着不认识，但是网络平台账号影子不会说谎等21人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2年前呢，张某带着团队在石家庄的一家民宿检测出偷拍摄像头，和民宿的业主发生冲突，石家庄的民宿和酒店立刻就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1: 但是朋友们啊，但是真相是什么呢？是张某的团队自导自演炒作的，制造恐慌，借机去卖假的防偷拍检测仪，狂赚了450多万。那这个团伙的21个人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4项罪名受审。
0: 2年前他在咱石家庄装英雄，2年后他在石家庄受审。影子不会说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最大的谎言，那等待他的只有法律最诚实的回答。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问到各位啊，想当年上学那会儿，没少背诗吧？那背了那么多诗，现在有什么有诗啊、古文呢、能够脱口而出的呢？
1: 其实有一些古文啊，在那个时候，它动不动就要标背诵全文，
0: 还必背。
1: 那个时候，你就感觉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心惊胆战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雪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0: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1: 好长好长的，
0: 立刻就起来了。
1: 包括爱的意义提到的这一篇《
0: 木
1: 兰诗》，
0: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弹琪。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我就。
1: 你将拥有5分钟的时间，并且把全文背下来，谢谢。
0: 后头真要硬说的话，又说不下去了。看刘宇给我们背了一个什么呀？我们听听看。
7: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于心不应人。
1: 不是，哎，
0: 我说实话， 这个又出现了那个，就是我感觉我见过他，而且跟他应该挺熟的，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
1: 不是，哎，就是那种语文老师一定让我背过这篇，
0: 而且应该是很小的时候，
1: 小学低
0: 年级、二三年级这种时候背的，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叫啥。
1: 为了方便大家，咱们一起共同学习
0: 啊，
1: 我们还是很快的查了一下这一篇
0: 是的
1: 、共同学习。刚才刘宇背的这一篇呢，叫做《小儿垂钓》，
0: 哎呦，
1: 是唐朝胡令能写的。
0: 你要说这个题目呢，第一句、第二句我能出来，
1: 看看
0: 他背的肯定是三四句。
1: 他背的就是三四句，那你说前一二句？
0: 蓬头稚子学垂纶，然后第二句记不得了。
1: 侧坐莓苔草映身。
0: 哦，对对，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把一个小孩在那儿趴在小草地里边，在那儿垂钓的样子描述的就绘声绘色的。
0: 嗯，然后看到知识分子刚刚给我们发来说，要我说啊，《琵琶行》是真难背呀、啊。当时1718年那阵子，那首歌还没说什么，现在背《琵琶行》还有歌吗？
1: 哎，你不知道吗？你先说人家咋
0: 说
1: 的？
0: 说你只能硬背生背，我的天，就要全背下来，哇塞，那是真恶心人，
1: 要背疯了。哎，这个。我就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哈，央视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做特别好，叫经典咏流传，他会把一些古文或者是古诗经过重新的配曲之后变成一首歌、哦、这样你唱着这首歌，你就基本上能把他的这个全篇的古文就能背下来了，
0: 唱着唱着他就下来了。尤其是像有些词啊，它本身原来就是有调的，
1: 对，
0: 人家都是唱出来的，
1: 是的，
0: 那咱就只是让它还原成原先的样子，可能曲不太一样了，但是形式是一样的。
1: 你看，我觉得知识分子虽然他说当时背的是要背疯了，但是他一定背得很好，因为我刚才咱们才说了几句，他就立刻识别出来了这一篇
0: 文章。这是《琵琶行》
1: 哎，
0: 说的还不是最有名的那个"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都没到那儿呢，
1: 从头就已经能识别出来了。包括还有当时大家背过的什么"春江花月夜"呀、哎、等等，那个时候你觉得啊好难背啊，现在其实学起来，你感觉其中的韵律还是非常动人的。
0: 而且你要想，其实在咱们的这个求学阶段背的这些古诗古文啊，
1: 嗯，
0: 放到现在您都能一耳朵识别出来。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慢慢慢慢的耳濡目染的文化自信。
1: 哎，所以各位朋友呢，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在今天教师节这么特别的一天，想想你的语文老师当年对咱的谆谆教诲，
0: 哎，
1: 那些曾经让咱们背过的古诗啊古文呐、啊、等等，您现在立刻能够想到的还有哪些诗句？欢迎分享给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是的，看到春喜说，我想到的第一个也是《木兰辞》。
1: 嗯，
0: 你想想，《木兰辞》从这个古诗到后来各种迪士尼的动画，
1: 嗯，
0: 再加上迪士尼后来出的真人电影，
1: 嗯，
0: 它这个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了。咱现在一想到古文也能出来，
1: 嗯，
0: 那电影呢，其实真的也是一个跟古诗一样的非常好的载体。
1: 是，
0: 九月份咱们九九二继续邀您免费看电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1: 嗯，
0: 每天我们都会抽10位朋友，每个人送2张电影票，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阿灿这位朋友啊，也提到了一个路况的消息，他说建议中午时段河北省人民医院太华街西门往南的路口，也就是太平洋饭店往北，可以红绿灯启用，中午孩子们放学之后车辆呢也比较多，很堵，路口的这个红绿灯一直是黄灯闪烁，那启用之后呢，他会觉得能够减少拥堵，也会减少剐蹭的现象。
0: 哎，是个非常中肯的建议，
1: 是，我们也反馈给咱们的交管部门实地来了解和勘察一下，看看是不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如果跟您说的这种情况类似的话，其实可以调整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背诗背起来啊！如果您想发语音的话，可以直接把语音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想发文字的话，也可以进入我们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进入到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背一下的都可以发送在互动帖里。我们来继续给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开始啊，铁路部门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里专门推出了教师积分优惠。教师会员呢，在12306客户端完成资质核验后，9月10号到12月3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今年年末啊，坐车 到站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会员的2倍。积分呢还可以兑换火车票，也能办理座位升席。
1: 哎，按照12306的安排，今天将正式开始发售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的车票。明天啊，9月11号，本周五就可以买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的火车票了。
0: 嗯，
1: 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高速免费的政策呢，只包含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0: 嗯，再等一段时间，10月1的时候。

0: 就免费了啊。那昨天呢，野村证券发布的互联网行业报告显示，今年7月抖音单一用户月均使用时长首次超过了微信，成为国内单用户时长最高的应用。字节系的全部产品合计占据了网民 40.9% 的上网时长，超过了腾讯系的产品。这份数据呢，也反映出国内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格局出现了新变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 iPhone 产品，其中就包括苹果首款折叠屏的手机，叫做 iPhone Duo、这个很难念啊
0: ,Duo。
1: 这个苹果官网公布了它的国行价格信息，定价是15,999元起。
0: 这个是最低配啊，高配。
1: 将会在10月16号晚上8点接受预购，价格不菲。网友就说了说啊，怪不得叫 Duo。这个 Duo 放在拼音里那就是得乌窝多，喊你剁手呢。
0: 是。
1: 但是这款产品全球统一只使用 eSIM 卡，也就是啊，它没有实体的 SIM 卡槽，是手机自带的一颗芯片，没有办法拔出来插进去，拔出来插进去。这个国内目前如果要设置 eSIM 卡的话，需要您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去线下的营业厅来进行办理。
0: 那过去的这么多年啊，每逢苹果的秋季新品发布，国产手机厂商往往会选择错峰发布，以避开 iPhone 带来的这个流量虹吸。但是今年9月，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华为、小米等头部厂商主动将旗舰折叠屏新品的发布时间压到苹果发布会前，这就意味着苹果第一次进入折叠屏市场时，便需要在这一产品形态上与已经迭代了多代产品的众多安卓厂商进行正面竞争。
1: 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条消息，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爱吃的朋友都刷到了。
0: 哎呦，昨天给我恶心坏了。
1: 就在今天上午，云南昆明警方通报说，最近啊，某鲜花饼生产企业向公安机关报警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往鲜花饼里吐痰的信息，侵害了公司权益。那接报之后，公安机关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核查。经查，男子杜某30岁，曾经在2014年，就12年前，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这家鲜花饼企业实习了26天。最近这名男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上编造了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那回顾这件事情啊，是此前有人发帖称，自己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前往云南嘉华食品工厂参与鲜花饼的生产实习，每天工时达到了12个小时，但是报酬仅仅50块。发帖人还声称，实习学生因不满实习工资向鲜花饼内吐痰，此事引发了广泛关注。
1: 这是吸引眼球，但你这心眼是真的很坏啊你！所以
0: 真的恶心到了，恶心坏了。
1: 幸亏我们的警方查处的很及时，下次再有这样的人，我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把你怎么样了。
0: 是这样的。
1: 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您要买一些真正的好产品的话啊，好产品我们还是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中秋国庆的双节即将来临，992的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苏州的稻香村啊，香港的美心啊，还有咱们石家庄的黄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好多的这个水果，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了，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而且价格非常实惠，全场每满399块钱就能减50，福利享不停，所以各位赶紧进入爱商城选购吧。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8: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7: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8: 哎，给我留一张啊！
7: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问到各位啊，当年曾经杀死了多少您脑细胞的那些古诗古文，现在啊张口就能来的还有些啥呢？
1: 嗯，
0: 我们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春喜又提到了一个最难忘的，其实是当时杀死了无数脑细胞的《出师表》。
1: 哎，你别说，你现在如果让我背《出师表》，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背，因为我脑海中记得有什么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到底从哪出？我现在不敢回答。
0: 我当时看见出师表仨字儿啊，我脑子里出来的第一句是“陈功耕于南阳”，
1: 陈本布衣
0: 啊，陈本布衣，功耕于南阳。但是你要说第一句是啥，
1: 从哪开始？
0: 突然记不得，然后后来反应了一下。好像是那个什么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为之臣不懈于内，忠之之师忘身于外者，好像是这么背的。
1: 你这个适合放在这个涛声依旧他的睡前，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0: 叽里咕噜一圈就着了啊。然后看到小胖子说，玉玲小贝，趁今天教师节一定得说说这首歌《爱在西元前》
1: 哦，
0: 是2020年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题，要考试的准老师一定要会唱哦。
1: 哎，我刚还说，我说现在这个考试的范围是真挺宽的，连流行歌曲都考。后来一想不对，方文山写的这个词里面嘛，那个含金量可高了。
0: 对，汉谟拉比法典都有，而且这个它是什么3000年前？然后我记得我的历史
1: 也考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对，我记得我的历史题也考过这道题，问的是说，是不是接下来马上满新的1000年了，就要改成4000年前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题倒是记不清，但是记得一定考过这首歌。
1: 反正一定是，如果你会唱这个《爱在西元前》的话，没准其中的一些选项你就对你很有帮助了。
0: 对，所以我就把这首歌放在了今天咱们节目的最后，到时候大伙儿一起来学习学习。
1: 哎，再往前翻一翻哦，之前小胖子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提到了吗，说咱们南昌这边正在举办一个活动，说如果你能够背得3篇和滕王阁有关的这个著名文章，你就可以终身免票。
0: 嗯，
1: 他其实打出来的这些字吧，我甚至有一些都不敢念。我真的很希望我的语文老师今天中午没有听我的节目。
0: 是的，
1: 因为他的这个叫骈文，
0: 忘的已经差不多了。咱
1: 就是用的字都很华丽，
0: 哎，
1: 也比较难，
0: 也很考究、啊，
1: 也很考究。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怕念错。对不起，语文老师，我会好好学习。
0: 不过看到小胖子发过来的这段，就是那个什么"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金而引瓯越"这一段啊、嗯，我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我没有那么深的印象？
1: 嗯，
0: 当时要求全文背这篇，这篇应该是整个高中语文课本里，唯二的两篇。我逃了没背的课文之一，
1: 老师竟然都没有抽取到你。
0: 对，因为那天课我也没去上。
1: 那个语文的
0: 玉玲
1: 的那个语文老师，不知道是哪一位老师，最好现在正在听节目。
0: 另外一篇我没背的，我现在还记得是谁
1: 啊？
0: 梦游天目吟留别。
1: 哎呀，
0: 我就记得标题了，然后内容我是一点没背。
1: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他在语文书应该是翻过来之后的左半边，
0: 哎，是，
1: 也是挺长的，
0: 确实是非常长，而且特别绕，我就没想到，我说怎么还能写这么绕的诗呢？
1: 哎，看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刘宇也说了，说刚才他不是给大家分享的是自己能想到的小儿垂钓吗？
0: 嗯，
1: 他说后面想起来的就是朋友突然间打来个电话问，说这个8000里路云和月后边是啥？
0: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他说我当时脑抽来了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真不知道怎么对上的。
0: 跟文天祥对上了，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海上。
1: 哎，只能说这个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嗯。那也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背一背，您现在突然问您，哎，来背个诗吧，您能想到的是什么诗？也可以发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
1: 没错，如果大家啊，您这么感受一下，你就能感受其实以前咱学到的那些知识不都是你用不着的，你保不齐哪天就能用上。你比如说学到的地理知识，在今天你答我们这个看电影分享美食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你就一定能够用得上。
0: 是的，
1: 你就一定能够用得上。所以各位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帖，看一看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尤其是各位张家口的朋友，真的是走过路过，
0: 今天跟张家口非常近啊，
1: 你一定不能错过啊，一定要回复电影两个字，你进来看一看，你肯定能回答得上。
0: 嗯，当然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沾喜气的环节啊。
1: 嗯，
0: 今天的喜气来自于昵称为锦鲤护体的李先生，
1: 这名字太好了，
0: 这就是喜气啊。就是昨天我们的十位获奖者之一。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自己是第二次中奖，分享给爱人的时候依然很高兴。
1: 嗯，
0: 下一步准备安排去看八仙，同时呢一早已经把活动分享给了哥们儿，请他们都来参与。
1: 是的，
0: 哎，都来换电影票。那谈到自己家乡石家庄栾城的美食，李先生也想请大家来帮忙想想，哎，有一家好吃的熏鸡具体在哪儿来着，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10: 昵称为锦鲤护体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11: 哎，看我昨天晚上看了，哎，中过一次，我还没弄来，中过一次。昨天晚上又跟我媳妇儿说的，我说又中了两张电影票，反正挺好，让孩子去看看一场，咱去看一场。说，
10: 我起的这个锦鲤护体的昵称，这么好兆头、好寓意的名字，是怎么想到要起这样的昵称的呢？
11: 我因为我喜欢养鱼嘛，家里喂了几条鱼，喂了几条锦鲤。
10: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11: 我姓李，李世杰。
1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活动的呀？
11: 哎呀，这有我感觉怎么也得一个月不少了吧？这咱们这个好像咱们这个活动开始时间不长，我发现这个活动以后我就开始参与了。
10: 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呢？
11: 从在这个即时客户端上参与咱们这个九九二嘛，也是翻这个九九二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咱们这个节目。
10: 比如说8月份我们选的是一些老电影相关的问题，到9月份我们的这个电影呢会和一些美食进行结合。美食这一块平常您关注吗？有研究吗？
11: 反正有时候也关注。
10: 咱应该说爱吃吗？
11: 爱吃，吃货。
10: 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11: 我就是咱们石家庄栾城的。
10: 如果说大家要去栾城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特别推荐的咱们栾城美食有什么呢？
11: 栾城美食，这我就知道有一个羊羔美酒，那挺出名的。
10: 那有酒了，还得有菜呀。
11: 好像有个什么什么鸡儿，鸡儿也挺好吃的，熏鸡儿。我们是栾城最西边的一个村子，去栾城还不如去市里边那个方便了，所以说去栾城去的少。但是我去栾城买过，就在县标附近，县标还得往东有一点，县医院那个附近好像有一个卖，挺好吃。
10: 那个李先生，这次您收获两张电影票，刚才您说上一次中奖的两张也还没使用，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1: 我想那个八仙好像还没看过嘞。
10: 最近咱家走进过电影院吗？自己买票去看过什么片子吗？
11: 看了那个叫火的那个功夫女足嘛，功夫女足。对对，6月份刚看了那个电影，过生日的时候刚看完那个电影。
10: 怎么样啊？
11: 功夫女足我感觉还行吧，这手笔挺大嘞，这星爷呗，因为咱是从小看人家电影长大的。
10: 1到10分的话，你能打到几分呢？
11: 我能打9分。
10: 那评价可不低啊。
11: 我喜欢，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10: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手机里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转发呀？
11: 完全可以啊，反正上次那个时间不长，7月 二十几啊十几的，我中的那个上次中的那个电影票，哥们说怎么参与了，我还跟他们介绍了一下，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参与，反正是
10: 李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请您的这个哥们儿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1: 现在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石家庄栾城的这位李先生，他提到说有一个熏鸡儿特别好吃。
12: 哎呀，
1: 说是在接近县标的位置，县医院的旁边，有没有栾城的朋友知道他说的是哪家熏鸡？
12: 叫啥名字？我也很好奇，我也想吃。
1: 尤其是在中午的午饭时段，我们真是在线等挺急的啊。
12: 然后那个叫啥？还有朋友啊，参加咱们这个活动，这个傲雪幽兰发过来电影之后，把答案留在了咱的记者，这不是，这是
1: 微信
12: 公
1: 众平
12: 台。对，您留在这儿的话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您得这个点进去帖子之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然后把这个答案呢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那个数字就好了。然后如果说您打不开，要么是没下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要么就是下了您没注册，还得就是您参加的话下载并且注册一下。
1: 其实基本上啊，10秒钟下载，10秒钟注册，这就已经完全可以开始答题并锁定我们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啦。
12: 是的，当然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这次找的不是三个感叹号那帖子了啊，这个月的帖子叫什么九月看电影继续，您找那个九月有九月有看电影的那条进去看图片回答问题就能收获同对电影票了。
1: 是的，你看我们小胖子非常的这个善良啊，自己正好看到了手边有锦鲤。这是哪儿？哦，这是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有一条长长的这个鱼缸，
12: 是
1: 里边有锦鲤。
12: 哎呀，小胖子的这个锦鲤大伙儿也可以蹭蹭喜气啊，他我不没记错的话也是中了两次
1: 好几次
12: 以上的
1: 啊。锦鲤附体，祝愿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好运气。
12: 是，然后今天又说到背诗的事情啊，刚刚我们俩突然手足无措了一下，因为阿强给我们背了一首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3: 月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青丘错爱风鸣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2: 为什么会手足无措呢？因为刚刚他在背的时候我们俩能跟着背，但是我突然问了小贝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1: 就是这首诗
12: 叫啥呀，
1: 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们俩说出三渠道中，
12: 不是然后我刚刚想的是枫桥夜泊，也不是，
1: 不是叫什么名字啊？那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12: 所以后来我搜了一下，我又搜了一下啊，搜下来叫《山行》，小贝还质疑我呢，怎么不是啊？《山行》不是这首啊？
1: 因为我记得《山行》就是那个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
12: 那可能人家
1: 黄鹂四五声，
12: 同样都叫《山行》，只是这一首是杜牧的《山行》。
1: 我觉得现在也要问一下阿强，我们说这首诗确实是《山行》是吧？
12: 是《山行》，我们没说错吧？
1: 共同学习啊，共同学习。
12: 是，那咱们再回到电影上的事儿啊。电影《空枪》也是官宣密钥延期了，到10月25号，也就是说咱接下来中奖的听众朋友们还来得及去看啊，
1: 可以的，
12: 25号之前都能看。将跨国庆档与观众继续见面。
1: 另外最近的这个好片子确实不少，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其实今年年初的那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是质量很高的。最近它正式登陆了法国院线，而且收获了当地媒体很真诚的称赞，比如说费加罗报就形容它是一部宏大且动人的家族浪漫史，世界报子好评说这部影片极具人情味，将远赴他乡者和留在故土者之间的羁绊娓娓道来。
12: 哎呀，那个中式浪漫也非常的符合这个浪漫之都的观众们的胃口啊。
1: 没错，
12: 同时呢电影也公布了法国的路演计划，将于9号到10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吧，在这个巴黎举办3场放映及见面会。导演蓝红春、演员李思彤等主创将到场与法国观众面对面交流。
1: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文化方面呢，中国作家麦家他的代表作《解密》和《暗算》今年再次入选了国际知名的企鹅当代经典丛书，最近呢进行再版了。麦家的作品呢被翻译为34种语言。那谈到自己的作品获得国 际认可的原因。卖家也坦言说，首先这两部作品选取的是间谍、破译家这种国际性的题材，充满了故事性和神秘感，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同时呢，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版图当中的崛起，也让西方读者对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想要了解中国文学和艺术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12: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奥运冠军刘翔在微博发文称，9月1号已经买断，获得了 49.4 万的买断费，并表示后续与体育局再无联系。他还称，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的工资补助等一共收入982,935元，已于9月2日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很遗憾1-2不敌莱巴金娜，无缘美网的女单四强。但是整场比赛她表现得非常出色，两个人的对决也非常的精彩。而且在赛后郑钦文离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也是纷纷起立为她鼓掌。
12: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了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八强，也是本届世界杯八强中的唯一亚洲球队。今天晚上8:30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
1: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会提前开赛，那其中篮球比赛今天就会打响了。中国男篮将会于明天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12: 那在昨天下午的热身赛中呢，凭借着张睿、张琳艳和乌日古穆拉的入球，中国女足3-0击败了越南队。根据计划，球队将于9月11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名古屋迎接亚运会首场比赛的到来。
1: 但是日本这个举办亚运会的爱知县名古屋市呢，在8号遭遇了强降雨。日本媒体也报道说，有多处亚运会的场馆漏雨了。
12: 哎呀，
1: 那现在距离亚运会开幕也只剩10天的时间了，日本目前的这个场馆情况引起了外界的担忧。
12: 再来看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16-1决赛，国乒女单选手王艺迪1-3不敌对手。赛会2号种子，国乒女单选手蒯曼2-3不敌韩国削球手德国削球手韩莹，均无缘后续的比赛。
1: 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国乒的比赛，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哎呀，感觉都替这个咱们的这个国乒选手特别的上火和伤
12: 心，心头一紧啊！
1: 哎呀，但这个过程吧，锻炼选手成长的过程也都是必经之路，所以咱们且看大家接下来后续的表现。那您也别上火，尤其是这个秋天秋干气燥的啊。补一补，滋补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甭管是自己滋补，或者是走亲访友、探访长辈的时候呢，如果您拿的这个礼物啊没想好，觉得说其他这些普通的礼物，感觉都不是特别可心的话，今年咱就送一份实打实的温柔滋润，就是来选我们这个全燕的燕窝银耳羹。这也是我们爱商城的口碑爆款，而且很方便，你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煮，开水一冲，搅一搅，胶质就会立刻出现在你的碗里。清润不腻，入口滑溜溜，而且原料更是实打实的好，有印尼进口的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等等等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平常市场价98块钱一盒，今天咱们爱商城双节福利给您三盒，朋友们只要118，就相当于您多加20块钱，多收到2盒，而且还给您配好礼袋，加赠您一个500毫升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
12: 哎呦，
1: 还能参加每满399立减50的活动。你比如说，可能给大姨买一份，二姑买一份，然后咱妈买一份，等等等等，你多买就可以多省。所以现在就可以回复666进入爱商城下单，把这一份润到心底的好礼带回家。
1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8: 尊享热线6650-8088。
19: 燕之屋。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2: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12: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12: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截至9月9号，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8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全部公布了。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均录得两位数的同比跌幅。其中呢，日产8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为2.8万多辆，同比下降了51.9%。在以上三家日本车企中，降幅最大。那本田呢，则是连续31个月低于上年同期。
1: 哎，另外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油价的情况啊，就在昨天的时候，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所以在下一次加油窗口开启的时候，估计油价还是一个上涨的态势。
12: 是的。
1: 那另外在昨天的时候，国际金价和银价也是同步上涨。
12: 那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也是供应趋紧。韩国的一家券商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经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1: 2001年911袭击事件25周年前夕，美国纽约市政府在8号首次公布了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的文件。那文件显示，有议员警告说，世贸中心遗址周边的空气当中存在着有害物质，而美国环保署和纽约市官员当时却称空气很安全。这一次公开的文件共计17万页。
12: 英国今年年初通过了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该法案呢，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1/3之后即可获释。然而，这项将于10月1号生效的法案尚未实施，便遭到了英国社会的反对和争议。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朋友们的留言啊，张鹏回复的是看电影3个字。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电影这2个字，就能够跳转到今天的答题页面了。咱不知道您是咱们河北省内哪里的朋友，如果你是张家口的朋友，这道题你必须得分。
12: 是。
1: 如果你是其他地方的朋友，你看到这道题我们给的3个参考选项，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拿到这个分的。
12: 而且甭管是哪儿的朋友啊，您这个不用担心电影票看了用不了，是不是非得去石家庄看？不用的，
1: 各地都有。
12: 对，您在底下就是那个回答问题那条帖子往下拉啊，底下有一个可以查看能兑换的电影院的一个链接。
1: 对，
12: 哎，您点进去就能看看自己所在城市，包括自己所在位置附近最近的能使用的电影院。
1: 您看了我们的问题之后，您别觉得说，哎呦，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了，您一定要把答案。正确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12: 而且不要多打字啊，咱就留数字就行了，因为系统是自动识别您回答正确了以后进入的抽奖池，您就写1、2、3就完事了，就不用再打字上去了。
1: 回答正确之后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我们将会通过系统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送上2张免费的电影券。
12: 是这样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各位问到了一个，就是说当年啊背了那么多的古诗古文，您现在张口就能来的还有哪一首？
1: 看到海波说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2: 这没记错的话是陶渊明吧？
1: 那肯定是，
12: 我没记错吧？
1: 这开启了很多朋友对于那种悠闲的田园生活的想象。
12: 但是问题来了，题目是什么呢？
1: 那个“
1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我真记不起来。
1: 那个，你看，这说明什么？说明学习啊，是一生的事情。
12: 对。
1: 永远要共同进步啊。
12: 嗯，而且很多的知识它其实是一直在更新的。
1: 嗯，
12: 就比如说、哦、小胖子给我们发来的说，刚刚那位朋友山行背的不对，现在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已经改成了远上寒山石径斜、
1: 哦、
12: 从读古音变成了读本音，然后呢白云深处有人家已经改成了白云生处，就是升起来的地方、
1: 嗯、
12: 有人家。他说这是昨晚刚让孩子背的小学三年级上册第四课。
1: 哎，其实这个事儿吧好像也不是最近大家讨论起来的、
12: 嗯、
1: 他的这个读音好像改了有两年了。
12: 是。
1: 但是因为对于咱们像咱们小的时候学的时候确实就是那么学的。
12: 尤其咱小时候学的要是跟孩子学的版本不一样，这给家长辅导作业。
1: 一切以老师为准啊，一切以现在老师的指导为准，咱就不要跟孩子杠了、
12: 嗯、
1: 你杠的话只能是让他在答语文考试的时候更加纠结而已。
12: 是的，尤其你看包括像我上学那会儿啊，咱们国家最大挖出来的那个青铜器它还叫做司母戊鼎
1: 啊、
12: 我初中毕业之后上到高中，据说啊就已经改成了后母戊鼎，而且在后面的教材里也全部更改过来了，司母戊鼎这个名字已经不再存在了。
1: 这个司啊它本身是司机
12: 公司的那个
1: 司，公司的那个司、
12: 哎、
1: 改成后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当时咱们考古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啊
12: 是不是看反了，
1: 就这个字儿它左右颠倒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认的这个字儿，反正咱只能说按照时代潮流来吧。
12: 对，而且同时呢、嗯、也是保持知识的一个准确性。
1: 没错。
12: 当然了，其实咱们背的那么多诗啊古词词呀、
1: 嗯、
12: 然后包括古文呀，当时可能各位会觉得我背这么多干嘛，我生活中又用不到。
1: 嗯。
12: 但是知识的滞后性其实也是提醒咱们，用过的这些知识啊背过的古人的诗能够让你在不经意之间获得共鸣，比如说能够让你在登上一个比较高的山峰，
1: 嗯，
12: 了看众生，了看城市的时候，
1: 嗯，
12: 不用只说一句哇塞，而是能说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你看，就像今天我们的天这么蓝，这么美，如果咱说，哎呀，天蓝呐，天好啊。那你就不如跟孩子聊天的时候来上刘禹锡的那一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2: 是这样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1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那节目最后呢带来一首在教资考试中曾经出现过的爱在西元前，
1: 共同学习。
12: 对，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1: 哎，给我留一张啊！
1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3: Good music is here.
1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8: Good music is here。
7: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成联分会9月8号发布八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八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5.7%。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54万辆，同比下降40%，环比增长5.1%。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时间。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在自营门店、经销商专卖店、商超等各渠道纷纷涨价，上涨10元至70元。其中，飞天茅台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上调至每瓶1766元。今年前7个月，茅台酒产品5度调整价格。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9月8号，500万粉丝博主张某网络平台账号影子不会说谎等21人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2年前，张某带着团队在石家庄一家民宿检测出偷拍摄像头，和民宿业主发生冲突，石家庄的民宿和酒店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真相是张某团队自导自演炒作，制造恐慌，借机卖假的防偷拍检测仪，狂赚450余万元。该团伙21人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4项罪名受审。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真的你。首先来关注一下王女士的车亏电了，她的位置在石家庄裕华路苑东街路口东行100米路南的位置，是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车牌号是 GA864F6， 电话是13903216468 13903216468。如果说您在这个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love。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8: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9: 这地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趟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欢迎回复电影两个字来获取免费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观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看看您将正确的答案的序号您发送到回弹的评论区的下方，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

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旅途当中你最爱吃的一顿饭是什么？各位都可以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为什么来聊这个呢？因为呢，最近啊，这个飞机上的预付费的一个定制餐啊，最近是火出圈了，很多人呢都是在讨论。因为呢，各大航司的付费飞机餐呢，价格跨度哎真不小，那十几块到几百块钱都有，好多网友呢还在网上晒起了各式各样的云端大餐。你看咱们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坐吃的那个定制餐是吧，都是免费提供的，包含在你的机票里边的。很简单啊，有比如说类似简单的米饭啦，有一些这种蔬菜是吧，西兰花啦，或者说胡萝卜片啦，土豆啦，等等等等，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甚至呢，比如说一些餐可能只有一个酸奶，只有一块小面包啊，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行程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那现在不一样了，有了付费的定制餐了。比如说国航呢有这个高端款，你像海鲜鱼子酱拼盘一份344块钱，还有这种鳕鱼的煲仔饭一份呢是234块钱。当然了，也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简餐啊，你像东航的鸡肉的三明治只要19块钱，那全麦的照烧鸡肉堡29块钱。就是各式各样的价位啊，目前都有了啊，也不单纯的只是那种非常简单或者说都是统一的那些餐，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不好吃在飞机上啊我就想吃些不一样的，那现在有了。目前呢，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祥鹏航空好多航司呢都上线了这项服务了，餐食的品类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说各位借着这个新闻也回想一下，哎呦，你之前你在旅途当中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顿饭是什么，觉得比较好吃的啊，都可以来分享。各大航司呢是上线了这种付费款的这个定制的餐食啊，那大家的评论呢也是两极分化。很多朋友呢尝过之后都说这个味道超出了预期了，比如说分量足，还有人啊就留言了说有一个叫做烟熏三文鱼啊这类的。

菜品口碑非常不错，尝过一次就爱上了，很多人就种草了。但是也有网友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会觉得部分的套餐定价有点偏高了，还有一些这种甜点了糕点油脂糖分比较高啊，觉得不健康。那为什么现在航司啊要推出这种付费的飞机餐呢？其实核心原因就是航时成本是持续上涨了。虽然说航时开销呢只占航司总营业的这个成本的不到5%，但是总花费涨得很快。你看有三大行的这个数据显示呢，2023年的航时总支出是86亿，2024年就涨到了128亿，那到2025年呢就突破了140亿了，两年增幅超60%，这个金额还是非常大的。那单份的餐食成本呢也是在涨，那长途经济舱免费正餐成本25到30块钱，短途的简餐也得10块钱上下了。一些专家就解释了，说这个付费的选餐模式呢，旅客线上你可以提前预定，航司呢就不再准备这份免费餐了。一来呢是减少了多余的备餐，避免了浪费了这种食材；二来呢也是能给旅客带来更精细化、个性化的一个用餐的选择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不光是追求一些啊这种景点的一些个性化，在吃的方面啊，也会觉得不惜去下这个血本啊，去要吃的个性、吃的好，即便是在飞机上啊，坐那几个小时也得吃得好。说的这个付费的餐呢，其实属于可选的升级，不是强制购买的。那原来有的这个航班的免费餐食呢，符合条件的呢会依旧正常供应的，各位也可以放心，那按需下单就好了，不用盲目的跟风这种高价的大餐啊。

你在旅途当中吃过最爱吃的一顿饭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来分享您曾经的吃到的美食，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各位教师朋友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在旅途当中你最爱吃的一顿饭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栀子花开他说呢，之前呢去坝上草原旅行，傍晚呢是在蒙古包里吃的手把肉，然后喝着热乎乎的奶茶，吹着草原的晚风，那一顿我一直记到现在。就觉得很奇怪，人那边的这个羊肉啊，就是即便是这种清炖的啊，就感觉看着那上面没有什么颜色，但是吃起来非常好吃，也非常的嫩。哎，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觉得，哎呦，当时吃的没有觉得那个味道特别重或者怎么着，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嗓子稍微有点干啊，觉得这是吃羊肉上火的症状，是不是啊？所以说每次吃完羊肉之后呢，都选择性的多喝一些水，以防自己嗓子太难受了。因为一上火，可能随之而来的一些病就来了，缺水了吗？哎，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他是去到这个金江湖了，在农家院吃了一碗的大锅菜，然后贴玉米饼子啊，这种乡土的味道，觉得特别好吃。农家饭大锅菜一般情况下都是啊，就是10块钱或者说11-12块钱就管饱的那种，也是玉米饼子，一般的都是大白馒头。你像石家庄周边的，之前像晋州的那个油菜花当时特别火的时候，不是有人去到那边吗？那就是大锅菜，应该是10块钱一个人，然后就是免费吃，馒头也是免费吃，只要你吃饱就行。里边的那个油挺大啊，里边有像海带，也会放这个冬瓜，还有白菜之类的啊，就很简单，但是非常香，但是也看不到肉，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香。之前有问过，他们说是里边可能是用这个猪油炒的，总的来说非常香啊，油也比较大，果然是油大了，那就是吃起来那就让你停不下来。然后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顿饭，可能就是在秦皇岛吃的那个蒸汽海鲜，就是普普通通的大排档，像清蒸的皮皮虾了，还有那个大螃蟹、小螃蟹，是吧？各种的贝类的，吃起来觉得哟太好吃了，那也是第一次感觉，就是哟吃这海鲜感觉实现了自由了。这个时候呢，再吹着海风，就感觉海边旅行的味道就全来了。所以说呢，也非常愿意啊再去秦皇岛那边再去尝一尝，感受一下，确实让我到现在都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呢，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呢，会选择为了一顿饭而选择去到一个目的地。而且是不惜，就是说好几百公里，也不说那个油钱了，会吃那个几块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就是觉得哟太吸引我了，我就得尝那么一口鲜。在旅途当中，你最爱吃的一顿饭是什么呢？吃的美食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顺其自然，他说想问一下邢台限号吗？邢台是限号的，跟北京和天津是同步限号，是4和9。咱们省内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如果说想了解详细的信息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如何领取正定的车展门票？刘丽华问到。还有其他朋友也会在问，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一个回弹链接。如果说现场买的话呢，是30块钱一个人，但是每天呢我们会送出999张，各位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回复去现场去看一看。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的同事祥子也是做了一个现场的视频也带大家去看了看现场的一个盛况。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啊，人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不像之前那种下饺子那种感觉，所以说你去逛的时候会更加惬意，然后想试坐哪个车，想了解哪个车，你就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和享受了。好了，也欢迎大家持续的继续的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田震的《好大一棵树》，送给各位了。

0: 八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6度到28度；承德晴，10度到26度；张家口晴，9度到27度；秦皇岛晴天，15度到30度；唐山晴，15度到29度；廊坊晴，14度到28度；保定晴天，13度到28度；沧州晴，14度到28度；衡水晴，16度到27度；邢台晴天，13度到25度；邯郸晴，15度到26度；北京晴天，14度到28度；天津晴，17度到27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5度到23度；郑州阴天，16度到25度；济南晴，15度到27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6， PM10 的指数为22，空气质量属于优。中秋加上国庆的双节呢，是即将要过来了。992的爱长城呢，给各位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啦，苏州稻香村，还有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的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各位备上了，像五粮液了、泸州老窖、新华村、古井都是应有尽有。那礼品的包装也是非常上档次啊，走亲访友也非常有面子，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也是不停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92的爱商城里边的好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蓝之谜的金萃水。那进入到秋天了，天气非常干燥，那这款金萃水呢，会让各位的皮肤呢会少了一些泛红或者是干燥刺痛的一些问题了。平常呢，一瓶150毫升的金萃水要10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的双节福利，海蓝之谜修护金萃水15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199元，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啊，一起要囤的，买下来会更划算。溯源码可以溯源，安心购买。秋天第一瓶的能量之水，各位直接可以拿下了。
1: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0: 刚才提到了一些月饼了，包括送水果，可能大家都会在中秋节会选择。如果说呢，你想送一些不一样的，也可以选择全燕燕窝的银耳羹啊，这也是咱们爱商城的口碑爆款了。不用开火，不用炖煮，开水一冲，这个胶质沥现，清润不腻，入口滑溜溜的。原料呢也非常的扎实，印尼的进口燕窝，福建古田有机银耳，还有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满满一碗都是好东西。平时呢市场价98元一盒，现在呢双节福利3盒到手只要118元，每盒呢一共6袋，每袋是15克的这么一个规格。下单呢还会配送礼袋，还加赠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8:10关注一组快报。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日营业时间到晚上的9点。最近，河北多家景区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福利，邯郸古武当山、承德新龙山推出的福利，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通票，全项目免费。9月6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临时闭馆公告，表示9月14号至21号、10月12号至19号临时闭馆。9月7号，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取消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等6家4A级

0: 游景区质量等级。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欢迎各位呢来参加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是不限场次的。

0: 昵称叫做锦鲤护体的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呢说自己是第二次中奖了，分享给爱人的时候呢依然很高兴。果然这个起这名字没有起错了。他说呢下一步呢准备安排去看看八仙，同时呢一早就已经把活动分享给了他的哥们儿了啊，也让他们来参与一下。那谈到石家庄呢自己家乡的一些美食，他说呢他是栾城的啊，也想请大家来帮忙想想有一家好吃的熏鸡具体在哪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对李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昵称为锦鲤护体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哎，看我昨天晚上看了，哎，中过一次，我还没弄来，中过一次。昨天晚上又跟我媳妇儿说的，我说又中了两张电影票，反正挺好，让孩子去看看一场，咱去看一场。说，
1: 您起的这个锦鲤护体的昵称这么好兆头、好寓意的名字，是怎么想到要起这样的昵称的呢？
2: 我因为我喜欢养鱼嘛，家里喂了几条鱼，喂了几条锦鲤。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李，李世杰。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活动的呀？
2: 哎呀，这有我感觉怎么也得一个月不少了吧？这咱们这个好像咱们这个活动开始时间不长，我发现这个活动以后我就开始参与了。
1: 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呢？
2: 从在这个即时客户端上参与咱们这个九九二嘛，也是翻这九九二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咱们这个节目。
1: 比如说八月份我们选的是一些老电影相关的问题，到九月份我们的这个电影呢会和一些美食进行结合。美食这一块平常您关注吗？有研究吗？
2: 反正有时候也关注。
1: 咱应该说爱吃吗？
2: 爱吃，吃货。
1: 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就是咱们石家庄栾城的。
1: 如果说大家要去栾城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特别推荐的咱们栾城美食有什么呢？
2: 栾城美食，这我就知道有一个羊羔美酒，那挺出名的。
1: 那有酒了，还得有菜呀。
2: 好像有个什么鸡儿也挺好吃的，熏鸡儿。我们是栾城最西边的一个村子，去栾城还不如去市里边那个方便了。所以说去栾城去的少，但是我去栾城买过，就在县标附近，县标还得往东有一点，县医院那个附近好像有一个卖，挺好吃。
1: 那个李先生，这次您收获两张电影票，刚才您说上一次中奖的两张也还没使用，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我想那个八仙好像还没看过嘞。
1: 最近咱家走进过电影院吗？自己买票去看过什么片子吗？
2: 看了那个叫火的那个功夫女足嘛，功夫女足。对对，六月份刚看了那个电影，过生日的时候刚看完那个电影。
1: 怎么样啊？
2: 功夫女足我感觉还行吧，这个手笔挺大嘞，这星爷呗，因为咱是从小看人家电影长大的。
1: 一到十分的话，你能打到几分呢？
2: 我能打9分。
1: 那评价可不低啊。
2: 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手机里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转发呀？
2: 完全可以啊，反正上次那个时间不长，7月20几、10几的，我中的那个上次中的那个电影票，哥们说怎么参与了呀？我还跟他们介绍了一下，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参与，反正是
1: 李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请您的这个哥们儿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锦鲤护体的李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0: 今天呢是教师节，咱们省内的各地景区呢都是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秦皇岛、邢台、保定、邯郸、雄安新区、沧州多地的景区呢都给老师们准备了免票半价福利。那各位老师呢可以把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备好，趁着秋日的好风光呢可以出门去游玩一番。
1: 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
0: 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比如说秦皇岛好玩的地方特别多，
1: 不在路上慵懒徜徉。
0: 你像9月10号的当天呢，新澳海底世界、盛来海洋公园，教师本人凭证可以免费入园，你直接到这个窗口去换纸质票就可以了。另外呢，老君顶9月10号到13号，教师可以免费的玩这个峡谷漂流、天空之镜这些项目。那多人漂流套餐呢，老师和同行人员呢还能半价的一个优惠。
1: 小手充满着力量，
0: 那龙云谷就更给力了，一名教师呢持证能带三位同行者免首道门票入园，原件电子版都是认可的，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秦皇岛的渔岛的这个景区，教师节呢当天呢教师是免门票，还有菲舍尔的温泉啊，这个特惠只要50块钱。还有一个地方各位也关注一下，就是秦皇之眼的那个摩天轮，9月10号到13号，在职的教师拿这种教师资格证，退休教师呢带这个退休证，可以免费不限次的乘坐，家属购票是半价。

0: 再来关注一下保定这边的一些福利吧。9月10号当天呢，中国古动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教师呢带身份证、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可以免预约去免费参观。此外呢，同一天呢，直隶总督署教师凭证也是免费入馆的。还有保定的像七七零、狼牙山这边福利时间会更长了，它会一直到9月30号，教师呢凭证可以免首道门票。但是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狼牙山这边是不含索道费用的，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1: 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我在远方。
0: 还有很多城市的一些景区景点啊，也都是推出了一些免门票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半价的优惠。如果说啊，您是哪个城市的不太了解，你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来帮你针对性的来回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旅途当中你最爱吃的一顿饭是什么？各位都可以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非常好听，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旅途当中你最爱吃的一顿饭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程程他说呢，去迁西旅行，傍晚吃了一个铁锅炖大鹅，贴着玉米饼子，热气腾腾的啊，觉得非常好吃。这属于正宗的东北菜了啊。确实，说实话，这个铁锅炖大鹅还真没吃过。他们有人说，这个大鹅可能肉没有那个鸡肉那么的，就是嫩啊，是这样的吗？

0: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之前游避暑山庄的时候呢，是吃了满族的八大碗。哦，他那个应该是各种的这个炖菜吧，是吧？非常的入味儿，也是能体验到这种地道的皇家的这个周边风味了啊。这种食材不一样，像正定了、邯郸了各个地方的八大碗的这种，其实里边放的东西都还不一样，大致的口味可能还差不多。我来听条语音，拯救他说的是哪里呢？
1: 992992北二环，六合桥。东向西，在这个西侧这半块最右侧快速路上有两个这个吊乐的包裹，用那个编织袋包的，那个很长的，很危险，路过车辆注意啊，也希望相关人员尽快处理一下。Until those skies appear
0: and we can watch our troubles disappear。感谢拯救这位朋友发来的一个信息，说到的是石家庄北二环运河桥东向西方向右侧有两个长长的包裹，那提醒大家开车途经这个地方的时候注意一下避让啊。目前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的城管部门了，感谢拯救的这个回苦复啊。小太阳他说，这个大鹅炖酸菜那叫一个香，有机会好好的尝一尝石家庄这边的铁锅炖大鹅哪里比较好吃啊？各位有推荐的吗？还真没吃过。之前有同事说要邀请去吃这个大鹅啊，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说具体是谁了。好了，节目最后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各位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去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金秋九月，也感念师恩啊，也感谢所有的老师的群体呢，是把心血是倾注在每一位学子身上了，既教了大家求知，也教了大家做人，也祝我们的教师群体节日快乐，三餐温暖，四季平安。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天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四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八月不减肥，九月徒伤悲，九月不减肥，后边还得徒伤悲啊。我们这个你发现每天这个减肥啊，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但很多人表示啊，只要上班的话，无论是饮食和运动都很难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如果朋友们，我们说如果减肥有奖金的话，你能坚持下去吗？这个最近深圳的龙岗有一位李先生表示，他们公司举办了一场 AI 体重管理挑战赛，现在什么都要跟 AI 相关啊，当然也得跟体重相关， AI 体重管理挑战赛。他参加之后啊，三周减重16斤啊，不仅人轻盈了，钱包也鼓了啊，妥妥的就是带薪减重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半年前呢，李先生来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八月份公司举办了一场啊，10个人员工自愿参与啊，李先生等等这个一共10人参与了，每个人需要先交1000块钱的押金，叫什么呢，叫自律押金来参赛。这1000块钱的押金呢，先交后退，就是要求参赛者每天运动饮食都要打卡，如果出现连续3天不打卡，那就要扣掉他100块钱，并在群里公示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减重，它还是有一定条件的。比赛期间呢，公司发的这个运动手表还有运动物资也都送给参与者留作纪念。最重要的是，减重突出者能够得到现金奖励4000元。李先生在最终的减肥比赛当中啊，荣获了冠军。你给他算一下，说你看奖励就是1斤100块嘛，我减了16斤啊，一共给了1600。说在减肥过程当中啊，我的爱人一直支持我，包括我的饭菜都是他单独做的啊，所以我拿到钱我就立马我交给我老婆了啊。你看看这有些事儿吧，就是你主动点跟他伸手要，那就是两回事儿啊。你看这个还是个好男人啊。嗯，当然这个公司老板呢说，这钱呢就是一小小的激励，重要的是员工要养成这样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如果反弹了，跟他们开玩笑说要加倍扣回来啊，但实际上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更多的呢，就是想让大家养成这种良好的、健康的运动习惯啊。他说，当一个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好了，当然也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也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哎呀，这个老板很开明啊啊！

10点钟，跟下午的4点多都要播放音乐。播放什么音乐呢？就8段锦啊。每到了这个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们楼道里面啊，都会有我们很多的同事都开始跟着音乐练习了。哎，你看，这也是单位的一种方式嘛，是吧？想让大家这个养成这种好的习惯，时间不长，大概就是10分钟啊。下午也是有的啊，没到这个点大家说，哎呦，又要开始了啊，又要开始运动了。有的在办公室练一练，哎。打完之后确实觉得身体更轻盈了啊。当然中间其实也提到了，就是AI， 你要通过 AI 减肥嘛，因为现在确实这个有你可以跟 AI 去互动啊，它会教你怎么来减重啊，通过你的这个身体的扫描来看一看你的身体啊，你的身高体重我们应该怎么减，是不是先减腿，然后需要减腹，需要减胳膊。那当然了，他还会给你设计出相应的一些减肥，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食谱啊，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的动作。所以 AI 减肥现在也是比较火的哈，各位有没有跟着这个 AI 一起去减减肥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当然了，除了有一些公司啊让大家减重有奖励，当然我们互动也有奖励。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但是前提呢，大家一定要下载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的朋友其实早就已经下载了，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生活服务，更重要的就是可以每天答题来赢我们免费赠给大家的电影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然后点开链接跳转到我们的客户端当中，您来进行答题。每天我们都会为大家出一道题，而且这道题会给您3个选项啊，您将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来看一看今天的题是什么。哎，这个我们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啊。今天的题目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草原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就是在我们河北的坝上，那张家口坝上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呢？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饸饹，二是爬糕，三是油面窝窝啊。这明显就是送分题啊。各位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1或者2或者3回复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下面写着发表观点参与讨论啊。我们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抽取10位朋友，而且会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2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不知道大家在昨天晚上有没有一直等到11点多 来看比赛，看谁的比赛，看郑钦文的比赛。今天凌晨的2点，2026美网女单的1/4决赛，郑钦文1-2惜败给了莱巴金娜，遗憾无缘美网的4强。三盘的比分分别是6-3、1-6和4-6。本届美网呢，郑钦文8场比赛一共打了21盘，拼到了最后，确实，哎呀，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真是逆风翻盘了好几次，成为了全球的网球界的焦点哈。当然，在赛后，美国网球公开赛也发文称赞本届赛事的出色表现啊，他说，逆风绽放的高王属于郑钦文啊，他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期待下一个赛场再见啊。其实整场比赛郑钦文表现的是足够出色，两人的对决也十分的精彩。赛后呢，郑钦文离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也起立为他鼓掌。这其实是他时隔2年重返美网的8强，生涯3度晋级到美网女单的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的成绩啊。本届美网的郑钦文，一扫此前赛事的这种低迷的状态，大家应该知道，应该是在整整有一段时间了哈。他确实在很多赛场上大部分都是一轮游。那这一次比赛呢，从资格赛起步一路高歌猛进，豪取7连胜，特别是在女单的第4轮比赛当中，郑钦文淘汰了前赛会的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到女单8强。而在跟凯斯包括斯瓦泰克的比赛当中，郑钦文2度在0-5落后的情况下，也上演了让五追七的惊天大逆转啊，实在是内心太强大了啊！很多人都是把比赛的精彩的剪辑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哈。那在和莱巴金娜的对决当中，郑钦文开局不再慢热，发球手感非常的出色，也轰出了2记的 ACE 球，并多次发球直得。那 ACE 球的时速达到了187公里。而上一场比赛战胜斯瓦泰克是郑钦文本届首胜世界前10，他也成了自拉杜卡诺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8强的女单资格赛的选手。赛后呢，他也说，这几场胜利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能够鼓励我自己，重新塑造我自己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就像功力尽失，重新修炼，这是一个涅槃的一个过程。他说，我觉得巅峰期还在后边啊。那在和莱巴金娜比赛结束之后，他也表示说，很难，很艰难的一场比赛，这是莱巴金娜表示的。他说，这个比赛确实很紧张，很开心自己也挺过来，也感谢球场球迷的支持，另外他说，第一盘的失误是比较多，之后调整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刚才也提到了，第一盘他是3-6，输给了郑钦文，那在后边2盘当中，他也是追回了2盘哈。而很多的朋友也在说，郑钦文真的是在这几场比赛的表现真的是让人称赞啊，逆风绽放的光芒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他的下一个赛场的表现，精彩表现哈。当然，好像在昨天前天的消息当中已经确定了，他要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北京的网球公开赛啊，所以我们还能够很快能够再见到他哈。另外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在昨天中国女篮是以75-72险胜了波多黎各，成功挺进了女篮世界杯的8强啊。内线球员韩旭也再次贡献了21分11个篮板的2双的数据，继续靠着出色的表现带领全队前进。那此前的3场比赛呢，韩旭也全部拿到了2双的数据。过去2站面对的捷克跟意大利都是均场以20.5分12个篮板
2.5个助攻，是中国女篮绝对的攻防的核心啊，确实也很厉害啊。啊当然也有朋友在说哎呀，韩旭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每一次比赛也能够看到他一直是球队的核心，确实也挺累的啊。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韩旭也再次打出了顶级的这个表现啊，不仅又一次拿到了20+10的这个双数的数据，还在最后时刻命中了关键的三分，其实我就看到那个画面了哈，而且果断的投篮帮助球队真的是惊险过关。比赛行进到最后的三分钟的时候，两队战平是66啊，韩旭在罚球线的位置直接接球啊，他运球撤出，然后在这个弧线顶三分线之外命中三分，这关键的球让中国女篮稳住了这个信心，建立了优势。啊，截止目前，韩旭在本届女篮世界杯均贡献了18.3分啊，赛事第三，11.3的篮板赛事第二，同时还投出。

了18中9的三分的表现，在所有的三分的出手当中，超过15次的球员当中，韩旭50%的命中率是位居第二的啊。确实，中国女篮在一路打过来也是很让大家惊心动魄的啊。那除了韩旭之外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一次呢，杨舒瑜是15分11次助攻，韩旭在本场是21分11个篮板，张子瑜是13分啊，罗欣玉是10分5个篮板啊。关注完女篮，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在昨天，中国足协发布了公告，补招了李新祥和张志雄参加集训。通知当中也提到了，为了备战亚运会，经过队伍教练组的研究和中国足协的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定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而且补充了两位球员，一个是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的李新祥和重庆铜梁龙足球俱乐部的张志雄啊，两人在9月10号，就是在今天之前前往了辽宁省大连市报到。那根据统计数据，本赛季各项赛事当中，李新祥共出场28次，首发15次，贡献了5球3次助攻。张志雄共出场27次，首发18次，收获1球3助攻。其中呢，张玉宁、吴曦包括朱晨杰作为超龄球员入围，而原本在列的吴米提江因为意外，遭遇了车祸，将缺席本届亚运会。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在9月15号即将开始，中国队跟阿联酋队、伊朗队和朝鲜队同组，首场比赛是在9月16号的下午1点钟打响，中国队届时将会对阵的是朝鲜队。

0: 992半点导航，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6到28度，承德晴，10到26度，张家口晴，9到27度，秦皇岛晴，15到30度，唐山晴，15到29度，廊坊晴，14到28度，保定晴，13到28度，沧州晴，14到28度，衡水晴，16到27度，邢台晴，13到25度，邯郸晴，15到26度，北京晴，14到28度，天津晴，17到27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5到23度，郑州晴，16到25度，济南晴，15到27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为21，空气质量为优。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启动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71公里处，就是吴桥服务区附近有辆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右侧车道。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推荐的环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九九二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啊！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啊，苏州稻香村呐、香港的美心，包括河北黄庄的精品的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当然好酒也为您备上了，包括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哎，那真的是应有尽有啊！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减50啊，福利是响不停。当然要提示大家，特价跟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来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好物是什么啊？一直在提到进入到秋季当中，天气比较干燥，脸上就感觉很紧绷。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能够解决换季带来的干燥、泛红、刺痛的问题。啊，这瓶水里边还有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坚持用几天，皮肤的那种闹情绪的状态就能够稳定下来。熬夜之后，哎，拍两下，两天，哎，你的皮肤你就发现，哎，透亮不蜡黄，包括干纹、细纹也都是有明显的这个淡退的，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啊，大家去专柜一看呢，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要10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双节福利，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199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那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可以一起囤的，买下来会更加划算一些哈。当然品质有保证，溯源码可以溯源，安心购买秋天的第一瓶能量之水啊，以及观望不如直接拿下。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刚才也提到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啊，走亲访友探访长辈一定是少不了的。当然送礼，哎呀，大家是不是也有点发愁啊，送月饼太俗气，送水果太寻常。今年我们要准备一份实打实的温柔的滋润全燕燕窝银耳羹，这个是我们爱商城的口碑的爆品，不用开火，不用炖煮，开水一烫啊，胶质立现啊，原料更加的实打实，印尼进口的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满满的一碗都是好东西。重点是零脂低卡，没有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平时呢，市场价98元一盒，现在我们爱商城双节福利三盒，到手118元。当然也提示大家，这一盒呢，它是中间是有6袋，每袋是15克的，下单会配礼袋，再加赠一个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的不锈钢的焖烧杯，啊，焖粥啊，焖银耳都非常的方便，啊，当然还可以参加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省啊，98块钱一盒，买两盒，再凑上刚才说的精粹水，或者你买3盒，再买4盒啊。 买四盒好像也才也不到399，你说得多便宜吧，很实惠哈。大家可以再看看，很多今天上午我们其实在参加选品会的时候，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很多不错的啊，刚才也提到了有好茶，还有好酒，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也现场品尝了，哇，实在太好吃了，我们现场都下单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就可以来挑选您心仪的商品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额睹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4: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五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俯视人心的讽刺。
3: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

0: 你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片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5:3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阳光体育。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张伟华说，在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电动车逆行上了主路了，就是在北三环由西向东北侧的主路上，各位行驶到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种行为确实是太危险了哈。把这些情况也及时反映给这个相关部门，大家一定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当然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哎，那我怎么领电影票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你看阿健说三，因为吃了顶事儿耐饿啊，因为啥问题啊？因为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跳转到 APP 当中啊，就可以来进行答题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狼图腾取景，就是在我们河北的坝上，张家口坝上的特色美食是什么？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是河了，二是爬高，三是油面窝窝，答案是哪个呢？你要知道答案的话，你要把它回复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连接当中，发表观点，参与讨论，回复一或者二或者三就可以了。你看刚才阿健说的应该是油面窝窝啊，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晚上8点的时候会公布正确答案以及我们的获奖的朋友。当然您假如足够幸运的话啊，除了您成为我们的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之外呢，哎，在第二天也会接到我们同事的电话，那您成为锦鲤护体的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自己已经是第二次中奖了，因为我们的活动从7月就开始了嘛。他说分享给爱人的时候依旧很高兴，下一次准备要安排去看八仙，同时一早呢就已经把活动分享给了哥们儿，让他们都来参与。谈到自己家乡石家庄栾城的美食，李先生也想请大家来帮忙想一想啊，说，哎，有一家好吃的熏鸡具体在哪儿呢？哎，我们来听一听李先生的采访。
3: 你成为锦鲤护体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4: 哎，看你，我昨天晚上看了，哎，中过一次，我还没弄来，中过一次。昨天晚上又跟我媳妇说的，我说又中了2张电影票，反正挺好，给这孩子去看一看一场，咱去看一场。说，
3: 您起的这个锦鲤护体的昵称，这么好兆头、好寓意的名字，是怎么想到要起这样的昵称的呢？
4: 我因为我喜欢养鱼嘛，家里喂了几条鱼，喂了几条锦鲤。
3: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4: 我姓李，李世杰。
3: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活动的呀？
4: 哎呀，这有我感觉怎么也得一个月不少了吧？这咱们这个好像咱们这个活动开始时间不长，我发现这个活动以后我就开始参与了。
3: 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呢？
4: 从在这个即时客户端上参与咱们这个992嘛，也是翻这个992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咱们这个节目。
3: 比如说8月我们选的是一些老电影相关的问题，到9月我们的这个电影呢会和一些美食进行结合。美食这一块平常您关注吗？有研究吗？
4: 反正有时候也关注。
3: 咱应该说爱吃吗？
4: 爱吃，吃货。
3: 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4: 我就是咱们石家庄栾城的。
3: 如果说大家要去栾城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特别推荐的咱们栾城美食有什么呢？
4: 栾城美食，我就知道有一个羊羔美酒，那挺出名的。
3: 那有酒了还得有菜呀。
4: 好像有个什么什么鸡儿，鸡儿也挺好吃的，熏鸡儿，熏鸡儿。我们是栾城最西边的一个村子，去栾城还不如去市里边那个方便嘞，所以说去栾城去的少。但是我去栾城买过，就在县标附近，县标还得往东有一点，县医院那个附近好像有一个卖，挺好吃。
3: 那个李先生，这次您收获两张电影票，刚才您说上一次中奖的两张也还没使用，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4: 我想那个八仙好像还没看过嘞。
3: 最近咱家走进过电影院吗？自己买票去看过什么片子吗？
4: 看了那个叫火的那个叫功夫女足嘛，功夫女足。对对，六月份刚看了那个电影，过生日的时候刚看完那个电影。
3: 怎么样啊？
4: 功夫女足我感觉还行吧，这个手笔挺大嘞，这星爷呗，因为咱是从小看人家电影长大的。
3: 一到十分的话，你能打到几分呢？
4: 我能打9分。
3: 那评价可不低啊。
4: 我喜欢，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3: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手机里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转发呀？
4: 完全可以啊，反正上次那个时间不长，7月20几啊，10几的，我中的那个上次中的那个电影票，哥们说怎么参与了呀？我还跟他们介绍了一下，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参与，反正是。
3: 李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请您的这个哥们儿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就是能够听出李先生，哎呀，对自己，尤其是第二次中奖，感觉非常的幸运，也很开心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还回复“好运”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来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啊。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准时来进行抽奖，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就是9月11号，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即将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领取的通道，从明天的9点到18点啊，各位选手就可以去领物资去了。9月12号的9点到18点啊，那本次领取物资是2天的一个时段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啊。各位有没有报名成功呢？啊？来看一下，他领取的地点是在石家庄正定新区，正定新城大街和河北大道交口东行600米路西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比赛的正式的时间是在9月13号上午的8点钟即将开始，在周日这一天啊，气温16度到28度还是不错的啊。这个9月份。秋高气爽，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当然参赛的各位选手您要去的比较早，要携带一些轻便的防风的外套，做好保暖防护啊。这次比赛是石家庄市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上午8点钟即将开始啊。主会场呢是在叶子广场，分会场是在天山公园啊，另外还有这个白雪公园，还有石家庄西服务区。各位有没有报名成功呢？你要报名成功，记好了，明天后天2天是领物资的时间，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钟。另外为大家关注一下，在今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自由式小轮车冠军赛在崇礼自行车极限运动公园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在赛场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比拼。而且这场青少年的赛事亦不仅止于竞技的层面，其实作为崇礼的后冬奥时代的四季运营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次冠军赛也吸引了大量的选手、家长，包括教练团队和观众，从全国各地来汇聚到崇礼。赛事期间呢，包括在这极限公园的周边，很多家的酒店的入住率也提高了，本地的特色餐饮门店客流也是提升了。可以说，一场青少年的比赛不仅给崇礼的旅游市场带来了新活力，也为当地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啊。 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日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排球甲组比赛在唐山市体育运动学校排球馆圆满收官。为期七天的这个赛程当中，来自全省九个地市的青年排球小将齐聚赛场。赛事呢也设置了男子甲组、女子甲组两大组别，327名领队、教练员包括运动员参赛。比赛采用的是分组循环赛制，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的排球竞赛的规则，采用的是5局3胜制，同步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来看一下，经过刚才说提到的七天的比赛哈，男子甲组方面，沧州代表队凭借稳定的发挥斩获了冠军，保定代表队、石家庄代表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廊坊、唐山、衡水、张家口和秦皇岛代表队依旧是位列四到八名，邢台代表队位居第九名。女子甲组方面的石家庄代表队也是登顶夺冠，秦皇岛和廊坊代表队分列第二三名，张家口、沧州、衡水、保定、邯郸代表队斩获4到8名，唐山代表队是位列第九名，

省内的赛场，我们接下来再转战到国外的赛场来看一下。在前两天啊，在八号的时候，2026金球奖各项的这个名单啊，现在已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是入围的啊。而且今年的金球奖的颁奖的典礼定在10月26号，将会在伦敦举行。当然，备受瞩目的男足的金球奖的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包括罗德里，还有库巴西以及库库雷利亚，托雷斯和鲁伊斯六人入围了30人的名单。那当然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凯恩，包括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梅西等等，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俱乐部层面呢，巴黎圣日耳曼共有10名球员是入围的。当然来看一看恩里克以及德拉夫恩特以及阿特塔和埃梅里4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来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的奖项。西班牙男足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3名门将西蒙和加西亚以及拉亚将参与竞争男足的最佳门将。此外呢，库巴西和亚马尔还将争夺代表最佳年轻球员的男足的科帕奖。另外女足金球奖方面也有包括名将普特利亚斯在内的数名西班牙入围啊，最佳男女俱乐部等多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同样是在八号出炉。所以说能够看到西班牙队不管是在男足还是女足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哈。再来说一下今年的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将会在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现在是9月10号了啊，离这个活动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平台来多关注一下啊，尤其喜欢足球的朋友，当然喜欢车辆的朋友，有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直在回复车展，就是说啊，正定车展门票怎么领？您只要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啊，你就会收到一个链接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车展现在马上就在进行当中哈，大家可以去逛车买车了。另外，各位想要获得免费的电影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8，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
3: 记者从石家庄地铁公司得知，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到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免费乘车。
2: 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本周日即将活力启程，活动装备领取将于明天正式开启，领物共分为2天，选手不要错过领物时间。
3: 河北体育馆提升改造施工项目已经正式动工，根据施工整体安排，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9月14号0点起停止对外开放。
2: 昨天，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3: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3: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6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30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的西部呢是2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呢，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0号周四，我省的邢台市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4和9，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9: 食品
10: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1: 我们还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搜帮个忙呗，在帖子上留言就可以，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就直接点下面那个直播按钮就行了。
0: 对啊，只要是有即时新闻的应用啊，直接在工作日下午4:00到5:00打开这个应用啊，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点击进去发弹幕留言，也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如果想获得我们车贴的朋友啊，到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啊，发弹幕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专属车贴了。大家赶紧把弹幕刷起来。
1: 我们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打电话96992，尤其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交流。
0: 对啊，就是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呢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71公里处在吴桥服务区附近呢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占据的是右侧的车道，省内的其他高速呢是通行正常的。
1: 也欢迎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是高速还是车驾管等等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
0: 对，我们看线上有一位邱先生啊，车主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邱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邱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就是2026年8月16号，然后我的车辆是一汽大众的品牌的迈腾，然后进店保养的时候检查出来这个轮毂有腐蚀掉漆，然后4S店就是

0: 就是相差这个3毫米。同样的轮毂盖就是装到我这个在四 S 店索赔的这个轮毂上，它就松。一共索赔了4个，有2个就是几乎就跟贩卖一样。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跟店里沟通沟通说，我说你们这个轮毂是不是翻新的呀？他说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有索赔渠道的。我说我这个你看这是什么情况？我就把视频发给四 S 店了，然后也致电过这个厂家的400，400说，你要换个，就是还能给你换，就是换，只能把这个2个有问题的给我换掉。我说就一个要求，我说你给我换成你们生产线上同品质的轮毂就行。我说我不要这种，我说这种一看就是翻新的。我说包括这个拉丝的这个面儿跟这个跟原厂那个原车就是带过来那个轮毂，我说完全不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就是老是就是回复，你要认可呢，就是给你换2个；你要不认可呢，你自己鉴定去嘛。你意思就是说我爱找谁就找谁去嘛。
1: 嗯，他是一共给你换了4个轮毂吗？
0: 对对对，换了4个。
1: 这4个轮毂里头，就是那个盖儿出现问题的是其中的1个。
0: 两个轮毂。
1: 哦，这4个轮毂盖儿里头。他们也都不一样是吗？
0: 对，他那个孔距不一样，盖儿是一样的。
1: 哦，孔距不一样，就是轮毂的孔距不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现在是准备怎么办？再重新给你换2个松的那个轮毂吗？
0: 对，他说把那2个给我换掉。我说你们这个方案我不接受，因为我说虽然其他2个不就是不松，但是跟原厂的那个效果也不一样。我说他就是卡的不紧实，我说你就是这个肯定是有质量问题的，这批次的东西。他们就是一口咬定我们这个就是原厂件，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自己鉴定去吧，让我鉴定这个轮毂不是原厂的。
1: 是不是原厂不重要了，你现在这个尺寸都已经就明显都松了，都对吧，都有框梁都拧不上盖了。
0: 对。
1: 嗯，那他们意思就是说把这2个拧不上的给你重新换了。
0: 对对对。
1: 嗯，你是想怎么办呢？
0: 我就想那个就是换4个，就是跟那个最起码我要求是你最起码这4个你最起码都差不多吧，就是都稍微紧实点。我现在那2个没掉的我也拿胶粘着呢，就是说白了它就是没那么容易抠掉，然后就是跟这个原车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就你觉得这4个都不是原厂的件儿？
0: 对对对，就是经过翻新以后，我感觉是翻新的。
1: 哦，你是看哪看出来它像翻新？就除了这个尺寸之外？
0: 就是重量上，
1: 嗯，
0: 就是也长了，差个100多克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它那个轮毂盖跟那个轮毂地方有个卡槽。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办法用尺子量，就是拿手一摸就能感觉出来索赔的这个浅，原车的那个深。
1: 他是不是给你用的什么副厂件？你问过他们，就他这个零配件的渠道是哪里来的，他有没有就是这个整个进货渠道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证据？
0: 他说这个不，他说我们这个都有索赔渠道，他只给我发来了一个跟厂家的索赔单，就是其他的他啥也没有。合格证呢，就是随着产品带来的合格证。我看那个合格证还是3月份的合格证，我这个轮毂是8月份换的，但不知道他在哪找的。
1: 这个事儿啊，你倒也不一定就怀疑他肯定是翻新件或者是怎么着的，他有可能原厂件质量就不行了呢。
0: 嗯，对对对。
1: 这什么牌子什么车呀？
0: 一汽大众的迈腾。
1: 嗯，在哪一家店呢？
0: 邢台翼龙 4S 店。
1: 翼龙邢台的。
0: 对。
1: 你是希望他重新再把这4个轮毂通通都给你再换一批是吗？
0: 嗯，对。
1: 嗯，他们只换其中2个。
0: 嗯，对。
2: 就是给你换你之前换的那2个你觉得有问题的，他们给你重新换新是吧？
0: 对对对。
2: 但是你的要求诉求是说把这车的4个轮毂全给你换成新的。
0: 对。
1: 那2个呢？那2个也是有问题是吗？就你是说拿胶粘着呢？
0: 对对对，拿胶粘上了。我说别的跑着再掉了，还得自费买。
1: 它是松啊，你要粘上，还是说你不放心你要粘上啊？
0: 就是稍微松点，但是那个。

0: 就是卡的不是特别严，但是它转不动。这两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放那拿手一抠就掉了，就根本就不用力。
1: 嗯，他们的电话给我们一下，我们一会儿来问问他们。他们就是就只换俩，对吧？你是对这四个都不放心，无论它是不是原厂件，反正那怎么能够保证？你觉得它必须得到什么样子，就是你才放心呢、啊？这个零配件。
0: 最起码往那一放，这个东西就是别轻易的被拿下来。只有说在修补轮胎的时候，把这个轮胎拆掉，从背面拿个小东西一敲下来，这种效果就行了。
1: 你这个原车的时候就换之前，它是你说的这种效果吗？
0: 不是，是就是拆的时候就是得稍微用点力。
1: 你现在觉得它没有那么用力也能掉下来是吗？
0: 对。
2: 它这个本身轮毂盖它就是一个塑料的覆盖件吧，对吧？
0: 对。
2: 它也不是铜的，也不是铁的，就是一个塑料的卡扣，然后卡到它这个豁口里面，对不对？
0: 对。
2: 它这个原装的也是相对来说有一点这个活动的吧？
0: 原装的没事，我这个我给您发个视频嘛，然后就是、
2: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了。这个视频是你说有问题的，还是你那个原装的？
1: 你这么说，就是原装的和你现在换的这个，它不一样在哪儿啊？
0: 就是换完以后，这个轮那个这就是没换之前那个，就根本就扣不下来，只能说把轮毂拆下来，从背面敲下来，就是还是稍微用点力。这个就是放那以后，它能就是放那个洞里边两个手指头一拧就能转动，而且用手轻轻一抠就抠下来了，所以说它跑着就掉了。
2: 就是你这个后轮这个是换的，后轮这俩是吧？
0: 对，左前跟右后两个松，就是其他两个稍微还好点。
2: 哦，就是你对角换了一个，左前和右后。你给我们拍的视频，这个是右后的，就是一抠下来这个是吧？
0: 对。
2: 那厂家或者4S店他给你明确的解释吗？为什么换的这个轮毂盖这么松动啊？
0: 他也没解释，他说有可能就是不一样，要不他说生产批次不一样。
1: 把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做一下，也给大家看一看。它主要是这个得对比着来看，是吧？
2: 确实是。
1: 尤其是第二个，就一碰感觉就掉了，不太放心。
2: 你给我们拍了两段视频，这个第一个他用手抠起来转的，这个是没换的呀，还是说也是你换了的呀？
0: 这是换了的。
2: 就那两个视频其实都是换了的，是吧？
0: 对。
2: 哦，但是我
1: 换了，就这四个里头也是有松有紧的，有的呢是转圈的，有的是一碰就掉了的，是吧？
0: 对，就是34秒的这个视频，是我装到那个，就是跟我俩这个车就相差一个月，它那个就是原厂的轮毂上的效果，就是往上一放，就是跟卡扣一样，咔一声，就是卡那就不动了。我这个就是往那一放，就是随便转。
1: 你是想把这四个机弯换完之后，还像之前的那个效果一样，是吧？
0: 对。
1: 哦。
2: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这个除了轮毂盖比较松以外，你这个车的轮毂看起来有问题吗？
0: 轮毂看起来没问题，反正挺新的，就是
1: 刚换。
2: 那就是这个轮毂盖你感觉有点小是吧？
0: 对，就是反正就是一同，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同一个盖儿，放到就是这个轮毂上就不一样，放到原就是人就是我朋友那辆车上就没事儿。拿下来放我车上。
1: 那你这四个呢？你这同一个杆放你这四个车上，它的那个松紧度一样吗？
0: 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对。
1: 那你要这么说。
0: 左前跟右后就不一样。
1: 这要是原厂件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尺寸啊、精细程度啊，对吧？精密程度可能就让你觉得有点折扣，是吧？
0: 对，最起码这四个你得一样吧？你这四个都不一样，四个。
1: 哎呦。现在这个车要是这么来想的话，它确实不太严谨呢，这个尺寸上来看。但是它如果真的出厂就是这种效果，那你怎么办？你这个车买了几年了？
0: 马上3年了。
1: 嗯，跑了多少公里了？
0: 24500公里。
1: 之前的话你是因为轮毂掉漆才换的是吧？
0: 对，它是人好心，就是正常保养的时候我检查就是生锈腐蚀了，人说可以索赔，我说啊，反正就是有问题换了就换了吧。也没多想。
2: 那你让他们重新换的是轮毂还是轮毂盖啊？就是你现在的诉求。
1: 轮毂,
2: 就是你希望他们换四个新轮毂是吧？
1: 重新再换一遍。
0: 对对对。
1: 哦
2: 哦，
1: 好，把那个电话留给我们，我们也问问好吧。
2: 我们厂外导播来要一下这个跟他联系的 4S 店的经理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联系 4S 店。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啊，好多人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行者这位朋友他说这个100%呢是副厂价啊，不用想，他说他们 4S 店里面的潜规则懂的都懂。医生有你说你再买俩盖不得了吗？嗯，追梦赤子心提到了，他说 4S 店呢也是考虑不周全啊，进货的时候进几个新的轮毂盖不就好了吗？还有人说，他说小题大做啊，他说这个呢是轮毂罩啊，他说感觉没说实话，避重就轻了。所以你看啊，就是怎么想的朋友都有啊，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那个车辆上的轮毂盖？因为好多人吧，说实话啊，买了车以后他可能不太关注，有可能开着开着车那个东西掉了，自己也不知道啊，或者说可能买了以后换成别的样式的、别的颜色的、别的型号的这个轮毂盖了，因为每个人他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外观的覆盖件嘛。但是可能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邱先生吧，他那个呢是新换的啊，两个轮毂，而且呢是因为轮毂生锈的时候换的，嗯，所以他觉得说，你看我新换的轮毂，刚换的这轮毂盖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这个不是原厂件？有没有副厂价的可能啊？或者为什么它的这个公差这么大？这个可能是，邱先生啊比较担心的。我们问一下邱先生，邱先生，
1: 哎，
0: 你看好多人给你建议的，说他说你再买俩这个轮毂盖换上不就完了吗？你考虑过或者说想过这个方案吗？
1: 我自己买了，买了以后还是松，也就是松，就是买了就是也是原厂价，就是装到别的轮毂上没事，就是装到这个轮毂上就。
0: 那就是你觉得他给你换的这一批这俩轮毂，他本身中间预留的那个盖轮毂盖的那个卡扣的位置就窄是吧？或者说就宽？
1: 拿卡尺量过了，差3毫米。
0: 差3毫米。
1: 对。
0: 他关键是厂家也好，或者 4S 店也好，他解释了吗？为什么这个跟其他的轮毂它的这个中孔的位置有3毫米的这个公差呀？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我都问他好几次，他一直说不出来啥，他说反正我们这个就是原厂的备件，你就是怎么查我们这个也是原厂的，反正你要实在不行就再给你换俩呗。我说你不能说，我是换俩，我说啊，你们就是张口就说换俩，我来回跑个小200公里，我说要是还是不行呢，我说
0: 你离那个 4S 店那么远啊？
1: 对对对，
0: 有200公里。
1: 来回的话是200公里，进了 4S 店，您说了，就是4S说了。我离家有70多公里来回，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你在哪家店换的，你还得再去哪家店。
0: 就是这家给你进行售后的这个 4S 店离你单程100公里。
1: 嗯，对对对。
0: 嗯，行，我们不行联系一下这个 4S 店的售后经理，是王经理，他一直在负责跟你沟通联系是吗？
1: 不是，一个前台的顾问，他老是用他微信给我打语音，这个事儿我俩得沟通了最少得7次了得。
0: 那他们有售后经理出面吗？或者你联系过他们的售后经理吗？
1: 没有，就是我一直打他这个厂家400，400每次给我的答复都一样，就是他们就说我们这个是给您更换的，就是原厂部件，如果你感觉那两个有问题，就是把如果您接受这个方案，就是把两个给您换掉，其他的没有了。
0: 我们看您给厂外导播留了一个售后的王经理的电话，但是你自己没有主动跟他联系过是吧？
1: 昨天我跟他联系了。我说你看我这个事咋解决？我说，我说白了，我说哪怕您不给我换，我吃这个哑巴亏，最起码我得让这个事儿让别人知道，我不可能说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轮毂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我说你得跟我说法。他一说要找媒体嘞，他说你想怎么解决啊？我说你必须给我换4个，最起码这4个一样。然后我等了他一天，他也没给我答复。
0: 我们尝试给这个王经理打的电话吧。他这家 4S 店叫什么名字？您再说一下。
1: 邢台翼龙。
0: 就叫邢台翼龙是吗？
1: 对，翼龙售后。
2: 翼龙大众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厂外导播应该正在做关键词，一会儿呢把邱先生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啊视频呢做成关键词，大家稍后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应该是可以看到他这个视频的，并且他说自己用尺子啊卡尺也量了啊，大概有0.3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公差。
2: 嗯，确实啊，跟我们想的就不太一样是吧？就觉得你这个轮毂至少不都得是一个尺寸吗？哎哎，你好，翼龙的王经理吗？
3: 然后今天我就过来。
4: 对，你好，我是。
2: 哎，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992王经理。 能听到吗？
4: 能听见，您说。
2: 啊，我们的一位这个消费者也是你们的车主啊，邱先生，他在这儿买了迈腾。他说轮毂因为氧化，你们决定给他换新的，但是换完之后啊，每一个轮毂的这个扣盖的那个位置尺寸都不一样，所以他对于你们用的是不是原厂件就表达了很大的怀疑，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也想问一问啊，是不是像他说的呀，这每个轮毂它扣盖这个位置尺寸都不相同。
4: 这个情况我们和客户也沟通过，因为那个轮毂啊，是客户反映是轮毂盖松动，他这个啊，就可能是厂家的那个，我们也核实那个情况，直接领吧，我这出好三杠单了，找保国派工，我这接个电话，对，卡里边就行。然后那个我们的意思是给客户索赔的四个，这个原厂件是肯定原厂件，包括合格证，还有订货的渠道什么都发给客户了，客户也这个也知道，也知道。肯定是原厂的备件，都是从一线用厂家订的货。
2: 都是从哪儿？从哪儿订
4: 的
2: 货？
4: 他可能是这个备件批次的问题。
2: 他这个尺寸不是统一的吗？你要说备件批次的话，他每一批次每一批次能差出去这么大呀？因为他说，你看他拿一个盖儿，在四个轮毂上试了试，每一个尺寸好像大小、这个松度的这框量都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些担心呐，就是说。要是副厂件，你比如说是吧，我翻新件他倒能理解，你要说原厂件也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就不放心了。你能理解他那个心理吗？
4: 我们这个情况也给厂家反核实过，但是备件肯定是原厂的，我们也可以再给客户更换四个轮毂盖啊，包括那个四个轮毂啊，都可以给厂家再次申请，但是这个备件它就是属于这个，其实包括那个车辆也一直在改进啊。
2: 他改进，你说，
4: 他备件他是也是在一批批都在改进，他每个配件批次都也都是有匹配差异的啊。
2: 他这个差异在他允许的范围之内吗？你看，按理来讲的话，我们大家朴素的会讲啊，他每一个尺寸对吧，框量多少，尺寸的精度应该是统一的，
4: 肯定是在的。我们给厂家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2: 厂家怎么说呀？
4: 具体的厂家是因为是我们那个客服总监他在跟进。但是厂家给的回复，我们可以给厂家再次反馈，再次更换啊，或者换轮毂盖啊，都可以。
2: 那他的想法你们知道吗？他是想再换四个轮毂是吧？
4: 他的想法到现在客户的意思是就是在纠结这个，可能是，然后具体的话都是我们那个接待顾问在跟进啊，跟客户的沟通都是他们在跟进。
2: 没有关系，他也直接跟我们说了，说是希望你们这边能再给他换四个轮毂。你们是想要就换的话只换盖儿，还是说只换两个？你们这边的态度是什么呀？
4: 我们这儿可以问客户需求，我们给厂家反馈。
2: 他没有跟你们提过他的需求吗？
4: 昨天客户跟我联系过，但是我没有跟进过这个事。客户跟我联系的时候就说媒体会联系我，就说你们会联系我，他没有跟我说需求。我说后来昨天跟我联系的时候，客户已经我给客户也解释了，我说四个轮毂还有盖儿都可以换，到时候可以给厂家沟通呀，到时候沟通什么结果，到时候我会给您说。
2: 来来来，
4: 因为我得先通知厂家。客户的意思是媒体会联系我，我说那行吧。
2: 来，邱先生。
5: 哎，你好。
2: 我们媒体如你所愿联系了王经理，你现在可以跟他详细说一说，你是我们刚才说的吗？想换四个轮毂，还是想具体想怎么做呀？
4: 等会儿
5: 对，就是换四个轮毂，但是他们不给我换啊。他昨天一说媒体要介入，他来应我的，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联系。
4: 我昨天给您说轮毂也没有说给您换，我得给厂家申请啊。
5: 你看对吧，你看你申请了，
4: 我现在我也得，我刚才给媒体也是说我给厂家申请了，现
5: 不是18号的问题，到现在都二十天了，你们就是一直说到现在。我可以把昨天晚上给400的通话录音发给您，您听一下。就是店里边给他答复，就是说您认可就给你换两个，不认可你爱找谁就找谁去。
2: 怎么感觉这对媒体和对你们车主的态度不太一样哈？
5: 你我昨天一说媒体要找你，你态度来个18度大转弯。
2: 18度那没转多少。
5: 你们店里有人跟我联系吗？
4: 昨天那个什么邱先生，你昨天给我挂了电话之后，您给我们店谁又联系了呀？
1: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你们俩都先别说了，你听我说一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他要是换了啊，如果如这个经理所讲，的确是原厂价啊，有进货渠道，有合格证，再换四个，如果还是这样，那你怎么办，邱先生？你能接受吗？
1: 我反正是接受不了，说白了他还不如不换呢。你就
2: 王经理啊，
6: 你好，
2: 你把那个你们进货渠道啊，什么合格证啊，跟厂家沟通的呀，
4: 发给客户了
2: 啊、
4: 都已经发给客户，
2: 对，你拿来看看，如果确实这个东西就是厂家出厂的这个标准，对吧，轮毂内径不一致，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提出质疑了，他为什么轮毂的内径是不是不标准的？你看，这不有人就说嘛，
4: 这个我只能给您解释厂家备件批次问题，因为我们四 S 店经销商也不造备件，但是什么的渠道，就您刚才说的合格证什么的，客户都有，我们提供了。
2: 你看，医生有你说原厂的件批次采购会更加严格一些，它小批量的采购产品，
4: 这个情况我会给厂家反映的。
2: 那你让厂家给他一个回复，看看可行吗？就是厂家的原厂件啊，厂家原厂件就是内径轮毂内径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可能会有一些差距。据邱先生所说，这个差距在3毫米上下，是吗？
1: 对对对。
2: 啊，你需要我先可以先。王经理，你跟厂家沟通一下，如果确实是厂家原厂配件就是轮毂内径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你看看你们的车主他能不能接受？
4: 我们可以给厂家沟通这个。
2: 啊，厂家如果有切实的回复，那你给到邱先生。
4: 嗯，好。
2: 嗯，那接下来就是邱先生这边了。你看他如果厂家他的这个框量就这么大，他轮毂内径就是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大有的小，你说你怎么办？
1: 嗯，就是你看啊，我楼上的邻居
4: 还是得扫，
1: 就是我
4: 车开过来，
1: 就是。今年7月份刚买的车，我把他就是说白了，我把他的盖儿都扣下来了。他那个就是跟23年那个我另一个朋友买的车，他俩的轮毂就是说白了，他那个盖儿就放上就正好，放我这个放您上边也正好，就是他那个放我上边就松。你想想这个问题，我就纠结在这儿。要是没有这么多车的话，我也不纠结这个了。我哪怕拿胶粘上，我认上，我是个哑巴亏就得了。还有就是今年刚买的车，也是这款车，也是这个轮毂。
2: 嗯。
1: 还是一家店买的车。
2: 嗯。怎么样？
1: 他那个原车的轮毂就没事，就是索赔的这个就不一样。
2: 就是只要是出厂带的原车的这个轮毂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四个，无论谁的车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你这个换了的不一样。
1: 对。我说了，我说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我说你们进你们店的展车，你们每批到了新车，你
4: 等我明天说，明天说，
1: 看我是我在一直在，就是这个事儿不放，还是说他就是有这个问题？
2: 王经理，
1: 四 S 店展厅也有展车，你看一下。
4: 你好。
2: 啊、你是不是像邱先生所说的，你们店头的展车其实尺寸都一致，就后来换的这些尺寸不行？
4: 您听我说，您说的这个，我们店确实没有做过调研。
2: 嗯。
4: 哦，我们包括索赔轮毂也有别的车主反映索赔过。
2: 嗯，
4: 我们确实没有做过调研，厂家也没有给过我们这个数据，这个我给您回答不了。
2: 那你可以试一试啊，你店里头不是有车吗？你拿同一个盖儿去拧一拧看一看，这个事情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个事儿，
4: 你说你指的意思是我们？那可以让邱先生过来，我们这一块儿都比对一下。
2: 可以，邱先生，你明天、方便吗？或者是什么时候你一块儿比对一下，把这个视频做一下。如果确实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你给到我们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到底是厂家在后期更换的这些零配件上、批次问题上，尺寸的把控没有那么严格，还是说这个零配件无论是后换的还是原厂的啊，就是统一的这个原厂平台下来的尺寸都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你如果说，你看啊，王经理，你如果说尺寸都不一样，那你这个轮毂盖儿你怎么办啊？他也是
4: 不一样，我没有做过调研，我不清楚
2: 这个事情啊。要调研，你要给你的客户一个交代，对吧？你不光要给客户一个交代，
4: 我可以，
2: 对，你其实你这个工作啊，其实是在替厂家做，
4: 还有就是什么，还有一个情况，
2: 嗯，
4: 他换的是轮毂，是今年新产的，但是轮毂盖还是原车的。
1: 不是王经理，
4: 那轮毂做改变之后，四个轮毂盖也可以定四个新的，装上去看看是不是严丝合缝，这都需要来实验的。
2: 对呀，你这个工作往前做呀，你别等着他给媒体打电话了是吧，说媒体会联系你，你说我一问你，你不知道引起重视来。你看你现在他这个车是燃油车对吧，王经理啊，你在店里头负责销售还是售后啊？
4: 售后工作。
2: 售后是吧，你说这个燃油车目前这个日子是什么样，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你如果说在这些问题上这么含含糊糊的话，
4: 之前我们店工作人员，刚才应该是我包括这个我们那个客服总监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给邱先生，邱先生在吗？这个四个轮毂盖说给邱先生换四个，邱先生是当时是不换还是怎么着？这个问题沟通过
2: 不？王经理，你啊，我觉得你既然在经理的这个位置上，你应该知道他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认为质量尺寸不可靠了，轮毂每一个跟每一个，它的这个大小啊，就是扣盖那个位置大小尺寸不一样，有宽有窄，有粗有细，他在担心这个事儿。你说我给你换上盖儿对吧，你多大轮毂我多大盖儿，那不是照样不放心吗？
4: 那你现在邱先生意思是还是考虑想再定四个？
2: 他的意思，你看这个话还真的让我一句一句给你翻译出来。我估计啊，那我说对不对邱先生，你随时打断我啊。邱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别人的车原厂没有换轮毂的，人家都一个尺寸，我这个换了四个轮毂了，四个轮毂俩尺寸仨尺寸的都不一样，他表示很大的担忧。如果认为说这是副厂件，那好，我还有迹可循，给我换成原厂件。如果说原厂件就是这种大小不一的轮毂尺寸，那他表示对吧，他对整个原厂件都不放心了，对这个品牌都不放心了。我说的对吗邱先生？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哎，王经理，我说明白了吗？
4: 哦，我能明白。
2: 嗯，这个事儿不是说苛责你啊，或者说这个故意来刁难你，都不是。因为我觉得说到底就是，到底这个大众品牌也好，对吧？当然跟你们店关系不大，我相信你们也在沟通。就它的品控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说的确给的是副厂件？如果副厂件，那我们好找源头，你换成原厂件，对吧？以后你再用什么件的时候，跟人家车主说清楚。如果真的原厂件品控到这种程度了，那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一个担忧来。
4: 这个备件肯定是从一汽大众厂家订过来的，包括我们这个渠道啊，订货渠道啊，合格证都给到过邱先生。
2: 嗯，
4: 但是你说具体这个轮毂的大小，每个跟每个两个轮三个轮，邱先生说的都不一样。
2: 嗯，
4: 我们得需要问厂，给厂家沟通了。
2: 对。你也可以跟厂家说，你说媒体现在河北交通广播，哎，你说河北交通广播现在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们的问题核心就是为什么新换的零配件它这个轮毂的尺寸不一样，而邱先生说原厂的他的朋友的都一样，他甚至还愿意去你们店里头看看你们的试驾车对吧，展车一样不一样，如果展车也都一样，那么厂家后来的这些原厂采件品控是怎么控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程度，也就是说消费者和媒体替你们品牌来把关，你们新的这批配件它的品控尺寸有差距，
4: 我们可以给厂家反馈看看这个配件跟配件之间的匹配差异到底是在哪儿？
2: 对，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4: 就是说，配件到货后，我们可以先把这儿装上去试一试，再装车，这些都可以。
2: 啊，对，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嘛，对吧？这其实对品牌来讲不是坏事儿，对吧？在质量方面较真儿，我觉得这是对得起消费者的一种表现。你说呢，王经理？
4: 是的
2: 啊，你把这个事情也可以跟你们上层的，就是集团啊公司里头的这个也反映一下，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希望可以促进这个汽车品牌质量方面的发展，而不是说这个问题要怪消费者矫情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接的配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好吗？
4: 对，我们可以给等邱先生到店之后，我们都可以做实验，包括也我们也可以再定四个，问问厂家可以再定四个吗？
2: 对，
4: 把盖凑上去试一试，这都可以啊。
2: 对对，这个态度。
4: 我们现在店里边也有轮毂，也有轮网，也不用定，可以过来拿邱先生四个原车上的拍上去试一试。
2: 嗯，挺好的，挺好的。我能感受出来你们店里头这个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剩下就是厂家和品控了，是吧？ 以及货源渠道。
4: 不行的话，我们会给一汽大众厂家反馈这个备件，你们出厂的时候是在那个供应商这一块是怎么审查这一块。
2: 对，太好了，
4: 都会给厂家反馈。
2: 你看这样说的话，才是就是一个经销商，它才是一个桥梁沟通的作用，对吧？一头连接着厂家品控，一头连接着售后消费者这边的售后质量。那我们看一看后续结果什么样，好吧？
4: 换个电瓶，
2: 好不好？邱先生和王经理。
4: 可以让邱先生来店里边找我一趟。
2: 哎，
4: 然后我们这他原车上四个轮毂盖，我们库房现在有新的，这些也是厂备件，都有货，也不用订，可以拍上找四个新的轮毂再拍上去试一试，这都没问题。
1: 对，你王经理，你也可以现在就是说白了，拿您的库房的备件，跟你们四 S 店的展厅的车对比一下，是吧？包括你们
4: 可以等会儿去拍一下试试，
1: 货到
4: 拍上去库房四个试试，
1: 就是出厂。这个生产线上刚下来下线到线的这个
2: 好
1: 商品车，
2: 基本上我们说清楚了。邱先生，你可以和这个王经理再约时间，你们看看怎么把这个问题落实一下，好吧？
1: 行，好嘞，好嘞，
4: 可以
2: 啊，
4: 可以让邱先生加一下我微信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有时间，邱先生，你最好还是到店是吧？然后开着你那个车。
1: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是之前就是态度就是就是。你就来了，把那两个给你换上不松就行了，意思就这么着吧。
2: 没事，你不是没找到我们吗？找到我们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
2: 倒不是说王经理这边看人下菜碟，只是在很多问题的表述上，对吧？可能我们的角度立场站位就会让他们引起一些重视来。好，那王经理也多多的再和车主联系，然后看一看具体结果怎么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后续再跟进，好吧？
4: 可以。
2: 好，再见。
0: 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2: 话说明白了，就是你一开始的话，如果仅仅是车主和 4S 店沟通，可能会觉得一边矫情啊，一边是不是有所图，另外就会想的另外一方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啊，是不是想要蒙混过关。其实把话说明白之后，应该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0: 我们先办点导航吧，因为刚才一直没有办点的天气关注。
7: 992整点导航，
0: 半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承德呢晴，10到26度。张家口呢晴，9到27度。秦皇岛呢晴，15到30度。唐山晴，15到29度。廊坊晴，14。

0: 14到28度。
1: 再来关注保定晴天13到28度，沧州晴14到28度，衡水晴16到27度，邢台晴13到25度，邯郸晴15到26度。
0: 北京的晴14到28度，天津晴17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晴好的天气啊，晴转多云5到23度。河南郑州呢阴16到25度，山东济南晴15到27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3， PM10 的指数呢是14，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1: 哎，给我留一张啊！
1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6: 产品质量
15: 汽车三包食品，
17: 这也太难了吧。
1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朋友的这个评论啊，他说别念我的这个名字啊，他说这个厂家索赔的配件啊，有一部分呢是修复件啊，他说因为我是内部人士，
1: 就是说即便是厂家货源渠道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他源头上就是修复的件儿，厂家来的这个渠道也不保证这个货源啊它的品质。
0: 所以说车主一开始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他就比较担心嘛，因为给他换的这两个轮毂啊，这个内部的孔径有比较大的公差嘛，他自己拿尺子量了以后，所以他也有这方面的怀疑，他这不是进而才向我们打来的这个投诉。

0: 变化嘛，它其实本质上不是说那个轮毂盖到底能不能安上，是吧？就是换几个轮毂盖，有人说都是你小题大做，换四个轮毂盖不就完了吗？他担心的倒还真不是轮毂盖那个点，
1: 他也不是说必须给我换四个，他这换四个的背后的深意是说我希望他们这四个一模一样，跟那个不用换轮毂的从原厂生产线上下的这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0: 对，哎。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只要是轮毂是原厂件啊，他说没有不标准的啊，他说只有轮毂盖是副厂的，大小不一样，他说这个是正常的，他说除非这个轮毂呢不是原厂件。但是刚才王经理不是一再再而三的表示了吗，说这个轮毂就是从厂家进的，包括有合格证，我们在后台看到了这个合格证的照片了啊，不知道这个是王经理给我们传的还是车主给我们传的啊，就是零件名称，零件的这个名称叫铝合金轮毂啊，吉林的某某公司
1: 制造厂商，
0: 哎，对啊，这个合格证的这个标签，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了，关键词呢就是大众啊，因为它这是大众的车嘛啊，大家发大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看到啊，车主邱先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这公差问题吧，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应该是我自己上节目的时候你没有听过我那个故事，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故事，对，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维权案例。
1: 你在哪儿维权呀？
0: 我在这个某宝上买了两个手把胶。
1: 什么是手把胶？
0: 就是给手把加装的这个比较稀罕的这个海绵体，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增大这个摩擦力。
1: 是自行车的手把吗？
0: 不是，就是摩托车的这个手把胶啊，买了两个手把胶，然后换上了，因为夏天的时候骑车，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柔软一些，而且吸汗，增大摩擦力，比较安全嘛。好多的这个自行车啊、摩托车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只要是骑行的人，他可能都会换这样的手把胶。但是我那个手把胶买来以后呢，我没有量尺寸，我换上以后发现这个手把胶一长一短。
1: 它本来这两个就不一般长，
0: 应该是一般长的。它应该是一般长，应该比如都是十公分。
1: 我知道，就是我是说你买的这两个它就不一般长。
0: 对，因为我量了一个是十公分，一个呢是比如说九公分吧，反正就是大概有将近一公分的公差，然后我自己拿尺子量的嘛，我量了以后就发给这个经销商了，因为在这个线上买的嘛，我说你看这个我装上以后发现它这个尺寸不一样，一个十公分一个九公分，它这个肯定是有公差有问题的，我说你们能不能跟这个厂家联系沟通一下，后来人家说联系厂家了，厂家说我们这个就是一般长，就是一般长。
1: 你后来有没有再买俩？比如说又是一个十一个九，那你就有两份
0: 了。那我不又亏出去？因为那当时花多少钱？五十块钱吧，那不又亏出去五十块钱？
1: 五十块钱俩
0: 啊？所以后来我就
1: 单卖嘛。比如说你买二十五块钱买一个，
0: 不单买，人家都成对了。
1: 就是买了这一个，他无论九公分还是十公分，
0: 因为
1: 都能配得上。
0: 本质也是一个经销商，就是我网购的那个商家，他就是一个经销商，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进货渠道因为他也是发来了他跟厂家的这个聊天记录给我。他说他们问了这个厂家了，然后厂家说他们出厂的时候没有公差，就是十公分，两个都是十公分。
1: 他出厂的时候没有公差
0: 啊，他说是你自己安的时候你可能拉了一下或者怎么着啊他是这么说的。厂因为他那个必须得需要安装嘛，你买回来以后不能当摆设，它不是摆件，它必须得装上去。
1: 它是橡胶件，本身就有延展性是吗？
0: 有一定的延展性，但是呢，我这个装配的工人人家是比较专业的。
1: 这个还得工人装，不是套上就完了？
0: 不是自己能装的，他是拿那个气枪然后给你装上去的。人家那个装配的工艺呢，我是亲自看着装的。包括装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过度的这个拉扯，或者说不正当的拉伸，
1: 正常装。
0: 对，因为都是在我的全程监控之下。结果呢，人家就是说厂家说了我们这个没问题。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不要为厂家马首是瞻。厂家说就是原厂件，好，那你厂家就有问题。你原厂件采配到这个工艺尺度到这种地步的话，那不是说原厂就是一个免死金牌了。那你原厂有大问题，你第一对吧，你质量把控不过关，第二你对于它的尺寸调整就不一致。
0: 所以我最后向那个平台投诉了嘛，我就向平台投诉了，然后我说这个呢我不认可是吧，因为厂家的这个回复呢我觉得跟实际的我测量的尺寸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我更相信我的这个实际测量尺寸，
1: 我也相信
0: 和我的这个体感嘛，因为明显那一个是能整个一个手握住的，另外一个是这个手握住以后它就握不全，那肯定是一大一小。
1: 尤其是像这种就有强迫症的人就挺痛苦的，
0: 因为它那个公差比较明显，你像你十公分又差了一公分，其实是比较你肉眼都能看出来。
1: 对，
0: 但是人家这个
1: 忍不了，不行，忍不了。
0: 经销商说这个我们向厂家咨询了没有问题，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向平台投诉了嘛，平台最后说他跟这个经销商多番沟通下来，说给我十块还是十五块的一个这个代金券的补贴，
1: 买你那一公分
0: 后来我说那我不要这个， 然后。

0: 后呢？
1: 然后我说那就，因为他这个客服人家还是比较好，比较友善的。就是客服说，嗯，一个小姑娘嘛，人家说我们确实跟这个经销商沟通了多轮，他这个经销商的态度
0: 是电商平台的客服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这个客服呢说，他这个经销商的态度也是比较强硬啊，就是他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证据，包括你给我们发来的证据，我们这边都看了，
0: 嗯
1: 啊，看了以后呢，说我们就是最大的一个权限就是给你要来这个15块钱的一个代金券的补偿吧。
0: 啊，15块钱你也没要？
1: 我没有要，我说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说我想向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啊，因为
0: 不需要你反应，不接受你反应，你不用反应，我们也不思进步，我们就这个样啊，我们这就这样，叫什么？
1: 我本来想还给他这个一个差评，但是后来可能一忙也忘了。
0: 哦，嗯、然后这个就不了了之，就15块钱也没有，然后就这么一长一短用着呢。
1: 对啊。嗯
0: 啊，那你可以把那15元要了吗？对吧？你这种白捞15块钱，你不能说白捞吗？那总比你啥也没有，至少你不稀罕，
1: 不
0: 是吧？
1: 对，因为我一开始的目的和诉求，我不是向他要钱，
0: 我是有腔调的，
1: 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向商家索赔。
0: 你这种想法也不对，
1: 啊、
0: 你懂吗？就是属于那种，
1: 因为我特别怕被商家扣上那个白嫖的帽子。
0: 哎，
1: 啊，就现在很多商家，你知道吗？动不动他就给你扣白嫖的帽子。
0: 你这种人啊，就是他给你扣你就戴吗？他给你套你就钻吗？你不觉得你完全在靠他的这个体系来评价你自己吗？
1: 没有，所以我投诉他了吗？
0: 不是啊，就是你就算要了这十五块钱，
1: 嗯，我也可以投诉他。
0: 对呀、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你看这是平台补偿你的，
1: 对
0: 对吧？那没有问题，不要为了表现自己高尚，而拒绝到嘴的这口肉。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哎呀，没必要，
1: 嗯，
0: 就是没必要。我是个正直的人啊，就是这个是吧？就穿着那个长衫，你没有多少用处。
1: 反正就是公差问题确实存在，我是想说，就是他这个轮毂杆，因为我们也看了那个视频了，他自己也拿卡尺量了。是吧？
0: 就有一种这种，就这个心理，我觉得挺好玩的啊。
1: 嗯、
0: 当然，这个不是新亮想要说到的重点。我就是说，你要那15块钱，你也可以照样的在站在道德的高度值得的、嗯。
1: 就是我想说，它确实有一些东西吧，它就是有这个公差。我就差在哪儿呢？我差在我买回来之前，我先别安，我先给他量一下，把那个尺寸直接甩给经销商。
0: 那不对的，那是不对的。如果让消费者就是谨慎到这种地步的话，挺悲哀的。
1: 对，
0: 这不是消费者，不是你的问题。
1: 嗯、
0: L 他说真不是矫情，他这么大的品牌，质量令人堪忧。他说这个，
1: 嗯，
0: 哦，这是车主给我们发的吧？
1: 是，哎，就是车主，就是他。
0: 哦前头有他的视频、
1: 对，
0: 我们知道你不是矫情啊，这个已经给你证明了。
1: 对他其实就是比较担心这个质量问题、就是我其实就是在意那1公分的公差，也是觉得说你这个就是质量靠不靠谱啊？
0: 你
1: 公差都有1公分、
0: 就是真的应该做品牌、做生产在前端的这些人，就应该是像我们这种人，就他苛求完美。
1: 嗯
0: 就应该这种人才去做生产端、
1: 嗯、
0: 但是好多人不这样你看实体他说我买个拖鞋一大一个小、
1: 啊、
0: 他但是上面都印的是同一个码
1: 对
0: 你对比下来就不一样我跟厂家沟通、
1: 嗯、
0: 人说一样啊啊，态度很强硬你
1: 很多厂家就是这个态度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制造业或者说这个源头你做不大做不强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想赚个快钱就拉倒了
1: 对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这个事儿线下王经理的时候能跟这个车主好好沟通是吧、
0: 嗯、
1: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心结给他解掉另外就是查一查他这批这个质量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0: 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1: 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天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京沪高速呢，在北京方向吴桥服务区附近271公里处呢，因为清理障碍物，这个位置呢车辆有点多，有缓行情况，大概是1公里。蓉蓉高速徐水至涞源段山西方向流量比较大，满城北站、狼牙山站、坡仓站、黄土岭站山西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我们在关注千曹，千曹高速的滦州西站千安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车辆下道，因为在下道口匝道处呢发生了一起事故。海张高速的张北北、张北南限行了货车，野狐岭站是张家口方向限行货车上道。京新高速因交通管制，左卫站上道口双向关闭，左卫站的北京方向也在分流车辆，分流点处目前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唐津高速是唐山方向，在京哈高速互通与唐曹高速互通之间的封闭施工，沿线站口有管控，不能上道。田庄站呢是唐山方向限制货车，和唐津高速相互通的唐曹高速、唐岗高速也不能够转行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其他高速整体通行正常。也希望大家高速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祝朋友们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省内各地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仅在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地区的天气条件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但晴朗天气背景下户外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白露之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像沧州未来几天最高温呢在30度及以上的时候居多，午后在阳光的助力下呢还有点夏日的余热，但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早晚时段体感较凉，一天犹如两季，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穿脱。此外需要注意的是，13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4度，并且届时还会有霜冻出现，霜冻是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这里的农民朋友呢要注意防范农作物冻害。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除了关注气温的变化，还有很多朋友关心油价的变化。明天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油价调整的窗口，根据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来预测，折合每升汽柴油上升2毛到2毛3左右。详情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明天下班的时候最新给您发布的国家发改委油价调整的通知。
0: 今天呢我们的资讯当中呢也会大家进行梳理，包括呢像省会石家庄新开通的道路等等，希望大家呢2小时的节目连续收听。
1: 如果您稍后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留言评论。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下班了，下班了，
12: 下班了！
13: 结束一天的忙碌，走在路上也别 emo。
1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感谢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鲁军。
0: 看一下此时此刻石家庄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呢有两个堵点，一个是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长距离的拥堵。

0: 拿回家吃，刚来上班的路上呢，我是路过街角，看到了一张服装店啊，然后服装店的这个秋冬装都陆续的上市了，还都挺好看的。您下班路上看到什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您下班路上的小美好。
1: 嗯，在我们的旧券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都已经开始积极的发言了啊，在这里呢，又可以大家发送路况，及时的路况信息的分享，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您的心情，包括呢您的趣味留言，同时呢您的趣味答题，在我们今天的6:30左右将为大家呢送出我们的奖品，那就是玻璃水两瓶。
0: 怎么找到即时新闻团的互动留言帖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晚高峰，直接给您回复一个信息，直接跳转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就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下载安装之后来互动留言帖答题。在参与节目互动的只要有记录的朋友，只要在18:30有您的这个留言记录可以查询到，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下面的一道汽车题目呢，是汽车里面的一个功能叫 ESP 功能，请问这个系统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A 自动停车入库， B 防止车辆转弯打滑甩尾失控， C 自动加速超车， D 自动调节空调温度， ABCD。 您知道汽车的 ESP 系统是做什么功能的吗？
1: 嗯，大家呢可以积极的移步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旧券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积极的留言，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欢迎啊，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来到这里跟我们留言的各位好朋友，像我们的这位是千年鼓励树啊，今天是第一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留言帖的。他说：“大家好，晚高峰打卡，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心。还是哈、啊，今天我还收到了教师节的祝福了呢。另外呢，像小梅、小胖子、涛声依旧，还有战神，还有我们的这个天亮，还有沙滩阳光，好好爱自己，雨打芭蕉等等等等，还有叨叨王、蜈蚣，还有五彩大公鸡，还有何耻，善始善终。”等等等等，还有既爱无价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在学校我们有老师教给我们知识，来到工作单位呢也有师傅传授我们工作的一些经验，然后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三人行也必有我师，相信周围的人也都给您一些知识和帮助啊。如果你想对这些人送出节日的祝福，也都可以在教师节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其实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哈，也不时的会听到呢我们的听友的一些叮嘱，除了老师之外，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位他在石家庄的姓公路东三环这个位置，他说这儿啊双向信号灯都不亮了。双向您指的是东西方向吗？还是四个方向都不亮了呢？我们产业编辑孙丽会抓紧时间跟我们的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大家注意啊，这个路段呢是信公路和东三环的信号灯目前不亮了。
0: 顺着信公路进了市区，南二环的东向西，在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一段，还有东向西接近体育大街的位置，这一小节南二环东向西今天是率先缓慢通行的。如果你要走南二环，现在东向西走桥面的话，这一小节在缓慢通行有点排队压车，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距离今天的992即时好运的抽奖18:00的抽奖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啊，您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好运帖，留下您的三个心仪的数字。怎么找到呢？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的服务，您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今天早上8:00呢开奖500元奖金已经顺利的发出去了，所以说呢今天晚上18:00我们的奖金依然是500元。
0: 嗯，祝您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稍后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前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油价，油价呢明天将迎来2连涨，在明天晚上24点的时候油价即将调整，我们在明天九点晚高峰节目一开始及时为大家做发布。
0: 石家庄市的新石北路试通车，打通西南路网的断点。
1: 同时教师节福利来了，河北教师享受多项专属的优惠，
0: 比如说教师今天在石家庄乘坐地铁可以享受到免费乘车的服务。
1: 嗯，另外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八月桂花遍地开，桂花提前绽放了，石家庄文化广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0: 大学英语46级等级考试开始报名，河北的考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警惕新型骗局，抖音礼品卡千万别扫码。
0: 苹果发布首款折叠手机，国行售价15,999元起。
1: 名古屋亚运会提前开赛，中国男篮11号登场。
0: 17岁高中生入选国足，创出了足球职业化以来的新纪录。
1: 今天就叫晚高峰的智生活才知道专栏，我们关注八月乘用车的销量前10，燃油车集体缺席。
0: 多家 车企更换电池供应商，动力电池格局有所变化。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关注最近的一个热点，就是刘翔完成了人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不仅资讯故事全配齐，我们呢还有路上的一些叮嘱啊。我们的叨叨王提醒大家说戴墨镜了啊，大家现在往西走的话老刺眼了。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方兴路上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的门口信号灯啊时长有点长，说呢全天设置了45秒，这个东西向这个机动车要等这个学校的车辆和行人通过，绿灯20多秒。它之所以45秒，应该是行人要过马路的这时间，而且您说中午没有人车通行，几乎没有，但是万一有一个学生出来，然后这个路口又没有信号灯的话，那这个学生和老师人家过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路口怎么样来更加的安全呢？经常走这个路口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0: 还有就是刚才呢听友给我们反映的，走石家庄的新公路和东三环，说这个地方双向信号灯都不亮了。我们说这个双向指就是东西这双向嘛，四个方向。后来呢他还有包括呢另外一位听友穆清晨都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帮我们补充了，说现在这个地方的四个方向信号灯都不亮。好，我们场面孙丽哈，抓紧时间也会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呢先慢点看着点。
1: 刚小胖呢下班路上是路过了一家刚蒸出馒头的馒头店啊，那个香味儿忍不住了，不知道有没有过去买俩馒头。这位说一会儿下班准备要去市场买新鲜的肠果回家煮，媳妇爱吃，不知道您家那知道肠果是啥吗？反正我知道啊，我先不说。
0: 对，大家知道的话把那答案啊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然后呢我们听友有知道的啊，然后还说呢，说我也是刚刚买了正煮着呢。
1: 还有呢是跟那个毛豆一起煮啊，饭店里边俩还能拼个盘儿啊。
0: 对对对啊，肠果再加一个字儿啊就知道了。而且呢说这怎么煮呢，说放点花椒和大料味道会特别的好，
1: 煮五香的。
0: 谢谢千年古梨树哈，给大家呢这个小妙招啊，煮这个肠果的小妙招。但肠果到底是什么呢？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朋友陆续在路上传递的情况。这位说体育大街世纪公园的门口南向北稍微有点堵，这应该是在南向北世纪公园的西门口那儿，是不是这块有车辆停靠啊？大家如果走体育大街南向北路过世纪公园的门口，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
0: 还有呢我们得提醒一下青竹啊，青竹你这个可能是要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是吧，您把这数字啊发到我们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了，这样呢您是不能参与18点钟的那个抽奖的。您要放到这儿的话呢是可以参与抽奖我们的玻璃水的奖品。所以呢如果您要参与即时好运，您记得啊在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你这不正好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吗？您就在首页右下角服务，服务这个地方点开了之后就有那个992的即时好运帖，你把数字啊留到那儿，然后就坐等开奖。
1: 肠果呢就是有些地方对花生的称呼了。六喜的语音，
2: 栾城这边叫肠锅，
1: 肠锅啊，坚持
2: 肠锅。肠果这个是花生，
1: 花生
2: 叫长生果才最对了。
0: 对，就把那个生字加上咱就知道是啥了哈。一般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吃这个花生，寓意特别好，就是呢能够这个寿比南山吧，是吧，长生果嘛。包括青竹还说呢，说明天他正好是他弟弟的这个公历的生日啊。他说农历生日特别好，他说弟弟农历生日是中秋节当天。
1: 还有听众说啊，现在正好是新鲜长果摘下来的这个时间，所以说现在去市场上买点这个生花生，哎，自己回家煮一煮还真是挺好吃的。
0: 对，现在正好是这个地里除花生的时候，好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去这个地里除花生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记忆，
1: 一边挖一边吃。
0: 哎，主要是大人们除完了之后呢，孩子们可以啊再去补个漏，再去那个地里捡一捡，捡个漏那捡完了都是自己的。另外也特别感谢微信互动平台闪光灯，他说真的是四个方向这个信号灯都不亮哈，但是目前呢不太堵车，我刚过来，也谢谢大家帮我们补充的东三环信公路这个路口的情况。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互动，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随时在我们的留言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玻璃水两瓶了。
0: 哎，舒霞说了，说现在啊新人结婚这床上也要铺花生呢，寓意是花着生，生个双胞胎是吧，最好还是龙凤胎。
1: 此外有听众朋友呢说，昨天晚上有人捡到了两只白色的小型犬，现在这两只小型犬被送到了杜北派出所，如果谁家丢失了白色的宠物犬

0: 请您抓紧时间到东北派出所去认领。
1: 嗯，让小狗狗早点回家。哎，你说他这个两只小狗狗是双胞胎吗？因为他那个毛色是完全一样的，长得也挺像哈。我们场外编辑的孙丽把那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我看着我分不太清啊，我觉得他们俩挺像的。这两只白色的小型犬，说它是白色，其实我觉得有点偏黄。如果大家有线索的话，您可以呢抓紧时间给我们打一下电话9699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给我们留个言，我们都能看到啊，感觉也应该是一窝的。孙丽也说，
0: 此外的南二环的东向西看起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堵点的是从建华大街起，后方的队尾呢刚才还是排到了塘沽南大街，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包括从信公路转到南二环这个互通的位置现在也在堵车，特别提示大家能绕行的赶快绕行，在南二环东沿信公路上的车您别走南二环了，在东二环让您绕一下，然后绕其他的路线来通行，现在在南二环的东向西已经排队距离越来越长了。
1: 这都是家人的叮嘱啊。说到家人了，青竹说，佳恩姐啊，我说的弟弟过生日就是我本人的哦，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俩的弟弟是吗？好嘞好嘞，那我们俩提前祝您生日快乐。
0: 您是弟弟什么时候认了这个哥姐？我俩还没答应
1: 呢。对没反应过来，你知道，主要是大家信息刷得太快了，我们俩经常会见字发声啊，边说的过程当中呢边去理解，所以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哦，你的弟弟明天过生日，不管怎么样吧，咱都是一家人。
0: 树君说他们那儿不叫长果，他们那叫什么？
2: 我们那叫裸城。
0: 叫裸生，
1: 洛
2: 生，我是河南人，
0: 河南人啊。王峰，
3: 我们那边叫闯关，四七八发生的，非常挖非挖，哎呀，挖够了，
0: 在地上挖呀挖呀挖，挖长锅，好嘞，
1: 好，挖呀挖呀挖啊，种花花哈、啊，然后我们是。要除这个花生，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听友，他说花生啊，咱们叫长果，然后油条呢，咱们叫麻糖。哎，您是哪儿的呀，老家？来报一下啊，咱们老乡见老乡。
0: 还有听众朋友帮忙确认南二环玉祥街这块的事故情况，说南二环玉祥街这块堵住的原因是三个车有相撞的事故，目前的交警还没有赶到现场。南二环东向西是在玉祥街高架桥的东侧是有三车相撞的事故，但是后边的看着这个堵点在建华大街那边那个口呢，离绿祥街那块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啊，大家走南二环东向西再帮忙确认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的位置。
1: 还有海海他说，主持人啊，反映一个问题，在中华大街由北向南与南二环的交口最左侧车道现在是直左，经常会有直行的车呢在这个直行红灯左转绿灯的时候，它占着车道影响了左转的通行，那这能不能跟张华反映一下呀？好嘞，我们稍后张华在线的环节的时候反映给张华警官。
0: 还有这位说呢，之前有个压线违章，张华警官帮我分析了，说当时确实是有特殊的情况，有打着双闪的车，然后呢今天去了辖区的交警队，但是交警队的工作人员说要去中华大街的交管局才能够申请，这个需要您自己到现场窗口去提出复议的申请，然后张华警官那块没有办法帮您申请，您抓紧时间周一到周六啊，您都可以到中华大街交管局的服务大厅一站式服务窗口到那儿去现场咨询一下。
1: 好嘞，大家呢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把信息呢发到微信互动平台或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梳理一下资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9月11号的20:40国内呢将会迎来2026年第18次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受国际原油市场大幅上涨的影响，本轮油价大概率是上调的，有用车需求的大家呢可以留意油价的变化，
0: 日常驾车做到车辆定期保养，选择早晚气温较低的时段加油更实惠一些，另外减少车载负重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节油效果，车主可以结合自身的出行情况合理安排加油时间。
1: 目前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哈，多家的这个预测呢不太统一啊，但是大概率呢就是有说2毛到2毛3的，有说2毛5到3毛的，那这个呢仅仅是一个预测的数据，因为明天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日嘛，最终的调价结果与官方发布为准，明天下午5点我们俩一上节目立刻为大家呢来发布最新的消息。
0: 石家庄市新石北路试通车了，今天您走了没有？石家庄市西港头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新石北路路段今天中午的12点正式试通车，桥西区的西南路网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实现了从时光街到惠民路的贯通，大家呢可以尝试走一下新石北路。
1: 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工程呢就是新石北路这一段哈，它位于桥西区东起时光街西到惠民路，道路全长是644米，红线宽度40米，是双向六车道，该工程呢作为西港头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性的配套基础设施，既是保障

0: 回迁住宅交付使用的民生配套工程，同时呢也是打通新石北路向西断点的重要市政工程。
1: 工程试通车之后，将会补齐桥西区西南区域东西向主干道，串联惠民路、时光街等城市路网，打通原有的城中村路网堵点。道路投入使用之后，可以有效分流环路南二环过境车辆，形成两条城市快速路之间的重要东西分流通道，显著提升区域交通效率，为周边居民的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0: 另外呢，今天是教师节。春风不雨却催得万物生长，师者无言却护少年奔赴远方。那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呢，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推出了尊师惠师的系列举措，提升教师职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河北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工作证即可以享受多项福利。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先来提示教师朋友，今天教师节呢，所有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的朋友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都可以领取预付值的单程票，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出行。
0: 文旅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哈，到12月31号可以有198元购买京津冀景区教师专享联票的机会，畅玩204家景区。9月10号到30号呢，省内的新华书店图书享7折，文创享8.5折的优惠，还可以免费参与品牌读书活动。
1: 半点路况导航再次提示您，南二环的东向西有听众说在接近玉祥街的时候有3车追尾，导致了目前南二环东向西严重堵车，现在的队尾已经接近排到了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东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都开始堵了。所以说在东二环准备要转到南二环的朋友，建议您呢现在如果能转环路，尽管东二环转环路那个匝道现在车也有点多，但是呢要比您转到南二环堵车的距离要稍微短一些，或者您可以绕行一下东港路或者是塔北路，绕行一下这个塔南路啊，都会比走南二环主路现在东向西要顺畅很多。
0: 随着时间的这个车轮啊不断的往前行进，我们发现半个小时过去了，省会的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目前这块的车流增加了，刚才还说呢，说还没有堵到北道岔呢，现在已经堵过了北道岔，大约呢是在省二院就是总院的这个位置的桥面上，这一节呢目前是有压力的。同时和平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至今1953桥面上的这块的拥堵也已经出现了，目前后方呢是快堵到国安大街的位置。
1: 环路桥上的车流也在逐渐的密集起来，目前环路桥上还都算缓慢通行当中，但是呢市局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块下了坡之后再上桥，这块一个切换的过程当中上桥口稍微有点拥堵，如果您在这儿发现上不去桥，您可以走一段桥下的辅路，过了平安大街路口之后然后再回到环路的主路来通行是比较顺畅的选择。
0: 还有高速交警给大家的一个提示，目前京昆高速太原方向279公里附近左侧车道有障碍物，大家注意避让。
1: 为了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0: 明天承德呢是晴好的天气，12到28度。
1: 张家口晴天，10度到28度。
0: 秦皇岛晴天，17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7到28度。
0: 廊坊晴，17到29度。
1: 保定晴，14到28度。
0: 沧州晴，14到28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天，15到29度。
0: 邢台晴，12到26度。
1: 邯郸晴，15到28度。
0: 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
1: 天津晴转多云，18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8到25度。
1: 河南郑州阴天，17到26度。
0: 山东济南晴，17到28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PM10 的指数14，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别忘了我们今天啊九九二晚高峰的第一道趣味知识题。当然了，其实这个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汽车常识题啊。我们开车有一个汽车的 ESP 车身稳定系统，它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您知道吗 ？A. 自动停车入库。B. 防止车辆转弯打滑、甩尾失控。C. 自动加速超车。D. 自动调节空调的温度。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把相对应的字母发到咱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3: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水浒篇》。
4: 哥哥，那蜈蚣岭的臭道士哄俺代理退保，说能多拿很多银子，保单给了他，如今啥也没见着。
5: 铁牛，保单是护身符，进旁门左道退保，小心钱没退回来还倒贴手续费。记住，代理退保是陷阱，保险保障才安稳。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代理退保是陷阱，保险保障才安稳。
6: 992免费观影福利，

0: 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Here we go！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7: 好，九九二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九九二晚高峰周一到周五的互动服务环节，张华在线，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给张华警官的，您都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5: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8: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9: 你好。
8: 首先有听众反映说，方兴路上有一家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个职业技术学院的门口呢设置了一个信号灯，这是这个学校门口的一个丁字路口。这个学校呢，他说啊，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上下班老师的车也不多，他就见过偶尔有2-3辆车来出来通行，或者是往学校拐，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信号灯了。说呢，行人啊，说几乎全天没有孩子在这块过这个马路，说中午的时候更没有孩子在这过马路，能不能改成斑马线，然后黄灯闪烁。他现在说呢，全天在方兴路上设置了45秒的红灯，绿灯只有20多秒，这个配时比稍微有点不利于附近车辆的通行。但是我刚才说这个，如果是45秒的红灯，那就是人家南北向这孩子们过马路，这需要有一个过马路的时间，可能是设置了这个45秒的红灯。但是呢，这个如果全天都是设置成这样的话，他说这个行人的数量和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有点不太适应，能不能改一下这块的交通组织方案？
9: 他说的是在方兴路上吗？
8: 对，方兴路上，那就是学校的北门。
9: 不是北门。
8: 他说方兴路上的，然后有张图片。
9: 他说的不会是仙台路啊？
8: 他发的是方兴路上，方兴路上。
9: 方兴路和仙台路吧。
8: 嗯。那我们再问他一下具体信号灯的位置。
9: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8: 他说是个丁字路口。
9: 不对，这是十字路口。
8: 嗯，那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位置，是在方兴路上的这一个丁字路口，还是在您说的先

0: 台街的那个具体的那个路口。
1: 哦，您说的是不是这个，这是十字路口。那您说的是不是天山南大街的西边那个位置啊？
0: 嗯，那我们一会儿跟他核实一下具体的位置，然后再发送给您。
1: 有图吗？发过来了，我看。
2: 嗯，
1: 不是这个。
0: 那他发的这个图是方兴路上的
2: 吗？我看了一下，就是在天山南大街那边，的确那儿有一个方兴路，方兴路仙台街。然后它的东边，它距离那个就是它那个学校的东墙，距离天山大街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它的西边的这个墙的确是在仙台街上，然后北边的墙是在方兴路上。
1: 可是仙台街方兴路是十字路口，不是丁字路口。
2: 对对对，这儿看着像是一个十字路口，的确是。
1: 那您把这边翻过来吧，我看一眼。我看是这个地方，它的东边那儿应该是还有一个信号灯。
2: 嗯，
1: 这是西边那个，这个学校的西边，这个学校是在方兴路的路南。
2: 嗯，对，路南。
0: 地图显示咱们这学校好像不止一个北门，北边有俩门呢，是吧？
1: 对，门挺多，因为这个学校挺大的。
2: 嗯。
1: 这学校不小，您把那照片发给我，我看一眼，我看是这个还是那个仙台街那个？我考虑好像是天山南大街，不到天山南大街。
2: 对，对，反正这个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的确是，它在天山大街的西边。
0: 而且有听众说，这个学校西边那个门是在仙台街上，东边那个门呢是在天山南大街上，北边那个门呢是在方兴路上。这个
2: 对，
0: 它的这个门还挺多，
2: 因为它是
1: 门挺多。
2: 嗯，它就
1: 你看他说的是哪个门啊？这个
2: 对，因为它天山南大街那块呢，和它那个东墙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它可能是有一条甬道直接通到了天山大街，是这样子。
1: 对，它东门、西门、南门都，它还不是一起的，它都是错落有致的，还是这个地方。
2: 好，那一会儿您看看那照片吧，看看能不能帮忙锁定一下。
1: 行，我看到这是大概是哪个路口。
2: 哦，应该反正有一个听友说的是，应该指的是仙台街上那个西门，说那儿只有一个红绿灯，然后呢是专门给学校门口准备的那个红绿灯，说西门，西门
1: 啊。您说的是那个哪儿吧？那个万科翡翠的，
2: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对，这块您说的对，这块是个丁字路口，那就是仙台街和方兴路，北京的京。
1: 刚才人家一直强调方兴路，他又不搭界了。
2: 对对对，他这个是您说的
1: 对，完全是仙台街跟方兴路没关系啊。
2: 对对，万科翡翠四季这块，他这是个丁字路口。
1: 还有一个门呢。
2: 哎，那是不是指的这个？我们听友说的确这个路口好像是为孩子们准备的，不是丁字路口啊，说错了，这个丁字路口。
1: 您给我发过来照片，我看一眼吧。
2: 行，好的。
1: 还是拿不准。
2: 嗯，那一会儿我们看看他那个照片，然后给您发过去。
1: 行。
2: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刚才呢在半点之前预约了一个问题，他说能不能跟张华警官反映一下中华大街北向南南二环的交口，这离您那儿单位还挺近。他说这个交口北向南最左侧车道现在是直左，也就是直行加左转。他说哎，他说这直行车啊，经常呢就在直行红灯的时候，他就排到这儿了，结果导致人左转后方的这个绿灯的时候，左转绿灯的时候，他就占着那个车道，就影响人左转的通行。他说这能不能做一下调整？
1: 有这种情况出现。
2: 嗯。
1: 但是北向南方向目前来看，这个左转的需求不大。
2: 需求不大，所以说就堵堵就再堵一会儿是吧？
1: 他这个也基本上是。堵不太了，它那个待转区挺长。
2: 嗯，
1: 再加上南二环中华大街桥下，它是依次放行，它不是同时放。
2: 嗯，
1: 它就算有一个半个的这个车进入到这里边去了，这个这左转灯那专用灯亮的时候，它是可以那个为了避开左转等待车辆，它继续前行的。
2: 嗯，怎么避开？我因为我也没听明白，因为我在想，他即便就是有待行区的话，因为他要直行嘛，他要直行，所以说他要是比如说等到直行红灯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往待行区开，他肯定就在停止线那儿等着。
1: 所以说前面如果说有两个这个
2: 直行的
1: 车左转的车辆，他进入待行区了，他要等放左转，那么直行的车辆他从奔那个停止线可以直接继续直行。
2: 嗯，现在是左转的，嫌人家直行的挡着。

0: 我倒没有发现这个
1: 就是
0: 特别严重的这个问题。
1: 反正他就是，但是这种他说到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是有这个概率的，是吧？
0: 有这种概率，我跟大家同时反映吧。反正
1: 行。
0: 我倒觉得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1: 就是这块不至于排得很长，就是大不了你前面占了一个左转车，从那儿不是直行车，你站到那儿，然后直行红灯，然后左转绿灯的时候，他直行车站到那儿，他真不走了，后边可能也不会堵太长，
0: 对对，
1: 左转就堵也就堵一会儿，是吧？
0: 对对
1: 只
0: 对，
1: 能
0: 因为
1: 被。
0: 他从这个地方走，左转过去之后，他是走桥下空间，然后像胜利大街方向，严格上讲，现在也可以叫他，哎呀，叫他，你叫平安大街。能不能叫平安大街啊？咱就顺着市走，叫平安大街吧。他到了京广西街之后，他左转不了，他必须继续向前。这个到前面的第一个口应该是东三教街。就是这个左转的车辆啊，左转，
1: 左转啊。
0: 他的这个流向的方向，他第一个可以向北走的是东三教街。我想不对。对，胜利南大街，
1: 是胜利南大街哈。
0: 对，这儿可以左转，就是往那个幸福站那边走，但是绝大多数车是不从这儿走的。
1: 那再看看，
0: 我跟大家同学反映吧，让他们实地看一眼。
1: 行，反正大家就觉得只要让我等着，前面你车挡着，那他可能觉得心里就不是很舒服，对吧？就希望能给他一个专门的左转。
0: 对对对。
2: 另外大家补充的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说，北门和西门觉得这个信号灯的配置比设计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启用信号灯，万一尽管他这个学校可能是孩子们这个出学校这个时间比较分散或者说不集中，但是不给设置这个信号灯的话，孩子们过马路是不是安全都不到保证了。说北门西门都是这样，说在那块等这个红灯得等40多秒，然后绿灯的只放了20多秒，要不然把这个配置比调一调，把绿灯时间长一些，或者说让它的这个变化的周期，就是启用这个信号灯的这个周期能不能延长一些。
0: 这个照片我还是看不清这是哪儿。
2: 他去了，这张图片是北门，然后呢另外有听众朋友说北门的正门口和西门都存在这个信号灯，觉得这个信号灯这个过马路的行人还有这个学校的车不是特别多。
0: 行，我跟那个幼儿区的导演同事反映，咱们实际看一眼吧，看看这个地方是明确的啊。咱没搞错地方。反正就是它周边吧，别管它是方兴路还是那个天山大街了。咱们过去看一眼吧，好吧。
1: 行，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其他听友反映的问题。这位听友呢，他反映的是塘沽大街北二环，然后呢从北二环转塘沽大街，他说又开始有车辆停放了，特别影响正常的通行。说这些车呢都是违停，就是西向东方向右转车道。他说很早之前跟咱们节目反映过，后来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又出来了。
0: 桥站哪儿？
1: 他说是西向东，然后右转塘沽大街，那就是往南走。
0: 西向南。
1: 对，西向南。
0: 那个启航加油。行，我跟大队同志再反映一下，咱们再实际看一眼吧。这两边，这一角俩加油站，一个路南叫启航，一个路北叫京标，这俩加油站那个其实加油的人还挺多。
1: 那这个违停跟他们有关系吗？跟那加油站有关系吗？
0: 你要不然就找不出任何在这儿停车的理由啊。
1: 那看一下
0: 停车的理由啊。
1: 来看一下这块的这个违停的，但对我们听友没有仔细说是什么时间，是全时段呀，还是只有你比如说下班了之后这个违停？
0: 他那儿没学校，
1: 没学校啊，
0: 也没啥的。
1: 成。
2: 还有这位反映的是建设大街北向南东风路到环路之间，说天天堵车，说北向南的到环路左转的车呢特别多，经常排队，有的车呢站着直行车道就来左转车道加塞儿，然后最右边的这个车道呢还有很多违停的车，那附近可能是有一个那个当时咱们分析过那块有个什么学校，有个小学，然后呢说就导致了这个建设大街北向南东风路到环路之间这块的这个通行秩序特别乱，特别容易堵，能不能现在在这块啊把这块加装一个照拍，拍一下这个在右边这个车道上违停的车，也拍一拍那个加塞儿的车。
0: 说的是甘文树小学吗？
2: 对，建设大街北向南东风路到环路之间嘛。
0: 那是甘榄树。
2: 说在这甘榄树小学。

0: 那块可能是家长进那个学校那个院或者是靠边停车，这边是有一片违停的车，然后前面呢左转车道由于特别的堵，很多车呢是占着直行车道跑到前面往左转车道加塞，然后他就又把直行车道又给挡上了，就一方面治理违停，另外一方面看怎么有什么办法来抓发一下这些在前面加塞的车辆。
1: 行，我那个橄榄树小学是在302院里边的，而且可能现在302这个不让那个家送家长的这个车送学生的这个车进去啊。
0: 嗯，他只能停到这个路边是吗？
1: 对对，他这个小学就在那个302那个院里。
0: 嗯。
1: 正东门正冲着。行，我跟那个大学同事反映，咱们过去再找找这个302，然后不看看这个八角这个地方，这个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左转的问题。
0: 嗯
2: 嗯，右转。是
1: 右
2: 着啊，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出口，他说出来后辅路上是真堵，怪不得老有咱们听友反馈这个地方呢。他学院路和塔北路这两个路口，每个路口都得差不多3到4个绿灯才能过去。之前咱们听友不也是反映过吗？
1: 嗯，对，我再跟玉华同志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2: 嗯，好嘞啊。他说学院路口比较堵，但是他后来也补充了说，塔北路和学院路其实这两个路口3、4个灯都得这样的一个耗时。
1: 嗯，请我再跟大家说反映啊。
2: 嗯，好嘞。嗯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在栾城的新开街栾武路，说这个路口啊，路南路边都有咱们交警画的一些公共车位，但是路北边。觉得这个路也挺宽的，但路北边就没画。然后他觉得呢，附近也有一些小区的这个居住的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说为什么路南有车位，路北没有画？如果他在附近的这小区住有相关的需求，我们前段时间给他回复的是，他可以向小区的街道办、居委会反映，然后再联系辖区的交警，是吗？
1: 这位同志刚才说了一个栾武路和哪儿？
0: 新开街。
1: 新开街。
0: 栾武路，他说在这个栾武路南面。都路边上新开街路东路西他都画着车位呢，但是一过栾武路，哎，这边路还挺宽，但是没画车位，他觉得这是不是能在新开街的栾武路路北边也设置一些公共车位，
1: 路北边。
0: 嗯，栾武路的北边，新开街上，
1: 新开街北侧。
0: 嗯，看能不能实画车位。他说他这个过了栾武路之后的新开街，说非机动车道他觉得有宽度啊，说有一个半车道的宽度，然后呢是双向4车道，他觉得是有这个画车位的这个条件。
1: 他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栾城区的主城区里边，他这个位置我印象里他离区政府不远，区政府东边一点就是这个地方，叫他应该他那个全名应该叫新开大街。
0: 嗯
1: 嗯，应该是在这儿。这个他，我想，我好像我印象里，他北边比南边还宽呢。
0: 对，他北边宽，但是没有车位；南边窄，但是现在画着车位呢。就是他觉得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
1: 我印象里，他那个就是栾武路以北比以南要宽。
0: 嗯，北边宽，但是没有画车位，就是他目前他是有疑问的那个地方。
1: 啊、没有可能是这种考虑啊。
0: 嗯。
1: 他北边小区比较集中，而他南边吧，好像我印象里就是路西有小区，路东是个公园吧。
0: 嗯，那他说北边小区多，那不是更应该给画一些车位吗？那是
1: 他就怕画车位多了之后，小区里边车都出来都停乱停乱放去了。
0: 哦，
1: 怕这个呀。
0: 嗯。
1: 我印象里这边是个公园，
0: 那咱们再跟辖区交警反映一下，包括我们跟他说的，跟街道办、居委会反映一下居民这个停车的诉求，看能不能协调一下辖区的交警，再规划一下。
1: 我跟那个栾城区总理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0: 好嘞，
1: 我知道大概提到这个位置，但是他归哪个社区，我还真是不了解。
0: 对，他的疑问就是北边路宽，相反没有车位；南边路窄，
1: 对，我印象里
0: 就给画了车位了。
1: 是相同的，栾武路的北边宽。
0: 嗯，他说宽，但是没有车位；南边窄的那地儿有，就是他不能理解的这个地儿，想问问这个具体的原因。
1: 我跟那个一会儿我就跟那个栾城区同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好嘞。
2: 还有呢，听友反映的是石家庄的红旗大街北向南汇丰路这个地方，就是喜欢里门口这个地方。他说这块的非机动车停车停的太不规矩。他本来啊，这块的这个地铁呢修路完事儿了，但是因为道路不是很宽嘛，然后这非机动车往那一站。 公交车过的都难受。他说在这儿经常是一堵吧，你得堵个十几分钟过不去。再加上呢，这个喜欢里那个旁边不还有翰林大厦吗？他说这个翰林写字楼上班的、外卖的、共享的，随便的乱停，导致这块啊，就是非机动车的违停造成的这个路段不好走。
1: 行，你这个问题我一直反映给乔毅同志，您要是方便的话，你也打一下咱们城管热线。
2: 哦，城管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嗯，所以他主要说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乱停，但是非机动车不太好管，
0: 就电动自行车。
2: 嗯。
1: 他说的就是严格上讲是汇丰路到汇平路之间。
2: 汇丰路到红旗大街的这一段儿啊、嗯。
1: 对，汇丰到汇平。
2: 嗯。
1: 他应该，他这个同志诉求最，最集中的应该在路西。
2: 路西哦，就是喜欢里这一侧吗？
1: 东也有、
2: 嗯，
1: 但是应该是没有路西那么严重。
2: 嗯，我们看了一下，
1: 这边是西美花城，这边就是那个喜欢里，那个喜是，不一旁那个喜
2: 啊，对对对，嗯，一五旁那个，嗯，
1: 对对对，其实严格讲跟人家翰林
2: 没什么关系，他就说是不是也有翰林的一些他们上班的，然后他们的电动车停到这儿，
1: 人家翰林的是应该是走，他要是放的话也是放汇源街。
2: 哦，
1: 汇源街或者是汇平路，
2: 汇平路那边，
1: 他放不到红旗大街那儿来。
2: 对对对，啊、
1: 哦，他那还有这个有一段距离呢。
2: 嗯嗯嗯，好，那看看这块的怎么来治理一下。最主要不是咱们机动车的违停，是这块的这个电动车呀、非机动车呀，
1: 说共享单车。
2: 哦，共享单车，
1: 这些内容比较多。
0: 这个、附近学校多。
1: 一是商圈，
2: 主要是商圈，看了一下，
1: 那边学校特别多。
2: 对，我看那个商业广场，就是现在这块路段就已经堵起来了。
1: 啊，对，你再加上你喜欢你这个，喜欢里再往这边走，还有一个福新里。
2: 哦，也是商圈。
1: 也是那个比这个还
2: 热闹，
1: 也就是西美花街，它还有个名叫福新里。
2: 哦，
0: 周边学校的孩子们逛街，
2: 对，那这块儿那可是真繁华了。
1: 对，
2: 嗯，
1: 这样地铁说，虽然说地铁施工确实是它一直在瘦身，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存在的，
2: 还是存在的，那就堵上加堵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好，
0: 另外呢，上周给您反映的就是有一个淮安路东向西，然后下来这个左转的那个，您说是当时拐那个公安厅了，然后他是明确了那个地图上那个街的名字叫北渡街。北渡街，
1: 那就跟咱们那天说的差不多、啊。
2: 对，当时我们一看说，哎，我说这不就是张华警官分析的那条街吗？
0: 对，然后他说北渡街的左转只有绿灯十五秒。
1: 对，不是北那个福裕街啊。
0: 啊，对，他这个地
1: 那是东边那条街。
0: 对，然后他后来看了这个百度地图上那个街的名字是北渡街，说明确的是这个路口左转，绿灯只给了十五秒，然后左转，然后又有掉头，他说掉头车也多，但凡又有掉头又有左转的，这个左转车就过不去几辆，说只能一个灯过三辆车。
1: 但是这个北渡街可是十字路口啊，
0: 那十字路口
1: 他说的时候是丁字路口啊，
0: 我
1: 记着，
0: 但是他明确了说是北渡街的路口，那北渡街
1: 那
0: 明确是十字路口了，
1: 那好办了，
0: 那他明确一下北渡街左转是不是就给了十五秒，
1: 左转往西港头走，
0: 对，然后他说绿灯只有十五秒，左转加掉头，然后如果一有掉头的车就过不去几辆车，如果单是左转，然后大家速度快，能够他数了能过五辆，如果呢有车辆就是掉头，然后有车辆慢，就顶多一个绿灯左转只过三辆车。
1: 行，一会儿我就跟那个乔西同志反映，抓紧先改。那这个里边他左转过来之后有个西港中小学，这个学校，那个他会不会是？暑假模式没给人改回来啊？
0: 咱再核实一下这个左转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是不是只有十五秒？
1: 对，拐回去就是西港头啊。
0: 好嘞。
2: 还有一个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实现啊？他就说到了石家庄的化工园区这块的高速口，他说这块能不能在区间测速起点那个牌子的那个位置啊，实时显示一下高速口关闭的即时信息？他说好几次了。
1: 循环化工园区高速，
2: 对，高速口，然后呢他说那附近啊其实有一个区间测速的起点，区间测速的起点那个地方，他说能不能就在那个牌子，他都想好了那个位置了，说就在那牌子上实时显示一下，如果高速口比如关闭了，他那儿有一个提示。他说我好几次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跑了十公里到高速口显示关闭，他就觉得你跑冤枉路了，他说如果要是在那个位置能远端提醒一下，我们就不往那儿走了，就不往化工园区高速口走了。
1: 这个也就是现在您说的就是现在的京津技术开发区。
2: 对，那应该是
1: 咱们就行为化工园区了。
2: 对对对，但是反正就这块的高速口，一般咱们一说这块的高速口，不都说是化。

0: 华沽园区高速口吗？他
1: 关键这位同志说的是哪个高速口？
0: 他大约指的那个那个牌子呀、啊，是南三环从西往东走，往石横高速走的地方，大概9公里多，那儿有一个区间测速的起点。说那儿有个电子龙门架，他说就在那儿，能不能给个高速口关闭了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南绕城高速。
0: 对，那他肯定是说，他南三环西往东，往石横高速走。南三环西往东，西往东，那就是应该绕城高速。对，您说绕城高速。
1: 您这样，您要方便的话，您能那个安全的情况下，您能拍张照片吗？
0: 那这位暴走啊，这位听友，他的网名叫暴走的啊。
1: 然后我明天拿这个照片，我也发给我那个高速的同志，让他们也辨认一下。您说这个位置到底是高速设还是地方交警设，
0: 是吧？
1: 他这个地方我琢磨了半天，
0: 因为他说南三环继续往石横高速那边走，大约走了9公里，所以就这块到底是应该属于咱们高速管吗？
1: 因为我现在不清楚为什么他这里边有一个这儿有一个互通立交桥。石横高速和京藻高速都在这个桥这儿呢。
0: 嗯，
1: 南城绕城高速之后到了这个桥，再往东叫石横，往南北叫京藻。
0: 嗯，那他应该还没到这边呢，他应该是在南绕城高速上呢。
1: 他绕南绕城高速上，我印象里这儿没有区间测速啊，
0: 没有龙门架是吧？他说
1: 有收费。
0: 他说有一个就是区间测速的起点。
1: 那个收费，所以我就说，我得看您说的是不是那个收费站呢？如果是收费站呢，咱们这儿还真是归高速了。
0: 哦，就不归咱们这个地方里边了。
1: 对，那是新赵县的西侧有个收费站。
0: 嗯，
1: 我不知道是您说的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0: 嗯，
1: 如果说是那个位置的话，那还真是高速交警的辖区了。
0: 哦，
1: 9公里。
0: 对，9公里。
1: 那绝对没有9公里，那最多2公里。
0: 嗯，
1: 因为他说这个高速口关闭嘛，
0: 嗯，
1: 人家指的不是说你在设这个区间测速不对，
0: 嗯，不，他没说，他跟区间测速没关系，他说
1: 就是说那没有提醒人家那个高速口关闭的，
0: 对对对，他说能不能借着这块有个龙门架，然后显示一下，他说好几次，他说我都跑了10几公里的到那儿说关了。
1: 你把这个发给我吧，我明天我跟我们高速同志一块辨认一下，看看市长，看看是谁来设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那谁设都好办，有个问题，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设了，可是我不知道高速关闭。
0: 哦，对，那就得还是跟得高速口跟高速这边交警这边有一个联动，
1: 得有人控制它。比方说雨雪天气了，我高速我要封闭了，
0: 对，
1: 好，他要控制高速前面的显示屏，
0: 嗯，
1: 关闭，
0: 对。
1: 还有这个问题，或者说告诉我们，我们去操控也可以，但是得两家得协商这个什么时候关，谁来控制它？
0: 对对对，嗯，就之间有一个信息的一个共享。
1: 对对对，
0: 嗯，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我们先服务到这儿的张华警官，
1: 哎哎、
0: 辛苦了，哎，好，再见，嗯。
2: 我们要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2。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好了，现在已经是18:03了，这里是992晚高峰。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一时段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的听友哈，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堵点尽量呢还是可以避开的。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哈，西二环和东二环还都好，但是呢西二环北行方向哈有一小段的拥堵，那就是从玉华路到淮路之间，然后呢主路上有一小段的拥堵。而东二环呢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就在穿玉华路地道桥的这个位置有一小节的拥堵，您上来了之后啊，一上来上了坡到淮北路这个位置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是东西二环。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南二环的堵点依然在，之前有听友说是在玉祥街的胡同那个位置是有事故的，三车的事故，但是现在呢已经又半个小时过去了，但是目前南二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从玉祥街的桥面后方呢哩哩啦啦一直堵到了东南二环转角的地方，也就是大约呢到塘沽大街桥面 面上，包括从南二环动物园拐过来，匝道拐过来，汇入主路的这个地方，匝道都出现了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刚刚18点钟给大家摇出的幸运数字。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18点钟之前，在我们的92即时好运的好运帖当中评论了以下3位数字，那您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对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呢，这个奖金将会累积到下一时段，单时段最高奖金累积5000元封顶。今天18点钟的3位数字，第一位数字是5，第二位数字是2，第三位数字是6。526，如果您评论了526三位数字，也提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属于您的幸运和喜悦。然后呢，帮助潘家核实了确认领奖信息之后，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公布具体的确认领奖的这个听众的名单和手机号，你也注意听一下有没有自己的手机号码。
0: 今天呢，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信息。重要天气提示，首先说降温。13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4度。
2: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提示。天气信息还显示，我省的北部城市张家口和承德的北部13号的早晨将会有霜冻出现。
0: 再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2到10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1到21度。
2: 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2度。
0: 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12号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刚才有听友问呢，说明天我要去参加咱们的车展了，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还没有领到票呢，比较着急。也提醒您，我们车展一共是5天的时间，今天是盛大启幕了，一直呢持续到下周一，所以说呢，没有领到的票的朋友们，您还可以捡个漏啊，您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您领了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票了之后呢，您到现场就不用买票了，现场买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我们给您的专属福利，你只要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线上啊给您啊发票，就发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每天呢是992张，每天就这么多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您去了之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其他的听友，如果明天您去观展的话，注意啊，我们这一次的面积挺大的，是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一共是70多个汽车品牌、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的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大家的面前，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一次看齐。另外呢，也提醒您啊，别忘了到那儿去抽奖去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呢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有可能就跟着你一起回家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集章打卡赢限定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呢也有专属的好礼，所以说您带着家人、带着孩子，纯粹啊来凑热闹的都没问题，都会玩得尽兴。
2: 详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车展两个字，回复的链接里面提交自己的手机号码确认报名，确认报名之后呢，将会在48小时之内收到车展的确认门票。如果这两天您比较着急去呢，您在提交的界面您注意截个图，在现场呢您出示您的截图的图片，向工作人员说明已经提交了但是没有收到确认短信，也是可以更换入场门票的。
5: 少年把吉他背在左肩，说有手还有位姑娘要钱，梦想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啦！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9: 大家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梳理在记录哈，别着急。今天呢，我们的张华警官给大家服务的这个时间段5点半到6点之间，尽管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居住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还在，所以说看到了之后呢，简单的给您做解答。如果说是专业的问题呢，我们就转给张华警官。像刚才呢，我们的听众哈，好多还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说呢，说啊，刚才那位听友说到的有一个远端的提示，说你比如化工园区口这块关闭了啊，就在呢我们的测速期间起点那个位置，能不能设一个呢？到底这个位置在哪儿？然后我们有听友说呢，说区间测速的起点，我猜啊，他说的应该是南三环太行大街那个桥的西面那个位置。然后王涛也说，他说的就是南三环太行大街那个位置。然后我们转给张华警官，张华警官说，嗯，跟我刚才想的差不多。这个呢，确实是在地方的辖区，但是这个还真是应该设高速来设置。为什么呢？因为你高速不设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开，我们地方不知道。所以呢，高安全加高兴也说，他说啊，这个高速控制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但是呢，张华警官会把这个事儿啊转给我们的高速交管部门。
10: 还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疑问，说我一年都没有违章，这个违停能不能算守卫警告？已经登录下了您的车牌，明天请张华警官帮您查看一下，之所以你的违法记录没有按照守卫警告的原因是什么？但你这个停车确实停得特别不是地儿啊，旁边是黄色大石，这个禁停路段，同时呢，您这个是不是停到机动车道上了呀？这个您旁边那个道牙旁边是不是才是非机动车道？您这停到机动车道上，具体哪一节？自强路上。我们登记您的车牌，明天请张华警官看一下您这个违停之所以没有按照守卫警告处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9: 嗯，还有呢，此时此刻的一个出行的提示啊，在微信平台南巡，他说往西走太晃眼，根本睁不开眼，不带偏光镜走的话就真的特别的危险啊，这都不是把遮阳板拿下来的事儿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往西走的朋友们咱们稍微慢一点哈。包括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郝天亮也说，

0: 他说哎呀，今天的太阳太大了，东往西走晃得什么也看不见，说掉过头西往东走呢，这个倒车镜里边也全是太阳啊。哎，我记得不是说咱们那个倒车镜然后上面有一个扳钮，然后你一扳可能会好一点吗？你试试，就是防这个后车的大灯晃眼的那个按钮，您扳一下看看能不能管事儿啊。但是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稍后可能在我们节目结束快结束六点半以后吧，这个时候会不会又像昨天一样晚霞满天的呀，特别美的景致。
1: 嗯，有人看着天空，有人看着信号灯，说这个信号灯怎么了，说段高路建设大街西向东，他说红绿灯快趴下了，是这个角度歪了吗？如果您通行了段高路建设大街这个路口，稍后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信号灯是不是有故障了。
0: 嗯，应该是角度的问题，我觉得是信号灯快趴下了，不是灯杆趴下了吧，要趴下的话呢就真的就更危险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打卡留言帖上哈，这位笑看浮华苍生说，哎呀，我猜的是926，就错了一个数啊，这是我离大奖最近的一次。还有这位说，我猜的是562哈，号都对，顺序是错的啊。然后小胖子说又是526，他说我的529又飞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一时段18点的这个开奖时段啊，526的号码到底都有谁中奖了呢？我们的帮主胖丫啊已经把名单发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来看一下。哎，一共是7个呢，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是151，尾号是2250的朋友，就是在我们晚高峰时段17:46发的幸运数字。
1: 嗯，另外呢，其他听众朋友也都在把问题发送到微信平台，你先继续公布着幸运听众名单，我把这个听众的问题再继续整理一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还有这位听友是180，尾号是0519，180尾号是0519，是在15:26发的幸运数字。豆豆啊，他的手机号呢是186，尾号是2298。17:22发的，还有这位是133，尾号是1270，17:55发的，还有手机号151，尾号是2365的朋友，17:26发的，还有189，尾号是2368的朋友，是17:51发的，还有138，尾号是2419的朋友，是8:50发的，一共是7位幸运听众啊，平分我们这一时段的500元的奖金。但是这七位当中，其中我看了一下，1、2、3、4、5个都是我们晚高峰时段啊听友发的这个数字。祝贺大家，我们每人评分呢是71.4块的奖金，再次祝贺你们啊。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着急，您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992吉时好运的幸运数字的这个预留。预留呢就是您打开计时新闻 APP， 然后呢在右下角有一个服务，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或者说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好运帖。
1: 今天的奖金已经发出了，稍后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您送出玻璃水2瓶。刚才的上一道的趣味知识问答题，我们也给您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您看您答对了没有？只要有答题的记录，就就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今天我们问的是汽车里面有一个车身稳定系统 ESP 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解决什么问题？正确选项是防止车辆转弯打滑甩尾失控。 ESP 车身稳定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在车辆转弯或者是路面湿滑的行驶场景下，监测到车轮打滑或车身出现转向不足或过度或甩尾失控趋势时，通过对单个车轮单独制动调整发动机的输出扭矩，把车辆行驶姿态重新拉回到驾驶员正常的预期轨迹当中，避免车辆侧滑甩尾失控，大幅提升行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 嗯，说到这 ESP 了哈，它的全称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叫电子车身稳定程序，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这车里的一个动态安全员，它通过那个传感器来监测你的方向盘的角度对不对呀，你车轮的转速对不对呀，还有你车身的姿态对不对呀，一旦有问题了，它就会在0.1秒左右自动然后呢，来开始工作，对单个车轮施加制动力，这样确保我们的安全。一般一说到 ESP 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 ABS 啊，其实这个 ABS 呢，它是管急刹的时候防止车轮抱死的，而这 ESP 呢，它管的是车身的姿态稳定的。我有一次踩刹车，还真把那个 ABS 给踩出来了。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1: 嗯，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路面的这个标志和地面的标线是有不一样的，说建华南大街方兴路口北向南右转的车道，天 边上的标志牌呢是直行箭头，但是地上呢是直行加右转这样的标线，然后说这个有点不统一，看哪个。这种情况您无论是直行或者是右转都不会被您抓拍，因为它的标志和标线有不统一的情况，我们将会向交警反映。但是没有图片啊，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有这个一段的路口的视频，或者您坐在车上没开车，稍后要路过建华南大街方兴路，帮我们提供一下这个路口这个右转车道这个标志和标线不统一的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具体反映。
0: 嗯，再来听听这位听友的语音信息。
2: 淮安路市集那个弯道，由西往东那块儿有两个车轻微剐蹭，大家注意让一下吧。
0: 好嘞，本来这儿就堵。这位听友说呢，就在淮安路这个堵点的西向东行驶方向的堵点的最后方，就是市区弯道这个地方又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尽量能走辅路走辅路吧。我们看了一下西向东呢，前方的堵点是头到建设大街的这个位置。好，谢谢我们这位听友给我们传递的及时的路况。大家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哈，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或者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忙的，您可以随时发送微信或打电话96992。另外提醒大家啊，其实呢在双节来临之前，你会发现路上呢车辆就大了起来了，也就格外的堵了。那这个时候呢堵车千万别堵心啊，我们准备酝酿一份过节的好心情。说到双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舅舅爱商城也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是品类丰富，而且是质优价廉，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还有苏州的稻香村啊，还有香港美心以及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另外呢我们吃月饼就得品茶对吧，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啊，像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杏花村古井，那是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进访友是倍有面子啊。全场每满399元有一个减50%的一个福利，当然了这个福利呢特价特殊产品不参加啊，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您就到我们992交通广播的爱商城去转一转。
1: 最近秋风起，天气干燥，脸上是不是觉得紧绷绷的？爱商城有一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能够解决换季带来的皮肤干燥、泛红、刺痛的问题。海蓝之谜活性精粹水里面有神奇活性精粹成分，坚持用几天，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就能够稳定下来。熬夜之后拍两下，第二天皮肤透亮不蜡滑，还有呢干纹和细纹也会明显的淡退很多，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您到专柜上，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要1000多元，爱商城的双节福利价，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装只需199元，还能够再参加满399减50的促销活动，大家可以多囤几瓶，买下来更划算。溯源码可以溯源安心购买秋天的第一瓶皮肤能量水，与其观望不如直接拿下，赶快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
0: 还有呢就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的时候，像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送礼是不是让您犯愁了呢？感觉哎呀，送月饼啊，送水果，哎，这些都有点寻常了，怎么办呢？那您可以送一份实打实的温柔滋润全燕燕窝银耳羹啊，您听好了，这个名字叫全燕燕窝银耳羹，这是咱们爱商城的口碑爆款。您不用开火啊，不用炖煮，开水一冲，胶质沥现，清润不腻，入口呢是滑溜溜的，我喝过啊，挺好喝的。原料呢更是实打实印尼进口燕窝、福建古田有机银耳，还有新疆红枣、宁夏枸杞，另外是晋江的冰糖，满满一碗都是好东西。重点呢它是零脂低卡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平时呢市场价是一盒98块钱，但是现在呢爱商城是双节福利，三盒到手只要118元，每盒呢是6袋，下单是配那个礼袋的啊，同时还赠您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的焖烧杯。您除了拿它哈、可以叫冲泡我们的这个燕窝银耳羹之外，你像它拿它焖粥啊，是吧？都非常的方便。同时，这个商品它是可以参加399立减50的活动的，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凑一下单啊，凑到399，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再减个50，多买多省，囤上几盒，走亲访友全搞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就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吧，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7: 佳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0: 是奇葩的神回复，
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0: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听众是最棒的。
2: 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打卡留言帖上，尾号是8800这位听友他说，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啊？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4: 时间来到18:30，目前呢，北二环东向西看起来队尾呢已经排过了体育大街，正在往后移，不断的延伸，已经过了建华大街的小面了。
2: 哎呀，怪不得我们这位听友说怎么这么堵呢？有前方的咱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嘛，知道的是吧？帮忙说一下啊，就是知道为什么堵了，至少心里有个谱。嗯，还有魏轩，他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他走的是石家庄的玉华路往东走啊，也是留言了，他说过了东二环桥最内侧车道有一辆电动共享车。挺危险的，天逐渐逐渐慢慢现在已经暗下来了啊，大家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儿。我们也是不是跟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赶紧把这个电动共享单车啊，把它给挪走，就是在这个玉华路往东走，过了东二环桥的最内侧车道。
4: 飞跃提示：红星街联盟路交叉口往东150米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交警呢和120的急救车都已经来到了现场。大家路过路口的时候，也请您注意观察一下，有堵的，然后现在又缓解的，没不像上个时段那么堵了。之前的南二环东向西受到玉祥街附近的是东向西三车追尾的事故影响呢，之前从东二环转南二环这一节都在拥堵，现在呢这一节已经好走了，在玉祥街的东侧，南二环的东向西在缓慢通行，在玉祥街的西边，现在这块西边玉祥街互通往西一段，这个下坡的位置，这一节有点堵车。另外呢，南二环的东向西在火车站附近，现在在火车站的桥面也在车多缓慢通行，但是没有堵住。南二环更堵的现在是西向东方向，南二环的西向东从石通路到红旗大街一段拥堵严重。另外呢，在过了火车站之后，再往东建通街、建设大街下坡的位置，在这一块南二环的西向东拥堵。再往东看，南二环的西向东还有在体育大街的桥面是第三小节拥堵的位置，现在南二环的西向东三段拥堵，东向西已经是变成了一段拥堵的路段了。
2: 嗯，还有呢，是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刘先生，他说石家庄的西南二环往玉泉路方向，就这个岔口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事故，他们站的是左侧车道，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如果被堵到后方了，您知道为啥堵啊？再提醒一下，就是西南二环玉泉路方向那个岔口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的是左侧的车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啊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16度到28度。
4: 承德晴天，12到28度。
2: 张家口晴，10到28度。
4: 秦皇岛晴，17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7到28度。
4: 廊坊晴天，17到29度。
2: 再来关注保定晴，14到28度。
4: 沧州晴天，14到28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15到29度。
4: 邢台晴天，12到26度。
2: 邯郸晴，15到28度。
4: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
2: 天津晴转多云，18到29度。
4: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8度到25度。
2: 河南郑州阴天，17到26度。
4: 山东济南晴天，17到28度。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 ，PM10 的指数13，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4: 目前换季了，可以到我们的阿生城买哪些值得推荐的商品呢？我们来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九九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呀，啊，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贡，应有尽有，而且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全场每次买399可以减50的福利呀、当然特价和特殊的产品就不参加了，多买多优惠啊、今天呢首先给您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这个秋天和冬天来使用的，一瓶能够解决换季带来的干燥泛红刺痛的皮肤问题的，有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的神奇活性精粹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您可以去专柜看一看，一瓶150毫升的这个水要1000多块钱。今天呢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一起囤的来凑一凑，我们这个是支持扫码溯源的，可以安心购买。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回购的温柔滋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这是咱们爱商城的口碑爆款，不用开火不用炖煮，开水一冲胶质立现啊，原料更是实打实的实在，印尼的进口燕窝、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红枣、宁夏

0: 枸杞、晋江冰糖，满满一碗都是好东西。平时市场价98块钱一盒，现在爱商城呢是有福利的，三盒每盒是6袋，每袋是15克，到手只要118。下单呢还配一个礼袋，还加上一个500毫升大容量的食品级不锈钢的焖烧杯，可以焖粥啊、焖银耳都很方便，还能参加每满399立减50的活动。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或者呢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再见。
0: 拜拜。
1: 另外呢，我们的爱生城一个我们互动留言艇上的听众准备了2瓶玻璃水作为奖品，而且是免费帮您到邮到家。那今天在互动留言艇上所有参与留言的听友当中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的即时新闻端用户编号是2556739，你的手机号码是189尾号7525，189尾号7525。同时看到您的留言记录里面还有一条说今天祝自己节日快乐，您是不是一位老师啊？您教什么科目的？189尾号是7525的这位老师，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这也当我们送给您的一份教师节的礼物了。
2: 是，不知道您是教什么的哈？一般孩子呢可能都特别喜欢上音乐课，
1: 我上体育课，
2: 对，体育课我就想说的这三科副科大家都特别喜欢，
1: 不用在教室里坐着就很开心。
2: 对，你要说今天阴天下雨了体育课不能上啊，就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很扫兴。
1: 最喜欢的课是下课
2: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下课延时的情况啊。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当老师不容易，不管是教哪一科都非常的辛苦。你像我们这位家长，他说下班打卡晚高峰往家赶，到家辅导完孩子写作业，哎呀，他说这辅导40分钟比我这上一天班还累呢，他说赶紧再听会儿咱就这晚高峰的节目啊，降降我这血压，回回血啊。那一会儿要不下边这首歌送给您啊。另外就是一会儿吃完饭啊出来溜达溜达，外边天还真是挺好看的，因为好多听友都说今天啊这个往西走特别的晃眼，我还说呢那会不会又跟昨天一样啊彩霞满天特别的漂亮呢，心情很好。这会儿观察了，他说今天是万里无云没有晚霞，还真是，因为昨天有晚霞了，预示着什么晚霞晴天，你嘛是吧，
1: 今天就晴天了。
2: 对呀、啊、今天太晴了，万里无云了已经。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8: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第一位抽出来的幸运听众，这位老师啊，可能正忙着呢，他没有回复他的电话，所以说他这两瓶玻璃水我们得转送给其他听友了。
9: 嗯，那大家现在捡漏的机会又来了啊，您抓紧时间发送玻璃水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992晚高峰，可别发到微信互动平台，好，差点说错了，您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就仨字儿哈，大家快速发玻璃水。
8: 嗯，怎么跳转呢？您在微信里边发晚高峰3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在互动留言帖里面评论玻璃水3个字，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不用您来领啊，直接您自己填写邮寄地址，填写邮寄地址就给您邮到家里了。或者您收到之后啊，正好车里缺玻璃水的，就直接给车加上啊，就不用那个快递都不用往家拿，直接就到停车位，这个把玻璃水就加到车里了。
9: 是，特别感谢我们992爱商城对我们992晚高峰节目听友的这么一个提供的奖品的大力支持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上有阳光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10: 我刚过了那个北二环胜利大街那个弧形的那个桥上面，就那个位置稍微前点堵，前面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到那儿就不开，为什么？
9: 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10: 也有可能就是中间车道他要往右侧变道去，他要上那个建设大街或者胜利大街去。然后他在那个位置啊，他又来来回回变不过去，又汇进来的车，车还是多的问题。大家就是前面的车还不走。后面的车也跟不上来，
8: 对，它是立交桥嘛。
9: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您要是变道哈，您要拐到这胜利大街从这儿互通的话，您提前走右侧车道是吧？别到快跟前了，然后又犹豫不决的变还是不变，而且变呢可能还变不过去啊，再观望一下，后边的车又不知道您的动向，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此时此刻的这种情况，拥堵。目前从免疫立交北二环的运河桥啊，一直堵到后方的体育大街的桥面。
8: 之前有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一溜车绕一圈，他们按照这个匀速，哎，这个速度一样的，都开的都挺快，但是前面有一辆车踩了刹车，后边依次的所有的车都踩一脚刹车，那整个一个通行频率在这个踩刹车的这一个点位都出现了这个拥堵。北二环这块拥堵的原因就是这个，过了运河桥的这个立交互通处，然后你再往西，北二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9: 对啊，你踩一脚刹车之后，它的这个是 双倍的呀，因为你还得提速呢，是吧？慢一下，再慢一下，所以一下子呢，这就出现了拥堵。也特别感谢大家啊，刚才还说呢，说我很遗憾，今天就没有像昨天那么美丽的晚霞了吗？因为正好呢，昨天是在这个就是滹沱大桥上嘛，就感觉哎呀，那种江面和远山哈勾勒出的那种暮色画卷特别的美。然后郝奎说：“你们那儿没有吗？我这儿有，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哎，您这是往哪儿开的呀？
8: 在高速上，
9: 好像是高速上啊，往回家走呢吗？包括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也说，哎，有晚霞，西边有晚霞。那我也不知道您家是哪儿的啊。
8: 此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再发玻璃水，稍后一组资讯之后，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这回你得在五分钟里赶快回复电话啊，一会儿呢等着我们念名字，念到谁的名字谁都赶快来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就有机会中奖了。
4: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9: 好，接着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强化事前预防，织密失信风险防护网，开展信用修复政策解读，案例发布，全面深化普法宣传，
8: 聚焦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或行业，指导经营主体提升信用风险防控能力，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时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失信风险，设立线下信用服务专区，现场答疑咨询，强化合规指导，推动事中快办，打造便捷修复快车道。
9: 通过精简材料、压缩时限等等措施，实现规范高效办理，推行处罚决定、修复告知、合规建议三书同达机制，确保经营主体及时知晓政策，指导电商平台优化服务，点对点推送信用政策和修复提醒，依托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推行信用修复一网通办，注重事后回访，凝聚服务，提升新动能，
8: 采取电话问询、实地核查、线上核验等方式开展回访，研判信用修复工作的时效，对修复当中提交虚假材料而且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修复决定，依法实施严惩，对整改不力、履约不实开展帮扶指导，针对经营主体关于修复执行当中的问题建议，建立需求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持续提升全流程的信用修复服务能力水平。互动平台上新一位幸运听众已经产生，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河北狼尘，电话号码是150，尾号是6510，150尾号是6510的朋友，请您在五分钟的时间内来到微信平台确认领奖，超过时间这个奖品将会转送给其他听友。
9: 谢谢啊，郝奎给我们带来照片了，他说我是在沧州黄华港啊，这样的美景哈，我就想起那句话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啊，只要有美景，那内心呢就是平静的，就是家的方向。

0: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1: 玻璃水已经送出去了，这位还留言呢啊，说听九九二好几年了，终于轮到我，有那么夸张？您这几年才中这一次奖啊？
2: 就说明他的愿望太迫切了，你知道吗？度日如年啊！
1: 哎，那也说明您这个可能参与我们节目参与的不是太积极，你要多参与参与，然后中奖的几率就更大了啊！尽管您这回获得了玻璃水，但是你以后继续参与，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呢啊！
2: 好嘞，也谢谢大家啊，给我们纷纷传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晚霞的照片啊！秋天的这个晚霞真的是挺美的。要不然怎么会有落霞与孤鹜雏这个齐飞啊，秋水共长天一色呢？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听着刚才的歌，是不是也挺感慨的呀？说这歌挺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呢？归来是故乡。好了，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提醒大家一些事儿吧。首先呢，就是提醒您，省会的石家庄的线儿环主路南向北天一路出口时常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经常说这儿啊，能不能增加个出口啊？因为前往祥一路的车辆呢，要在天一路出口右转，还得绕行再绕回来，不仅呢造成天一路出口的通行的拥堵，也直将影响到了线儿环主路的通行。所以说啊，为了缓解这个堵点，优化区域通行的效率，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呢，联合相关部门经过现场的勘查，在祥义路以南大约100米的位置新增了一处这个主路的出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车流的提前分流，减少天一路出口排队拥堵的情况。另外呢，也不用到了天一路之后您再往回勾了，您还得再绕那么一大圈右转右转，缓解了主路通行的压力，也提升了路段的通行效率。那关于这个路口到底从哪个口出，该怎么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上啊，这个视频短视频已经给大家发出来了，您看一下，就是石家庄西二环这个路段新增了一处主路的出口。
1: 另外如果您是爱过敏的人士，请您注意，未来一周9月9号到9月15号，河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河北中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如果对于花粉过敏的群体，需要密切关注花粉浓度的变化，在雷暴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佩戴口罩、护目镜等防护措施，回家之后洗脸、洗鼻子，按照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的症状。
2: 还有就是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晚上下班，如果此时此刻您还在路上，恰巧您路过了加油站的话啊，您能加油就加个油，
1: 要不明天再堵车是吧？
2: 对，我们担心明天是周五，路上可能会很堵，尤其是晚高峰的时段啊，然后您堵车的那个时间又比较耗油，不是，能加的抓紧时间先把油加了。因为预计啊，明天窗口开启的时候，明天晚上的24点油价大概率是上调，8-9不离10。而且呢，现在我们发现哈，这个油价上调的机构的预期呢，这个价格一直在攀升。你看一开始我们昨天看到的是可能是2毛几啊，今天呢我们看到2.5毛到3毛，预计啊，预计是每升，这都是机构预测的。我现在刷新了一下，折合到升来看的话，92号汽油和0号柴油价格涨幅呢，有可能是在3毛多，每升3.5毛左右啊。然后私家车呢，单次加满50升的油的话，将多花17.5块，这都是今天的机构预测。通过这前9天的工作日，明天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呢，看明天最后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明天晚上24点油价调整之前，您能加油的，先把这个油啊加上。
1: 这位也得加油了，说我今天吉时好运猜对数了，我现在才下班，我怎么确认领奖？您发好运两个字，在吉时好运的那个互动说明里面有帮主潘然的电话号码，您直接打电话，或者有一个微信的二维码，识别微信二维码加帮主旁人的微信之后确认领奖就可以了。但是限时3个小时，18点开的奖，3个小时就是晚上21点之前，您需要联系帮主旁人确认领奖，要不然您的奖金就飞走了啊，就飞到别人的奖金池里了
2: 啊，扑啦啦飞哈、啊。倒还来得及，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就算2个小时吧，
1: 赶快联系吧。
2: 对，然后您多打几回啊，有可能我们帮主旁人没听到这个电话响。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鲁金佳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大帽来了，
1: 再会
2: 再会。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揪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室内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2度。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9: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0: 哎，给我留一张啊！
9: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 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教师节。小编各位曾经当过学生的那些朋友们，有给自己曾经的老师去发出一个消息吗？有给他们送上一段祝福吗？有给他们献上一束花吗？如果没有的话，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好了，开场呢，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我之前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这个手机卖了，然后呢我出去玩，因为手机毕竟也能卖个几千块钱嘛。然后呢别人就问我说，那你把手机卖了，那你用什么呀？我说我写信呗。后来据听说啊，寄信也得首先得先扫码。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也祝教师朋友们啊节日快乐。但是呢，实不相瞒啊，我曾经呢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呢是在大学任教过啊，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今天呢也算是摊牌了，不装了，我也是个老师。曾经呢啊，我呢教的是音乐，因为本人呢也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嘛。哎呀，我不装了，我又摊牌了。真的，今天是教师节嘛，我也就是遥想到了当年我当老师的时候，当时我记着大一的新生啊，刚入学的时候，哎呀，一个一个稚嫩的呀。

觉得呀，老师我太爱你了，我怎么能遇到这么天使般的老师呢？但是跟我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当我就是满怀着这种希望，满怀着憧憬，满怀着喜悦去给他们送早餐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没起床。

今天是教师节，所以说咱们今天互动话题跟老师有关，来问问各位，哎，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老师，请布置一份家庭作业。就给谁布置家庭作业都行啊。你这样吧，就相当于我是你的学生啊，你是老师，你给我布置一份家庭作业，可以吧？这样的话你比较有指向性。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级的机。

虽然说呢，我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啊，但是呢，我身边的朋友呢，还有是老师。我有个发小啊，他现在是高中老师。在今年开学之前啊，他就对我说，他说开学前班主任名单公布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感觉就犹如泰国征兵现场。就这么给你形容吧啊，当某一个老师知道他下学期要当班主任了，他能好几天好几天的睡不着觉啊，什么事他都打不起精神来，唯一让他能打得起精神来的，让他快速能啊睡不着觉的，只能是啊孩子们的事儿。

中的他。真的，今天教师节嘛，就聊一聊是吧，学生生涯的事情，包括自己当老师曾经的一些经历。哎，我真的特别怀念我自己啊，是学生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住校，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嘛。小学我就开始住校了，因为我这人呢，确实啊，从小就比较优秀，就小时候呢，就经常会担任一些职务啊。像你们一般会选择是吧？当班长啦，什么课代表啦，是吧？当这些对不对？但对我来说，这些太普通了，我就不喜欢当这些。我呢，给自己争取了一个职务啊，就是打汤管理员。对，你没听错，是打汤管理员。我小时候当过。什么工作呢？就是啊，住校嘛，很多同学都会中午吃饭了，或者说早晚餐吃饭的时候呢排队，然后呢我就是给他们打

一来二去呢，是吧？因为打的多少，这个是我说了算，我特这属于有实权的。这打的时间长了呢，一来二去呢，就遇到一位小姑娘啊，很漂亮啊，扎着两个小辫子，非常跳非常的俏皮，很可爱。然后呢，越看就越喜欢，越看就越喜欢。所以说呢，每次他来打饭的时候呢，来打汤的时候，我都会把汤里的肉呢都捞给，哎，我喜欢的这位小女生。一来二去呢，这个小女生呢也是越吃越胖了，其他的同学呢，哎，确实都苗条了。果然啊，当时我就相信一句话，就是你想瘦，首先得管制住自己的嘴。然后呢，每次这位小女生来，我就把这肉给她，每次来就把肉给她，然后把汤呢给其他的一些男孩子。时间长了呢，哎，真的是啊，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汤是不能不见肉的。我呢就被撤职了。哎呀，每次想到当年的这些趣事呢，我都特别的感慨。你说我怎么那么机灵呢？我

无家儿女，好人平安。他说呢，这小姑娘是不是叫小雅呀？真的，你们就听节目听的，只要是个小姑娘啊，只要是我喜欢的，只要是在我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小姑娘，都叫小雅吗？没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今天是教师节啊，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学生生涯，是吧？聊一聊自己曾经当老师的一些经历。真的，就是我当老师那会儿啊，就是我也是辅导员。你们上过大学都知道吧？辅导员干嘛的都知道吧？真的，基本上班里的大事儿小情啊，我都得过问，是吧？比如说，是吧？谁失恋了呀？谁多情了呀？是吧？谁抑郁了？是吧？谁吃撑了？谁拉稀了？我都得管。

真的老师非常辛苦啊，你看班里的一些物件我也得操心，比如说班里需要一个垃圾桶，我都得亲自去买。我记得有一次班里不是确实需要一个垃圾桶，因为很多垃圾没地方放，然后呢我就说那这因为我负责嘛，我去买吧，我就去到南三条去买了一个垃圾桶啊，是那种大号的垃圾桶啊，就是咱们平常在小区单元门口就那种翻盖的垃圾桶，买了一个绿色的挺大的，然后呢我就推着它从南三条出来啊，走到中山路上，然后呢我坐公交车我往回走，这是我这么计划的。我要摆能在燃烧心在澎湃不用徘徊，真的，我从南三条一路坐公交车回到的学校，在等车的过程或者是我分心的时候，我真的啊，我就生怕我一不留神我的垃圾桶里就多了一碗只剩汤的泡面桶，那一路给我就操心的呢，我都没想到，真的当时我去厕所我一回来垃圾桶满了。

真的，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说哟，现在的市民朋友们啊，不随地扔垃圾的习惯啊，真的特别好。愿意好好等待，我要试着为你变坏，学会主动向你告白，请你现在。那一路上我就死盯着我的垃圾桶，后来我就不敢上厕所了，不然的话越推越重。跟着我的节拍，跟我一起摇摆，一起活得更精彩。一般不在这个教师节这天呢，我一般不分享我当老师的一些经历。现在想想啊，确实哎呦，当老师非常辛苦，但是我依然记着我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现在我估计应该都结婚生子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啊，我哟得十几年前了啊，我当大学老师的时候。所以说你看，又知道了大帽司机的另一面吧，很优秀。好了，不能再聊了，再聊就聊得太多了。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送给各位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如果你是老师，请给我布置一份家庭作业，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大帽司机的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啊我们的节目。抖音上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丝是斯文的丝，鸡是高尔基的鸡。

0: 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啊，大家好，我是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确实啊，广告今天比较多啊，可能尽可能的多说一说吧。今天是教师节，9月10号，所以说呢咱们就聊一聊关于是吧老师了学生那些事情。今天互动话题，如果你是老师请布置一份家庭作业，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咱来念一个吧。这个老师还挺凶的HUO， 他说呢，大茂司机，你那么有才华，就不给你留纸面作业了，你把咱们今天留的所有纸质作业全部读熟背过默过，要不然就让你下调一个班型。当年啊，就是罚我站的那个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就是老师啊？
14: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
13: 马上就半点报时了，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
14: 也可爱。
15: 晚上7:30，
16: 992半点导航。
13: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留言说，他大茂司机，我给你留一个作业吧，如果我是老师

0: 我希望你啊，放学的时候不要走。你确定你是老师吗？你不是高年级的同学晚上堵我的吗？真搞笑。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到半点了，石家庄多云，16度到28度；承德晴天，12度到28度；张家口晴，10度到28度；秦皇岛晴，17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度到28度；廊坊晴天，17度到29度；保定晴，14度到28度；沧州晴，14度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天，15度到29度；邢台晴，12度到26度；邯郸晴，15度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8度到25度；郑州阴天，17度到26度；济南晴，17度到28度。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5 ，PM 10的指数为11，空气质量属于优。今天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是不是看到了天空啊？也没有说昨天的那种晚霞那么美了，是吧？这就跟什么一样，就是平常你们看，比如说听小鹿的节目了，或者说听月色的节目了，是吧？都是女播音员他们在主持。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一直是他们，你可能就啊，哎，有点习惯了。这个时候突然啊，来了一片云啊。这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天还又蓝白云又大，非常漂亮。大帽就是那朵云。此时此刻呢，大帽司机呢也在通过抖音直播间啊，在直播节目，各位可以收听和收看。在抖音上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难得的一次直播啊，也想要吸些粉儿，感觉每一次直播也就20-30个关注，看今天能不能突破一下子啊。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啊。今天互动话题，如果你是老师，请布置一份家庭作业，一会儿看看了。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
6: 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也邀请各位呢来我们九九爱车城里面去逛一逛看一看，有很多的一些好物都值得去推荐呢。比如说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专柜一瓶啊都要1000多块钱，现在我们爱商城啊只需要199块钱，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呢问一问身边有没有人一起囤呢，那买下来更划算了，是吧？秋天第一瓶啊，能量之水啊，与其官网不如直接拿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九九二微信里，你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河北最大规模车展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呢，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各品牌的价格促销、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你都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你心里都有了一本明白账了。那这份对车市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再说逛车展现场也够你玩上一整天的，玩石头剪刀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是吧？75寸大彩电、双开门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跟着你回家了。而且呢还有几张打卡赢限定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好礼，带着家人带着孩子纯粹来凑热闹的都能玩得非常的尽兴。最后收到门票，这才是重点，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但是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听友争取了专属福利，每天放出992张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车展两个字就能参与抢票了。那有人问了，那到底是多少张？再说一遍，992张，每天就这么多，真的要拼手速了。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是一回，咱们现场见吧。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啊，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节日快乐。一到教师节啊，咱们就喜欢分享一下是吧，自己老师的一些事儿，自己当老师的那些事儿，或者说自己是学生生涯跟老师的那些事儿。一般呢不在这一天我也不分享我自己当老师的一些经历，当然了更加精彩的呢是我是吧当学生的经历。

上大学那会儿啊，那时候也是刚刚开始流行是吧，那时候微信啦，什么交友软件了是吧，就是我也上网，我也想网恋，我呢就注册了一个交友平台，然后呢在宿舍呢就被我们宿舍一个特别自负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然后呢他就嘲笑我，当着那么多的啊我们宿舍的同学他就嘲笑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说我刷这个软件是找不到女朋友的，真的，当时我就给我气的，然后我当着面我就划啊，划走一个又一个，划走一个又一个，直到刷到了他的女朋友。

当时他的脸啊，我现在都记着，那黑的呀，就感觉挖煤已经挖了10年了。

后来具体他们怎么样了我也不太清楚了。反正当时呢我呢倍儿有面子，真的每次分享一些学生的一些生涯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一些趣事儿。我特别早遇见我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听我的节目呢都知道是吧，大漠司机为什么叫大漠司机呢，因为曾经啊是在俄语区的国家是留学的。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留学的一些经历吧，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当时啊刚刚啊到异国他乡的时候，当时呢在等这个公交车，那个时候呢也不会说俄语啊，也不是说特别的也听不懂，也说的也不会，只会说你好是吧，再见这些。当时是冬天特别冷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欧这边啊确实温度一到冬天啊零下30多度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就在那儿等车，当然特别冷啊，就跟旁边的同学就说啊，因为也是华人，就跟他说哎呀好冷啊。刚说完，旁边的那个俄罗斯人啊，一个男的，他就说：“大，好冷的呢。”啊，我说啊，什么？说？我说这个人也会说中文吗？后来我才知道，俄语的好冷啊，也就是这么读，好冷的呢。感谢工业风机啊，抖音上的关注，谢谢你。祝你日进斗金，一会儿我也关注你啊。一般呢不到教师节这一天呢我也不分享啊，今天呢我也分享一下，你看上半时段呢分享了一下我曾经当老师的一些经历，下半时段呢我也分享一下我是吧上学的一些经历。现在我留学的时候呢用这个翻译软件，就是翻俄语，就是这句话就是请问火车什么时候出发，因为那个时候呢想坐着火车去到别的城市去转一转嘛，不会说啊，然后呢就给工作人员啊就拿出这个翻译软件啊就翻译这句请问火车什么时候出发，就给他听了，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呢一直就笑我，我说你笑我什么你后面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我发给我的朋友看啊，他说你这个翻译的不对啊，你翻译的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开走火车

曾经呢，我也是当过大学老师啊，也是在大学里任教，是教音乐的。真的，当老师是一件既辛苦又幸福的一件事情。辛苦呢是确实啊，你要教授一些知识，他不会，你就得反复的教他，让他懂，教他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做人，是吧？等等等等的。希望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幸福呢就是哎，你桃李满天下了，然后或者说学生都教会了，你会非常的开心。但是呢，我也记着当时我说过一句最狠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伤了当时的我的学生的一个心了。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那时候呢就是他们上课不是特别不认真嘛，我特别生气，然后呢我说是我上辈子我杀猪，这辈子我教书，教的是我上辈子杀的猪。这还没完，我说完这个之后他们没听懂。

今天是教师节啊，今天互动话题也离不开老师二字。今天问问各位，如果你是老师，请布置一份家庭作业，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大漠司机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漠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一会儿啊，这段音乐乐版小夜曲结束之后，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今天互动话题，如果你是老师，请布置一份家庭作业。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首先来读一读抖音直播间上的朋友吧。刚才有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做新选师殷星啊，他说呢，我要是老师，我会布置作业说做家务。
1: 可爱的蓝精灵，
0: 那纯属是给你另一半啊去布置的作业了。现在放的这首歌曲呢是蓝精灵啊，非常的动听，对吧？唯一的选择啊，在抖音直播间上他说呢，我喜欢这个天津版的蓝精灵，我闺女起床曲。那你闺女肯定可讨厌他了，那他不会因为讨厌蓝精灵这首曲子，因为做成了起床曲而讨厌我吧？我觉得不能够是因为你听了我这个曲子你才把它作为起床曲的话，是吧？跟我没关系吧。
1: 也可爱的蓝精灵，也可爱的蓝精灵。
0: 郝丽飞他说呢，今天给你布置一个家庭作业啊，放了学以后陪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块儿去收听晚上19点到20点的大帽司机来了。当把晚上的节目啊当成作业的时候，那可能乐趣就木有了。还是希望大家呢，是吧，随心去听，随着你的兴趣去听。你想快乐那就听大帽司机，大帽司机如果说晚上没有上节目，那不抖音上还有大帽司机的吗？你关注一下子，点个赞啥的呀。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
0: 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啊，也跟你们说一些干货。2026年国内成品油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1号的20:40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8次油价的调整了。当前预估啊，我掐指一算啊，上调幅度为每吨260块钱，折合每升汽油、柴油上涨0.2元至0.23元。就是普通50升的容量的私家车加满一箱油要多花12块钱。朋友，你知道12块钱是什么概念吗？你知道12块钱能买多少的饺子皮和馄饨皮吗？你知道12块钱能买多少鸡蛋吗？能买多少蔬菜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不做饭的人，不做家务的人啊，不带孩子的人，你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大帽司机都知道。这些小雅他都不知道。

最后听到有一个人唱这个蓝精灵啊，确实唱的一般啊，但是他唱了我就放一放吧，啊，也算是给各位啊对比一下子。我也听到了我的声音了，确实我的声音啊夹杂在他的这个没有劲儿的歌曲里边啊，听的还是非常的好听的。

时间呢过得总是很快啊，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57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了。那今天的大漠司机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你看昨天挣的100块钱还没花完呢，今天又挣100，又是开心的一天，也祝愿各位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好了，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也是晴见多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都在发送这个车展两个字。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可以说是今年啊最后一场在石家庄举办的大型车展啊。您如果想要去前往现场参观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展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然后呢就可以来免费的领取门票了。因为一张门票呢是价值30元，如果您一家三口就要小100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领取免费的门票，正好趁着这个周六日我们去逛一逛车展，白天晚上呢去正定夜市吃点好吃的，然后逛一逛古城的夜景，非常完美的一天啊！所以分享给大家，赶紧记得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领免费的车展门票。今天呢我们的992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了，那992爱商城呢真的是特别的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大堆的中秋好礼，品类丰富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质优价廉，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啊！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儿。而且我们现在有什么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啊，但是特价特殊产品就不参加了，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呢就上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首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进入秋季天气干燥，脸上呢也是非常紧绷，那大家可以用一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一瓶啊，就能解决换季带来的干燥、泛红、刺痛的问题。这瓶水里面呢含有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坚持用几天，皮肤那种闹情绪的状态就能稳定下来，熬夜后呢您可以拍两下，第二天皮肤透亮不蜡黄，干纹细纹也会明显的淡退，皮肤也是摸起来软软嫩嫩的，赶紧去专柜看看吧。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呢要1000多块啊，但是今天爱商城双节福利，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19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一起囤的，买下来就更划算啊！溯源码可溯源，安心购买。秋天第一瓶能量之水，与其观望，不如直接拿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那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燕的燕窝银耳羹，因为中秋国庆嘛，我们难免就会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送礼的时候是不是就让您犯愁了，送月饼有的时候太俗气，送水果呢又觉得哎这个礼物不太贵重，那今年咱们就送一份实打实的温润滋养的全燕燕窝银耳羹，这可是咱们爱商城的口碑爆款啊！不用开火，不用炖煮，开水一冲，胶质立现，清润不腻，入口呢也是滑溜溜的，原料更是实打实的印尼进口燕窝、福建古田有机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晋江冰糖，满满一碗都是好东西。重点呢是 零脂低卡，没有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啊。平时市场价是98元一盒，现在咱们爱商城双节福利，三盒到手呢只要118，下单还配这个礼袋，还加赠一个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焖粥焖银耳都非常方便。你比如说晚上啊，你把这个倒进去加上开水，第二天早上打开直接吃，多么方便啊，尤其是适合我们早上比较忙碌的朋友，还能够参加每满399立减50的活动，多买多省，囤上几盒走亲访友全搞定，赶紧来爱商城下单吧，把这份润到心底的节日好礼带回家。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高收益保本理财是骗局，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欢迎收听节目，保本还能拿高收益是骗子最常用的诱饵，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今天拆解保本高收益理财骗局。退休周女士参加线下讲座，对方推销理财产品，承诺保本年化收益18%。周女士投入积蓄，短短几个月，机构人去楼空，养老钱难以追回。监管明确规定，除存款产品之外，理财产品不允许承诺保本保收益。非存款产品，只要宣传保本零风险，基本就存在问题。骗子的套路，用远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吸引投资者，前期兑付小额利息，制造靠谱假象，等大量群众投入大额资金，直接卷钱跑路。不少骗局包装精美，租用高档场地，印制宣传册，组织答谢会，专门迷惑中老年投资者。金融市场基本规律，收益越高，风险越大。如果宣传收益远高于银行存款正规理财正常水平，一定要高度警惕，不要幻想轻松获得高额回报。非存款产品承诺保本高收益，千万不要相信。购买理财核实机构持

0: 今天讲讲线上金融的安全要点。市民小周在商场连接免费公共 WiFi， 登录手机银行进行转账，不法分子借助不安全网络窃取信息，险些造成资金损失，好在及时发现，没有财产被盗。第一，谨慎使用公共免费 WiFi， 商场、饭店、公共网络安全不确定，黑客有可能窃取手机数据，登录银行转账支付，优先使用手机流量。第二，管好 APP 权限，金融 APP 只开启相机、定位等必要权限，非必要权限全部关闭，不要给来历不明软件授予全部权限。第三，认准正规 APP， 只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要通过短信、微信群链接安装，山寨软件极易盗取账号密码，同时手机设置锁屏密码，不随意外借，密码验证码绝不外借。办理金融业务，优先移动数据，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卸载不明软件，一旦发现账户异常，立刻冻结账户，拨打银行官方客服。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学会了第一句话语，
3: 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4: 非常有用的，钻研，钻研。
5: 妈，我考上了。
1: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
7: 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
8: 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0: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1: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2: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3: 提问。
14: 爱问教育时间，您关心的我们帮您解答。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每周四是我们义务为大家解答有关于升学择校困惑问题的这个专业的时段。而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专业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指导，也是我们的这个大学教师冯小雪冯老师。冯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冯老师您看啊，这个我们的家长如果今天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您呢，我们冯老师肯定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答。两种方式可以来提问：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二，在视频号当中找到992教育时间。我们此时此刻呢，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可能您经常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真人，欢迎大家呢在视频直播间下方 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简单，您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直接呢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说到这儿呢啊，我们今天先解答一个上一周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之前呢，有一位家长朋友就问到啊，说因为片内的小学、初中他都不是特别的满意，想问一下老师啊，能不能去报民办学校？报民办学校摇号的话呢，可以报哪些？以及比如说我们小学报一个民办学校摇号，等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再报一个，还得重新摇号，是不是这样？然后关于这个民办升学的问题。

0: 题。傅老师，您给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吧。
1: 好的，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民办学校，就是我们在石家庄有一个政策，大政策叫公民同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上民办学校，但是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它的报名时间，片儿面报名时间是有重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局是建议各位家长，就是公办学校也报名，民办学校也报名，然后民办学校也要上的话，我们是要优先去民办学校报到的，但是如果说哎，我现在还在犹豫，说我公办学校有报名了，民办学校有报名了，然后民办学校摇上了，哎，我忽然决定好了，还是去公办吧。
2: 那这个，我觉得学费有点贵，算了吧。
1: 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就是民办学校摇上了，你必须要去民办学校上。如果你不去民办学校上的话，你这个片内的公办，即使你报名了，即使防护一致，它也是会被调剂的这个算是一种浪费教育资源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就是我真的是非常想上民办我再去参加摇号。如果说我还在犹豫的话，那我就建议大家考虑好再去报这个民办。
2: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民办学校的报名民办学校的报名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在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上，他在这个发布石家庄市2026民办初中或者是民办小学随机派位招生计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他的第三列有一个招生范围这个招生范围的话指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长安区的这个金柳林初中它的这个招生范围在石家庄市教育局上写的是长安区然后招生计划是121个，然后后面有一个住宿或者是走读，它这写的是住宿，所以其他的大家都非常明了，对吧？这个招生范围它这个长安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学生报名的这个学生，他必须要有长安区的户籍或者是居住证如果说你没有长安区的户籍或居住证的话，那这个金柳林这个初中咱们就报不了名，在这个系统里边就选不了。然后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长安区的学生，如果你想报一个民办初中的摇号的话，你可以选的学校是金柳林、华文还有长安区的阳光未来这三所学校然后这里边的话，这个金柳林它的摇中率会比较低一点，20%多一点，然后这个华文和阳光未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阳光未来今年没有去年那么高，就是88%，但是去年前年基本上都是100%的摇中率。如果说是县区的学生的话，那刚刚我所说的这个长安区的咱是报不了的。县区的学生的话，我们就只能报三所学校你要想来市里边上初中，那只能报三所学校，第一所就是精英中学，第二所就是这个润德，第三所就是我们所说的43中4。也就是石家庄12外然后这三所学校的话，它的在教育局官网上，它的招生范围都是石家庄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十二外这个学校，就是43中4里，它是走读的所以没有办法住宿。其他两个学校都是可以住宿的。然后再往下走的话，那就是高新区高新区这两年新加了两所可以民办报名的这个初中那就是这个翰林和私立一中。当然这两所学校的话小学部也就是民办小学部也是可以报名的也是可以摇号的。这两个学校都是9年一贯制的然后私立一中和翰林它也都是有高中的，但是高中咱们就得靠这个中考成绩说话了，这个就不能摇号了
2: 对
1: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桥西桥西的话是也是两所这个联邦外国语还有创新天汇只能是桥西区的户籍或居住证去报名然后新华区的话是这个精英新华还有这个北华也是新华区的户籍或者居住证才能报名
2: 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县市区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您关心哪个您可以问我们，我们再单独为您解答以上我们为大家盘点的是今年民办初中他报名大概的一个这个招生范围就是你的户口或者说你的暂住证办在哪儿了，你就可以去摇这些民办的学校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家长呢之前他还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要上了民办小学，我摇号报名成功了，但是呢因为我片内的这个初中我也不是特别满意嘛我等小学毕业以后我还得重新摇号再去摇一个民办初中嘛。但是有一些民办的这个小学，它因为是12年一贯制的，你会发现它有初中 啊，有的呢就可以直升了。什么样的孩子能走直升？什么样的孩子只能重新摇号呢？
1: 直升的话就是您报的这个民办的小学摇号摇上了，它是同时有初中民办的初中部的。
2: 嗯
1: 啊，就比如说这个精英啊，他的小学是可以直升他的初中的。啊，就是你不需要再经过这个，只要你有精英小学的学籍，你就可以在这个摇号之前进行直升报名，你不需要再经过这个摇号这么一轮筛选。当然，如果你对精英初中你说我不满意，对吧？啊，我想去一个别的民办，我能直升吗？那不好意思，直升不了，只能是自己的民办小学直升自己民办初中部。啊，
2: 对，
1: 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像这个咱们就我看一下啊，像这个桥西区的啊阳明小学，它虽然小学它是有摇号的，对吧？阳明小学今年桥西区啊这个招生人数127，但是它没有对应的初中啊，咱们是没有什么阳明初中这个初中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直升名额。但是你像这个翰林啊，高新区的翰林，他有小学，他今年小学是摇259个孩子，他有对应的初中部，那你就可以直升啊。
2: 对，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您在给孩子选择小学摇号的时候，如果你将来想省心一些啊，就是我想直升初中，我不要在这个赌一次了，就是这个，因为摇号嘛，确实是谁也说不准你能不能摇上，那你就可以报名那些有直升计划的初中啊，就是他既有民办小学又有民办初中，很多这样的学校都有。你看我们刚才除了盘点的翰林、精英，还有哪些学校呢？
1: 翰林、精英、私立一中、金柳林，然后润德它是初中啊，然后那个阳光未来，他们都是有的啊。然后最我觉得啊，就是最划算的就是12外，因为43中私立它的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1: 非常非常高啊，所以它小学摇上了，你可以直接直升43中的12外的这个初中，是。在家长们来看，基本上每年选择43中直升这个民办部直升的，占大部分人。可能别的地方的直升，比如说这个长安区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民办，他可能直升的人数在75%左右啊，选择直升的人数。但是12外的话，基本上就除了真的是有一些家庭情况之外，基本上都是在100%啊。
2: 对，但是有一个我们特别提示您啊，就是12外。他这个民办小学招生的范围只在裕华区，然后呢他初中的招生范围一下就扩大到整个石家庄市了啊，但这个摇中概率非常低，你看他只有251个名额，有1178个孩子报名，
1: 对，
2: 所以这个摇中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你是裕华区的家长，哎，你非常幸运，你小学就摇到了这个12外的话，那你初中你是不是就可以直升了？你就不用再跟这1000多个人竞争这200多个名额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啊，供家长参考。很多家长哎，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发现又多了一个升学思路，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能够帮您解决这个升学择校方面的困惑和问题。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啊，这个继续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家的孩子如果明年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或者啊，就是我要参加中考了，我也想咨询一下老师。你像这有几个高中我看着不错，老师点评点评也可以啊。您都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为大家详细的解答。或者您通过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啊，也欢迎新来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我们来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家长朋友们提出来的问题吧。有朋友问到，他说：“你看，老师，我们是外来务工人员，父母双方的劳动合同只提交一方可以吗？因为有一方呢是没有工作的。”
1: 在这个石家庄教育局官网上，他是需要提交这个父母双方的，他说是提交父母的 这个劳务合同。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只要能把居住证办下来，它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讨论空间的，这个可能具体要咨询教育局，但是确实是没有听说说只交了一个人的劳动合同就不让你上学的，因为主要还是看居住证啊。居住证能办下来，你有合法的居住证明，这个是个大头。
2: 就是

0: 劳动合同或者是这个经商证明，因为他提到的是务工或经商证明啊，比如说您自己做小买卖的也没问题，提供经商证明就可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想咨询您一下，我的妻子呢户口在晋州，我和孩子户口在长安区，我想着把我户口迁回去老家在保定啊，这样的话只有孩子自己的户口在这儿能行吗？
1: 如果说只有孩子自己的户口在这儿，父母都办居住证的话，这个就是不影响他入学，但是他不符合一大家一小，这种情况，一大家一小加就是一个大人的户口加一个孩子的户口加一个这个加一个房产证，你就可以片内入学啊。但是你这种情况你迁走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保证片内入学了。我是建议，如果说我们在长安区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关注度比较高的学区的话，可以等孩子入了学再把户口再做一个迁移。
0: 对，因为有的家长呢，他可能比如涉及到这种老家拆迁啊，或者是宅基地啊等等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如果您能等到孩子上完学，就上完这个上到小学之后，你可以再把户口迁回去，如果不影响的话，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一大加一小就行。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裕华区呢我们现在有房子，但是我们在新华区租房，也在新华这边呢生活工作，办居住证的话能在新华区上小学吗？
1: 如果说新华区的居住证能办下来的话，是可以在新华区上小学的，因为它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居住证在哪儿办，然后居住证名下就是你，比如说我是在新华区办的居住证，OK， 那在新华区的某个街道、某个派出所办的居住证，在那个辖区内你有一个合法的居住证明就行了。所以它是优先居住证，再看你的居住证明啊。
0: 在这边呢，我们特别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们说，我们办个居住证可以吗？等等啊，您如果去派出所申请，能够把这个居住证办下来，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这个家长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我们比如说鹿泉的呀、藁城等等，你没有办法在石家庄市内五区办居住证的，因为你本身就是石家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走另外一个啊，叫人性化原则。你只要在市内五区有房，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房子的所在片区调剂入学。请注意啊，是调剂入学，就是不能说100%分到这个学校，但是呢你肯定可以在这个附近选一所学校来进行上学。还有的朋友问到啊，他说老师，建设南大街小学会被调剂吗？我们是共有住房。
1: 首先共有住房的话，它就属于被调剂的范围内啊，因为它这个不符合一大家一小家独有房产的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建设大街小学，它这个学校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关注度里面不算是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学校，所以你可能调着调着又被调回了这个学校，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共有房产，比如说是这个妈妈和妈妈的这个小姨啊，就是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小姨啊，这种共有的，我建议是做一个，如果你害怕的话，我建议是做一个这个更名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在意的话反正在石家庄市区肯定是会有一个学位在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您啊，共有房产它不能作为入学依据，只能是调剂入学啊您最好把您的这个房产证上就是只保留你们夫妻的名字。还有一位朋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这位朋友问到，他说裕华区有只招生裕华区的私立初中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小学倒是有，
1: 小学就是12外。
0: 对，这个确实是没有裕华区啊。你看长安区还有3所，金柳林、华文、阳光未来实验，高新区有2所，私立一中、翰林，桥西区有2所，这个新华区有2所。还真就是裕华区没有只招这个私立初中，也不一定啊，就是这位朋友，因为可能明年政策出来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对吧？比如说有的学校它重新划定了招生范围，但是我们给您为您解答的呢，是根据2026年石家庄教育局公布的政策啊，是没有只针

0: 对裕华区招生的私立初中的啊，供您来参考。多一些粉。这位朋友，其实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些什么？您可以关注一下面向整个石家庄市的，这样你裕华区也可以报啊。一个是石家庄精英中学，另外一个是石家庄润德学校，还有一个是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尤其是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啊。虽然摇中的概率很小，但是他毕竟就在裕华区，你裕华区的朋友上这个学校的话，每天接送孩子相对来说还是会比其他区要近一点的。更多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9: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9: 哎，给我留一张啊！
8: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1: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0: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1: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2: 提问，回答，
1: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啊。刚才呢放广告的期间，我们为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解答了很多的问题啊，也欢迎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有问题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很多朋友呢想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啊，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冯老师，冯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我们冯老师呢也是一位大学教师啊，所以呢就是您有任何问题包括教育方面的也可以跟我们的冯老师一起探讨，但是我们重点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择校的问题。我们来看家长刷新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老师你看我们在长安区有房子，户口呢在新集，需要出示必须得是石家庄的劳务合同吗？或者是个人的营业执照？
13: 对，因为你就是得证明你是在石家庄有合法的这种居住收入还有工作证明才行。 但这个其实我们石家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就是没有要求说必须要有社保证明，或者有些地方有些就是比较严格，比如说上海啊什么的，他会要求社保，但是石家庄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劳务合同或者是在职证明这一类的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家长您可以放宽心，如果您家孩子不是明年就升学啊，我觉得这政策会越来越松的。对，因为现在孩子确实是少了啊。你看我们今年这个出生的人口在当年的话应该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00，再过几年呢可能就只有1000，再过几年呢可能就只有1000，再过几年呢可能就只有这种900多万、700多万孩子上学了，那这个学校其实它大量，它可能招生都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买学区房的家长啊，你比如说孩子明后年上学，你还可以关注关注。要是孩子可能3、4年、4、5年之后再上学，那我建议您观望一下啊，咱们也不着急，好吧？因为我也不是这个房地产的这种销售啊，就他们可能会催啊，你这个等等什么。但是真的，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孩子不着急，不是明年啊就上学，那你可以真的再等一等啊。
13: 而且这个政策变化太快了，
0: 对
13: 对，说不定到时候就已经是像北京一样什么大学区概念
0: 啊，就是还有的那个，你比如说国外一些，就是他会有这个学区轮换，
13: 对对对，他什么中层高层啊这一类的，或者是骨干教师轮校这种，
0: 对对对，就是那学校是不搬，但是整个学校的人夸搬走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其实可能跟我们的这个生源质量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了，就看老师的这个教育水平了啊。还有的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好，外地户口没有房子，明年呢我们就要上小学了，这能有好学校上吗？家长的担忧啊，冯老师。
13: 其实这几年很多人就比较关注小学这个情况，因为可能确实啊，咱们实话实说，在一几年的时候，各个小学它可能对于一些课程的设置啊、课后服务啊，对于孩子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老师们还在疯狂的给小学生留作业的那个阶段啊，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啊，这个学校留作业留得多，那个学校什么注重算术，那个学校怎样。但是其实自从这个双减以来，不让你去留这些作业，或者还有这个就是市里面在大批量的，就我们石家庄市现在很多我们原来所谓的这个村小啊都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这种新建的小学以后啊，设施有一个极大的提高，然后新老师随着新老师的注入，其实很多原来所谓的村小现在的这个新小学它都是已经成为很多家长心目中的香饽饽了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现在其实小学之间的差距它是越来越小的，
0: 对
13: 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微信后台他的微信名叫心情很好，如果我要是您的话，我心情也很好啊。他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了啊。他说我家孩子西交大毕业，现在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博，量子物理专业，毕业回国有什么建议？我们就给不了您什么建议了啊。但是首先我觉得我们非常这个支持您和孩子决定啊，就是我们学成归来能回国报效祖国，这就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然后呢我建议这个您可以在就是各个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秋招了， 其实您可以关注一下孩子这个专业在秋招有哪些企业进行招聘，然后他的这个岗位啊，薪资待遇水平是否符合孩子的期待。而且他所就读的这个美国华盛顿大学呢，世界的 QS 排名也是前100之内的，我记得大概应该是60多名，在美国也算是这种公立学校里边的佼佼者了。所以你只要是回国的话，这份履历非常漂亮，你能报效祖国第一点非常好，第二点就是我说的，现在秋招已经开始了，您可以看看这个专业啊。

0: 他所涉及的岗位薪资待遇是否符合您和孩子的一个期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家长啊，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西兆通小学，我们想办居住证，但是呢，我们担心会调剂，想问一下老师，这个会调剂到哪儿啊？
1: 西兆通它附近学校比较少，就是它已经比较偏了，它在这个东北那个方向嘛，原来其实不算是石家庄，这两年才归到长安区啊什么管辖哦，但是我觉得他调剂的可能范围就不会很广了，应该是那种应收尽收的，因为他附近没有什么学校，再给你调剂就太远了啊，所以这个当然如果说这几年附近会建小学的话，那可能就会涉及到调剂，但如果附近不建小学的话，一般情况下教育局还是小学还是就近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他说房主是奶奶的名字，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合同吗？合同不需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吧？
1: 房主是奶奶的名字，
0: 他是估计是不是想走隔代房产入学呀？
1: 如果要隔代房产的话，就是要拿这个独生子女证，就是爸爸的独生子女证。
0: 独生子女证。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你看紧接着也问的啊，就是这个家里是老人的房子，普通小学，但是父亲名下有房产，可以调剂在奶奶房产这边上小学吗？
1: 如果说父亲是独生子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奶奶的房产去报名，然后需要上传的资料就是奶奶的这个名下的房产，这房产证明，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要看你的户口在哪里，我们的户口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孩子的户口都要在奶奶名下才可以啊。如果说我们的户口还是在自己原来的那个爸爸名下的那个房产这儿，然后我们想去奶奶这儿报名可以吗？报不了名。就是我们报名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户籍原则，就是看你的户籍在哪里，然后再在这个户籍下去准备相应的，比如说房产证也好，租房合同也好啊。所以是这个是个大原则，主要是看你的户籍在哪里啊。如果说户籍在奶奶名下的话，我们就准备好这个户口本啊，然后身份证啊、房产证啊一些证明，还有独生子女证就可以了。
0: 好，说到这儿呢，这个更多的朋友啊，欢迎您把问题继续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啊，欢迎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更多的希望朋友们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每晚呢只要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此刻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高速交警传来最新消息，京哈高速宝山段应与金秦高速这个尊秦段互通附近291公里处沈阳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站沈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更多的高速路况呢，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您可以查询最新的高速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您好，我在高新区有房有户，现在呢在邢台就读，学籍呢也是邢台的，但是我们明年想回石家庄读高中，没有分配生名额，怎么报名高中呢？需要住宿？”
1: 如果你是在高新区有房有户，其实房子不重要，主要是户口。如果说这个孩子在石家庄是有户口的，这个不能只有爸爸妈妈的户口在，必须孩子的户口在。然后孩子在石家庄是有户口的，那你就要在，因为他是明年高考嘛，不是明年中考，所以你就要在明年3月份中考报名的时候 按石家庄市的社会考生，高新区社会考生来报、哦、啊。到时候的话，反正这几年的话，它会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它会把你的这个生物地理成绩给迁移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全河北省是用的一套卷啊、嗯。我遇到过那些实在是没有办法迁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迁移的话，那你就是跟着初三的考生把这个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考完了以后，在中考的第三天下午跟着初二的考生把那个生物和地理给考了、
2: 嗯、
1: 啊，只能是这样。但是就是至少你只要在石家庄报了，按高新区社会考生报了名以后，他是有这个石家庄中考的机会。那你有了石家庄的中考成绩，你就可以报石家庄的高中。
2: 对
1: 啊，
2: 嗯，需要住宿的话，
1: 那就是到时候报名的时候看看，不是到时候这个报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你看能不能报到你的这个分数了。这个不是
2: 对
1: 不是说我现在就能决定的、
2: 就是我们

0: 我需要住宿不住宿，其实他写的非常的详细，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但是如果要是高中的话，那不是说那个你精英住宿，我要去精英，那分数也得够人家那儿的啊。所以到时候您就根据孩子这个大致的分数选一个可以住宿的高中就可以了。大部分的民办高中都可以住宿，少量的一些公参民的，比如说像47啊，这个也可以是吧？
1: 嗯，都可以。
0: 还有一些呢，也都行啊。然后呢，这个您就供您来进行参考，到时候根据孩子的成绩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啊，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他说我们可以报哪些学校呢？带住宿的一些初中高中，您给分享一下。
1: 石家庄是很多高中都可以报，
0: 嗯，
1: 对，就是你就要看你到时候考多少分，就是你可能能报的高中有，比如说啊，你能报的高中公立加私立加起来应该是能有50-60所能住宿，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啊，他们的分数也不尽相同啊，主要是看你考多少分。我可以这么说，你不管考多少分，你都能选到自己想，就是能选到能住宿的学校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0: 对对对啊，你包括你比如说孩子考特别好的，我就奔着这种一中二中教育集团的，
1: 一中二中也能住宿。
0: 对，然后那你也可以去报名，你像什么一中滨河呀，二中这个明德呀等等这些，包括很多啊，这个正中是吧？正中也
1: 可以
0: 啊。还有一些有一些这个那就是民办学校里边关注度比较高的，你像精英啊，这个卓越呀，剩下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什么金石啊，这等等啊，这些联邦外国语啊，这敬业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啊。你就最主要的还是看孩子的分数啊。我们建议您呢，如果孩子在750分以上的话，您就重点关注这几所，就是一中教育集团、二中教育集团、正中还有精英。如果孩子在750分以下到700分之间呢，您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卓越的中学。然后剩下的，你比如孩子在700分以下，那剩下的这个所有的民办的这个高中，您都可以咨询来问一问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在石家庄买的房子，但是我户口现在没有迁过来，不过有暂住证啊，我就办在新房这块了，还需要提供劳务合同吗？”
1: 需要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用暂住证。想用暂住证入学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居住证入学的，都是需要提供四证，就是第一个证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第二个证就是居住证的证明，第三个证就是我们的住房或者是租房合同，第四个证明就是我们的这个务工或者是个人经商证明。
0: 说到这儿呢啊，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吧，冯老师。就是我们初中的话有哪些是可以住宿的，可以供我们的家长来参考一下。
1: 初中住宿的会比较少一些，就是初中的话，现在我感觉大部分石家庄市的初中都是在做减法，就是我能不住宿就尽量不住宿。高中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能让他住宿尽量就都让他住宿。所以初中的话是比如说金柳这个民办初中基本上是都有住宿条件的，但是12万没有，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学校是没有的。像别的啊，像什么金柳林啊、华文啊、长安区这个阳光未来啊，然后精英啊、润德呀，这些都是可以住宿的啊。精英新华还有华文，还有这个北华，还有这个联邦啊，这些都是可以住宿的。
0: 刚才有一位家长呢说，哎，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哪些高中可以住宿。然后这样的话啊，我建议您要根据孩子的分数，因为我们比如给您推荐一些学校，孩子分达不到，那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所以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这个，不行，我们现在没有为大家整理啊。我告诉您哪些途径可以查到啊。你在石家庄教育考试院，你点开这个网址，你就搜石家庄教育考试院，点开它的官网，里边会有石家庄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然后你 其实对着孩子的大概你也了解啊，他的成绩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然后你看一看这些区间里边符合。

0: 合的学校啊，大部分私立的都可以住宿，供这位家长朋友来进行参考。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像我们这个属于有房子没有户口，我们能被学校录取吗？”
1: 这个就不一定了，你就要看你们报的学校是关注度高还是低。就比如说像23中啊，然后这个81中，还有43中、40中，这几个学校这几年基本上都是房户一致的，我没有见过说只有房子没有户口的，拿个居住证就能上的啊。这些关注度比较高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关注度中游的，或者是关注度比较这个低的一些学校，那基本上是有房子没有户口，有房无户的这一些人，确实是还是有一批被录取的这个学生的，还是有很大就是概率的，50%、50%吧。
0: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您好，我是幼升小啊，外来务工需要什么材料和证件
1: 啊？”外来务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四证，第一个证明就是你在家老家的户口本儿啊，你不能让他有残缺残角，这个要准备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办一下居住证啊，然后需要这个居住证明。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没有房子的，没有自己的房子的话，要有租房合同啊，就是合法的住房证明。然后第四个就是务工或者是经商证明啊。
0: 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看啊，我们家是双胞胎，分别注册，那怎么确定俩孩子是双胞胎呢？怎么能够让他分配在同一个班里边呢？”
1: 这个没有办法保证。就是双胞胎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摇号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个多胞胎绑定啊这么一个按钮，你到时候就按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就是只能保证说它能，就是现在我们的系统只能保证说它进一个同一个学校，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说必须在同一个班啊。
0: 你这个要求不能太高啊。所以就是，但是摇号的话其实它是可以绑定在一起摇的。
1: 对，有一个叫多胞胎绑定，是可以绑定到一起摇的啊。
0: 对，因为你不可能说就是你的孩子双胞胎，然后你一个被摇到学校，一个没有摇到，你还得到时候分别送两个孩子，这个太麻烦了啊。所以你可以来进行绑定。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有长幼随学这个政策吗？这种的是不是就不会被调剂了？你看我们大的已经那个3年级要升4年级了。”
1: 因为长幼随学确实是在今年的4月份、5月份，我和那个雅琪一块看的，我们河北省教育厅发过的一个文，
0: 我们都以为今年会出来。
1: 对，他说是逐步推行长幼随学政策，但是他今年确实是没有执行，我不知道这个方案什么时候会执行啊？希望明年执行吧。
0: 对。只能说啊，我们等待着这个最新的政策发布，第一时间的话我们会通知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992教育时间栏目，帮助您避雷升学路上的一些坑啊。那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您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啊，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一个提示，就是油价又要上涨了啊。这个2026国内成品油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将会于9月11号的24时正式开启，这个是本年度第18次油价调整，当前预估的上调幅度呢为每吨260元，折合每升汽油呢，汽柴油上涨0.2元到0.23元。普通50升容量的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块钱以上啊，这个只是预估，最终涨幅以发改委的通知为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则失物招领，齐先生在山姆超市附近捡到了程艳华，显示是1980年生人的身份证，还有民生银行的银行卡，希望失主听到广播之后呢，联系我们96992。好了，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这里曾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一段段风云激荡、惊心动魄的战争往事。这里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这里还流传着大量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许多文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了动人的诗篇。人们常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这些地方的险和峻，这就是曾经雄踞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一座座雄关。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岁月，这些关隘虽已丧失了它原有的功能，但是却被赋予了新的文化价值。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著名的雄关，了解那些传奇往事，请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关》。
11: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座著名的雄关——函谷关。函谷关是我国最早修建的雄关之一，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函谷关的险令人心生畏惧，令人望而却步。战国时期，六国合纵攻秦，百万之众竟在巍峨雄壮的函谷关面前犹豫了。可见函谷关的险非同一般。那么函谷关的地理位置有何特殊之处？它在秦国扫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关于函谷关还有着哪些传奇的历史故事呢？系列节目《天下名关》第一集《函谷关险自古传》。
12: 我国古代的关隘数以千计，但要论最早的雄关， 那应当首推函谷关。函谷关是因函谷而得名。函谷是一个狭长的深谷，它的东边是和萧山相接，西边到达铜津，南边就是秦岭，北边就是黄河。这个深谷全长有15公里，它的深度一般保持在50米到70米之间，而它的宽度在几米到10几米之间。所以两边呢，壁立千仞，怪石嶙峋。就像函谷关副总所说，函谷天险，洞开一轨，壁立千仞。可见呢，这个深谷确实呢是非同凡响，形势呢是非常的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么关于函谷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那西周时期，据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塞，叫做桃林塞。桃林塞本来是商王朝设置在现在河南灵宝这一带的一个关塞，它主要是为了防御西部地区的周人。但是到了商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而当时的西伯侯姬昌是一个君子，他能够敬贤慈少，礼贤下者，因而呢得到了民心。周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强大起来，强到了可以和商朝抗衡的境地。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周武王，姬发就开始了伐纣的事业。周武王率领他的军队一路向东，经过桃林，当时桃林有殷纣王的军队把守，由于殷纣王失去了民心，所以镇守桃林塞的这个军师呢，就引导周军渡过桃林塞，达到孟津。然后周武王把桃林塞变成了他手中的一个险峻的关口。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啊！史书记载说，周武王他发动了战车300乘，甲士45000人，向殷朝的首都朝歌发动进攻。那么这战争的结果呢，就是发生了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最终呢，殷纣王死，周武王大获全胜。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回师关中，在汾河东岸建立镐京，从而建立了西周。西周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王朝，这个王朝它实行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制度，尤其是它的礼乐文明啊，对中国文化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成为中国儒学思想的渊源。那么中国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就是和周代所创造的这种礼乐文明密切相关的。周天子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也特别重视对桃林塞的管理，所以这个桃林塞呢，成为周代的一个名塞。
13: 周武王灭商后，归马于华山之阴，放牛于桃林之野。桃林塞见证了武王伐纣的历史时刻，也见证了一个强盛王朝的诞生。而桃林塞与函谷关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认为，桃林塞就是函谷关的前身。函谷关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函谷古道之上。这条幽深狭长的道路在古时是中原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是沟通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正因为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函谷关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期，函谷关见证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那么，战国时期的函谷关见证了哪些重要的战役？它在秦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12: 在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那么当时各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削弱对方，都特别重视关隘的修建和防护。那么当时呢，这个函谷关为秦所有，秦过去并不是诸侯，就是因为他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所以这个秦呢，是一个新诸侯，和东方那些老牌的诸侯国相比，他有很多的弱势。所以东方诸侯呢，悲秦 看不起秦，觉得这秦呢落后野蛮。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秦被封为诸侯之后，他就具有原来周王室所拥有的王畿、关中地区。周王室在这地方创造了灿烂的礼乐文明，这地方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文化积淀比较丰厚，所以就为前人的发展可以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在战国时代，在各国变法的过程中，秦孝公任商鞅进行变法，这个变法最彻底最成功，因为他这个变法针对当时国家的形势，仅仅抓住了两个字，一个字

商鞅变法的时候呢，就吸收周边国家的人民来秦国从事耕种，实行重农政策。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个国家要存在，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行，所以呢，他就提倡一种尚武的风气，要求秦国的男子从小就练习武功，对外杀敌立功。他设置军功爵制，从而呢养成了一种尚武的风气。所以在以后的100年间，秦人和东方六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个强大的军队，对于秦国的后来的壮大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那么秦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关塞。那么秦国在关中的四关之中，特别重视函谷关。为什么特别重视函谷关呢？因为这个函谷关，它就位于这个秦国东去的交通要道上。也就是说，这个秦要向东方发展，那必须要守住函谷关，并以此为据点，然后向东，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中原，才能取得一系列胜利。所以当时啊，这个秦国对函谷关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在函谷关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秦国东晋和东方六国在函谷关一带发生了四场大的战役。第一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18年，那就是秦和楚怀王组织的五国联军之间的战争。那么秦国强大，向东方进攻，而东方六国衰落。当时东方一些国家对自己没有信心啊，比如说当时魏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张仪。张仪就主张连横，主张魏国和秦国联合起来，然后蚕食其他的国家，以保住魏国的实力。人们把这种政策呢称作连横。那么张仪不仅认为应当和秦国联合起来，他认为呢其他的东方六国都应当主动的投降秦国，最后呢形成魏国和秦国两国强大的这种格局。当然这种政策就引起了东方其他国家的一些恐慌，大家呢感到非常的恐惧啊，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所以后来呢这个魏王也感到这个政策不妥，所以赶走了驱逐了张仪，然后以公孙衍为相。公孙衍他的政策正好和张仪相反，他认为东方六国应当合纵，也就是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来抵抗秦国的东晋。为什么叫合纵呢？因为东方六国赵国、韩国、魏国、燕国、齐国、楚国都在函谷关以东，他们南北向联合称之为纵，叫做合纵。他说我们一个国家打不过秦国，如果我们六个国家联合起来，当然是可以打败秦国的。所以呢共推楚怀王为纵长，开始向秦国发动进攻。楚怀王带领韩国、赵国、魏国还有燕国的兵力开始向西进攻，达到函谷关一带。那么当时这个函谷关守将抵抗非常的英勇，五国联军几次进攻没有得逞。那这种情况下呢，燕国和楚国的军队觉得好像秦国对他们的威胁还不是很大，所以呢打仗不努力，比较懈怠，只有韩赵魏这三国的军队比较卖力。结果秦人反击，这五国军队呢就开始败退。到了公元前317年，秦派大将傅立即率秦军出关反击，结果在休鱼就追上了韩国的大军。休鱼大战的结果是秦军大胜，第一场战役是以秦国的大胜而宣告结束的。第二场战役呢是秦与孟尝君率领的三国联军之间的战争。那么在公元前298年，当时这个孟尝君他开始组织魏国、赵国的军队，准备呢要和秦国决战。因为孟尝君当年在秦国的时候呢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非常痛恨秦国，所以呢他组织军队攻打函谷关。这个攻势相当的猛烈，函谷关守将多方

0: 抵抗，但是呢，战争经历了三年，消耗很大。秦国最终呢，派公子池讲和，表示同意将河东之地割给东方，然后以此求得和平解决问题。这是第二次战争的结局。这次战争呢，应当说是东方的联军，取得了胜利。那么第三次呢，就是魏国的信陵君，他所组织的五国联军和秦国之间的战争。那么在战国后期，秦国不断地向东方发动进攻，向魏国发动进攻。当时魏国的公子信陵君无畏无忌，他觉得呢，这是他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他又组织东方五国的军队，开始和秦国在函谷关及其周边地区决战。那么这个战争呢，也打得非常焦灼，最后呢，应当说是互有胜负。当然呢，这个东方的五国的军队还是略占上风。那么最后一次大的战役呢，就是在秦始皇时代所发生的战争。秦始皇刚继位后不久，就开始呢调兵遣将，当然当时呢，秦始皇还很小，当时叫秦王政，他很小，他还没有亲政。当时秦国军队呢和东方这个五国的军队在函谷关这一带打仗，当时东方这些国家呢失败，但是他们觉得呢，这个主要是函谷关过于险峻，所以后来他们觉得呢要避开函谷关，然后从蒲津关再过河进入关中。可见呢，这个函谷关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阻挡东方六国进攻的这样一个作用。后来我们知道秦国强大，东方六国已经越来越弱小了，所以秦始皇他就不失时机的调兵遣将，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十年之间以破竹之势最终消灭了东方六国，实现了天下的一统。那么后人认为呢，这个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和他占据函谷关也有很大的关系。函谷关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秦国拥有函谷关就可以以此为据点向东方发动进攻。因为除了函谷关就离韩国的首都和魏国的首都不远，韩国的首都新郑，魏国的首都大梁，就在他的矛头指向之下。那么灭了韩国，灭了赵国，灭了魏国，再灭楚国，灭燕国，最后灭了齐国，那么最终就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后来秦朝灭亡之后，汉朝崛起，有个叫杨浦的人，他要把这个关移到东边去，移到靠洛阳的金安县去，后来汉武帝同意了。所以呢，汉朝的函谷关它的位置其实不在秦国函谷关这个故地，而是向东移了300里，就是150公里。汉朝的函谷关它是在河南省新安县，这个地方其实呢并不太险要，它那个形势呢和原来秦朝的函谷关相比就差了一些但是也算是一个险要的去处吧。那么后来到了三国时期曹操为了便于运输军粮，他又在新旧函谷关之间，靠近旧函谷关，就是秦关的地方，他又修了一个新的函谷关。这个新的函谷关其实就在秦函谷关北边5公里的地方。那么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这个函谷关呢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变化，有秦函谷关，有汉函谷关，还有所谓魏函谷关。但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函谷关主要是指秦函谷关。我们讲函谷关的形势，函谷关的险峻，都是就秦函谷关而言的。
1: 如今的函谷关古道早已不是当年模样，在古时这里车不方轨，马不并鞍，道路两旁壁立千仞，林木遮天蔽日，地势十分险峻。也正因这里的险峻，历史上竟然有人扬言要用一碗泥封住函谷关。那么是谁放出了如此豪言？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0: 那么关于函谷关的险峻，这个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描述，因为从汉到唐，不少学者写了函谷关赋或者函谷关铭，在这个赋和铭中 都谈到了函关的险峻。当然最能说明函关险峻的还是所谓伊万尼的故事。伊万尼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时期。我们知道东汉王朝它是由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一个政权。刘秀建立东汉之初，当时天下大乱，地方上的割据政权风起，都想称王称霸，所以呢要使自己的统治能够稳定下来，必须要扫灭群雄，统一天下。那么刘秀呢，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此非常明确，所以他在建武元年开始就开始谋划统一天下的事业。那么当时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他手下的这些大将不断地出征，把地方的这些豪强一个一个地消灭。东方的豪强一个一个被消灭了，但是盘踞在陇右地区的魏晓仍然不肯投降。这个魏晓呢，他自持骑兵很多，兵多将广，所以没有把刘秀放在眼中。后来光武帝刘秀又觉得这个魏晓呢是个心腹大患，但是呢他又觉得呢要和他硬打，恐怕会损兵折将。他手下有两员大将，一员叫做莱西，另外一员呢叫做马援。他了解到这两个人呢和魏晓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就多次派莱西和马援去游说魏晓，希望他放下武器，投降汉朝，然后给他高官厚禄，给他爵位，也就是希望通过不战而屈人兵的措施得到陇右地区。但是这个魏晓呢很狡猾，魏晓老是托病说，哎呀我身体不好呀，哎呀这个种种理由不愿意归汉。那么对此呢，光武帝刘秀比较着急，那么后来他再一次派莱西去了，莱西就前去游说，莱松你看东方这些豪强一个一个都被消灭了，有些人势力比你还大都被消灭掉了，你这样负隅顽抗下去有什么好处呢？生灵涂炭对你自己也没有啥好处。后来呢，魏晓派他的儿子魏寻就跟随莱西来到洛阳，来到洛阳以后呢就受到了册封。但是呢这个魏晓手下一员大将叫做王元，王元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现在天下的形势谁胜谁败还很难说，所以呢你不要这样向别人就屈膝投降我希望你给我一些兵，让我来经营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天水这个地方仍然很完好，我们可以以天水为根据地再调兵遣将四处攻略，这样的话说不定能够统一天下，我希望你让我东征，我用伊万尼为大王封函谷关，把东方这些军阀尤其把刘秀挡在关外。他说他用伊万尼要封函谷关，伊万尼封函谷关也说明这个函谷关他是比较险峻的，当然他忘记了当时的函谷关已经不是秦代的函谷关了，已经是西汉时期重新修的函谷关这个关的形式已经不如秦函谷关的形式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光武帝刘秀最终还是灭掉了魏晓然后得陇望蜀兵进四川，最终统一天下。那么这个伊万尼的故事确实听起来很离奇，但它确实给我们反映了个史实，那就是函谷关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去处。
1: 如今很多历史上的关隘已消失不见，但也有不少留存了下来，这些古老的建筑历尽沧桑，它们不仅见证了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也见证了许许多多动人的历史故事。函谷关作为一座著名的险关，与不少历史名人有着深厚的渊源，也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老子与函谷关有着怎样的联系？鸡鸣狗盗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函谷关险自古传。
0: 胡素他所写的函谷关诗，他说天开函谷壮观中，万古精臣向此空，望其竟能知老子，唏嘘何不是中同。漫是白马先生论，魏帝迎金下克宫，父命已归如掌地， 一完成武为王东。这首诗它其实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典故，这里面起码提到了五个故事，一个是自弃东来，第二个叫做忠君起虚，第三个叫白马飞马，第四个叫鸡鸣狗盗，最后呢就是伊万尼的故事。哎，这些故事呢其实呢都是很有意思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官》。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

0: 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观》。
1: 函谷关究竟显在何处？为什么说它是我国最早的名关？函谷关都流传着哪些传奇的故事呢？敬请关注《天下名观》第一集《函谷关险自古传》。
2: 这首诗，它其实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典故，这里面起码提到了五个故事，一个是自气东来，第二个叫做中军起虚，第三个叫白马飞马，第四个叫鸡鸣狗盗，最后呢就是伊万尼的故事。哎，这些故事呢其实呢都是很有意思的。紫气东来是怎么回事呢？紫气东来是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老子呢，他本来是楚国人，他在东周王室的图书馆当馆长，学识非常之渊博啊，在当时呢就是学识最渊博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中间的历史文化更不用说。那么据说孔子曾经拜访过老子，他见到老子以后呢非常的惊叹，他说我今日得见老子，所以老子呢就像龙一样，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学问家。但是老子看到呢，这个东周王朝在春秋后期已经风雨飘摇，所以呢他不想继续在东周王室待在图书馆里读书，他要周游天下。那么据说老子他离开了东周洛阳，骑着一头青牛开始向西方行走。那么在从洛阳到关中的路上，他要经过函谷关，当时函谷关的首令，函谷关官令叫做殷喜啊。殷喜这个人呢是个特别聪明特别勤奋好学的人。那么有一个小吏突然向他来汇报说，不好了，哎，我看见东边的天空上好像有一些异常。殷喜呢就登上了关楼，向东方一看，紫气东来，他感觉一股紫气呢从东方缓缓而来，他觉得一定是有贵人到来，所以呢他就让小吏赶快打扫卫生，让他的夫人赶快准备饭菜，而他自己呢穿了一身崭新的服装啊，站在函谷关的门口等待贵人的到来啊。不久一个老者骑着青牛缓缓而来，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与殷喜相遇啊，殷喜非常热情，请老子到他家里面去做客，然后就向老子请教问题。哎，老子看殷喜这个人呢很诚恳很好学，就开始他讲一些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那么当时殷喜说，哎呀，我这个知识呢比较短浅，哎，你说这些东西呢很好，但是我记不下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把它写出来？你把它写出来我们就可以学习了。哎，于是老子就拿出笔来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老子写下这个道德经，它分为道经和德经，合起来的就是道德经。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但是呢它被认为是天下的巨著，因为道德经它所谈论的问题非常的深奥，它涉及了天地关系、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后来这个道德经呢就成为道家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那么相传老子在离开函谷关之后一路向西到达关中，在终南山之下，也就是楼观台这个地方呢，又开始讲经说道，讲述他的道德经。所以后来呢这个道德经它的传播就越来越广，这其实都是和函谷关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哎，这就是紫气东来的故事。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叫做鸡鸣狗盗。这个鸡鸣狗盗的事情是发生在战国时期，当时齐国有一个公子叫孟尝君啊，他的名字叫田文。孟尝君田文特别特别善于养客啊，他就特别希望天下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他身边，因为他家里很有钱，所以说

0: 他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些服务设施，召集天下的有才能的人到他家里来做客。据说他先后收养的门客达到了3000多人。那么和他齐名的还有魏国的信陵君、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以及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这些人都是特别善于养客的。这四个人呢被称为战国四公子。由于这个孟尝君田文呢他的名气很大，当时秦国的国王采取了一种招纳贤才的措施。他听说齐国的孟尝君很有才华，所以呢就聘请孟尝君带着他的门客到秦国来。我们知道秦国的很多的大臣都是客卿，也就是说呢都是来自东方六国的，不是秦国的人，可见当时秦国实行的是一种开放政策。孟尝君觉得秦昭王这个人能够礼贤下士，所以就带着他一些门客来到秦国。那么经过交谈，秦昭王认为孟尝君这个人呢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所以呢就有意任命他为相国。但是呢当时秦国已经有一个相国，这个相国呢叫做朱立吉，他害怕孟尝君将来分了他的权，因为孟尝君比他的才能高，所以呢他就想方设法让人来诬陷孟尝君。结果呢是秦昭王开始怀疑孟尝君，并且把孟尝君和他的门客软禁起来准备借机杀害。那么这个情况呢对孟尝君来说生命攸关，10万火急，本来是到秦国来效命的，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结果现在呢被人诬陷，有生命之忧，怎么办？那么当时呢孟尝君他了解到这个秦昭王他有一个宠姬叫燕姬燕姬呢特别想得到一件白狐裘皮大衣，而他来秦国的时候正好带了这样一件裘皮大衣献给了秦昭王。那么这个裘皮大衣在秦昭王呢，那怎么才能送到这个燕姬手中呢？他为此一筹莫展。结果他手下的一个门客说你别着急，我有办法。他从狗洞爬进了宫中，盗出了白狐裘皮大衣，然后献给了燕姬。燕姬非常高兴所以就在秦昭王跟前说了很多孟尝君的好话。孟尝君呢在秦昭王这个心目中的地位又开始改变了，从自己一个敌人一个对手又觉得这个有点好感，所以秦昭王心一软把孟尝君给放了。所以呢他赶紧带着他的门客连夜向函谷关赶去，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那么当孟尝君一行来到函谷关的时候呢刚好是半夜。秦国的法律天黑以后要紧闭关门，等到鸡叫之后才能够打开关门。那么现在是半夜，鸡没叫怎么办呢？那么当时孟尝君心里有很着急，他只害怕秦昭王反悔派兵来追杀他，所以他就心急如焚希望这个赶快鸡叫吧。他留个门客呢会鸡叫，所以就潜在人群中学习了公鸡的叫声。这一叫不要紧，关城周围的这些公鸡呢也一个跟着一个叫了起来。鸡鸣声惊醒了函谷关的守将，他们感到奇怪，说这天还早怎么会鸡叫呢？大概是天阴吧，所以他就打开了城门。那么就这样孟尝君一行很顺利地通过了函谷关，那么最终呢回到了齐国。那么事实证明秦昭王确实反悔了，他后来派兵去追到函谷关，结果发现呢这个孟尝君田文早已经离开函谷关，所以呢后悔莫及。这就是所谓的鸡鸣狗盗的事。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呢叫做宗君弃虚。这个宗君弃虚的事呢发生在西汉。宗君是山东济南的一个青年，据说他这个人呢刻苦好学，聪明智慧，在很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就很有名气，他的名气呢足以和著名的学者贾谊相抗衡，所以在当时有这个宗贾之说， 也就是他们两个人呢是相提并论的。汉武帝当时呢也是很爱才。那么《汉书》记载说，汉之德人与之为盛，也就是说这个汉王朝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呢网罗到的人才是最多的，那这个宗均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当时宗均18岁，他进京，函谷关的官吏发给他通行证，一个虚，他实际上是用帛做成的一个通行证。宗均呢就不解说，哎，你把这个给我干什么呢？这个官吏就说，年轻人，这是过关的凭证，回来的时候呢还要拿着这个才能过关的，否则你过不了关啊，啊，这就是规定，这就是规矩，你懂不懂？当时宗均说，大丈夫入关求取功名，怎么能够这样以平民的身份出关呢？你放心，我将来一定要拿着朝廷的符节，骑着高头大马，然后来出关，我让你们看看。所以他就把这个虚呢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就走了。当时有些人还不解，说这小伙子太愣了啊，你将来万一没有这东西出不了关怎么办呢？但是呢，这个宗均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来到汉长安城，受到了汉武帝的接见，啊，汉武帝觉得宗均这个人呢，确实是有才华、有才能的，所以呢，就任命他为谒者，派他出使郡国。所以宗均呢，就拿着皇帝，发给他的符节，然后骑着高头大马来出关东巡。当来到函谷关的时候呢，函谷关的守将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果然不简单，他说到做到。他说他求取功名，果然是这样子。这就是宗均起序的故事。那么讲到这儿，大家听了很多的故事。那么函谷关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到现在还有没有价值呢？我告诉大家，还是很有价值的。正如唐朝诗人张九龄在《奉和圣旨经函谷关作》这首诗中所说：“函谷随云险，黄河以复清。”圣心无所隔，空此志关城。现在这个天下已经太平了，这个关虽然还在，但是它已经没有军事战略的意义了。啊，虽然没有军事战略的意义了，但是它有很好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啊，我们说函谷关它是古战场，这个古战场它的存在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佐证。那么同时呢，这地方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古迹，比如说函谷关关城，这个关城的遗址还在，关城的形式依然在。函谷关还有望气台，就是阎锡当年登上高台望见紫气东来的地方。另外呢，函谷关还有什么太初宫啊，最近又建了函谷关碑林，收集了很多古代的石刻。所以我相信呢，大家来到函谷关，来到这个古战场，凭吊历史，思古怀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感想，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去。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这嘴啊，有两个作用，吃饭和说话。胃口太大，那当然就容易病从口入；这说话太不走心，就容易祸从口出。春秋末年，晋国的政治格局主弱成强，在一番大洗牌以后呀，牌桌上留下来的只剩下了智、韩、赵、魏这四家卿大夫。智伯所代表的智士，应该讲牌技好，筹码足，是妥妥的庄家。就是说他引领了韩、赵、魏、智这四家。话说这一天啊，智伯在兰台大排宴宴，邀请韩氏的当家人韩康子呢一块聚会吃酒。 久治半酣，智伯请韩康子赏画，这画的名字叫变装刺虎图，一字一顿的给韩康子念画上的题赞：三虎淡阳，势在必争，奇斗可视，奇卷可称，一举兼收变装之能。韩康子名字叫韩虎图，智伯呢把韩康子与齐国的高虎、郑国的汉虎戏称三虎，当然了，也就是说把自己比作赤虎的变装。他请韩康子看变装赤虎图，实际上就是借机戏弄韩康子。我们说酒宴到了这个份上，这就很尴尬了。韩康子呢借酒装醉啊，我喝多了，告辞。有一个家臣提醒智伯，你不要耍酒疯拉仇恨。那么他还做过哪些借酒拉仇恨的事儿吗？那当然做过。智伯担任主帅，带着赵氏的继承人赵无恤讨伐郑国，结果呢在两军交战期间，哎，两人在军帐中饮酒，一来二去呀，这智伯就喝高了。而赵无恤呢本来酒量就不行，于是就找各种说辞推脱，哎，不胜酒力。智伯就急了，抄起一只酒杯就朝赵无恤脸上给扔过去，搞得赵无恤啊狼狈不堪。赵氏宗族的将领们齐刷刷的站起来就要跟智伯拼命，但是赵无恤这个人比较冷静，赶紧阻止，哎，不要。哎，赵无恤就跟手下讲了，父亲之所以让我接班，不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咱得罪不起，何必呀？但是回到晋国以后，我们说智伯仍然不依不饶，居然去找赵无恤的父亲赵简子，让赵简子说你废掉赵无恤这个世子的身份吧，他太怂了，连个酒都喝不了。我们说这就捅了赵无恤的肺管子了。什么意思？你把我接班人的位置要去掉，哪有你这么干的？那平时让着你就算了，你还想断我的前程？那智伯啊，你太过分了。后来啊，赵无恤联合韩魏两家，不仅将智伯一族给消灭了，还把智伯的头颅做成了盛酒的器具。你看，智伯请客吃饭，结果吃出了仇恨，最终整个智氏家族都被灭。所以我们说，俗话说无酒不成席，酒要上席宴，其实它是用来完成一种礼节的。如果饮酒过量，酒后无德，不仅有失礼仪，还会损了自身的品德。所以古人告诫我们，酒已成礼，过则败德，这实在是千古至理名言啊。俗话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有的人竟然为了一口吃的争得你死我活，最终殒命，实在是出人惊喜。春秋战国时期啊，齐国的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三位臣子啊骄狂跋扈。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都是猛人，这天开疆啊为进攻啊开过疆土，虎爷子呢冲原嘴边救过进攻的命，而公孙捷呢冲老虎口中救过进攻的命。关键是这三位啊还结拜为异姓兄弟，自号齐邦三杰，这伙人凑到一块儿，把齐国的政治生态搞得是乌烟瘴气。齐景公虽然不咋鲜明，但是他有个好相国，作为三朝元老，晏婴呢一直想除掉这祸害一邦的所谓齐邦三杰，最终还是让他等来一个机会。鲁昭公啊带着相国到齐国访问，齐晋公很重视，亲自安排吃饭款待。哎，这个时候晏婴说话了， 和园中的金桃

0: 长熟了，可以栽几个，帮两位国君下酒。过了一会儿，晏婴呢，令人端着六个大如碗、红如火的桃子回来了。接下来好戏就开场了。那晏婴献桃，两国君主当然一人一个呀。鲁国的相国，那当然得有一个呀。同为相国，鲁国的相国赶紧的谦让说：“燕相国，你也得来一个呀。”六个桃子，你看，这吃了四个，就剩俩了。晏婴就对齐景公讲啊：“还剩两个桃，主公您可以让曹丞自己述职，谁的功劳大，谁就吃一个。”急性子的公孙捷率先站出来了，哎，还是打虎救主那套词儿。我的功劳就打虎救领导啊。晏婴说：“青天保驾，有资格吃，给吃一个。”就剩一个桃子了，五爷子赶紧也站起来了：“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曾在黄河边杀了大渊，救国君，这个功劳怎么算啊？”天开疆呢，明知没桃了，也站出来了，表述了自己的开疆功劳。开疆拓土，这当然是大功劳啊。但是晏婴两手一摊，很为难的样子：“这开疆之功确实比他们两个人大，而且大十倍不止。可你说晚了，没桃了，眼见杀渊的打虎的这都能吃桃子，而自己这样一个开疆拓土血战疆场的人却没资格吃，而且这个两国国君面前受辱。”天开疆震怒，当即拔剑自刎。事已至此，率先征桃子的公孙捷羞愧难当：“哎呀，我们就这么点功劳，居然就能吃上桃子，这田哥天大的功劳，最后说没资格吃，没桃了，没脸活了，也拔剑自杀了。”眼看两位结拜的兄弟都死了，古爷子也讲：“结拜的时候说好了同生共死，现在我一个人也不能苟活啊，怎么办？也自杀算了。”晏婴二桃杀三士，是针对天开疆这三个人性格制定的阳谋，但这又何尝不是天开疆这三个人骄横跋扈的行为酿成的苦果呢？所以我们讲啊，为人处事要低调，人狂必有祸，天不收拾，人收拾。无论何时，保持谦虚谨慎的初心，才能心为自然。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九。

0: 酒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欧阳锋嘿嘿冷笑，一转头不见了杨康所在。忽听啪的一响，又是哎呦一声惊呼。只见杨康站在月光之下，右手鲜血淋漓，脸色惨白。原来杨康听黄蓉揭破自己秘密，再也忍耐不住，猛地跃起，伸手急往他头顶抓下。黄蓉学着他腔调说话之时，料知他必来暗算，早有提防。他武功远比杨康为高，听得风声，当即侧头避过，这一抓便落在他肩头。杨康这一下九阴白骨爪用上了全力，五根手指全插在软猬甲的刺儿上，十指连心，痛得他险些立时昏晕。旁人在黑暗中没看明白，都道他中了暗算，只不知是黄蓉还是欧阳锋的所为。众人忌惮欧阳锋了得，个个不敢出声。完颜洪烈上前扶住问道，康儿怎么了？哪里受了伤啊？随手拔出腰刀递在他的手里，料想欧阳锋绝技不能善罢，只盼仗着人多势众，父子俩今晚能逃得性命。杨康忍痛道，没什么。刚接过腰刀，突然手一麻，苍啷一响，那刀跌在地上，急忙弯腰去拾，说也奇怪，手臂僵直已是不听使唤，这已经非同小可。左手在右手背上用力一捏，竟然丝毫没有知觉。他抬头望着黄蓉叫道，毒毒，你用毒针伤我。彭连虎等虽然爱着欧阳锋，但想完颜洪烈是金国王爷，欧阳克的仇怨总能设法化解。眼见杨康神色慌急，当下或抢上慰问，或奔至黄蓉眼前连叫，快快取解药来救治小王爷，却都尽量离得欧阳锋远远的。黄蓉淡淡地说，我软猬甲上没毒，不必庸人自扰，这里自有杀他之人，我又何必伤他呢？却听杨康忽然大叫，我动不来了。但见他双膝弯曲，身子慢慢垂下，口中发出似人似兽的呵呵之声。黄蓉好生奇怪，一回头见欧阳锋脸上也有惊讶之色，再瞧杨康时，却见他忽然满面堆欢，咧嘴嬉笑，银白色的月光映照之下更显得诡异无伦，心中突然一动，说道，原来是欧阳伯伯下的毒手。欧阳锋奇道，瞧他模样，却是中了我怪蛇之毒，我原是要他尝尝这个滋味，小丫头给我代劳，妙极妙极。只是这怪蛇天下唯我独有，小丫头又从何处得来呢？黄蓉说，我哪有怪蛇呀，这原是你下的毒，说不定 你自己尚且不知。欧阳锋说，啊，这倒奇了。黄蓉说，哎，欧阳伯伯，我记得你曾跟老顽童打过一次赌，你将怪蛇的毒液给一条鲨鱼吃了，这鱼中毒死后，第二条鲨鱼吃它的肉又会中毒，如此传布，可说得上流毒无穷，是也不是？欧阳锋笑道，哈哈哈哈，我的毒若无特异之处，那吸毒二字岂非浪得虚名吗？黄蓉说，啊，是啊，南溪人是第一条鲨鱼。这时杨康势如发疯，只在地下打滚，梁子翁想要抱住他，却哪里抱得住。欧阳锋皱眉思索，仍是不解，说道，愿闻其详。黄蓉说，嗯，你呀，用怪蛇咬了南溪人，那日我在桃花岛上与他相遇，给他打了一拳，这拳打在我的左肩软胃甲的尖刺上，流了他的毒血，我这软胃甲便是第二条鲨鱼，适才小王爷出掌抓我，天网恢恢，正好抓在这些尖刺之上，南溪人的毒血进了他的血中，嘿嘿，他呀是第三条鲨鱼。众人听了这几句话，心想欧阳锋的怪蛇原来如此厉害，又想杨康设毒计害死江南五怪，到头来却沾上了南溪人的毒血，当真报应不爽，身上都感到一阵寒意。完颜洪烈走到欧阳锋面前，突然双膝跪地叫道，欧阳先生，你救小儿一命，小王勇敢大德。欧阳锋哈哈大笑说道，你儿子的性命是命，我侄儿的性命就不是命。目光在彭连虎等人脸上缓缓横扫过去，阴沉沉地说，哪一位英雄不服，请站出来说话。众人不由得同时后退，哪敢开口啊。杨康忽地从地上跃起，砰的一声发拳将梁子翁打了一个跟头。完颜洪烈站起身来叫道，快扶小王爷去临安，咱们赶请名医给他治伤。欧阳锋笑道，老毒下的毒，天下有哪一个名医治得，又有哪一个名医不要性命敢来坏我的事。完颜洪烈不去理他，向手下的家将武士喝道，还不快扶小王爷。杨康突然高高跃起，头顶险些撞着横梁，指着完颜洪烈叫道，你又不是我爹爹，你害死我妈又想来害我。完颜洪烈急退几步，脚下一个踉跄，杀通天道，小王爷你定定神，走上前去拿他双臂，哪知杨康右手反勾擒住他的手腕，左手在他手臂上狠狠地抓了一把，杀通天吃痛，急忙甩脱，呆了一呆，只觉得手臂微微麻痒，不禁心胆俱裂。黄蓉冷冷地说，哼，第四条鲨鱼。彭连虎与杀通天素来交好，他又善使毒药，知道杀通天也已经中毒，危急中抽出腰刀，嗖的一声已将杀通天半条臂膀砍了下来。侯通海还未明白他的用意，大叫，彭连虎，你敢伤我师哥，和身扑上要和他拼命。杀通天忍住疼痛叫道，傻子快站住，彭大哥是为了我好。此时杨康神志更加糊涂了，指东打西，乱踢乱咬， 众人见了沙通天

0: 两人抱在一起说道：“孩子，你好些了。”月光下，猛见杨康面目突变，张开了口，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咬将过来。完颜洪烈大骇，左手使劲推出，杨康力道全失，仰天摔倒，再也爬不起来。完颜洪烈不敢再看，急奔出庙，飞身上马，众家将前后簇拥，霎时间逃得影踪不见。欧阳锋与黄蓉瞧着杨康在地下打滚，各自转着念头，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杨康全身一阵扭曲，就此不动。欧阳锋冷冷的道：“
1: 闹了半夜，天也快亮了，咱们瞧瞧你爹去。”
0: 黄蓉说：“这会儿爹爹已回了桃花岛了吧？有什么好瞧的呢？”欧阳锋一怔，冷笑道：“
1: 哈哈，原来小丫头这番言语全是骗人。”
0: 黄蓉说：“啊，起初那些话自然是骗你，我爹爹是何等样人，岂能给全真教的臭道士们困住了？我若不说九阴真经什么的，谅你也不容我盘问傻姑。”此时柯镇恶对黄蓉又是佩服又是怜惜，只盼他快些使个什么妙计脱身逃走。却听欧阳锋道：“
1: 你的谎话中夹着三分真话，否则老毒也不能轻易上当。好吧，你将你爹爹的译文从头至尾说给我听，不许漏了半句。”
0: 黄蓉说：“那要是我不记得呢？”欧阳锋说：“
1: 最好你能记得，否则你这般美貌伶俐的一个小丫头，给我怪蛇咬上几口，可就大煞风景了。”
0: 黄蓉从神像后跃出之时，原已存了必死之心，但这时亲见杨康临死的惨状，不禁心惊胆战，寻思：即使我将一灯大师所授的经文说与他知晓，他仍是不能放过我，怎生想个法儿得脱此难呢？一时彷徨无计，心想只有先跟他敷衍一阵再做打算，于是说道：“啊，我见了原来的经文，或能一解得出，你且一句句背来让我试试吧。”欧阳锋说：“
1: 这些叽里咕噜的话谁又背得了啊？你甭跟我胡混。”
0: 黄蓉听他背诵不出，灵机一动，已有了计较，心说：“他既然背不出，自然将经文当作性命。”当即说道：“那好吧，你取出来读。”欧阳锋一意要听他一解，当下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连接打开三层，这才取出郭靖所默写的经文。黄蓉暗暗好笑：“靖哥哥胡写一气，这老毒物竟然当作至宝。”欧阳锋晃亮火折，在神台上寻到半截残烛点着了，照着经文念道：“
1: 胡不尔肯兴多德，根思六补。”
0: 黄蓉说：“善用观相运作十二种息。”欧阳锋大喜，又念：“
1: 吉尔文化斯哈胡。”
0: 黄蓉说：“能遇诸幻，渐入神通。”欧阳锋说：“
1: 取达别尼斯图恩尼去。”
0: 黄蓉沉吟片刻，摇头说：“错了，你读错了。”欧阳锋说：“
1: 没错啊，确实这么写的。”
0: 黄蓉说：“哎，那却奇了呀，这句魂不可解啊。”左手支腮，假装苦苦思索。欧阳锋甚是焦急，凝视着他，只盼他快些想通。过了片刻，黄蓉说：“哎呦，是了，想是啊，郭靖这傻小子写错了，给我瞧瞧。”

0: 要吧。欧阳锋把经文递了过去，黄蓉伸右手接着，左手拿过烛台，似是细看经文，猛地双足急蹬向后跃开帐鱼，将那几张纸张放在离烛火半尺之处，叫道：“欧阳伯伯，这经文是假的，我烧去了吧。”欧阳锋大骇，忙说：“
1: 你干什么呀？快还我！”
0: 黄蓉笑道：“你是要经文呢，还是要我的性命呢？”欧阳锋说：“
1: 我要你性命做甚？快还我！”
0: 语音急迫，大意长时，作势扑上来抢夺。黄蓉将经文又移进烛火两寸，说道：“你站住了，你一动我就烧，只要烧去一个字，就要你终身懊悔。”欧阳锋心想不错，哼了一声说道：“
1: 哼，我斗不过你这鬼灵精，你将经文放下，你走你的吧。”
0: 黄蓉说：“哎，你是当代宗师，可不能食言啊。”欧阳锋沉着脸说：“
1: 我说快将经文放下，你走你的路。”
0: 黄蓉知道他是大有身份之人，虽然生性歹毒，却不失信于人，当下将经文与烛台都放在地下，笑道：“
2: 啊，欧阳伯伯，对不住了啊！”
0: 提着打狗棒转身就走。欧阳锋竟不回头，陡然跃起，反手出掌，砰的一声绝响，已将铁枪王彦章的神像打去了半边，喝道：“
1: 可瞎子，滚出来！”
0: 黄蓉大吃一惊，回过头来，只见柯镇恶已从神像身后跃出，舞枪杆护住身前。黄蓉顿时醒悟：“哦，以老毒物的本领，柯大爷躲在神像背后，岂能瞒得了他呀？想来呼吸之声早给他听见了，只是他没将柯大爷放在眼里，事已一直隐忍不发。”当即纵身上前，竹棒微探，帮同手谕，向欧阳锋说：“欧阳伯伯，我不走了，你放他走。”柯镇恶说：“
1: 不，蓉儿，你走，你去找静儿，叫他给我们六兄弟报仇。”
0: 黄蓉凄然道：“哎，他若肯相信我的话，那早就信了。柯大爷，你若不走，我和爹爹的冤屈终难得明。你对郭靖说，我并不怪他，叫他别难过。”柯镇恶怎肯让他舍命相救自己，两人争执不已。欧阳锋焦躁起来，骂道：“
1: 小丫头，我答应放你走，你又啰嗦什么呀？”
0: 黄蓉说：“我却不爱走了，欧阳伯伯，你把这惹厌的瞎子赶走，我呀好好陪你说话解闷，可别伤了他。”欧阳锋心想：“
1: 你不走最好，这瞎子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相干？”大踏步上前，伸手往柯镇恶胸口抓去。
0: 柯镇恶横过枪杆挡在胸前，欧阳锋振臂一格，柯镇恶双臂发麻，胸口震得隐隐作痛，苍啷一声，铁枪杆直飞起来，戳破屋瓦，穿顶而出。柯镇恶急忙后跃，人在半空尚未落地，领口一紧，身子已被欧阳锋提了起来。他久经大敌，虽处危境，心神不乱，左手微扬，两枚毒灵往敌人面门打去。欧阳锋料不到他竟有这门败中求胜的险招，相距既近，来势又急，时势难以闪避，当即身子后仰，乘势一甩，将柯镇恶的身子从头顶挥了出去。柯镇恶从神像身后跃出时，面向庙门，被欧阳锋这么一抛，不由自主地穿门而出。这一掷劲力奇大，他身子反而抢在毒灵之前，两枚毒灵飞过欧阳锋头顶，紧跟着要钉在柯镇恶自己身上。 黄龙叫声哎呦，却见柯镇恶在空中身子稍侧，伸右手将两枚毒灵轻轻巧巧地接了过去。他这听风变形之术实已炼至化境，竟似比有目之人还看得清楚。欧阳锋喝了声彩叫道，真有你的柯瞎子，饶你去吧。柯镇恶落下地来犹是迟疑，黄蓉笑道，
2: 哎，柯大爷，欧阳锋啊要拜我为师学练九阴真经，你还不走，别想拜我为师吗？
0: 柯镇恶知他虽然说得轻松自在，可是处境其实十分险恶，站在庙前只是不走。欧阳锋抬头望天说道，天已大明了，走吧。拉着黄蓉的手走出庙门。黄蓉叫道，
2: 哎，柯大爷，记着我在你手掌里写的字儿啊。
0: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人已在数丈之外。柯镇恶呆了良久，耳听得乌鸦一群群地扑入古庙，着实失身，于是跃上屋顶，找到了铁枪的枪杆，主枪在庙顶呆立片刻，心想天地茫茫，我这瞎子更到何处去安身啊？忽听得群鸦悲鸣，扑落落的不住地从半空跌落，原来群鸦食了杨康的尸身之肉，相继中毒而死，不由得长叹一口气，纵下地来抄枪北行。走到第三日上，忽然听得空中刁鸣，心想双刁既然在此，只怕静儿亦在左近，当下在旷野中纵声大呼静儿。过不多时，果听马蹄声响，郭靖骑了小红马奔来，他与柯镇恶在混战中失散，此时见师父无恙，欣喜不已，不等马停便急跃下马，奔上来抱住，连叫大师父。柯镇恶左右开弓，打了他两记耳光，郭靖不敢闪避，愕然放开了手。柯镇恶左手继续扑打郭靖，右手却连打自己耳光，这一来郭靖更是惊讶，叫道，大师父，你怎么了？柯镇恶骂道，你是小糊涂，我是老糊涂。他连打了十几下这才住手，两个人面颊都已红肿。柯镇恶破口将郭靖与自己痛骂半天，才将古庙中的经历一一说了出来。郭靖又惊又喜，又痛又愧，心想，哎呀，原来真相如此，我当真是错怪蓉儿。柯镇恶喝道，你说咱俩该不该死？郭靖连声称是，又道，是弟子该死，大师父眼睛不便，可怪不得你。柯镇恶怒道，他妈的，我也该死，我眼睛瞎了，难道心里也瞎了吗？郭靖说，那咱们得赶紧想法子搭救蓉儿。柯镇恶说，他爹呢？郭靖说，啊，黄刀主护送洪恩师到桃花岛养伤去了。大师父，你说欧阳锋把蓉儿带到哪儿了？柯镇恶默然不语，过了一阵方道，蓉儿给他捉了去，就算不死，也不知给他折磨成什么样子。静儿，你快去救他，我是要自杀谢他的了。郭靖惊叫，不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只是他素知师父性情刚愎，不听人言，说死就死，义无反顾，于是道，大师父，你到桃花岛去报讯，待见到黄岛主，请他急速来援，弟子实在不是欧阳锋的对手。柯镇恶一想不错，持枪便行，郭靖恋恋不舍跟在后面。柯镇恶横枪打去，骂道，还不快去，
1: 你不把我乖蓉儿好好救回，我要了你的小命。
0: 郭靖只得止步，眼望着师父的背影在东边桑树丛中消失，实不知到哪儿去找黄蓉。思索良久，策马斜雕寻路到铁枪庙来，只见庙前庙后尽是死鸭，殿上只遇一滩白骨残尸。郭靖虽恨杨康戕害师父，但想他既已身死，怨仇一笔勾销，念着结义一场，捡起骸骨到庙后葬，拜了几拜，祝道：“杨兄弟，你若念我今日葬你之情，须当诱我找到蓉儿，以补你生前之过。”此后郭靖一路打听找寻黄蓉的踪迹，这一找就是半年。秋去冬来，冬进春回，他策红马携双雕到处探访，问遍了丐帮全真教以及各地武林同道，黄蓉的音讯竟是半点俱无。想到这半年中黄蓉不知已受了多少苦楚，真是心如刀割，自是决心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她找到。她一赴燕京，二至汴梁，连完颜洪烈竟也不知去向。丐帮群丐听得帮主有难，也是全帮出动寻访。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7: 晚上10:30，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这一日，郭靖来到归云庄，却见庄子已烧成一片白地，不知陆承风、陆冠英父子已遭到了什么劫难。一日行至山东境内，但见沿途十室九空，路上行人纷纷逃难，都说蒙古与金兵交战，金兵溃败，退下来的残兵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郭靖行了三日，越向北行越是疮痍满目，心想兵凶战危，最苦的还是百姓。这天来到济水畔山谷中的一个村庄，正想借个地方饮马做饭，突然前面喧哗之声大作，人喊马嘶，数十名金兵冲进村来，兵士放火烧村，将众百姓逼出屋来。见有年轻女子一个个用绳绑了，其余不问老幼，见人就砍。郭靖见了大怒，纵马上前，假手将带队军官手中大枪夺过，左手反掌挥出，正打在他太阳穴上。这些时日中他朝晚练功不辍，内力大进，这一掌打去，那军官顿时双颈吐出而死。 众金兵齐声呼喊。

满刀枪并举冲杀上来。小红马见遇战阵，兴高采烈如飞奔迎将上去。郭靖左手又夺过一柄大砍刀，右刺左砍，竟以左右互搏之术大呼酣战。众金兵见此人凶猛，败军之余哪里还有斗志，转过身来奔逃出村。突然迎面飘出一面大旗，烟雾中一小队蒙古兵急冲而至。金兵给蒙古兵杀得吓破了胆，不敢迎战，仗着人多回头诱斗郭靖，只盼夺路而逃。郭靖恼恨金兵残害百姓，纵马抢先出村，一人单骑，神威凛凛地守在山谷隘口。十余名金兵奋勇冲上，被他接连戳死数人，余众不敢上前，进又不得，退又不能，乱成一团。蒙古兵见前边突然有人相助，倒也大出意料之外，一阵冲杀将十几名金兵尽数歼于村中。带兵的百夫长正要询问郭靖来历，队中一名师长识得郭靖，大叫金刀驸马，拜伏在地。百夫长听的是大汗的驸马爷，哪敢怠慢，急忙下马行礼，命人快马抱了上去。郭靖急传号令，命蒙古兵急速扑灭村中各处火头，众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来谢。正乱间，村外马蹄声急，无数军马涌至，众百姓大惊。只见一匹早溜马如风驰到，马上一个少年将军大叫郭靖安达在哪儿。郭靖见是拖雷，大喜叫道拖雷安达。两个人奔进抱在一起，双雕识得拖雷，上前挨挨擦擦，也是十分亲热。拖雷命一名千夫长率兵追击金兵，下令在山坡上支起帐篷，与郭靖互道别来情事。拖雷说起北国军务，郭靖才知别来年余，成吉思汗马不停蹄的东征西伐，拓地无数。察尔台、窝阔台、拖雷、术赤四王子、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杰，都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现下拖雷与木华黎统兵攻打金国，山东数场大战，将金兵打得溃不成军。金国余兵急于潼关闭关而守，不敢出山东迎战。郭靖在拖雷的军中住了数日，快马传来急讯，成吉思汗召集诸王众将大会漠北。拖雷与木华黎不敢怠慢，将令旗交了副将，连夜北上。郭靖想念母亲，当下与拖雷同行。不一日，来到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之上，营帐一座连着一座，成千成万的战马奔跃嘶叫，成千成万的矛头耀日生辉。千万座灰色的营帐之中，耸立着一座黄绸大帐，营帐的顶子也黄金铸成。郭靖策马立在沙冈之上，望着这赫赫兵威，心想金帐威震大漠，君临绝域，想象成吉思汗在金帐中传出号令，快马一匹接着一匹将号令送到万里外的王子和大将手中，于是号角鸣响，草原上烽火密天，剑如黄发，长刀闪动，烟尘中铁蹄奔剑。他正想大汗要这许多土地百姓不知有什么用，忽见尘头起处，一队骑兵驰来相迎。拖雷、木华黎、郭靖三人进金帐夜见大汗，但见诸王诸将都已群机在帐排列两旁。成吉思汗见三个人到来，心中甚喜。拖雷与木华黎禀报了军情，郭靖上前跪下请罪说道

我去割金国完颜洪烈的脑袋，但数次相见都给他逃了，甘受大寒责罚。成吉思汗笑道：“小鹰长大了，终有一天会抓到狐狸。我罚你做甚啊？你来得正好，我时时记着你。”当下与诸将共议伐金大计。木华黎进言：“秦国精兵坚守潼关，急切南下，上策莫如连送夹击。”成吉思汗道：“好，就是这么办。”当下命人修下书信，遣使南下，大会至晚间始散。郭靖辞出金帐，暮色苍茫中，正要去母亲帐中，突然间身后伸过一双手掌掩向他眼睛，以他此时武功，哪能让人在身后偷袭，侧身正要将来人推开，鼻中已闻到一股香气，又见那人是个女子，急忙缩手叫道：“啊，华筝妹子。”只见华筝公主似笑非笑地站在当地。两个人分别数年，此番重逢，只见她身材更高了些，在劲风茂草之中长身玉立，更显得英姿飒爽。郭靖又叫了一声：“妹子。”华筝喜极而啼，叫道：“你果然回来了。”郭靖见他真情流露，心中也甚感动，一时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过了良久，华筝说：“啊，去看你妈去，你活着回来，你猜是我欢喜多些呢，还是你妈欢喜多些？”郭靖说：“啊，我妈定然欢喜万分了。”华筝嗔道：“那难道我就不欢喜了吗？”蒙古人性子直率，心中想到什么口里就说了出来。郭靖在南方与南方人相处年余，多历机巧，此时重回旧地，听到华筝这般说话口气，不禁深有亲切之感。两个人手挽手的同到李平帐中，郭靖母子相见，自有一番悲喜。又过数日，成吉思汗召见郭靖说道：“你的所作所为我都已听托雷说了，你这孩子守信重义，我很喜欢，再过数日我给你和我女儿成亲吧。”郭靖大吃一惊，心想：“蓉儿此时存亡未卜，我如何能背着她与别人接亲呢？”但见成吉思汗仪容威严，满心虽想抗命，却是凄凄爱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成吉思汗素知他朴实，只道他欢喜的傻了，当下赏了他1000户奴隶、100斤黄金、500头牛、2000头羊，命他自去筹办成亲。华筝是成吉思汗的嫡生幼女，自小得父王钟爱，此时蒙古国势隆盛，成吉思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各族诸汗听得大汗嫁女，自是纷纷来贺，珍贵礼物堆满了数十座营帐。华筝公主喜上眉梢，郭靖却是满腹烦恼，一脸愁容。眼见喜期已在不远，郭靖垂头丧气，不知如何是好。李平见儿子神色有异，这天晚上在帐中问起，郭靖当下将黄蓉的种种情由从头细说了一遍。李平听了半晌作声不得。郭靖说：“妈，孩儿为难之际，不知该怎么办才是啊。”李平道：“大汗对我们恩深义重，岂能相负啊？但那蓉儿，那蓉儿，哎，我虽未见过她，
想来也是万般的惹人爱怜。郭靖忽然说：“妈，若是我爹爹遇上此事，那他该怎地呢？”李平不料他突然有此怪问，呆了半晌，想起丈夫生平的性情，当即昂然说道：“你爹爹一生甘愿自己受苦，绝不肯有半点妇人。”郭靖站起身来，凛然道：“孩儿虽未见过爹爹，但该学爹爹为人。若是蓉儿平安，孩儿当守旧约，与华筝公主成亲。倘若蓉儿有甚不测，孩儿是终身不娶的了。”李平心想：“当真如此，我郭氏宗嗣岂非由你而绝吗？”但这孩子的性儿与他爹爹一般，最是执拗不过。既经拿定了主意，旁人多说也是无用，于是问道：“那你如何去禀告大汗呢？”郭靖说：“我跟大汗也是说这几句话。”李平有心要成全儿子之意，说道：“好，此地也不能再留，你去谢过大汗，咱娘俩吉日难归。”郭靖点头称是。母子俩当晚收拾行李，除了随身衣物和些少银两，其余大汗所赐尽数封在帐中。郭靖收拾已毕，道：“啊，我去别过公主。”李平踌躇道：“哎呀，这话如何说得出口啊？你悄悄走了就是，免得伤心。”郭靖说：“不，我要亲口对他说。”出了营帐，竟往华筝所住的帐中而来。华筝公主与母亲住在一个营帐之中，这几日喜气洋洋的，正忙于筹办婚事，忽听郭靖在帐外叫唤，脸上一红，叫了声妈。他母亲笑道：“哎呀，没多几天就成亲了，连一日不见也不成。好吧，你会会他去。”华筝微笑着出来，低声叫道：“郭靖哥哥。”郭靖说：“妹子，我有话跟你说。”引着他向西走去。两人走了数里，离大营远了，这才在草地上坐下。华筝挨着郭靖身子，低声说：“靖哥哥，我也正有话要跟你说。”郭靖微微一惊道：“啊，你都知道了？”心想他知道了倒好，否则真不知如何启齿。华筝说：“知道什么呀？我是要跟你说，我不是大汗的女儿。”郭靖奇道：“啊，什么？”华筝抬头望着天边初升的眉月，缓缓道：“我跟你成亲之后，我就忘了是成吉思汗的女儿，我只是郭靖的妻子。你要打我骂我，你尽管打骂，别为了想到我爹爹是大汗，你就委屈了自己。”郭靖胸口一酸，热血上涌：“妹子，你待我真好，只可惜我配不上你。”华筝说：“什么配不上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除了我爹爹，谁也及不上你。我的四位哥哥，连你的一半也没有。”郭靖呆了半晌，自己明日一早就要离开蒙古南归的事，这当儿再也说不出口。华筝又说：“这几天我真是高兴啊，想到那时候我听说你死了，我真恨不得自己也死了方好。多亏拖雷哥哥从我手里夺去了刀子，不然这会儿我怎么还能嫁给你呢？郭靖哥哥，我若是不能做你妻子，我宁可不活着。”郭靖心想：“哎，蓉儿不会跟我说这些话，不过两个人对我都是很好很好的。”
想到黄蓉，不禁长长叹了口气。华筝奇道：“哎，你为什么叹气啊？”郭靖迟疑道：“啊，没什么。”华筝说：“我大哥二哥不喜欢你，三哥四哥却同你好。我在爹爹面前就老说大哥二哥不好，说三哥四哥好，你不用愁啊。”郭靖说：“为什么？”华筝很是得意：“我听妈妈说啊，爹爹年纪老了，这些时在想立韩太子。哎，你猜会立谁呀？”郭靖说：“那自然是你大哥了，他年纪最长，功劳又最大。”华筝摇头说：“我猜啊，不会立大哥，多半是三哥，再不然就是四哥。”郭靖知道成吉思汗的长子精明能干，二子察合台勇悍善战，两人互不相下，素来竞争激烈。三子卧阔台却好饮爱猎，性情宽厚，他知将来父王死后继承大汗位子的不是大哥就是二哥，而父王在四个儿子之中最宠爱的却是幼弟拖雷，这大汗之位绝技落不到自己身上，因此一向与人无争，三个兄弟都跟他好。郭靖听了华筝这话难以相信，难道凭你几句话那大汗就换立了韩太子吗？华筝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瞎猜，不过就算大哥还是二哥将来做大汗，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若是难为你，我跟他们动刀子拼命。”华筝自幼得成吉思汗宠爱，四个哥哥向来都让他三分，郭靖知他说得出做得到，微微一笑说：“那也不必。”华筝说：“是啊，哥哥们若是待咱们不好，咱俩就一起回南去。”郭靖冲口说出：“我正要跟你说，我要回南去啊。”华筝一呆：“就只怕爹爹妈妈舍不得我。”郭靖说：“是我一个人。”华筝说：“我永远听你的话，你说回南我总是跟你走，爹妈要是不许，咱们偷偷的走。”郭靖再也忍耐不住，跳起身来叫道：“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回南边去。”此言一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四目交视，突然都似泥塑木雕一般。华筝满脸迷惘，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郭靖说：“妹子，我对不起你，我不能跟你成亲。”华筝急道：“啊，我做错了什么事吗？你怪我没为你自杀是不是？”郭靖叫道：“不不，不是你不好，我不知道是谁错了，想来想去定然是我错了。”当下将黄蓉与他之间的根由一事不隐地说了。待说到黄蓉被欧阳锋擒去，自己寻他大半年不见诸般经过，华筝听他说的动情，也不禁掉下泪来。郭靖说：“妹子，你忘了我吧，我非去找他不可。”华筝说：“那你找到他之后还来瞧我不瞧呢？”郭靖说：“若是他平安无恙，我定然北归，若是你不嫌弃我仍然要我，我就跟你成亲，绝无反悔。”华筝缓缓地说：“你不用这么说，你知道我是永远想嫁给你的，你去找他吧，找十年，找二十年，只要我活着，我总是在这草原上等你。”郭靖心情激动说道：“是的，找十年，找二十年，我总是要去找他，找十年，找二十年，我总时时刻刻记得你在这草原上等我。”华筝跃起身来，
投入他的怀里。

0: 放声大哭。郭靖轻轻抱着他，眼圈也自红了。两人相偎相依，更不说话。君之事已如此，若再多言，徒惹伤心。过了良久，只见四乘马自西疾奔而来，掠过两人身旁，直向金帐驰去。一匹马驰到离金帐数十丈时，忽然扑地倒了，再也站不起来，显示奔得筋疲力尽，脱力倒毙。乘者从地下翻身跃起，对地下死马一眼没看，毫不停留地向金帐狂奔。只过得片刻，金帐中奔出十名号手，分战东南西北四方，呜呜呜地吹了起来。郭靖知道这是成吉思汗召集诸将最紧急的号令，任他是王子爱将，若是大汗屈了十个手指还不赶到，立时斩首，绝不宽恕。当即叫道：“大汗点将！”不及跟华筝多说，急向金帐奔去。只听得四方八面马蹄急响。郭靖奔到帐里，成吉思汗刚屈到第三个手指，待他屈到第八根手指，所有的王子大将全已到齐。只听他大声叫道：“那狗王窝阔阔有这般快捷的王子吗？有这么英勇的将军吗？”诸王众将齐声叫道：“他没有。”成吉思汗捶胸叫道：“你们瞧，这是我派到化刺子模去的使者的卫兵，那狗王摩克莫把我忠心的仆人怎么了？”诸将顺着大汗的手指瞧去，只见几名蒙古人个个面目青肿，胡子被烧得精光。胡子是蒙古武士的尊严，只要被人一碰都是莫大侮辱，何况烧光呢？诸将见到都大声怒叫起来。成吉思汗叫道：“花刺子模虽然国大兵多，咱们难道便害怕了吗？咱们为了一心攻打金狗，才对他万分容让。恕耻我儿，你跟大伙说，摩克莫那狗王怎生对待咱们了？”术赤走上一步，大声道：“那年父王命孩儿征伐该死的米尔契替人，得胜班师。那摩克莫狗王派了大军，也来攻打米尔契替人。两军相遇，孩儿命使者前去通好，说到父王愿与花刺子模交朋友。那红胡子狗王却道：‘成吉思汗虽命你们不打我，真主却命我打你们。一场恶战，咱们打了胜仗，但因敌人十倍于我，咱们半夜里悄悄地退了兵。’”博尔忽说道：“虽然如此，大汗对着狗王仍是礼敬有加。咱们派去商队，但货物被狗王抢了，商人被狗王杀了。这次派使者去修好，那狗王听了金狗王子完颜洪烈的唆使，把大汗的重用使者杀了，将使者的卫兵杀了一半，另一半烧了胡子赶回来。”郭靖听到完颜洪烈的名字，心中一凛，问道：“完颜洪烈在花刺子模吗？”一个被烧了胡子的使者护卫道：“我认得他，他就坐在狗王的旁边，不住地跟狗王低声说话。”成吉思汗叫道：“金狗连了花刺子模，要两边夹击我们，咱们害怕了吗？”众将齐声叫道：“我们大汗天下无敌，你领我们去打花刺子模，去攻破他们的城池，烧光他们的房屋，杀光他们的男人，掳走他们的女人牲口。”成吉思汗叫道：“要捉住摩克莫，要捉住完颜洪烈。”众将齐声呐喊，帐幕中的烛火被喊声震得摇晃不已。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孙权听得是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的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在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砍则砍得论。哎，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啊，一概华夏呀，在当前呢，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德润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啊？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坎泽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好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了。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齐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执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夏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平。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关羽呀、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夏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他站在那儿没走。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去呀、父亲呢、您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得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此计，约我到潞口赴宴，以赴宴为名向我索还荆襄啊。关平一听，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轻蹈虎穴呀、如果我要不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关平一想，不行啊，耻笑也不能去呀、父亲呐、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呀。我儿不必担忧，为父子出世以来，纵横于万马军中，亲冒弩石，万刃千枪，我尚且不惧，何惧江东群属乎？群属啊，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关平一瞧啊，我是劝不了了，他转身就走。关公以为他呀把那信送给那夏书人，让他回江东，感情不是。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马良慌张张的来到关羽的面前呢，君侯，怎么鲁肃来书相请，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马先生，我真的要去。哎呀，二军侯，去不得呀！鲁肃虽然是一位宽仁长者，可是呢，他有孙权之命，周围还有张昭、张子布这些人给他出谋划策呀。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鲁肃也没办法，可能是被逼无奈，才设了这么一计。 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个当呢？那江东早怀有虎狼之心呢、啊、将军您绝不可轻往，不能去。关羽听到这会儿啊，冲着马良一笑，先生你多虑了，江东鼠辈总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大夫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虽会文王会强秦于渑池，视秦国群臣如无，何况我学万人敌。他说在战国时期呀、啊，这个秦国与赵国是两国敌对，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会于渑池，这渑池在哪儿啊？现在河南渑池县西。这个秦王原想啊，借着自己的这个威风和势力，在这儿侮辱赵王一番，可是他没想到，就这位文官蔺相如啊，在会上保护着赵王，他智勇兼施，奋不顾身，使得秦王啊半点便宜也没讨着，人家蔺相如平平安安的把赵惠文王给保回来了。关羽说呀，就是那么一位文官，经那么大的风险，他都没有半点惧色呀，何况我这个久历沙场熟读兵术战策的人呢？说的马良没词儿了、啊、

马良想了想，将军真的要去，那您也得有一番安排，要不然我们就是破除性命也不能让二军侯去涉险。关羽点了点头，他明白人家这是为他着想，也是为荆襄着想啊。关羽心里很感激，他告诉马良，这么办吧，马先生，让我儿关平挑选十只快船，在船上暗藏精锐水军500名，沿江策应，以举旗为号，看我红旗这么一举，你们就飞棹过江，以防不测。关平一听父亲这番安排啊，他这心里头才算踏实点儿，冲着马良点了点头，那意思多谢先生，要不是您这么一番苦劝呐，父亲根本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听父亲说了，谁也不带，就带周仓。我呀，我找周仓去吧。关平出来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信给人家，把那来人打发走啊。拿几锭大金赏过来下书人，让他把信带回去。随后关平啊又嘱咐了周仓一番，你可千万万千千千万呐，保护父亲的安全，一旦有点差池我就跟你没完呐。周仓一听，这还用你告诉我呀，放心吧，少君侯不会有丝毫差错。你看见了没有，周仓用手一指，关平这么一看，什么呀，我的天，周仓感情早都知道了，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啊，像半截石碑似的，旁边放着2桶水。关平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我说您这干什么用啊，嘿，明日天不亮我就给君侯磨这口青龙刀，我把这口宝刀磨得飞霜快，我扛着它跟随君侯到江东赴宴，我看江东鼠辈能奈我家君侯如何，他敢把我们怎么样。呵，关平一看周仓这份威风劲儿啊，他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真的天没亮，就听周仓这院子里哧楞哧楞哧楞哧楞磨上了。5月13吗？5月13什么日子呀？不是有那么一传说吗？5月13这天呐，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其实啊，那位关老爷没磨，那刀是周仓磨的。您要听那传说呀，可怪有意思的，说到了5月13这天必定得下雨。为什么要下雨呢？老爷磨刀啊，那没水哪行啊。真有这么大的事儿，那是传说，下不下雨您得听气象台的。关公磨刀啊，张飞磨剪子，今日晴也没辙。不说周仓磨大刀了，再说说那位下书人，他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东交给了鲁肃。鲁肃一看那四个字确实是关云长的笔体，你说这事儿怪不怪？鲁肃应该高兴啊，他倒紧张了。哦，真来呀、啊！鲁肃赶忙把吕蒙、甘宁叫来了，说关云长准时赴宴。这两位这么一听，他来得好啊，都督，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哎呀，鲁肃轻轻摇了摇头啊，二位将军，你们可要千万小心呐、啊！信炮不响，不要轻易动手。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听都督您的了。嗨，您不必担忧，关云长纵然是3头8臂，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了吗？真要是说翻了啊，也让他来得去不得。鲁肃一想，好吧，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反正是小心谨慎为上。二将领命去了，第二天鲁

0: 速收拾了一下，来到了临江亭。他是左一遍查，右一遍看呢，看安排的怎么样，看漏没漏出什么马脚，都安排妥当了。鲁肃觉得没有什么马脚可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就在这儿等着。等到辰时左右，有人前来禀报，启禀都督，关云长飞棹过江。腾的一下，鲁肃站起来了，啊，来了，哦，说我有请，哎，且慢，随我江边相迎。遵命。探报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都督怎么了今儿个。这时候鲁肃抬起手来整整冠，捋了一捋髯，啪啪用袍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手下的亲随来到江边。与此同时，他悄悄的传令告诉甘宁与吕蒙，关羽将军来了，你们做好准备。鲁肃站在江边这儿是举目远望，只见在远处里呀，呵，飞来一条大船，哗，这条大船高扯翻腾，是乘风破浪，歪歪着。那怎么回事？歪船裂马吗？再看这船头上有一把大椅，椅子上铺着一张老虎皮，上边端坐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头戴软巾，金弩盒，二龙斗宝，正当中一颗明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锦袍，掐金鞭，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身旁站立一员大将，就是那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日光照江水，江水照宝刀，宝刀映红日，光闪闪，明亮亮，门森森，逼人之寒，好一派腾腾煞气，凛凛威风。两边站着十个关西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就这么点人啊，再也没有了。关平率水军接应，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这时候关公坐在船头上，望着这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一些往事历历在目，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周瑜都督在三江口屯兵，50000破100000，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周瑜都督声名远震呐。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上将军，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今已不在了。唉，云长手捻长髯，轻轻叹息了一声。旁边周仓这么一看，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啊，已经到了人家江东了，您还有时间想别的吗？周仓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公，君侯，您往远处看啊。关羽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在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匝匝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偃旗息鼓，没有任何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摆船的在船头那儿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难道那都是空船吗？空船？ 你瞒别人，你可瞒不得二军侯关羽。看得出来，船上有埋伏，怎么知道呢？看那吃水啊，那船要是轻，它什么样子？它在水上飘着。你没看那小船一个人驾着晃荡晃荡的小水上飘吗？那船要沉的，它吃水深呢，那还看不出来？这船上不知道藏有多少军将。这时候啊，周仓可是有点紧张啊，他又冲关公使个眼色，那意思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里有一股子腾腾的杀气，说明人家水汉两路都有埋伏啊。君侯，您可不能大意哟。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撕海下的钢缆，他们两个大眼就瞪起来了，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卢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
17: 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撕，海下的钢然，他们两个大眼就瞪起来，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卢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可是他偷眼看了看关公啊，哼，就像没看见什么一样。

0: 是若无其事，只是啪用右手把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一笑，看来关公啊是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江东卢子敬怎么安排的关云长是了如指掌。这时候大船已经靠岸了，咵的一下把跳板搭上，干什么呀？把千斤坠扔下去了，唰，有几个军校跑过跳板就把锚抛了。这时卢子敬站到江边那儿，是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的放开喉咙，他喊了一声：“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那意思您可得注意。关公一挺身站起来，周仓唰把青龙大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吗？不是现在才扛，扛了好些年了。他腾出这左手来干嘛？要搀扶着关公下船。关羽微微一笑，这又何必呢？大虎背轻舒，啪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给我闪开，用不着你搀扶，可您倒慢着点儿，差点把周仓给推水里去。关羽将军觉得没使多大力气，嘿，腾腾腾，周仓往旁边闪出好几步来，嗨，他俩脚一用力，哎呦，才算站稳喽。周仓心里说：“二军侯，您轻着点推我呀，这不是在咱们荆州，您把我推个跟头都没关系，这不是来的人家江东了吗？您给我留点面子呀。”其实啊，关羽将军真不是诚心的，只是无意中，你不用扶着我。这时啊，那十几个关西大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唰啦雁鼻翅排开往两旁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呀，可个个都那么威风，真是以一丁百呀。只见云长将军唰啦用手一提战袍，走下跳板往岸边这一站，唰一阵风吹过来了，吹得扎金上的两条金龙摇头摆尾，像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啊，是光华跃眼，海下内部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云长往这儿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呀，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可不是吹起来的，也不是捧起来的，是他胯下赤兔胭脂兽，手中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的劈出来的。要不怎么卢子敬见他心里头有点发颤呢？鲁肃转念一想，嗨，这不是在我的地方吗？不是我给我家主公孙权出的主意吗？设计在路口临江亭，宴请关羽，宴请为虚，讨还荆襄为实。我怕他干什么？我水路上有甘宁，旱路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两百名刀斧手呢。 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啊。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呐、这叫先礼后兵嘛。哎呀呀，失迎失迎啊，二军侯，我想您可非止一天了，早想到荆州去探望，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呢、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深幸，我这厢有礼了。说着深实一礼，云长是顶礼相还，鲁大夫还是那老称呼，不叫他鲁都督，别来无恙。说着话，这二位手挽着手是仰天大笑，呵呵，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喝着亲热呀。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啊。那当然了，保驾的嘛，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可要格外小心，如果有点差池啊，哼，那关平还不跟周仓拼了命，其实还用关平嘱咐吗？那周仓是干什么的呀？保驾官就得像个保驾官的样子，他是一步也不离开。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数啊，扛着把大刀在后边跟着，而且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当然了，这是什么时候啊，哼，打盹也得回家去，在这儿得格外精神。来到临江亭，这时已经不酒宴摆下了。嚯，鲁肃也真花了本钱了。怎么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山中的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仙，全都摆上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呢？半斤烧酒，一碟拌豆腐，那哪行啊？关羽带来的那十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这腰刀，拉着架子在那儿站着。其实啊，鲁肃给他们安排了，也有酒席相待，但是谁也不去。什么吃喝没见过呀？干嘛去啊？周仓将军吩咐过了，没有将令不许乱动。再看周仓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亭子里边，看云长将军在上手落座了，周仓就往二军侯身边这儿一站，说死也不动窝了。站在这儿，周仓也没闲着，他那大眼珠子又转悠上了。周仓一看呐、这亭子里里外外合着就是十名小校，这十名小校管什么的呢？斟酒的，上菜的，听个呼应什么的，就是管这个的。不对，周仓往这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呢、哟，看见了，有刀头在晃动。周仓心说，好你鲁肃啊，你可真够狠毒的，在这儿还设下了埋伏，我得提醒君侯啊。想到这儿，他瞪着俩大眼看着关公。云长将军不能总看周仓啊，他得跟鲁肃说话呀。这时候鲁肃已经满满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二军侯啊，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在想念呐、真没得出时间去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取下西川，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就为的是摆酒给您贺功。要多客气。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待会儿再说。哦，多谢鲁大夫。说着，关羽把这杯酒就捧起来。周仓在旁边一看，哎，
1: 先说二军侯，您别拿过来就喝，那酒里头有没有毒啊？是不是我先尝尝啊？他们这手就伸出去了，关公就明白了，冲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样慌慌张张？他鲁肃再不怎么样，也没听说在酒里给人下毒的呀，不可能，他还得跟我说说谈谈呢。周仓啊，没好意思接这酒，关羽把这杯酒喝下去了。酒过了三巡，这话可就归了正题了，不为正题费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什么呀？鲁肃一看差不多了，二军侯啊，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军侯还能不能记起。奴才夫但不知何事。二军侯啊，当年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斩戒我们江东之地呀。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皇叔当时说得明白，那时他没有去处，在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不知荆襄何日归还。鲁肃说得很客气也很客观呢。关羽听了这番话，心说好啊，你鲁子敬单刀直入了，刚坐这儿没喝几杯酒，啪把事儿挑开了。关羽怎么回答？嘿，关云长回答的可真漂亮。哦，鲁大夫，此乃国家之事，酒席宴前不当提及。这是国家的事情，咱们今儿不是喝酒吗？别提这个，好吗？莫谈国事。鲁肃一听，什么？别谈这个？那我请你来干嘛来了？嘿，这倒省事啊，不让说。你太难了，关羽，不让说也得说呀。二军侯，我江东只不过是区区六郡八十一州啊，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所在能借与令兄刘皇叔，说明是我家主公孙权看皇叔十分为难呐、啊。当时皇叔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呐、啊，被曹操杀得大败，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好不可怜。我家主公孙权念其皇叔无容身之地，这才暂借了荆襄，由我鲁肃作保。他怎么一再强调自己这保人的身份？那当然呢，当初我在那字据上签过字，不然我家主公孙权也不能这么逼我，我也不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看看你们弟兄做的这事儿。另外皇叔当时有话，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啊！现在西川已经取过来了，我听诸葛瑾先生说，皇叔已经割让三郡与我江东，不是说都给，一时可能给不了，怎么办呢？给我们三个地方，但是军侯，这三个地方也未曾割还，这恐怕于理不合吧？哎呦！鲁肃这话说得很有劲呢、啊、那当然了，人家站在理上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把您二军侯请来的，我们把你当作我们江东最高贵的客人，你呀、啊、也得有点身份。你们哥们办的这事都什么事儿啊？啊，赖了我们荆襄多长时间了？我看你怎么回答我。 关羽呀，哼，

非常自若，听了这番话之后把酒杯往那儿一放，卢大夫，你可要知道，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能把曹操百万之众的人马杀得大败，我兄弟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家军士在南平山借来的东风才火烧战船，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亲冒弩石赴汤蹈火呀，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既是我家兄长立下这样的功劳，难道说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关公这话说得够冲啊。那当然呢，俩人搭伙做生意呗，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你们江东能这么踏实，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哎呀呀，陆肃听得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他可有点真急了。二军侯啊，话可不能这么讲，二军侯熟读春秋，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现在君侯与皇叔仁义礼智均够，唯信不立啊，大丈夫以信义当先呐、啊，言必信，行必果，为人称颂啊。今日皇叔已得西川，仍不还荆襄九郡，得了西川还想占据在我们的荆襄九郡这块地上，有点说不过去吧，这恐怕贪心太大了。古人云，贪而被易，必为祸结，就是说你有点贪心可以，你可不能忘了信义，忘了朋友，那可就是倒霉的台阶儿，祸端的开始。如果君侯与令兄要是这么办事儿，恐怕被天下人耻笑啊！愿君侯明处之。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吧？您把它处理好吧。关云长听到这个，捻然大笑：“子敬，你说了半天呢、啊。”这些都是我兄长之事，非谋所宜也。这些事儿都是我哥哥刘备一手经办，我呀不便过问。他倒推个干净，这倒好啊。刘备给诸葛瑾一封书信，让他到荆州找关云长要三郡，把这事儿都推到关公身上来。今儿个关公在这临江亭这儿赴宴呢、啊。本儿一翻个儿，把这荆襄的事儿推他哥哥那儿去了，这来回一推合了船，鲁肃能不急吗？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君侯此言差矣，素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啊，亲如手足，皇叔及君侯，君侯及皇叔，仅未还荆襄，何得推脱乎？”鲁肃是火了：“怎么，你们哥俩一样，你推我，我推他，还有头吗？不应该这么推呀、啊！二军侯，你们得讲点理呀、啊！”鲁肃这一站起来，怒恼了关羽身边的那位大将周仓，他一声大喊呐、啊：“打！”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荆襄九郡，其独你东吴当有，可恼啊！可恼啊！唰，把大刀举起来了。哎呦，鲁肃，你倒摔杯呀、啊！啪嚓一摔杯，亭子后边那刀斧手不就冲出来了？鲁肃现在是连急带气，外带着有点担惊，他也忘了摔这杯了。关羽一看是时候了，他把残眉一竖，瞪了周仓一眼：“大胆，此乃国家大事，而何敢

0: 言，
1: 还不速去，你给我走开吧。说着关羽站起来了，劈手一把由周仓手里把青龙刀夺过来，
0: 随之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周仓就明白了，这是让我晃动红旗招呼少军侯关平啊。他几步就抢到亭子外边去了，这时关羽一转身，砰一把从座位上就把鲁肃给拉起来了。子敬好意请我过江赴宴，不该在酒席宴前提及荆州之事，关某已醉，恐伤旧情啊。改日请子敬你到我荆州一叙，再做商议。今日有劳子敬送我一程。说着关羽就打这亭子里把鲁肃给拉出来，太瘆人了。怎么瘆人呢？看关云长残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举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全傻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本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云云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华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

0: 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队人正在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58岁的朱世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世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圣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田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田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田国的都城正是朱世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1: 因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那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能够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0: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籍《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2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驮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世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10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白马寺迎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世行在于田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

0: 灰尘。此后300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4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梵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4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1: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的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对于佛教教理，对于原点，对于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着对于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0: 大品般若经被朱世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健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僧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僧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僧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2: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比附佛教里面的某一个概念。三个东西去理解呢，对于它的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那个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说甚至有的说还扭曲了，扭歪曲了。
0: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读未知，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1: 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所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0: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8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龟兹城下。老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1: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100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0: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

0: 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五月，发生在秋瓷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易经场里，后秦主姚兴为他配备了由500多名僧人组成的易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
0: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2: 他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事业带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的信徒传播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对于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啊。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跟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0: 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严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16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320

183窟里，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文灵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100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进士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0: 在与佛图城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冀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道安之所以不能与其他僧人一样修行，完全由于他的相貌，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城，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1: 道安作为佛图城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异术，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0: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坐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里是位于西安郊外的护国道安寺，据说道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每天释弘宣法师都要到这间道安院做礼敬供养，以此来感恩这位祖师，而这正是道安寺的僧人们每天的修行功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安之前，中国的出家人都跟随师父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以释为姓。
2: 天下的出家人都姓释，不言释，这个看来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大家有个认同感，有个共同的认同感。
0: 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存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

乱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一次分散途中，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随着徒众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父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无间，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0: 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他的第一任住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1: 这棵松树是慧远大师亲手所植，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棵树是很灵的一棵树。
0: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一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2: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啊。
3: 父母在不远游啊，是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推到忠。对国家，我们常讲忠君，就是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0: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3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 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治理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3: 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敬孝和敬重，啊，让人们认识到对，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啊，是为了整个的人众生，啊，那么来奉献自己了，等于是奉献自己。
0: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

0: 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鲁探微、张僧繇都因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虞山梵唱》更是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1: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呢，不能够在泛泛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是融合到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间去了。

0: 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300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我前面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名叫后母戊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见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礼器，因为鼎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其实啊，后母戊鼎的原名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司母戊鼎。那么它为什么要改名呢？大鼎名称变更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3: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起的。他认为司母戊鼎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戊所铸的鼎，于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司字应当作后字来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后字取自皇天后土，代指天地神奇，而后在古代有伟大受人尊敬的意思，同时还能表示母后之意。这些意思综合到一起，专家认为叫后母戊鼎更合适，因为后母戊鼎表达的意思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后戊。2011年3月底，当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鼎重新亮相于展厅中央时，它被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更是有832.84公斤。鼎的主体呈长方形，腹部下方连接4个中空的柱足，

0: 此鼎有两个立耳，两耳外侧装饰有虎石人纹，鼎的腹部外侧铸有多种图案，包括饕餮纹和牛首纹等。作为献给母后戊的礼器，后母戊鼎铸造得十分华丽精美。那么这个后母戊又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戊极有可能是商代君王武丁的妻子。史书记载，戊为武丁生了儿子祖庚后就去世了，武丁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王后，并生下了儿子祖甲。武丁宠爱年轻的王后，并想立祖甲为太子，然而作为弟弟的祖甲非常仁厚，他认为在太子的问题上废兄立弟是不义的，于是祖甲悄悄地离开都城，隐居到民间。武丁去世后，祖庚继位为王，在位11年，直到去世。随后祖甲继承了王位。专家推测，后母戊鼎应该就是祖庚或者祖甲为逝去的母亲戊所铸造的祭祀礼器。后母戊鼎被长埋地下，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甲骨。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驻考古队在安阳小屯村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由此发掘出了殷墟遗址。但是在1937年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考古队也被迫撤离。考古队撤离后，当地的百姓也开始结伙到小屯村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就便宜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这样的滥挖活动不止发生在小屯村，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关村也有很多寻宝的人。吴锡曾就是武关村寻宝人中的一员。1939年3月的一天，吴锡曾拿着探杆在武关村的地里探宝。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将探杆往更深处探时，突然感觉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吴锡曾眉心一动，急忙拔出探杆来看，只见探杆尖尖的头已经有些卷曲了，而这卷曲的探头上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是铜锈。吴锡曾喜上眉梢，他觉得这下自己应该是找到宝贝了。但是白天人多眼杂，吴锡曾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后会招来麻烦，便在有宝贝的地方做上记号，想等晚上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一起挖。当天晚上，吴锡曾找来自己的堂弟吴培文，因为宝贝是在吴培文家地里找到的，所以挖宝的事还得先跟吴培文商量。吴培文听完吴锡曾的话之后，觉得如果不挖宝贝，万一被日本人挖走，那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召集了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吴锡曾白天标记的地方，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挖了半天，突然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好像碰到了什么金属制的东西。吴培文跳进挖出来的大坑里，在坑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青铜炉一样的东西。这个青铜炉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在大鼎露出真面目之后，大家纷纷跳到坑里，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将后母戊鼎带离他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地。 后母戊鼎被挖出来之后，吴培文高兴之余却忧心忡忡，因为挖到宝贝固然开心，可是这宝贝万一保不住被日本人抢走了，那岂不是更令人痛惜？吴培文为此日夜悬心。然而后来后母戊鼎没有被日寇抢走，却差点被吴培文肢解成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母戊鼎藏到吴培文家没多久，日军就得到了武关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于是他们来到吴培文家搜查，幸好吴培文将大鼎藏得隐蔽，日军搜了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大鼎，便悻悻而去。吴培文和村民们商量着，时局如此动荡，如果把大鼎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带来其他麻烦，与其让大鼎被日本侵略者带走，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于是吴培文想办法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希望萧银青能够买下这个大鼎。萧银青得到消息后，从北平特意赶到了武关村。一天深夜，武关村的村民带着一个神秘的人物进了吴培文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当见到大鼎的真面目时，萧银青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镜，对着大鼎上面的纹饰开始了仔细查看。从鼎耳到鼎身再到鼎腿，这个大鼎上面的兽面纹和鼎耳上的虎食人纹让萧银青兴奋不已。看完宝鼎的萧银青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自己打算出价20万大洋买下这个大鼎，但是有个要求，这个鼎实在太大，只有把它切割成几大块装箱之后，才可能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吴培文和村民们怕被日军发现，只好趁着夜色用钢锯、铁锤试图把大鼎分成几块，可费了半天劲儿，也只弄掉了大鼎上的一只鼎耳。
1: 长时间以来都说呀，当时呢是用锯把耳朵给锯掉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事情。吴培文呢，他是拿油锤给敲下来的，敲击了鼎耳以后，就想呢再锯肢解大鼎。那么这个时候呢，村里有人站出来说：“说我们如果真的都把它肢解成碎片了，这古董商不买了，我们这损失怎么办呢？”这样一说以后，大家明白了，于是就不再肢解，使大鼎呢躲过了被肢解的厄运。
0: 古董商这条路不能走，吴培文只能想办法将大鼎藏起来。他将自己家西屋的马牵出来，在马棚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后母戊鼎放进去，再填上土，堆上马粪，自己又去买了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包裹得仔仔细细，藏进自己家炕洞里。果然没过几天，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再次进了武关村，直奔吴培文的家。吴培文得到消息急忙出逃，日本人将吴培文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那个仿制的青铜器，当作宝贝兴高采烈地拿走了。大鼎暂时逃过一劫。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不由得恼羞成怒，再次杀到武关村要抓吴培文。吴培文离乡出走，日军以为后母戊鼎被吴培文带走了，便放弃了搜查。直到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后全面退出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武关村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宝物被日本侵略军带走了。 后来驻扎在河南新乡市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了大鼎的消息，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王仲廉在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将这只大鼎抬上火车运往南京，当作寿礼送给了蒋介石。随后大鼎被存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博物院。1959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被从南京运到北京，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如今后母戊鼎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名气最大的一件镇馆之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范梨花一怒之间领兵出马，可是在高官里头的薛丁山呢，说是江须叫他假意迎亲，好混在高官，给老元帅打个接应。薛丁山真的就应下了。小丫鬟巧玲呢，为什么把薛丁山带走了就没回来呢？巧玲把薛丁山带到楼顶上，一挑虾米须的竹帘，叫薛丁山进来。
3: 啊，小姐，我把姑老爷带来了。小姐，姑老爷来了。啊，
2: 蓝凤仙也一愣。凤仙愣着愣，说是虽然说我想跟他夫妻成就，叫你保媒，可我没叫你把他带来，这件事儿得跟我爹爹商量商量。突然间就给带来了，所以蓝凤仙也愣到这儿了。小姐呀，发什么傻，人家可是少帅，你还不起来接少帅啊？

陈凤仙赶紧起来，满面陪笑，啊，少帅，不知少帅到此，十五远迎，我蓝凤仙给少帅有礼。啊，蓝小姐，我是你们手下的败将，蓝小姐如此高抬我薛丁山，使我感恩不尽，小姐为何如此客气？哎呀，小姐平身。小丫鬟一看两个人还挺客气啊，少帅来，你坐下，小姐你也坐下，给两个人搭了个座坐下。小丫鬟给看来一壶茶，巧玲去到厨房准备一桌酒菜来。哎呦，小姐呀，那可不行，你每天根本是不用酒菜的，可是你突然用酒菜，人家就得多思啊。小姐，我看咱就别找麻烦了，少帅也不一定能饿，你这儿不还有不少点心吗？少帅吃点点心可以吗？啊，我最喜欢吃点心。巧玲当时一转身，看来几盘点心给撂在这儿，又给沏了一壶茶。薛丁山在这儿一瞅点心摆上了，蓝凤仙也叫他吃，丫鬟也叫他吃，丁山摇摇头说，我不能吃。蓝小姐，我求你一事，我被绑高官是我们哥俩一块儿被擒，我还有个兄弟叫江腊亭，也在后花园被绑，是否能把兄弟带来，我们弟兄在这同吃，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啊，巧玲，你怎么没早说呢？少帅，啊，看起来我们真是人情不周。去，快把江须也请来。小丫鬟在这儿一转身走了，可是瞅瞅小姐往外一努嘴儿，那意思呢，叫姑娘出来一趟。小丫鬟出来到的外头，蓝凤仙站起来，少帅，啊，我有点事。去去就来。蓝凤仙倒在外头，来到楼口，巧玲低低的声音，小姐，你真要把那个黑小子叫来吗？可不叫来他也不能吃啊。小姐啊，我可告诉你，这个黑小子挤眉弄眼的，我看他可不太好斗啊，他可不像姑老爷这个人挺实惠，要把他弄到楼上，这事儿可就多了。小姐不能叫他来。那怎么说呢？小姐，我有招，如果我办完之后你会生气吗？巧玲，你随便办吧。好，小姐你回去吧。巧玲把小姐打发回来，转身走了。蓝凤仙倒在里头跟薛丁山两个人坐着唠，唠什么呢？没话找话吧。薛丁山怎么来的？怎么奉师之命下山呢？怎么打的韩江关呢？怎么打败黄子陵啊？那一切的事情，两个人在这儿是滔滔不绝。不大会儿的功夫，连龙挑起，巧玲打外头进来。啊，姑老爷，你说我真没用，人还没请来。嗯，兄弟他不来，哎，你说这个江老爷这个人也真是的，我一说呀，姑老爷和我们小姐给你赔情了，方才我没放，这是我的不是，我当时啊就请他上楼，说一块吃点垫吧垫吧。你说江老爷这个人可真怪癖，说什么也不来，他说上楼不太方便，说到前边也不是，是不是到更房去找更夫去啊？啊啊，对呀，找更夫去了，说到那儿去吃酒。你看我没请来，姑老爷你瞧。薛丁山一听啊，他真相信。丁山一听，好，那去就叫他去吧。啊，少帅，我还寻思你得生气呢。来，少帅，啊，你怎么还没吃，还等着呢？少帅，来，我给你倒茶。蓝凤仙就想啊，巧玲可真能挡八方，这丫鬟可了不得。薛丁山坐在这儿。

吃又喝，就把江须那头给忘了。那么说明呢，兄弟到更房去了也不用我惦记了，他跟更夫处的也不错，丁山在这是连吃带喝。时间不早了，蓝凤仙站起来，谢少帅啊，你身体劳乏，军前打仗，我也不打搅你了，天气也不早了，你就在我这屋休息，我和巧玲到那屋去休息。丫鬟到在外头打来镜面水、洗脚水都给撂到这儿了，一切床被给铺好了。族谱二人告辞，打屋里出来，把门给关上。丁山一想也不错，这些天真有点累啊。那么说明洗脚水、镜面水也都打了，房间让给我了，那么我好好睡他一觉。就在薛丁山，你说睡了还没睡，没睡有点睡，多多少少还明白，就听得楼下头有人说话：“巧玲，巧玲，睡了吗？巧玲啊，啊！”其实楼里头的巧玲和蓝凤仙谁也没睡。族谱两个人在屋里头还正唠呢，巧玲还说：“小姐命运不错，许给大唐少帅，你是有府之人。”听外边这一叫，这个时候的蓝凤仙马上就站起来了：“巧玲， 我爹来了。”小姐，他老会知道吗？想是他不会知道，那他怎么会来？巧玲啊，睡了吗？小巧玲还是比小姐痛快，赶紧厨房拍薛丁山的门。这个时候的薛丁山也赶紧下了地了，把门开开。哎呀，丫鬟一看姑老爷都款衣了，那么说明穿着睡衣光个大脚丫站在那儿开的门，巧玲也顾不得那些了，外边来人了，巧玲赶紧过来把薛丁山的盔甲还有他的靴子包到一起，一掀桌帘就给扔到桌子底下去了。小丫鬟赶紧打开一个衣箱，把衣服掏出来一指，叫姑老爷这里头躲躲，先委屈你了。薛丁山哪顾的那些，光个大脚丫就跳进去了。小丫鬟啪，衣箱盖关上，把锁就给掐上，把衣服跟小姐就抱到那屋去了。两个人准备好了，小丫鬟转身呢，到的外头把门开开，把蓝天雕老都督就给迎上了绣楼。族谱两人把老都督让到屋里，小丫鬟又给打茶搬座。爹爹，什么事情深更半夜的要找我？您有事？凤仙哪，虽然我膝下有两个儿子，你哥哥蓝文蓝武，可是他们哥俩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女儿凤仙你。你是有办法的人，今天爹爹上楼，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现在老薛礼已经在东城门外安营扎寨，爹爹我早有此意呀、啊、咱们都是中原人，我这么大的年纪，我总想要落叶归根，水流千招还要归大海呀、啊、可是没有这个机会。那么今天爹爹反复在想，老薛里的兵马来了，咱们打可能不是人家的对手，尤其范梨花现在还在大唐，咱们何往而不为呢？爹爹我有意献出高官迎接薛礼，兵和一家将打一处，我想投奔大唐，身归故土。儿啊，你说爹爹这么办行否？啊，爹爹你老人家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爷儿俩唠这唠那。

0: 正唠着呢，就听到旁边这个箱子扑棱啊，老都督蓝天雕吓一跳，箱子里紧接着又扑棱。凤仙，这是什么啊？蓝凤仙当时面红过耳，心里头在想，薛少帅啊，你怎么还不好好待着，你在里头怎么还冻上了？其实这不怪薛丁山，箱子又不大，委委屈屈的蹲到里头，小丫鬟还真不客气，连个缝还没给留，通气的地方没有，盖得挺严，锁还给掐上了。薛丁山一会儿能挺，两会儿能挺，时间长了他挺不了，喘不过气来。薛丁山在里头往上一挺，他的意思把箱子呢嵌个缝，他喘口气儿。他哪知道这箱子锁上了，所以他一碰扑棱，老都督一问，蓝凤仙的脸就红了。凤仙，这箱子啊，小姐呀、啊，要依我看就别瞒着了，咱们就说了吧。巧玲，你不能说，嗨，这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老都督，您说我说不说？
1: 巧玲，什么事？
0: 正说到这儿，箱子扑棱又一响。哎，老都督，这都好几天的事儿了，早就想说，我们小姐说什么也不叫我说。你说这些天可也真怪，这楼上的耗子也不怎么这么多。哎，他想拿耗子给打掩护，可刚要倒茶，箱子里扑棱又一响。嗯，蓝天雕一想，这耗子可不小，来呀、啊，把箱子打开，我看看。啊，老都督，耗子还看他干什么？快，箱子打开。老都督比着打，蓝凤仙在这儿一看，不打不成了。巧玲过来，当时一伸手就把箱盖给摸上。他把锁头打开，啪，把箱盖给皱开。薛丁山腾在里边站起来，这身汗呐、啊，闷的他可真有点要死啊！啊！蓝天雕往后倒退几步，一看打里头出来个人，浑身上下穿睡衣，光个大脚丫。哎呀，他回头看看凤仙，面红耳赤，姑娘的汗也下来了。嘿，老都督这火就上来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女儿的闺房啊！来个大小伙子这身打扮，老都督是干啥的？明白了。凤仙，他是谁啊？
2: 爹爹，他。
0: 蓝凤仙半天说不出话，老都督蓝天雕当时一伸手，在壁上苍啷一声把宝剑拉出来，一直就够奔薛丁山。他拿宝剑往前这一奔，此时此刻蓝凤仙赶紧跪在地上，爹爹，先不要杀他。你听女儿有话。凤仙，你还有什么说的？
2: 爹爹，他是唐将，他叫薛丁山，他是老王爷的儿子，前翼的先锋。昨天晚上我在后花园练武，突然发现了他。实不相瞒，我也知道大唐的人马兵临城下，你老不是大唐的对手。我也想给你老找条后路，所以我这才把少帅请到楼来。我想献高官，叫你老人家在大唐立功。我跟少帅已经说好，可哪儿知道你老人家偏偏赶到。爹爹，我是为您着想。
0: 蓝天雕一听，这火更大了。既然你为我献高官，要投奔大唐，那么说话唠嗑把衣服还都脱了，光个大脚丫，这是干啥？当时瞅瞅说，逆女，你不要说了，拿宝剑还往上上。薛丁山一看宝剑来了，手中无有寸铁，要吃亏，他一伸手拿起了椅子，他躺，老都的一剑削下，把椅子腿就给砍下来了。 左一件右一件，他女儿蓝凤仙怎么劝也不成，最后老都督打着打着，薛丁山手里头拿着椅子腿在这躺，老都督往前又一件，薛丁山这一还手这椅子腿，那意思呢想要躺他的剑。可怎么那么巧，这椅子腿一下子就打到老都督的脑袋上，打个脑浆迸裂。薛丁山失手打死了蓝天雕，咣当摘倒在地，宝剑落地。啊！蓝凤仙吓得咯楼一声，这口气背过去了，咣当摘倒。哎呀！小丫鬟是撒腿往外就跑。巧玲长这么大没经过这个，一看死人了他撒腿跑，他的本意是害怕跑，可哪知道你倒小心呢，这是楼啊，他一脚踩秃噜了，打上边就滚下来了，摔到下边摔个脑浆崩出，小丫鬟摔死了。薛丁山在楼上一看傻了，老都督打死了，蓝凤仙轰过去了，小丫鬟坠了楼了。丁山一想，此地是非之地，我得赶紧走。他一伸手拿起都督这口剑，为了防身跑下了绣楼。丁山一想，上哪儿去？后花园找兄弟。他来到树下一看，光有绳子没有江须。哦，丁山一想，我想起来了，巧玲说我兄弟到更房去了，对，我上那儿去找。薛丁山来到更房，倒在更房里开个门，再看呢，四个更夫啊，喝得酩酊大醉呀，人事不知是东躺西斜，都睡到那儿了。丁山仔细找一看，就是没有江须。薛丁山也想，兄弟你哪儿去了？现在我再找你哪儿找？赶紧出来！丁山直接够奔后花园的后门。他打后门出来，来到街头，江须没影了。薛丁山打算要跑出高官，回奔大唐。可是这个城他准知道不是那么好出的。他拿着剑正走，就听后边乱。丁山以为有人追他，看前边有个胡同，他就钻进来。怎么那么别扭？丁山正走一看，是个死胡同，出不去。丁山一看旁边有个黑大门，有好大的一个院落，干脆我就叫这家门到他们家背背也罢。丁山啪啪啪手打门板，时间不太大，就听得里边有脚步声音响。谁呀？这个人说着咯楞把门栓打开。薛丁山没等跟人家答话，噌就钻进来了，一回身自己把门就插上。丁山拿宝剑一看，开门的是个姑娘，青丝发盘绕，扎着红头上，什么金花银花都没戴，清水脸，姑娘长个瓜子脸，眉清目秀，上身粉红色的花甲袄，下边是葱心绿的罗裙。这个姑娘瞅着薛丁山拿宝剑，慌慌张张，不但没害怕，稳如泰山，她还乐了。你找谁呀？
3: 恩姐，我是遇难之人，后边有人追赶，请恩姐救命。
0: 遇难的，好啊，跟我来吧。姑娘也没撵他出去，把薛丁山带着够奔上房。丁山一看这个院儿，好大个院落，真来几百人都没问题。姑娘把他带到屋里，回身把门关上。丁山正看，一瞅这个状况，这家人挺贫寒，屋子的摆设都不怎么样。他正看呢，姑娘跳上床，一伸手在壁上，苍啷一声是拿下这口剑。姑娘把宝剑拿在手，打床上跳下来，瞅瞅薛丁山，姑娘乐了，狂徒，你给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薛丁山这才明白，要不然我拿宝剑跑到他家不害怕啊，这是个武的。丁山在这儿赶紧扑通给这个姑娘就跪下了，
3: 恩姐饶命。
0: 你说干什么的？
3: 恩姐，实不相瞒，我一字不瞒，我是大唐薛礼之子，前翼先锋官少帅，我叫薛丁山，两军阵前不慎被擒，落在高官之内，
0: 蓝都督蓝天雕把我绑在后花园，偏赶上蓝小姐蓝凤仙后花园习武，我们二人见面，有丫鬟做主，她把我带到绣楼，我们夫妻成就。哪儿成想老都督深夜上楼发现此事，他老说什么也不应允，手拿宝剑要杀丁山，是他老人家一时失手，一脑袋撞在桌甲上，脑浆迸裂，死在楼上。小姐蓝凤仙一时着急，背弃不明，丫鬟逃跑，吓得我无路可逃，他们在追赶，我才跑到恩姐家来求恩姐救命。姑娘在这儿当时瞅瞅，把宝剑往匣内一放，这个姑娘微寒一笑，是薛少帅，你知道我是谁吗？姑娘说出一番话，才要薛丁山巧取黑风关。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赶紧把自己的真情实话跟这个姑娘说了。姑娘一听，你是大唐的薛少帅，不错，我是薛丁山。那么说你和蓝凤仙夫妻成就，不错。薛丁山一想，虽然我不是真心收他，假意收服蓝凤仙，可是在城里呢，不知道谁和谁有什么关系。另外我要提起蓝凤仙，在城里头谁都知道，兴许还能借点光，只有就得说真心收下。这个姑娘听完之后，瞅着薛丁山说出了一番话，把薛丁山给乐坏。姑娘一回身把宝剑入匣，薛少帅，这你就不要害怕了。我不瞒你，满城上下你跑到哪个院儿你也跑不了，只有跑到我们家能保住你的性命，他们还不敢到我们家来搜你。少帅，你可捡着了。
3: 谢谢恩姐救命。
0: 薛丁山不明白他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不敢到这个院搜，也没有细打听。薛少帅，你看看你这身衣服官职不雅啊，你也看见了，我们家境贫寒，也没有什么好穿的给你。不瞒你，我的父母早年下世了，就是我们兄妹二人，可是我哥哥又常年不在家啊，我哥哥还有身衣服，你试试看怎么样。姑娘一回身在衣箱里把这身衣服呢就给拿出来了，回头又给拿了一双靴子，一身红袍子红中衣儿。少帅，你就将就着穿吧。少帅，你一定是饿了吧，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还有点小米儿，我给你熬点小米粥行吗？
3: 恩姐，我就爱喝小米粥。
0: 啊，那好，你稍等一会儿。姑娘一转身到外头去给熬小米粥，薛丁山坐在屋里头等着，他无意之中呢往屋子里头看看，一瞧这家呀确实挺贫寒， 丁山在屋里头正看呢，外边姑娘把饭呢就做上来了。
2: 啊，

0: 草率，你瞧也没有什么菜啊，你只有委屈吃点咸菜了。姑娘端来两个咸菜碟，一个是咸辣椒，一个是咸豆角，把两盘菜呢就给撂下。姑娘随后盛了两碗小米粥，放了两双筷箸啊，少帅您先吃点吧。姑娘挺大方的，陪着薛丁山呢就坐下。丁山一看这个姑娘挺大方开朗，人家不拘小姐，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薛丁山也就坐下，恩姐给你添麻烦了。这怎么说呢，少帅到在这儿，我应该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是我家是一贫如洗，无法招待，请少帅就屈准贵体了。没什么，恩姐你太客气了。丁山现在啊吃小米粥那也都乐坏了，肚子里咕噜噜直叫啊。薛丁山把这碗小米粥端起来，自己赶紧这才往嘴里爬，他刚吃了一口，突然呢、就听到大门外头有人打门。妹妹，小妹，开门呐。姑娘赶紧把这个碗往桌子上一撂，薛丁山瞅瞅，恩姐，谁？哎呀，少帅，可不好了，谁来了？我哥哥回来了。薛丁山赶紧把碗放到桌子上，站起来，恩姐，既然大哥回来了，我去给大哥开门。哎呀，不行。少帅，你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气，他这个人憨憨傻傻，你跟他说话他有的时候不很明白。无论是谁，就是男人不许到我们家来，就我们家的胡同谁都不敢来，要看见你在我们家他非拧你脑袋不可。他在城里有个外号叫揪头太水。少帅，这可糟了。哎呀，薛丁山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有点傻了。姑娘一听外边砸门很紧怎么办啊，少帅你来。姑娘赶紧叫薛丁山上炕，拿被把薛丁山就给蒙上了。哎呀，恩姐，这能行吗？只要你不动什么事儿也没有，无论到什么时候你千万可别说话。我出去了，恩姐怕不行，还就这么办吧。姑娘把她用大被就蒙上。这个姑娘一转身来到外头，到在门前，谁呀？
1: 嘿嘿，小妹呀，怎么连哥的声都听不出来了？哥回来了。
0: 姑娘一回身把门开开，打开一瞧，果不其然是他哥哥。呵，这个大个儿，他哥哥往外头一站，这个大个儿有多高？身高能有一丈二，膀阔三庭，胸宽背厚。这个主啊，是红乎乎的一张脸，红眉毛，两眼如灯，头上红布包头，身上是红袍子、红中衣、红靴子，手里头拿着一条大铁棍。
1: 妹子，哎呀，我出去这些天呐，我就想你呀，在外头怎么地我也待不下去。妹子想我没？
0: 哥哥，我没有一时不想你的，你把我想坏了。快进来。姑娘一回身把门关上，这个大个子跟着姑娘就来到了上房门。他把大铁棍往房檐下一戳，
1: 妹子，我出去多少天了？
0: 哥哥，这一晃又是半个多月了。
1: 哎，可不是嘛，我也觉着时间不少了。哎呀，我说妹子，你一个人吃饭，怎么放俩碗，两双筷子？
0: 哥哥，你这一走就把我扔到家，你就不管我。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我自己孤孤单单，后来我就想个办法，盛了两碗饭放两双筷箸，我这边吃一口就是妹妹我那边吃一口就是哥哥你， 就好像咱们俩在一块儿吃饭，这还不是为了想你吗？
1: 哎呀，我说妹子，哎呀，要不有时候啊，我在外头啊不吃饭，他不觉着饿呢。闹了归期，妹妹在家都替我吃了。
0: 薛丁山在背里头一听，嘿，真傻透腔了。丁山也不敢乐，听着他们唠。
1: 哎，妹子，这回就不用你一边吃一口了，哥回来了，好啊，咱俩坐下吃吧。
0: 他把碗端起来，他就划了这碗小米粥。
1: 哟，我说妹子，你这天都到啥时候了？这么大姑娘起来，你怎么还不叠被呢？
0: 他这句话把薛丁山在里头吓得一哆嗦，一哆嗦，这个被就一动。
1: 哎呀！我说妹子，你这里头怎么还有活着呢？
0: 他把小米粥放下了，一转身就奔这个北炕来了。这位说着话来到北炕，姑娘拉妹拉住，一把手把背就给掀开了。
1: 哎呀，啊！我说小子，你欺负我妹妹，好小子！他上去一把
0: 把薛丁山的脖子就给掐住了，另一只手把薛丁山的脚脖就给掐住了。
1: 好小子，我摔死你算了。
0: 他刚想要往下摔，哥哥，你先把他放下，你不能摔。
1: 怎么，他跑你被窝，我不摔他怎么着？他欺负你，妹子，你闪开，他还要摔。
0: 哥哥，你不能摔他，你还没听妹妹跟你唠，你怎么就摔他？摔完了你要后悔。他是咱们家的亲戚，不是外人，是咱们家的人。
1: 嗯，我怎么不认识？
0: 薛丁山也愣了，这个姑娘为什么这么说？其实这个姑娘啊，她这里头有话，说是在黑风高官大都督蓝天雕副都督姓韩，叫韩策，就是他们兄妹的父亲。这个红的个儿呢，就是韩策的儿子，都管他叫傻子韩豹。这个姑娘呢叫韩月娥。说韩策的老伴儿啊早年下世了，他呢抚养着一双儿女。那么韩策后来得了病，卧床不起，他病危的时候呢，就把蓝天雕给找到床旁，就跟他讲，说我死之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儿和我女儿韩月娥，无人照管。如果你要念在咱们在一起一场，我把我的儿女就托孤给你了。蓝天雕呢当时答应说，老兄你放心，你在那就在了，如果你不在，这一双儿女就是我的儿女。所以韩策放心，后来呢并没有好，他就故去了。他死了之后，蓝天雕真不错，对待这兄妹就跟自己的儿女一样。后来蓝凤仙呢，韩月娥呀，两个人呢都被出家的老尼带走，上山上去学艺去了。学艺回来之后，蓝天雕也没叫韩月娥回家，说你回到家里孤孤单单，不如呢就留在我府和你姐姐蓝凤仙在后楼，你们姐儿俩还是个伴儿。所以韩月娥呢就留在了府里。可是韩月娥到山上学艺走这些年呢，这个家呀，那韩策是个副都督，家境过得也不错呀，可是这些年来叫韩豹啊给糟践的是一贫如洗呀，家里的东西全没了，就算有个空院套。韩豹这个人呢，他是爱动，他待不住，有的时候一出去十几天到外边逛，有的时候回来待上几天，他就来回这么出来。那么偏赶上今天他回来了，天亮回来的，他在城外头呢，什么事都巧，就遇上唐营楚马。 咱们不

0: 不是说过吗？江须将辣亭被范梨花给救回了大唐营，小江须说明我哥哥假意迎亲收下蓝凤仙，现在正在绣楼，范梨花一怒要去，老元帅不是给拦住了吗？所以范梨花没有走，待了一夜，第二天范梨花不是讨阵除马吗？就是这一天，范梨花来到两军阵，叫唐兵到军前讨敌骂阵，梨花女在后边等着。可是唐兵正在骂阵，就赶上傻大爷韩豹呢回家。哎呀，傻子一看在城外头骂阵，这是欺负人呢，我们家就住在城里呀，你在外头骂，我也在内呀，你小瞧人呢。他过去一顿棍把唐兵就给打退了，韩豹这样才回家。那么到在家，妹妹叫他进来，可哪儿知道呢，就赶上薛丁山跑到他们家，妹妹把他蒙到被里，傻子一看哪儿知道，就把薛丁山给拽出来。傻子韩豹这个时候把薛丁山给举起来，就要把他摔死，韩月娥给拦住了，哥哥你不能摔。
1: 不摔怎么着？他欺负人不摔的。我说妹子你闪开。
0: 哥哥你不知道，你听妹妹告诉你，你就不摔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大唐老元帅薛礼的儿子少帅，他叫薛丁山，他在两军阵前被高官把他抓住了，绑在了后花园。我姐姐蓝凤仙和他见了面，许了他的终身，嫁给了薛少帅，所以姐姐把他带到了绣楼，夫妻成就。可哪儿知道啊，在晚上老都督蓝天彪上了楼，叔叔他就看见了，他不但不答应，他拿剑还要杀人家。人家薛少帅在屋里头躲躲闪闪，拿椅子挡，他把椅子给削了，哪知道少帅为了护身，一不小心拿椅腿儿就把叔叔给打到那儿了。我姐姐一看吓傻了，昏过去了。少帅知道惹事了，他才跑下绣楼，没地方跑，才跑到咱们家来了。哥哥我能不救吗？这又不是外人，是姐姐的啊，这怎么说呢，又是姐夫，我就把他留下了。哥哥你要摔他，你可对不起姐姐呀。
1: 啊，月娥呀，要这么说她还是凤仙的女婿，
0: 可不是吗？我没说她是咱们家人吗？
1: 哎呀，要那么说这是凤仙女婿，嗯啊，这也是你女婿吧？哎呀，这是妹夫来了，你瞧瞧我这咋说的。来吧妹夫，你先下着吧。
0: 他把他呢就给撂到那儿。薛丁山在这儿当时赶紧回头，哎呀谢谢大哥。
1: 哎呀妹夫啊，你瞧我这个人呐，傻可是傻，我可认亲呐。
0: 他这一说，妹夫把韩月娥说的脸一红一白的，姑娘脸红低头不语。那么这个傻子韩豹为什么这么说，这里头多少有点原因。因为韩豹在外头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男的当婚女大当聘，你妹妹都那么大了，你怎么不给她找个主呢？她得有婆家呀，不能跟你在一起过一辈子。所以韩豹好心肠，对呀，我得给妹妹成家，所以她各处找人呢，给妹妹找婆家。哎呀，韩月娥一想，我哥憨憨傻傻，一个猫俩脑袋，二虎一个，他给我找那个女婿，那还能好得了？劝也不成，所以到在蓝府去找蓝凤仙，就跟姐姐说了。蓝凤仙呢，找他爹就跟蓝天雕说了。蓝天雕乐了，好，把韩豹找来，给他摆了一桌酒菜，叫他到府里来吃酒。在吃酒中间，蓝天雕就问韩豹：“韩豹啊，
1: 哎，叔叔，
0: 我听说你给月娥找婆家呢。
1: 可不是呗，男的当婚女的当聘，他可不得有个婆家。
0: 韩豹啊，你别给他找了。
1: 那怎么着呢？
0: 韩豹，你认识的人哪有我认识的多呀？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叔叔，我给他找。这话说回来了，他们小姐俩一师之徒，在一起待亲姐俩一般。叔叔跟你说句良心话，凤仙有了女婿，他也就有了女婿，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
1: 叔叔，那这意思我明白了，那就是说给他俩找一个，是不是啊？
0: 老犊子蓝天雕啊，心里好笑，说啥他也听不明白，所以老爷子一想，跟他求那个真儿干啥？是，给他找一个，他有了他就有了，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1: 那也行啊，那我就不找了，我可就交给你了。
0: 所以在他脑子里呀，他有这么个印象啊，他有了他就有了，所以今天他才冒出这么句话
1: 啊，是凤仙女婿，那不也就是你女婿吗？妹夫啊，这真亲呐，你瞧瞧我还掐你了，脖子疼不？
0: 所以他才这么唠。薛丁山不明白这里头咋回事儿，薛丁山一讲啊，我怎么还又成你妹夫了？蓝凤仙那头我都没收，我都是假意收亲，我根本就不想要他。可是在这个时候没法争辩啊、是，谢谢大哥。
1: 哎呀，妹子，你瞧瞧，妹夫来了，怎么就……哎呀，我才明白，妹子，你放俩碗是不是跟妹夫吃饭呢？
0: 哥哥可不是。
1: 我说妹夫，你等会儿啊，我去给你买点肉去。他一转身出去了。
0: 薛丁山呐、回头看看，恩姐，多亏你帮忙了啊。少帅，这你就放心吧，我哥哥这个人是个热心肠，他真要是把你相中了，你呀就没跑了。薛丁山一琢磨，酒后得机会，我把他带到唐营，这是一个好将，所以两个人在这儿等，功夫不太大，傻谈报打外头就回来了。
1: 哎呀，妹子，你看我买回来了。
0: 薛丁山一瞅，他拿着一块肉能有十来斤，拿着四把粉打外头进来了。
1: 哎，妹夫，你等着，我给你做饭。
0: 哥呀，你做那饭人家怎么吃啊？你进屋去陪姐夫唠，我在外头给你们做。
1: 那不行，
0: 到在外头，这位把这十来斤肉往菜墩上一放，拿个菜刀梆梆梆来了五六刀，就把这些肉就扔锅里头去了，弄了几瓢水，添了半锅，把这四把粉也扔里头了，底下他这就生火。薛丁山一琢磨，虽然我不会做，可是我看过这粉怎么能跟肉放到一块儿。可是丁山也不能说话，只有看着吧。功夫不太大，火生着了，这个锅也开了，傻子拿着一个大瓢，把这大块肉就都盛出来了。
1: 妹夫，尝尝咱这肉才有滋味呢。
0: 韩燕娥一想，你做那东西人家可吃不了，他把桌子也放上了，肉盆也端过来了，筷箸也摆上了。
1: 哎，妹夫，我先尝尝。他夹起一块一咬，哎呀，
0: 薛丁山一看呢，还冒血筋儿呢。丁山当时一咧嘴，没敢说啥。
1: 哎，妹夫，你尝尝，这才有味道呢。
0: 啊，大哥，我长这么大就不吃肉，我就爱吃粉。
1: 你没福气，那你就吃粉。
0: 他左一块右一块，薛丁山在这瞅着他吃，要不身体吃这么棒，净吃生的。丁山在这陪着，韩豹在这边吃边唠边谈边讲。哎呀，韩月娥在这问这个问那个，三个人正在吃着的功夫，猛然就听到外边啪啪啪有人打门。小妹，小妹啊！韩月娥赶紧下来。薛丁山说：“谁？”韩月娥说：“不好，我姐姐蓝凤仙来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九月一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十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乌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十天前，他循着今年五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4: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5: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3: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5: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3: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乌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乌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4: I don't know why.
5: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3: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美元。5000美元对当时的殷玉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4: 5000美金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3: 捐赠的第2年，也就是2000年，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肃杀地，见到了殷玉珍。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茅屋肃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玉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4: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明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绿水染绿了茅屋肃，变成现在的金乌肃。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3: 40多年来，殷玉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4: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

0: 啊，这片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2: 英语真 ，This is amazing。
3: 英语真，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2: 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0: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雨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茅乌素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雨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茅乌素沙地。殷雨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4: 花沙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5: It's a miracle. Nothing but a miracle.
3: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他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1: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雨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雨珍带塞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塞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印梁。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塞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雨珍敬题。随后，殷雨珍领着塞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殷雨珍告诉塞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塞考斯基说，
3: 亲眼所见带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1: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1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4: 这个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樟子松就让它长大。
1: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林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2: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3: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2: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1: 临近黄昏，殷雨珍带塞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雨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宰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

0: 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四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1: Look here, what is change?
2: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他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他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0: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1: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2: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0: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3: 我先一个语，你先琢磨这场事情，我们好交流。
0: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1: Look what she did！
2: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1: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0: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玉珍夫妇种下的这片七万亩的林海之外，毛乌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毛乌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4: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殷玉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玉珍与赛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5: A very inspiring story of a lady.
0: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殷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零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赛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2: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0: 赛考斯基离开茅屋宿的时候，殷雨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1: 这个就中国的太太月月嘛，也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0: 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5: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2: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0: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宿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赛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赛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赛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茅屋宿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5: Look what it got her.
2: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5: I just helped.
0: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3: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2: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3: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前报、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2: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4: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2: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5: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6: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2: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 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7: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8: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1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中，您的观察呢？
9: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啊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啊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1: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8: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
10: 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9: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

0: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一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啊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2: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3: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

0: 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啊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也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2: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1: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湘江赞誉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4: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9: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0: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

0: 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4: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7: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

0: 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5和0，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中美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由中国政府发起。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举行，总量近5000吨。
1: 华为、小米、苹果先后发布折叠屏旗舰机，智能手机存量竞争白热化。
2: 992顾评，针对知名企业恶心刺激型的网络谣言频发，一张截图三言两语毫无证据，却因踩中舆论爆点，给企业带来无妄之灾。稍后992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992 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
1: 今天早间在我们即时打卡留言的朋友好多呢都说到跟昨天不太一样啊，
0: 什么呢？
1: 因为昨天这个点这个阳光刚出来的时候往东行，好多朋友都说特别晃眼。今天早间这个天气是个多云的情况，比较的凉爽哈。好多朋友说现在还没看见太阳呢，今天开车不刺激了。
0: 对，这个时段出门的朋友是没有看到太阳。如果是你早一个小时出门的朋友，会看到非常非常美丽的朝霞。如果你也有拍到的话，欢迎您分享哈。
1: 对，目前整体早间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也非常的理想哈，这个点还没有堵车的压力点位。稍后第一波送学的这个高峰在学校周边的道路，大家慢一点，急停急走，家长朋友们啊就可以有序的通过了。
0: 对，还有高速站口目前表现正常，石家庄辖区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
1: 我们也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凉爽的天气。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处在这个舒适区。唐山迁安最高也不到30度，29.4度。北部气温呢在17到26度左右，康保沽源已经来到了17.8度。大部地区的气温是有所上升。中南部地区普遍升温在4到8度。
0: 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今天全省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2度以上，承德最大可达19度。白天感觉呢还行，晚上感叹哎呦好冷，早晚出门记得要多加外套了。
1: 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那今天白天整体上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
0: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在27度，最低15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3，属于优。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上的提示。刘星这位听友一大早提醒说，省会淮安路高架桥哈，由西向东，红旗大街桥上看到最内侧车道啊，刚才好像有一只小黄狗啊，这个动物在这个内侧车道这趴着，挺危险的，它可能有点害怕啊。淮安路高架西向东，红旗大街内侧车道，大家留意一下。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况繁忙的点位开始啊，这是比较熟悉的老路段了，和平路的自东向西行驶方向，在知音这个位置，也就是建设大街转盘的这个地方哈，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了。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首先来继续关注新闻，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500万粉丝博主张某、网络平台账号影子不会说谎等21人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2年前，张某带着团队在石家庄一家民宿检测出偷拍摄像头，和民宿业主发生冲突，石家庄的民宿和酒店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而真相是，张某团队自导自演炒作，制造恐慌，借机卖假防偷拍检测仪，狂赚450余万元。该团伙21人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4项罪名受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围绕 OPC 艺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日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690号公告，批准鹿泉香椿两家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至此，石家庄市11件地理标志产品全部实现用标，覆盖率达100%，标志着全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与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登记，适用于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的官方标志。目前，石家庄市共有地理标志产品11件，分别是赞皇大枣、晋州鸭梨、新乐西瓜、赵县雪花梨、鹿泉香椿、正定马家卤鸡、藁城宫面、新乐花生、行唐大枣、灵寿金针菇、赵县皇冠梨。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日营业时间到21时。河北体育馆发布通知，因改造提升项目动工，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及体育馆停车场自9月14号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请车主提前将车辆驶离。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场馆方表示歉意。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举行，市公安局交管局对沿线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活动沿线车辆和行人服从现场指挥，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石家庄市赵沱路红星街至友谊大街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将于9月12号周六晚11点开工，工期201天至明年3月底。施工期间，赵岭辅路友谊北大街至中华北大街机动车只允许由西向东通行，赵沱路中华北大街至红星街机动车只允许由东向西通行，非机动车保证双向通行。最后再来关注一则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几天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三级，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
1: 早间的7:11了，就来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概也就过去了十来分钟啊，距离七点的时段。那么现在省会市区的车流上升已经有一些路段比较明显了，淮安路尤其是啊东向西东二环区域以及西向东啊进市区之后红旗大街、伟民大街这一段开始车流缓行了。
0: 还有呢，车多的是刚刚提到了和平路啊，只是看到了东向西行驶方向知音这个地方有排队车多。哎呦，现在啊它的对向车道西向东行驶方向，您走到平安大街，就是和平路桥上平安大街的这个口之后，继续往东边开就开始车多了。
1: 对，那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也说到说今天啊在加油努力一天，涛声依旧就说了终于来到周末的门口了。今天是周五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即将到来的周末怎么过，因为毕竟这几天啊正是咱们一年当中可以说最舒适的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去这个出门游玩一下。
0: 对，不远行每天也都会有打卡健身的朋友0679说了，今天不是很冷啊，我跑步3000米出汗了，但是还是有点凉啊出门要加一个厚外套。您看您楼上那位也说了，说哎呦我现在这个早晨感觉到凉了，就是不眠夜，这外套我还没买呢。
1: 刚才我给您回了，外套这好解决啊，直接在微信回666爱商城，咱们冲锋衣给您安排上啊，
0: 对，
1: 性价比超级高。
0: 您可以选一选不同品牌的，

0: 不同这个款式以及价位的可选度都比较高的啊。
1: 好好爱自己说了，今天打算去看咱们的这个国际车展，然后打卡完毕之后洗漱一下，做个早餐，吃完之后准备去看展啊。那今天还没锁票的朋友啊，也可以提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车展"这两个字，来抓紧时间锁票。因为您如果说没有这个电子版门票，直接到现场的话是要30元一张买票入场。
0: 对，其实锁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回复"车展"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朋友们梳理新闻。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接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和直20K 直升机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0: 昨天，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25个省区市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的销毁工作。
1: 这次行动共销毁了侵权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的知名品牌，总量达到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0: 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迎来新一轮调整时间点。卓畅资讯监测的数据显示，按照当前幅度来看，预计汽柴油价格上调每吨360元，折合成升价来看呢，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价格涨幅或在每升0.35元左右。那么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之后啊，将会多花17.5块。
1: 如今 AI 越来越多地融入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4月份开始，成都市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系统同时整合高速公路的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的数据，能够精准刻画车辆的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的次数过多，而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就会自动锁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
0: 同时呢，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呢，相关信息将会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将会被依法处罚。那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呢，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
1: 今年以来，在金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我国黄金市场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分化特征，投资需求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力量。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苹果公司举行了9月的新品发布会，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亮相。短短的72小时之内啊，全球智能手机行业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折叠屏对决。华为、小米、苹果3家公司先后召开发布会，轮番亮出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机，起售价无一例外越过万元大关。
1: 那这场72小时对决的背后啊，也是智能手机行业存量竞争下的必然选择。现在大盘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同比会大幅下降16.7%，创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而在这样的寒冬当中，折叠屏是唯一的亮色。预测今年的折叠屏出货量会达到2290万部，同比是增长12.6%。折叠屏兼顾了大屏跟便携，也是当前唯一能支撑万元级高客单价的硬件创新。
0: 每年高校开学季啊，新生的数码装备选购都是消费市场的热门话题。

0: 三家啊出完这个旗舰型手机，也就是说不知道今年您家里啊是不管是咱们家的大学生啊，还是您自己上班族，有没有选择换折叠屏手机？当然价格要付出不少啊，基本都在万元以上。其实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学生专属的叫高配机型啊，开学的限定套装层出不穷，比如宣传说别人家孩子有的您也得有啊，这样的话术呢引发家长焦虑，将常规机型再叠加一些教育类的软件之后，售价高出普通款30%以上。其实核心配置没有什么实际的升级，主要就是溢价包装跟伪刚需的诱导。那其实大量非工科或者非设计类专业的这些学生啊，盲目的购入万元级别的笔记本啊、手机啊等等，主要用途啊并非是学习，性能严重过剩，而且呢硬件的这个闲置包括家庭预算都严重超支。
1: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说一说，咱们昨天说或者前两天我们提到这个小学生配备的电子产品的事儿哈，用手机。那咱们有这个刚需的大学生，您上大学了，这个家里的孩子，您为他配备新的这种新三样的电子产品吗？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和考量？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意见和观点、啊。
0: 哎，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即时留言专区，我们评论区聊一聊哈。比如您家大学生有没有在昨天前天凌晨啊，跟着等待这个 iPhone Duo？ 这个好多朋友说这个东西太难念了，这个 Duo 怎么念？我们也就对，也你念成什么都行，念 Duo 都行啊。
1: 对，
0: 这样的折叠旗舰机，包括就在两天前，华为啊，包括小米都发布了折叠屏的这个旗舰机。您觉得它对于孩子们是不是必要啊？或者说有没有必要跟追一下？都可以聊一聊。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昨天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提出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啊，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原则上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该取得相关证明，并且提前告知附近居民。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协昨天正式印发了2027年职业联赛升级降级办法的竞赛规程。2027年的 CBA 与 NBL 之间的升降级附加赛规则确定，核心内容是 CBA 常规赛最后两名跟 NBL 前两名四支球队参加附加赛，两组胜者通过赛后评估之后，获得下个赛季 CBA 联赛的准入评估资格。
1: 昨天奥运冠军刘翔在微博发文称，9月1号已经买断，获得49.4万元买断费。他还称呢，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已于9月2日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尼施流救灾。上海市体育局发布通报表示，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予以充分尊重。
0: 2027年的9月11号，也就是整整一年之后，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鸟巢体育场开赛。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这一最高水平、最大规模的国际田径盛会。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

0: 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份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7:24了，992早高峰，我们来看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省会的淮安路、和平路，包括南二环啊，车流上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北二环目前还保持双向畅行，西二环目前表现也不错。
5: 对，还要提醒淮安路有一段特别明显的排队车多，出现在了西向东行驶方向，红旗大街这个交叉路口的主路上哈。您从友谊大街进来之后啊，继续往东边开到红旗大街，过了红旗大街之后才会稍微有点缓和。
4: 我们来看。即时留言专区家长朋友们的留言吧，叫个啥呢，就说到说大学生买这个旗舰三件套没有必要啊，就是笔记本、手机、平板都要配最高配，那其实就是为了攀比，因为大多数这样高端的配置在学生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基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刚才不是说了，你如果是非设计专业、非理工科专业，有那种刚需的，比如做图啊、设计那种复杂需求，绝大部分专业其实是用不到的，虚荣心而已啊。这位朋友说，
5: 还有位朋友说了，我们家孩子是学美术专业的，是在开学之后根据学校的要求我们才配置了这个笔记本电脑。感觉性价比还挺合适的。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买的最贵才是最好的，
4: 没错，其实真有刚需的话，你就针对某一项配置，像刚才说的美术的专业，需要它的这个显化的效果呀，包括它的这个运算解析的专业的能力，
5: 软件的这个使用情况，
4: 对，就针对性的选择，其实有很多高性价比的。
5: 对，高性价比不一定非是最旗舰、最终端最新的那个机型。那好，关于这个大学生配备新的电子三件套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您家给孩子买新的这种电子产品了吗？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给我们留言。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昨天，昆明市公安局阳宗海景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通报，某鲜花饼生产企业报警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往鲜花饼里吐痰的消息，侵害公司权益。经查呢，杜某曾就职，在这个职高就读期间到该企业实习26天，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上编造虚假信息，公安机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5: 无独有偶啊，近日有人发视频称，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产生裸奔等过激行为，公司负责人表示系恶意造谣，视频当中并非宁德时代，公司已经报警。类似案例都指向恶心刺激型网络谣言乱象，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一张截图三言两语，尽管毫无证据，只是因为踩中了舆论爆点，就能掀起风波，给企业带来无妄之灾。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6: 我们之前说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可在现在这个时代，连一张图都不需要，打一行字就能让谣言满天飞，一句话就能让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连夜发声明报警配合调查。消费者看到这行字，第一反应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是好恶心，先不买了吧。这背后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造谣的成本只是一行字，辟谣的成本却是一整套系统工程。杜某编这条消息可能只花了10秒钟，但企业要花的是法务团队连夜加班，是公关部门反复解释，是销售渠道一家一家安抚，是品牌多年积累的口碑在几天之内被大量消耗。可即便如此，很多消费者也会觉得要不先不买了再缓缓。他们的心结企业只靠一纸声明很难解开，而且这类谣言专挑

0: 劳动者权益下手。为什么？造谣的人太清楚了，实习工资低，不让上厕所，戳的就是打工人的心。不需要证据，只要够恶心、够刺激，就能引爆情绪。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等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品牌的伤疤已经留下了。应该怎么办？第一，平台不能装睡，对这类明显带有恶意又缺乏信源的内容，平台应该有更主动的识别和拦截机制，不能总等企业报警了、舆论发酵了才慢慢悠悠地下架。第二，我们每一个刷到这类信息的人也要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别着急转发，也先别着急骂，让子弹飞一会儿，也许就是对无辜企业最大的善意。如果任由造谣成本降低，今天是一家鲜花饼企业，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家本本分分做事的企业。别让谣言成为这个时代最廉价的武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留言哈，简单分享了两条。一位朋友说啊，很多大学生买了电脑之后都是用来追剧打游戏，哎呀，这个笔记本电脑可能就是用在最后写论文的时候是用的最多的，写论文用了啊。
2: 对，你看还有呢，朋友李小土说，我同事家啊给今年刚上初中的孩子买了最新款苹果手机，还是最高配置啊，10000大几、
1: 哦、
2: 本来想跟孩子商量买个其他品牌，孩子呢不同意，说考试前哎呀答应他了，结果呢你说其实孩子是不是小小年纪就有这个攀比心态哈。也欢迎家长朋友们继续讨论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在微信回复早高峰，在即时留言专区大伙聊一聊。好的，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文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乐观的，至少二环路上这一时段还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压力点，不过南二环上的压力开始逐渐的凸显出来，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从维明大街到红旗大街桥上这一小节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今天很早就开始发力了，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已经是开始形成了较长距离的压车缓行了。淮安路的主路上往东走，从维明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城角街桥面，以及往西走方向从平安大街桥上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这个车辆的车拥挤程度呢也是正在逐渐的上升当中。裕华路跟中山路早间这一时段整体来看流量还是比较不错的，东西双向穿行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选择。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中楚桥的桥面上行驶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前方过了市庄路桥面以后呢就能够逐渐的跑起来了。体育大街上一个小的压车点呢是体现在中山路的这个路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受到了前期的事故影响，目前秦皇岛方向的唐海北站、南浦站以及苏南南站这三个站口是临时禁止车辆上道的，其他站口目前是正常可以正常来上高速的。张家口辖区呢目前是有一起事故，是在张家口辖区的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420公里处，也就是在黑山隧道这个附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现在首都环线高速的涿鹿站涿州方向临时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并且京藏高速的鸡鸣驿站以及下花园站是临时管控了双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市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听到了关于车展的一些消息哈，马上就回复了关键词车展，非常正确。回复车展这个词之后，你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哈免费的车展门票，如果您到现场去购买的话是30块钱一张。
2: 对，根据自己的时间规划一下，因为咱们的车展已经开展第二天了，是9月10号、昨天开始第一天，一直持续到14号下周一，这5天时间。那么当然可能很多朋友更多愿意在周六日明后两天周末休息的时候去逛一逛，可能人 人会比较多。当然如果是今天工作日或者是下周一来逛呢，就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呢，可能相对这个人少一些，那你可能自己看的时候啊，给你介绍的比如说每家 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介绍的针对性更强一点。
1: 对，
2: 因为现场有70多个汽车品牌，然后

0: 7万多平米的这个展出规模哈、啊，200多家 4S 店您就逛去吧，每一个馆里哈、啊、上千款车型，想看的一站式都能看齐啊。
1: 对，在这里如果是想选购燃油车的、混动车、纯电车的这些朋友，
0: 嗯，
1: 都可以去看一看哈。而且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啊，在还有新车动态都是不一样的，您逛这一趟就都能了解了。还有在车展上啊，除了买车、看车之外，还可以参与很多的游戏，有机会赢取75寸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或者呢参与集章打卡赢限定周边的活动，各家展台还有专属好礼。所以带着家人朋友哈、啊，无论是周末逛一逛，或者说您在这工作日有时间的时候去现场看一看啊，都可以玩得尽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车展啊这两个字来提前索取免费的入场门票，每天限量992张。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2: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6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6，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欢迎朋友们啊！这个点很多朋友也在关注，一过7:30，大家都在来参与咱们的992及时好运每天的幸运红包的开奖活动哈。今天是周五了，这周呢，今天早8点还有晚上的6点啊，还有2次开奖，我们的每次有500元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啊！参与方式依然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及时好运的专题留言帖，留下您心仪的数字。
1: 嗯，对，赶紧来回复哈！现在还有8点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完全可以来回复好运到好运帖当中留下3位数字啊，一定要留言留对地方。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昨天是教师节哈，那我国目前教师培养已经从数量扩张走向了内涵发展，教师的保障从基础普惠也走向了扩面提标。下一步呢，国家将实施教师发展的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老师上持续用力。未来的老师将会是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来听报道。
7: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4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4: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7: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8: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职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职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7: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9: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7: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10: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7: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力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9: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边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7: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东西。 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0: 确实如报道当中所说啊，让老师们未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这其实是一个挺这个让人期待的目标哈。未来像包括 AI 等等应用越来越成熟，那么很多工具也是可以成了很多可用的参考。
1: 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呢，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从投资的领域来看呢，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中国庞大市场对外吸引外资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啊。是吗，这位朋友就说到了孩子们用这个手机智能产品啊，就说这个游戏啊、笔记本啊等等，其实更多的游戏都是附加功能，偶尔用来通讯联系、收发少量作业，那配置要求方面呢，肯定是在实用范围内，越划算越好啊。
1: 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位朋友啊。还有是在微信平台回复的，说今年内存显卡涨价了，说去年5-6千能买到相同配置的电脑，今年呢就得是9000或者10000块钱。哎，看来是一个攒了电脑的朋友哈，但是孩子开学上大学是有需要的，而且呢同学的一些室友啊他都买了，我呢也就拿出了20000块钱的预算给孩子买了手机、平板和笔记本。哎，这跟我们刚才咨询当中说到的一个数据差不多啊。
0: 对，这平均价格吧，差不多3件预算，当然这个其实还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因为3件套配齐平均一件几千元，像我们刚才说那种比较极端的哈，一台电脑3-4万，然后一部手机10000大小20000。这个就有点过于夸张了哈。
1: 对，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了解一下省会市区更多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1: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目前也是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了。像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再走到和平路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始减速慢行，前方过了东北二环转弯处以后会逐渐的好转。往南方向走的话呢，是从过了淮安路以后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过了东南二环转弯处以后也会逐渐的跑起来。南二环上的主路部分，在玉祥街、体育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的车流密集度是有明显的上升，目前东西双向走主路高架桥的话，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以及在红旗大街到维明大街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还是在持续的压车缓行。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地方，车流密集度就会比较的大。前方过了和平路以后，会出现明显的好转。北二环上，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除了在运河桥这个小的区域当中，主路上西行方向大概目测是有个2-3百米的这个拥挤以外，其他的部分上都还是比较顺畅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这一时段呢，体育大街上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压车点了。由北往南方向，在和平路交口处、中山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来通行了。平行的建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的交口处是有300多米的排队情况。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在北二环桥面到前方的中储桥上桥口之间这一段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一时段观测在中山路以及玉华路的沿线，双向的通行压力还没有完全的凸显出来，基本上每个路口1个等时还是可以顺利通过的，东西穿行的朋友们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哈。目前来看呢，省会市区比较繁忙的路段依然是出现在了和平路东西双向与建设大街下桥口的附近哈。东边的队尾排队已经超过体育大街，接近了华清北街。西边的这个队尾呢，是从公里街之后啊，再往东边走就开始有排队压车了。
0: 董先生提醒一个路况，复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出了学院路隧道没多远，这个最里边有一个车，应该是内侧车道坏掉了，可能是有故障停在车道上，非常的危险。复兴大街南向北啊，这个位置大家留意一下。
1: 最内侧车道哈。还有自然宁静说，看到中华大街北向南北二环今天啊一路畅通，哎呀，大家呢可以从这儿来通行试一试哈。
0: 知可为笑看人生、四点水等几位朋友，我们就不一一点到了。竟然还有这么多朋友说问啊，不知道怎么领取车展的这个免费门票啊，非常简单，您直接回关键词“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根据提示填写好信息，等待着咱们电子版门票发 送就可以了。
1: 哎，是的，我们的车展的时间呢是从9月10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4号，地点呢就是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在这个整个的会展的现场呢，你可以看到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一个展出规模，200多家4S店，近1000款的车型哈，燃油的、混动的、纯电的，全品类一次看齐。
2: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水浒篇》。
12: 武都头，您这打虎赏钱有官府印记，我这有一批银子想放进您的赏钱里一起存关账，给您抽20%。
13: 二娘住口，你的黑钱想混在俺的赏银里做关账洗白，来路不明的钱过一到手就是洗钱，俺顶天立地岂能替你干这勾当。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账户证件莫出借，洗钱陷阱要警觉。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表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点50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目前呢，高速方面啊，还是提醒，就是唐山辖区这个前期事故的影响，秦滨高速唐海北南铺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事故清澈完之后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还有呢，我们看到有多位朋友也是问到高速站口，目前石家庄辖区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刚才说到唐山辖区受到前期事故有影响哈，还有张家口辖区的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在420公里的黑山隧道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相关沿线的这个站口也有关闭的情况。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18: 新学期开启，一款号称能吃掉作业的网红零食在一些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语文课本、数学试卷、奖状、作业本都被印在薄薄的糯米纸上，商家呢还给它贴上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等标签，几毛钱、几块钱一袋，既能玩又能吃，确实很容易吸引孩子。不过这样的作业真的能放心吃吗？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的可食用作业主要有2种，一种只是外包装做成课本模样，里面呢是普通糯米纸，另一种则是直接把课文、试卷等图案印在可以入口的糯米纸上。问题首先就出在这些五颜六色的图案上。记者发现，一些产品配料表中出现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着色剂。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些着色剂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并不包括淀粉制品。但市面上有些产品一边标注自己是淀粉制品，一边又在配料表里写着相关色素，究竟是产品分类不规范，还是存在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核查。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产品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都说不清楚。 商品详情页只有几张图片，没有完整配料表，问客服生产厂家、生产许可编号也未能得到明确的回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已经发布消费提示，这类网红食品可能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不达标，甚至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等问题。如果一些廉价产品在使用非食用级油墨，风险更不容忽视。还有一个问题恰恰藏在好玩两个字里，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实用属性，孩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玩，和同学传来传去，最后再放进嘴里，本身就增加了卫生风险。孩子觉得吃作业新鲜有趣，当然没必要上纲上线，但商家不能因为孩子喜欢就把食品安全也变成一场营销游戏。越是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生产资质、配料信息、添加剂使用越应该经得起检查。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把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纳入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家长购买这类网红零食时也不妨多看一眼配料表、生产厂家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作业可以拿来玩梗，食品安全却不能跟着玩梗。新奇创意可以有，但前提永远应该是两个字，安全。
0: 发现孩子们的这个玩具哈、啊，永远有层出不穷的这个套路。之前什么这个牙签弩啊等等，包括这个很多孩子们玩的这个商品，一波换了一波，现在又开始流行起这个吃作业了哈、啊。当然，咱们家长朋友们得随时观察留意一下，孩子们会不会把这样的比较异样的、另类的，或者说有些误导性的玩具啊、零食啊带到家里。
1: 其实你可以看看学校周边的小卖部里面卖了什么，你就可以知道孩子的书包里有可能藏了什么东西哈、啊。
0: 对，多跟孩子交流吧。关于这件事儿，您周边有没有孩子哈、啊？这个买到过这种所谓的像吃作业本这样的零食或者玩具，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1: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提示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越来越多的朋友想问一下，说现在东南二环的这个路况转过来之后啊，在玉祥街南二环这个位置开始车多了，是不是这个断续车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车多？有没有事故发生？目前来看的是没有大家说到有事故的情况啊。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无论是在展英大街路口、建华大街路口或者玉祥街，它只是在信号灯的这个前后有一段距离的车多。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今天是11号了啊，离这个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今年两节也是时间上离得比较近，紧挨着啊，所以说咱们的九九爱商城贴心的为大家提前这半个月左右时间啊，准备好了一个丰富的中秋国庆好礼专区，不仅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这个时候刚需的一些产品必不可少的，这个走亲访友的餐桌上不能少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包括稻香村的月饼啊，还有这个美心的这个月饼也特别的网红，以及咱们河北本地特别受欢迎的黄庄的月饼等等，张一元的茶叶，还有美味的时令水果以及酒水等等，应有尽有。
1: 对，在这个场上全场都是满399减50这个福利哈，很多的这个优惠品也都是属于多买多优惠的，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先在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爱商城去选一选。
0: 先说说这个季节大家都最关注的吧，这段时间相信您也刷到不少了，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哈，绝对是入秋以后的第一美食。今年阳澄湖呢基本已经完成了这个大闸蟹的目前来看最后一次蜕壳，完成了，还在不断的这个涨标当中啊，期待着开湖以后的上市。按照现在的情况，预计今年9月下旬，也就是在中秋前后会正式开湖。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这个养殖技术啊设施，今年目前来看又是个丰产年，那个时候咱就可以拿着咱们九九爱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到您家。
1: 是的，这个大闸蟹礼券和大闸蟹呢，在爱商城已经售卖了好几个年头了哈，也都是从这个产地溯源为大家来订购选购的。在爱商城当中也是有不同的规格礼券，来供大家选择。而且特别要推荐一款什么呢？就是1588型的礼券，它呢是可以参加到中秋的一个特别活动，买到第二张的时候就是半价了。
0: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一选，不同的个头有不同的选择嘛。自家尝尝鲜啊，还是送这个亲友长辈，这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关键是还特别方便。 便又实惠啊，因为一张精致的蟹卡再加上它的这个包装之后，您不需要拎着一箱这个我们说水水的螃蟹到处走哈、只要直接提货就可以，现在冷链运输也非常的发达啊、
1: 对，就是什么时候想吃了您这个刮开这个码二维码一扫码就可以提前预约提货，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扫码，特别的方便。还有呢，我们也是看到后台有的是应该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团购的我们都觉得这个公司福利好棒啊、你想啊，现在团购而且第二张还有这个半价活动的这个优惠券加在一起的话，这样的一个

0: 价格会更合适。
1: 对，而且你如果团购真的是团购多的话，比如说十张甚至几十张，我们还有折上折的优惠哈。之前有很多我们的好伙伴也是每年都在回购团购这样的大闸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年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来优惠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就可以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滋补中草药多多益善，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个说法对吗？
3: 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人参、党参、黄芪等滋补药，如果长期大量服用，也可导致毒副作用。比如甘草药性平和，能调和诸药，有健脾之功，具有补中益气、泻火解毒、缓和药性、和中缓急之效。但若无故而久服，就可能影响脾胃气机，有碍消化功能。为此，滋补中草药也要注意合理用药，不滥用，不贪多，要遵医嘱服用。只有辨证施治，才能收到药到病除的预期效果。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未来几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还是比较平静，只有明天在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这一带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他地区和时段晴或多云还是主旋律。天气总体来看还不错，不过晴朗大背景下，这紫外线活跃，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晒。另外，持续的晴朗状态，这干燥问题会逐渐的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注意勤补水，同时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严防火灾发生。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这段时间早晚的凉意是越来越浓。明天早晨，那我省各主要城市的最低气温是在11到17度，北部不少地方气温会更低一些。也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话，最好是加上一件外套，防止温差过大导致感冒。白天时段啊，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幅度不大。像石家庄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由于车流量大，京杭高速宝山端沿线站口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以及孟姜站去往北京方向都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高速。那秦滨高速的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漳州高速。漳州高速的话，目前是在黑山隧道附近420公里处去往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涿鹿站的涿州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京新高速的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花园西站现在也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大家行驶以上点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